0: 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争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今日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六成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单止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兴产业研究室副主任渠振宁。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讯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揿落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讯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讯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令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上海海南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克：
3: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自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近段时间，在红岸新区，一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讯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该项目经理郑书强：
4: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1: 今年，国家仲将统筹建设卫星通讯、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倡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 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家信息中心昨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大势。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消费增速较快。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6: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扣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食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0: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面的健康驿站和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令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鹤壁市山城区滨六巷社区居民周汉剑，
7: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0: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当前全国多地仲喺度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嘅业态布局同服务设施。喺北京嘅一个社区里面，通过一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喐下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附近嘅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电子地图背后系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几多维修站点， 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亦能够据此精准保建便民服务设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行东：
8: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十五分钟范围之内。
0: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1: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日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亦成功开展。据介绍，该航次于2025年12月6日从海南三亚起航，历时156日，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德国、丹麦、加拿大、西班牙等六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对阿塔卡马海沟和木兆海沟的深渊生物多样性、板块俯冲机制等前沿课题展开了系统研究。在该航次中，奋斗者号累计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过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和高清影像。据了解，这次联合科考是全球深渊探索计划旗舰行动之一。全球深渊探索计划旨在通过国际合作、深潜技术和多学科交叉研究，建立对全球最深海洋区域的系统性认知。
0: 记者昨日从民政部了解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日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义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日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君表示：
9: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1: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0: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日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境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昨日在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将积极对接国家15五规划，强化品牌建设，推动香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全国政协常委、国际品牌科学院董事会主席蔡冠森说，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不单止是对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营商环境的充分肯定，更为国家品牌强国战略注入了强劲新动能。当日，国际标准化组织品牌评价技术委员会 ISO TC289 后任主席格哈德·克雷比塞克在会上宣读了世界品牌日香港宣言。 宣言指出，选择香港作为策源地，因其作为世界之城，在一国两制下拥有顶尖的法治环境、自由的贸易体系、比肩伦敦与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深厚的专业服务底蕴，是全球资本、资讯、人才与品牌的超级交汇点。宣言同时提出三大愿景，一是将以香港为新起点，重塑全球品牌评价通用语言；二是打造全球品牌要素的配置中枢；三是以香港为新纽带，促进东西方的文明互鉴。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中国品牌出海竞争力100强榜单，多位相关企业负责人现场分享了在品牌打造、合规维护及走向全球市场等方面的经验。中外企业家、多国驻港总领事及工商协会负责人等400多人出席了当日的活动。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陈茂波说，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令香港在十五五时期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和规则衔接，包括作为新兴产业陆地湾区的国际接口，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说，展望十五五时期，国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同时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及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深信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凭借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与大湾区兄弟城市深化合作，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应用，并为国家标准与国际规则和标准的相互借鉴作出更大贡献。
1: 广东昨日正式启动了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本次行动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平台建设、品牌培育、供需对接、宣传推广等举措，擦亮广东服务金字招牌，为广东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作为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的具体举措之一，广东服务依站通当日正式上线。广东服务依站通平台面向广东省服务业企业，打造集政策直达、事项办理、资源对接、宣传推广于一体的省级综合性品牌服务枢纽，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品牌服务支持，助力服务业提质增效、产业深度融合，为企业开启一线品牌建设的便捷之窗。品牌建设百问解答手册亦于当日正式发布，手册梳理了100个中小企业品牌建设常见问题，涵盖品牌认知、战略规划、视觉形象、传播推广、管理维护、国际化拓展等6大模块，以问答形式帮助企业管理者构建完整品牌知识体系，掌握品牌建设实操路径，为广东省中小企业提供系统、专业、实用的品牌建设指引，成为企业打造自主品牌的随身宝典。此外，广东服务需求调研活动亦同步开启，调研面向广东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展开，通过问卷形式收集企业在品牌建设、服务供需对接等方面的真实诉求，为后续行动精准落地提供坚实的信息和数据支撑。
0: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广东两癌免费筛查机构地图上线，该地图全面覆盖全省各地市妇幼保健院、综合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所有具备两癌免费筛查资质的医疗机构，实现全省筛查网点全域覆盖，为35周岁到64周岁的适龄妇女参与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提供指引。
1: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昨日发布消息，广州推出环境健康打卡地图，让市民在漫步中沉浸式感受环境健康理念与良好生态环境的价值。从绿起来到美起来，再到会呼吸能疗愈，环境健康打卡地图串联8大节点的环境健康路线。据了解，环境健康打卡地图的8大节点中，华南国家植物园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植物博物馆，全园1.3万多种植物构建起高覆盖率的生态系统，茂密的林木持续释放高浓度负氧离子与芬多精，可以给人带来一次深度的肺部 SPA。 而天河湿地公园以海绵城市理念打造全人群适配的湿地疗愈场景。园内水气因温，湿润空气能够缓解呼吸道不适。135种鸟类在此栖息，观鸟活动可有效缓解眼疲劳，平复情绪。3公里长生态廊道，让全年龄段游客都能在亲水互动中收获健康滋养。
10: 启程1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夜幕下的深圳市龙岗区，无人机在楼宇缝隙间极速穿梭，25厘米以内的狭窄空隙亦可以精准避开。通过数据赋能，使得飞行更高效、安全。深圳能够成功上演空中 F1， 正是基于龙岗区完成的全国首单授权运营低空数据交易。在可用、不可见、不出域、可追溯的框架下，政府将海量政务数据和低空专类数据深度融合，企业可以获得航线的核心数据，从而令飞行器更高效、安全飞行。同时亦令到数据从静态资源变为流动资产，赋能湾区，激活产业新动能。目前近深圳市龙岗区就已集聚超过200家低空经济企业。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陈光荣：
11: 在严格遵守国家、省、市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相关法规下，我们完成了全国首个基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的低空经济产品交易。
0: 企业代表刘红：
12: 以前没有这批数据，晚上飞无人机就像蒙着眼睛走钢丝，在高速状态下遇到障碍物或较大气流就容易炸机。
0: 如今公共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赋能现金物流、高空交换、影视创作等多元场景，推动低空规模化应用，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深圳市龙岗区低空经济产业推进工作专班张文：
13: 有企业当时就问了，这数据能不能帮我避开高楼，能不能帮我算准风向。我们就是要把政府的公共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这次的交易就是让数据从资源变成了资产。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圳的这一突破正是大湾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生动实践，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低空经济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方案。
1: 湾区早晨，继续关注粤港澳其他消息。我国首条深水油气装备公里管线智能生产线昨日在海油工程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建设完成，进入调试阶段。这条生产线在国内首创生产管控系统加智能运输系统加 AI 视觉边界判定融合技术，对推动我国深水海洋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主办的活力社区动起来系列活动社区运动同乐日昨日举行，活动以运动减压为主题，设有多个摊位及体验环节，令社区居民除了学习运动及减压知识之外，还可以现场参与趣味运动体验。据了解，活力社区动起来系列活动以运动健康、运动减压、运动营养为核心，旨在深入澳门社区推广运动益处，提升澳门居民身心健康水平。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日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作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
0: 针对法国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十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

0: 合进行部署。
1: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话，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咗676次炮击。此外，乌军仲进行咗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咗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咗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在过去两日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个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仲话，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十号话，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日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阴，27到23度；澳门晴天，27到23度；广州雷阵雨，29到23度；深圳多云转阴，28到24度。珠海晴天，28到24度；佛山阴天，29到22度；惠州多云转阴，29到23度；东莞阴天，29到23度；中山多云转阴，29到23度；江门多云转阴，30到22度；肇庆阴天，28到2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晴，27到14度；纽约阴转晴，17到8度；旧金山阴天，22到11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防预报，今日白天南海北部、中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南部有0.6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香港海域浪高0.7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3米，水温25度；深圳海域浪高0.4米，水温25.5度；阳江海域浪高0.6米，水温26度；汕头海域浪高0.6米，水温24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徐旭，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建设绿美生态大湾区，绘就美丽中国先行区，感受画卷，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亦是我国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在提升生态环境品质等领域，粤港澳大湾区亦正在度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去年，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共建绿美生态大湾区，维护湾区一体化生态系统，深入实施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系统性保护南岭大湾区外围幽灵浅山和蓝色海洋生态屏障，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引领建立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建设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化19条水鸟生态廊道建设，打造候鸟湾区，推进深港跨界生态廊道连通，共建梧桐山红花岭生态走廊，打造深圳河北岸壁道，开展香港米埔湿地、深圳湾红树林湿地跨境协同保护，加强琴澳生态一体化保护。到2027年，珠三角生态质量指数 EQI 基本稳定。方案仲提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加强对黑脸琵鹭、黄胸鹚等全球受威胁物种，以及中华穿山甲、中华白海豚等特有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协同保护，强化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修复，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和保护成效评估，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保护修复，打造生境花园。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作为全国最绿省份之一，广东森林覆盖率达 53.39%。 近年来，广东始终坚持扩绿、护绿、兴绿并举，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为抓手，持续厚植生态底色。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完成林分优化74.21万公顷，森林抚育74.64万公顷，打造千亩级森林斑块1030个，5000亩以上混交林示范片148片，森林生态效益总值稳步提升。开展我为广东种棵树系列活动，全省建设互联网加全民义务植树尽责接待点179个，累计组织开展各类义务植树活动超7.39万场次，吸引超522万人次参与，全民护绿成为新风尚。咁除咗森林，喺河网密布、江海相连嘅粤港澳大湾区，水环境保护亦都系呢幅生态画卷上嘅重要一笔。凤车草摇曳生姿，水户青翠欲滴，紫花羊蹄甲临水绽放，市民正享闲适。喺广州市南江河农业公园段，一幅景美人和嘅画卷徐徐展开。蜿蜒24公里嘅南江河，一路串起山林野趣、产业脉动同市井烟火，汇入浩荡东江。呢条河经过生态治理同修复后，入选全国首批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成为珠三角城市开展水环境综合整治嘅生动范本。建设绿美生态大湾区，越来越多嘅大湾区城市正在携手前行。近年嚟，横琴与澳门依托横琴自然周同澳门绿化周两大品牌活动，以自然教育为纽带，走出了一条以绿色促融合、以生态连人心的独特路径。其中，横琴自然周聚焦湿地与森林资源保护，自2023年首届活动创办以来，累计吸引琴澳居民超过150000人次参与，成为琴澳生态交流的重要桥梁。澳门绿化周则以深耕40多载，形成覆盖学校、社团的全民参与格局。横琴自然周期间， 澳门居民可报名参与义务植树红树林导赏活动。澳门绿化周期间，横琴的生态保护成果与碳普惠理念亦都走进澳门社区。深圳市茅洲河流域协同保护规定、东莞市茅洲河流域协同保护规定于今年1月1号起实施。一条河流、一套规则、一体治理，在深管携手的法治保障之下，茅洲河治理迈向新阶段。咁讲到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建设，就一定要讲下红树林了。广东作为中国红树林分布面积最大的省份，通过科学规划、技术创新和多方协作等措施，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新路径，有效保护和修复红树林生态系统。如今广东省已成为世界上少数红树林面积增长的地区之一。红树林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候鸟提供栖息地。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翟柳，一起嚟了解一下相关嘅情况。翟秘书长你好，那我们首先呢想了解一下基金会在守护候鸟迁飞通道上有哪些具体行动，对一些濒危物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4: 在迁飞通道保护方面呢，我们是以候鸟迁飞通道所经的区域的生境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核心，通过对旗舰物种的研究和保护识别，分析迁飞区内鸟类所面临的威胁，进而推动我国珍惜

0: 护的网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支持国外的少子与繁殖地和越冬地的有效的保护，推动国际协同保护机制和行动。通过栖息地保护和恢复、科学研究和政策倡导、社区参与和共建，共同开展这个保护的工作。那么，在2025年的11月份，在 EFP 的第12次的缔约方大会上，2025至2035的这个10年的少子与保护行动计划也正式的签署了。在场也汇聚了非常多的这个全球顶尖的专家的智慧，那么包含75项协调行动，在各方共同的努力下。沿迁边通道新建了14个保护地，受保护的少嘴鹬栖息地呢，比例也从4%提升到了17%，物种的这个数量下降的速度也比2010年大幅的减缓。那么，除了濒危物种的这个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启动了生物多样性鸟类友好城市的这个项目，因为一个呢是相对离人可能相对比较远，它都在一些保护地，那么鸟类友好城市呢更聚焦的是我们身边的这个生物多样性。那么，我们也期待通过社会化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这个保护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示范推广，建立全民参与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平台，打通社会化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助力实现城市的生多的有效保护。
1: 那您刚提到啊，身边的生物多样性，大湾区经济发达，有多个超大城市。那么，如何结合城市发展、市民生活的实际情况去进行生态保护呢？在这方面，基金会有哪些经验和探索？
0: 大湾区确实面临着经济高度发达和生态保护并存的这个特殊的挑战。那我们从深圳发起，在这一片这个高密度城市群中，也摸索出来了一条和而共生的道路，而且形成了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很有红树林特色的一个社会化参与的模式，也就是政府监督指导、公益组织运作、社会多方协同的这种机制，让生态保护融入到城市治理和市民的日常。那比如说，我们打通了公益和商业的边界，探索了善意营销的这样一种合作的模式。简单的理解呢，就是我们跟很多的消费品牌去合作，通过 B to B to C 去把公益的理念触达到这个 C 端的用户，共同去传播保护的一些必要性。比如说，我们共同开发了濒危动物的系列文创产品，那么笔杆呢是采用玉米桔梗等环保再生材质。而且上面也印有我们濒危动物的一些图案跟介绍，那么这个呢就将保护的这个理念传递给了千万的青少年。那么同时呢，也在这个笔上设置了这种销售即捐赠的机制，比如说每卖出一件文创产品，便可以捐赠一定的金额用于湿地生态保护，让每一支笔都能够成为一个可移动的自然教育的小课堂。那么我们也一块儿打造了这种。产品工艺化加教育场景化，加上参与社会化的这种完整的闭环。那么我们第一年推出这个濒危动物系列笔之后呢，反响就特别热烈，所以我们第二年又拓展到了橡皮擦、削笔刀等等的系列的产品，而且在线下也设置了专题的展示区，邀请很多核心的用户到我们深圳的红树林开展。红树探房、观鸟，还有自然笔记的这种线下活动，让产品上的这个物种也走进现实。
1: 那基金会工作领域中呢，还包括绿色湾区建设。那么这项工作主要是如何开展的？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那我们在过去十几年期间，以社会化参与的保护模式，在深圳湾的区域打造了3种不同类型的保护地的实践样本。那么就包括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还有深圳湾公园。那么这3种模式呢，也分别对应了严格的自然保护、城市生态缓冲区和公众休闲教育3种需求，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湿地综合管理的经验。那么在专业支撑方面呢，我们是始终保持与一些科研院校、专业组织的密切的合作，形成了专家资源的网络，让项目始终是走在科学和专业的道路上。我们除了做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在湾区开展了特别多的这个湿地教育的工作。我们以各个单位去合作运营自然教育中心，比如说在深圳，我们有这个深圳湾的自然教育中心，保护区。还有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里边，都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发了系列的这个课程的体系。那么红树林科普教育呢，也已经被纳入了福田区的校本课程，目前已经开展了274场公益课堂，覆盖了70所学校。 覆盖了1.2万人次的师生。那么基金会呢，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也。

0: 也得到了一些基本的成果。截至2024年底，我们累计种植的这个红树呢是有95万株，保护了势力8200公顷，覆盖了广东、福建、海南、上海、江苏等等的多个省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搭建了全国的湿地教育网络，联动高校保护地开展湿地教育活动，让绿色湾区的理念呢能够在全国落地生根和推广。
1: 那基金会和香港在保护红树林方面展开了哪些协作？
0: 深圳湾的红树林呢，与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其实是连成一片了这个湿地生态系统。像我们运营的这个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的对面就是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对，所以我们在保护上还是有多方的协作的。那么在2016年开始呢，我们就在香港米铺的专家的指导下，启动了这个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鱼塘改造的工作。在保护区管理局的指导下，使得整体的湿地水域的面积增加了15%，形成了9公顷的高潮位的这个水鸟栖息地和1.5公顷的淡水湿地。2023年的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跟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也正式签署了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的框架协议，首次呢将两地的湿地确定成为这个姊妹的保护区，并且开展了同步调查的信息共享。我们所运营的这个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正好是处于一个香港米铺和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这两块国际重要湿地的之间，那么它也发挥着重要的这个生态廊道跟缓冲带的战略作用。那么下一步呢，随着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的建立，我想我们也更多的会保持与港澳的一些紧密的交流，将我们在深圳的这个模式拓展到更大的范围。
1: 那基金会做了哪些工作，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中来呢？
0: 公众参与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基。那么社会化参与、人人可参与，始终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和手法。我们目前呢，在基金会这边注册的志愿者已经达到了3164名，那么常年活跃的也有数百名志愿者，累计服务时长也超过了10万个小时。他们活跃在我们各个场景里面，正是这些志愿者的无私的付出，让我们基金会的这个公益的触角能够触达到社会的很多的角落，也让自然教育的理念也能触达到更多的人。怎么能够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当中来？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自然教育，让更多人都能够了解参与我们的湿地保护。我们通过志愿者的参与，通过自然教育中心的这个场域，开展自然教育课堂和丰富的生态体验活动，为学生公众提供科普教育的场景。同时呢，在全国还推出了类似小红花公民科学站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开展公民科学实践，开展自然笔记大赛等，增强公众的参与感和成就感。第二个呢，就是构建产品加公益的这种场景的公益体验。我们跟很多品牌合作，让环保公益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场景里边。我们始终相信，湿地保护是需要千家万户共同参与的长久的事业。那么社会化的参与呢，更多的是需要撬动各方的力量，让大家都能够在生态保护的这个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最终成为美好环境的受益者。
1: 翟秘书长，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红树林等典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那围绕15五规划的这一目标，基金会接下来有哪些重点规划和项目呢？
0: 第一个呢是深化科学研究，攻克珍稀动物繁育和外来物种的风险，为保护实践提供科学的支撑。那么二呢是扩大修复示范，比如说在重点的这个区域推进基于自然的修复和长期的管护，提升滨海湿地的韧性。那么三呢是加强行业赋能，这个也是我们一直都在开展的，通过培训以及国际交流，构建红树林保护的专业人才的梯队。那么第四呢是深化国际合作，依托国际红树林中心以及今年 APEC 等国际平台，推广中国经验，提升全球影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香港作为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一直面临住城市发展和生态平衡的复杂挑战。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既要满足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又要维护自然环境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是香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处自然护理主任徐永芝，来听下他的介绍。 徐主任你好，首先想请你为我们介绍几个主要在香港本土珍稀物种以及它们现在的生存现状。渔护署为了保护这些物种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
4: 其实香港就有很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当中也都不乏一些具高保育价值的代表。可以跟大家就介绍三种本地甚至可以说是全球稀有的物种。第一个就是卢氏小树蛙，它是香港体型最细小的原生蛙类，它的背部有个很明显的交叉 X 型的斑纹，全球绝大部分的族群都是集中在香港的。它原生的主要分布就分布在香港四个岛屿上面，其后透过人工繁殖以及迁地保育，将一些受到发展影响的小树蛙成功地搬到去新界以及香港岛很多个合适的生境，让它们可以在新的地点建立这个种群并且持续繁殖。又鉴于卢氏小树蛙独特的生境和科学地位，它位于大屿山昂坪的栖息地也都被指定为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以确立那个地方的保育及科研价值。另外渔护署也都有定期监测这个卢氏小树蛙在原生和放归地点的状况，记录那里当地的环境以及估算这个卵、蝌蚪和成蛙的数量，通过持续的监测希望可以加深对小树蛙野外种群以及它在栖息地的状况的了解，而从而支持它们的长远保育工作。另一个我想介绍的就是中华穿山甲。穿山甲是一种会专食蚁和白蚁的哺乳动物，主要是栖息在树林和灌木林里面。它们会利用强而有力的前爪去挖掘洞穴，日间就会在洞穴里面，到到夜晚才会出来吃搵食的。它们全身都布满了灰棕色的鳞片，好像穿着盔甲一样，用来防御天敌。受惊的时候，穿山甲更加会将自己卷成球状，好像个波一样去保护自己。穿山甲虽然在香港有稳定的族群，但它在全球其他的分布点，由于过去遭到大量的捕捉而数目急剧下降，现在已经是被评为一个极度濒危的物种。为了保育这个这么罕有这么珍稀的物种，渔护署定期会在一个郊外设置一个红外线相机，并且观察洞穴的分布，记录了穿山甲出门的情况。除此之外，为了加强保育本地穿山甲和协同地区的保育工作，特区政府也有联同本地的专家制定了一份穿山甲物种行动计划，当中包含了很多个建议的行动，从物种保育、科研和监测、宣传及教育等等多方面着手，透过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专家的协力合作之下，共同推动穿山甲保育。另外最后我想介绍的一个就是一个相对地很小的动物，就是一个蜻蜓，叫做黑氏小叶蜻蜓。黑氏小叶蜻蜓在香港很具代表性的蜻蜓之一，它是属于比较大型而且是具领域性的蜻蜓，喜欢是在一些很阴暗、细小、波度比较平缓以及是有碎石和泥质做底层的河溪里面出没的。它是一个重要的湿地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而它的种群主要就是分布在这个新界的北部和东北部，例如沙罗洞和鹤斗。黑氏小叶蜻蜓是香港少数有被列做濒危级别的蜻蜓物种，很有保育价值的。它在全球其他的地方分布很狭窄，而且数目也都非常稀少，因而令到香港成为了保育黑氏小叶蜻蜓一个重要的地方。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都透过保育天然河溪以及淡水生境，持续监测，以及在一些特定的保育地点建造人工沼泽，推行社区合作，加强湿地管理，希望可以保护到小叶蜻蜓以及其他蜻蜓的物种。
1: 我们了解到在去年年底，特区政府启动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2035，英文简称是 BSAM。 这份计划有哪些重要的更新？目前计划推进进展是怎样的呢？
4: 特区政府在2016年底发布了也实施了香港城市级别的 BSAM， 是为了加强香港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以及支持可持续的发展，同时间也是配合了国家去履行联合国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在上年底的时候就推出了更新版的 BSAM， 提出了一系列优先的行动和项目。跟上一个阶段比，所涵盖的议题更加广，执行期更加长，回应了昆蒙框架里面跟本港关系密切的全球性目标，以及对接国家对粤港澳地区的相关指导，纳入了新的保育概念， 除此之外咧，亦都更加咧重视咗一啲区域合作，以及系动员社会各界嘅力量，共同实现美丽中国、美丽香港嘅愿景。目前咧，下一个阶段嘅 BCEP 咧，亦都取得咗一定嘅进展嘅。例如话咧，渔护署咧就同土木工程拓展署咧，今年咧喺3月咧推出咗一份咧名为《香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设计指引》。呢份指引咧，目的咧系为咗喺基建以及发展项目提供务实嘅规划同埋设计嘅准则，透过保护、持续管理以及修复生态系统嚟应对一啲社会嘅挑战。特区政府都会在规划和发展北部都会区的时候，将致力会引入这一份指引里面的设计原则，希望可以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促进生物多样性，并且贯彻发展与保育并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整体愿景。
1: 香港是一个繁华的现代都市，那怎样在城市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来寻求平衡？渔护署在这个期中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4: 香港算是一个现代化高度发展的城市，我们都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珍贵的自然资源。目前香港其实设有25个郊野公园和22个特别地区，范围是覆盖了超过40%的陆地面积。另外，我们也有大概是5%的海洋水域是受到8个海岸公园以及1个海岸保护区的保护，而全港的水域也都是已经全面禁止拖网捕捞。香港同时也都是拥有国际级的重要湿地，以及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等重要的自然地标。这些受保护的地区其实都为了很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和安稳的家园，同时间也都成为了公众亲近自然、认识生态的户外教室。同时间，渔护署也都会就着发展的规划以及个别的发展项目提供专业的意见，协助减低发展工程对于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在评估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的过程之中，渔护署一直都担当着一个关键的角色，不单止是负责统筹和评估整体的工作，也都有积极推动和落实很多项的核心的措施，例如说指定新的保护区、加强保护濒危物种、设立以及管理全港最大型的生物多样性资讯站，以及推出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不同范畴之中的应用。在 BCEP 的下一个工作阶段里面，我们都会致力发挥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物流枢纽和人才汇聚的优势，希望可以结合本地独有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色，和相关政策局、部门、机构、业界携手合作，可以推动绿色金融、绿色科技、可持续生态旅游以及是渔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 徐主任，今天我们都想了解一下，渔护署做了哪些工作，令到更多的公众可以参与到保护动物、保护生态的实践当中来呢？
4: 在制定和更新 BCEP 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都有举行一个公众咨询活动，要跟市民介绍 BCEP 的内容，也都邀请他们提交公众的意见，希望在社会各界的看法和建议可以纳入政府的保育工作考虑之中。同时我们都相信，其实如果要真正推动这个公众参与，其实关键真的很在于市民对于自然的认识，也都希望可以建立他们和自然之间的连结。因此，所以很多年，渔护署其实都是跟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学界、社区伙伴紧密合作的，是的，持续拓展市民接触和认识生物多样性的途径。当中也都包括了可能是透过相关社交媒体进行一些宣传推广，举办生物多样性节以及展览，安排了野外的导赏活动，推行义工以及大使活动，开展公民科学项目，以及是举办数以百计的教育活动的。我们也都有在香港生物多样性资讯站设立了 教育活动的平台，方便市民可以一站式地浏览以及报名参加政府以及合作伙伴举办的机构、合作伙伴机构举办的各类型的生态活动。渔护署其实有和教育局合作，将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内容纳入个学校的课程，并且配合一个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教师培训的活动，希望可以培养青少年形成了一个长远而且稳固的环境守护意识，并且推广尊重自然的文化以及责任的承担。
1: 咁喺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咧，香港同如果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系点样嚟开展协作嘅咧？
4: 咁渔护署咧，其实近年咧都有积极咧同呢个广东省嘅相关部门咧，共同咧推行跨境嘅湿地生态廊道以及海。

0: 保育生物嘅保育工作嘅，希望可以持续深化同内地喺生态保育上面嘅合作。例如咧，渔护署喺2023年咧就有同到呢一个嘅深圳市规划以及自然资源局咧签署咗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框架安排。双方其后咧亦都有喺2024年签署咗另一项嘅合作框架协议嘅，合力咧就推动呢一个深圳梧桐山香港红花岭生态廊道嘅建设。呢个咧系大湾区咧首个跨境生态廊道嘅联合工作方案嚟噶。其实深圳嗰个梧桐山咧，同呢一个香港红花岭本身咧系属于同一个山系。而家咧就希望可以透过研究改善动物通道、开展生态基线调查以及共享自然教育资源咧，希望可以逐渐提升翻自然嘅连通性，并且加强生物多样性保育，从而促进呢一个深港嘅生态跨境合作。喺海洋保育方面咧，渔护署咧去年咧亦都有系同一个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署咗一份咧中华白海豚保护合作平台备忘录，咁咧就希望咧可以系透过咧协同两地喺中华白海豚嘅生态监测同埋研究、保护区嘅管理监控、海洋保育教育等等范畴嘅合作。希望咧可以咧共同咧保护珠江口水域栖息嘅中华白海豚。另外咧，渔护署咧去年咧亦都有同深圳市海洋发展局咧建立咗呢个深港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以协调咧发生喺深港海域咧搁浅事件嘅救援行动，并且咧签署咗一份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工作备忘录，以保障翻咧深港两地海域里面咧出现嘅大型水生野生动物嘅生态安全嘅。
1: 好嘅，多谢晒徐主任嘅介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佳欣，特别编辑黄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新业态新模式，一季度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增速明显。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首批自主培养飞艇驾驶员获商业驾照。3600多场校园招聘活动密集开展。
5: 是科创 icon 将会关注我国新职业发展。今日播出巨新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做机器人的动作导师。
4: 港澳传真带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计香港首季 GDP 增速近五年最强劲。第139届广交会澳门馆举办超过400场商业配对。
5: 去到科创空间，今日播出郭礼辉《山海迢遥》。御车而行，为你讲述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的一路前行。
4: 科技关键词今日聚焦，我国首部生物医学重磅新规施行，怎样推进干细胞治疗合规快速发展呢？哪些疾病领域可能迎来率先突破？
5: 好了，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

0: 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之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嗱，呢几日咧，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噃，可实现饰物翻译拍摄的智能眼镜啦，具备情绪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陪伴机器人啦，搭载有 AI 技术能够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的 3D 打印机啦，一系列的智能产品成为大家的消费新选择。
1: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是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 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是1272亿块，同比增长 24.3%， 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另外看到出口表现都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2%， 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是2561万台，同比增长 9%， 集成电路出口是850亿个，同比增长 13.4%。
0: 是的，据了解，下一步我国将会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推动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来关注下我国培养的飞艇驾驶员了。近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四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也都填补了行业空白。
0: 是啊，嗱，呢次获得商业驾驶执照的四名飞艇驾驶员啊，分别嚟自客户单位和载人飞艇研制单位，来源分布清晰，覆盖行业关键环节。培训严格遵循民航局批准的培训大纲，构建理论模拟实操全链条课程。咁学员就驾驶 AS-700 长云载人飞艇，完成400多次的起降训练，顺利通过民航局相关工作组考核。据了解，飞艇商业执照申请人需要先取得飞机商用驾驶员的执照，同时通过理论考试及飞行实践考核，掌握飞艇原理、航空法规等核心内容，符合民航局 CCAR61部规章要求，以保障飞行安全。
1: 下一条消息，记者近日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是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是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0: 是的，咁两部门近日在北京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现场开展小而美专场招聘会，70多家企事业单位带来了1100个优质岗位，同时开展职业指导讲座，助力高校毕业生掌握求职技巧，提升求职能力。开展高校毕业生微创业市集活动，为创业青年搭建实践交流平台。设置1:1职业指导、新职业体验、青年求职能力实训预报名等服务专区，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个性化服务。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接下来走进科创 Icon。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厂，
2: 科创 Icon。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科创梦工厂，由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送上嚟到科创 icon 啦，睇睇呢种职业做机器人嘅动作导师。咁从高交会上被机器人嘅拳击表演深深吸引，到从自动驾驶数据标注跨界转型，据新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啊，用一年几嘅时间啦，喺一比一还原嘅真实场景当中，穿戴动步设备操控 VR 手柄采集三维动态数据、物理交互信息，教识机器人认知物体、掌握力度、规范姿态。佢用最真实嘅人体动作填补机器人冇米下锅嘅数据空白。咁喺大力发展具新智能科技嘅背景之下啦，呢份职业正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走进家庭。接下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谭礼博，一齐了解佢点样为机器人注入智慧同温度嘅。
4: 谭先生您好。
5: 你好。
4: 我们老说未来会进入到机器人的时代哈，可能人形机器人也是大家认为的下一个风口。那在中间呢，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也需要我们这样的数据采集员不断的去给我们拓步前行，去朝着更先进的或者说更适合我们整个生活状态的这种机器人的训练去前进。那我们也知道呢，每一份这个新职业的诞生呢，其实大家呢一开始都是不太了解。从您在从事这份职业的时候，您觉得目前这份职业它的社会认可度如何？然后身边的人对您从事的这份工作，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5: 首先，这份职业呢，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叫做入门易精通难的一个情况。它入门的门槛它其实并不是很高，因为我们正常经过大概3到5天的培训呢，它就能够去熟悉这个机器人，稍微流畅的去把我们的机器人操控起来。而且我们很多呢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刚从学校里面毕业出来的这种学生，身体协调性比较好的一些年轻人。但是呢他精通呢就比较难了。优秀的采集员呢，他不仅是要这个动作呢要规范一些，还要懂我们机器人的运动学的基本控制基本控制逻辑它是怎么样的。他要知道机器人的关节极限在哪里，他什么样的动作角度机器人他才能够实行。什么样的轨迹会导致机器人卡死、宕机，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对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运动学的基本逻辑呢，要有一定的了解的，需要对机器人的构造呢，有深刻的了解。那么在目前的行业里面的人才呢，这个人才的供给呢，它其实是供给远小于需求的。随着我们人工智能行业这个大规模的建设数据采集厂建设起来之后，那么专业的这个数据采集员的缺口会越来越大。那么面向社会的这个人才的一个需求呢也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是觉得如果我们身边的人他如果有感兴趣，那么我们是可以让他们来试一试的。而且在我身边的人当中呢，他们其实也对机器人是感兴趣的。毕竟机器人在我们过去的生活当中呢，它是并不常见的，而且也很难够听到它机器人这几个字。基本上都是属于工具，所以他们对于机器人这个新兴行业都是有很大的兴趣的。那么我们只需要让他们真真切切的到我们的比如说实验室啊，或者说展览馆里面啊，去体验一下，去体验一番它发展成什么样子了，然后想不想也参与到这其中当中呢？
4: 所以您对您的这个职业还是充满了自豪啊，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未来我们的具身智能可能在各个的行业或者各个的场景当中都会有这种应用。您觉得未来会有哪些晋升或者转型的方向呢？
5: 首先这个其实要分为一个纵向和一个横向的发展。那么纵向发展的话，其实我们就从数据采集员一步步的变成了像高级的遥操工程师啊，专门去攻克这些高难度的动作啊，然后还有更深的，我们也可以像这个算法工程师去发展啊。当我把这个机器人它整套的这个运行逻辑、机器人的构造这些我全部了解得很清楚之后，那么我也可以去学习它的这个代码构造是怎么样的，它是写了怎样的一个程序去驱动的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去深入的去学习这些。那么进而呢，我们可以向这个算法工程师这个方向去发展，这是一个纵向的。 那如果是横向的呢，我们也可以转型为这个数据产品的一个经理啊。像我们以往在采集了这么多的一个数据之后呢，这些数据它是怎么采的？需要提供哪一些场景，哪一些道具，要怎样的角度，这些设计等等，我们就可以转型为数据产品那个产品经理。比如说，我们去负责去设计采集的方案，看看需要采集哪一些维度的这个数据。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场景应该要选择哪。

0: 哪一些，对吧？哪一些场景是比较适合我们的机器人去介入的？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向这个产品经理啊，向这个管理者去一个转型的。
1: 您刚才讲到了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的这种未来的一个规划哈，所以是不是像您这样的年轻人，在自己经历过可能原来的一个职业，然后又通过自己感兴趣，然后进入到另一个行业，然后您对于您的职业未来会是一个不设限的一个状态？如果有机会，会一直朝着新产业、新发展当中去寻找自己新的机遇呢？
0: 是的，在未来的这个3到5年呢，我希望我能够从一线的操作手慢慢成长为一名这个具备这个具身智能训练的这个负责人。那么，首先主要我想要做到3点吧。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的技术需要不断的去深化，能够不仅我要学会这个如何去采集，我还要懂得这些数据，我要怎么去清洗。怎么去标注？怎么去跟这个让这个模型它能够学得懂、看得明白？这全链路我都是需要去理解的。然后，那么第二个就是我的一个行业跨界，我希望呢，我能够深耕一个垂直的领域，像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机器人送到了这个养老机构，送到了我们的这个变电站当中去，真正的去服务于这些机构。那么，只有理解了这个。行业就是我需要去理解这个像变电站啊、养老机构啊这些，他们这个行业的痛点在哪里，我才能够根据他们的痛点去采出真正能够为他们解决这些痛点的数据。那第三个就是我需要去锻炼一下我的做到我的这个管理能力的一个提升。那么随着行业的发展，它未来呢会有更多越来越多的这个采集员会入到我们这个行业。那么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带领一个团队去制定培训体系啊，以及啊去提出这个数据质量的一个标准啊，进而能够带领我的团队去为这个人工智能行业呢贡献更大的一份力量。
1: 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员呢，是我们新兴的职业的一种。您呢，也是作为一个先驱者、先行者的一个身份哈。就像您说的，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请您分享一下，如果有年轻人想要去加入这个职业，或者说加入这个行业，您会对他们提出哪些建议呢？
0: 我的建议的话，其实分开来讲的话，其实应该算是有3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现在年轻人呢，大多对这种机器人的一个操作，他的印象可能停留在一个叫做无脑重复的一个偏见当中，会觉得我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让机器人学会去递一杯水，那么我们的采集就他就会认为永远停留在机器人拿水杯递给他，拿水杯递给他，这么一个重复的一个过程，他会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体力活，很枯燥。我作为一个大学生，为什么我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这个偏见我们是需要放下的。它并不是说我们无脑的重复，一直的无脑重复。更生动形象的，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么一个重复的一个动作，它其实是在教一个孩子认识世界。就比如说，我们刚生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哇哇啼哭的一个婴儿，我们什么都不会啊，对吧？那我们也会长大呀，我们也会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啊。那我们就等于是类似于当机器人的父母，我们去教这个机器人他如何思考、如何行动，那这些能够让他成长得更快，学会得更多。所以这个偏见是需要放下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是需要动起来的。不单单的是坐在电脑面前了，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呢，他其实更向往的是往我能够坐在办公室里面，吹吹空调，对吧？然后玩玩电脑，这些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呢，这份工作它是需要体力的，需要你身体有一点点的协调性。如果比较喜欢游戏的话，如果比如说像 VR 游戏，那就更好了。然后喜欢运动。如果你以上这些都喜欢的话，那么对于数据采集这个职位来讲，你就会非常的契合。你会发现，当我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接手了这份工作之后，我适应这些摇操的设备，在操控机器人的时候，我会得心应手。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好奇心。

0: 不能够走一步看一步，我们要向前再多看一步。我们要看到未来机器人行业它的发展，它的上限是没有上限的，只会越来越好。甚至我们机器人现在能够在地上走，那未来机器人可不可以在天上飞呢？所以这是一个学无止境的一个路，我们也看不到它的尽头，所以我们更加的要去加入到这个行业，去探索这个行业，看看它的上限到底在哪里，它到底能做出什么令我们惊天动地的一些事情。所以也就不要满足于我今天踩了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进入到这个职业之后呢，我就踩了一点点数据，比如说踩了个1000条数据，然后我就很着急，我要去问算法的同事，同事，这个机器人它训练的怎么样了？我采集的这些数据，它现在学成怎么样了？而是你要知道，一个机器人它能够学会一项技能，它需要的数据往往不止只有1000条，它可能需要上万条，甚至十几万条都有可能。所以，我们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去将这份工作给贯彻到底。但是呢，我们也不用太着急。因为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肯定是能够看到我们所采集的这些数据，真正的应用在了机器人身上，它能够脱离人的操控，真正的去把这些事情做起来。那么届时你的成就感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拍着自己的胸口，骄傲地跟着别人说，这个机器人它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么一个行云流水的动作，是靠我们的努力。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教他，把它教出来的，所以这个自豪感是非常充足的。
1: 分享了非常多实用的经验啊，也是把自己的切身体会都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然后这也其实侧面的说明了，其实，在新职业新兴的当下呢，很多人也有很多担忧，说未来会不会职业越来越少。但是只要你保持足够的专注力、足够的学习力，总会从中发现机遇。就像您这样，所以今天也再次感谢我们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研究员谭立博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好啦，各位，头先播出嘅系科创 icon 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嚟为各位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4: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嚟到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同港澳相關嘅科創信息。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及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度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
10: 是啦，咁陈茂波话啦，访港旅游业持续畅旺，首季度访港旅客数目按年增长进一步加快至17%，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嘅季度新高。咁全年计入，访港旅客量有望超出原先预估嘅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嘅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港元，将较去年增加9.5%。他表示，根据香港主要电子支付平台的数据，香港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与零售、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5.2%。今年的首季，香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32%，是连续25个月上升，亦都是五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
9: 嗯，冇错啊。咁陈茂波表示咧，香港经济正提质增量向前迈进，既要着重稳，更要积极准，特别系做好加速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喺不同范畴嘅应用及人才培训，以自身嘅稳定发展同韧性，抵御全球经济嘅不确定性同冲击，令经济朝住更高质量方向提速发展。
10: 再来关注下澳门方面，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在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系广交会，设置了180平方米的澳门馆，19家参展澳门企业展示超过200款的澳门特色及葡语国家优质产品，举办超过400场商业配对，并同步推广澳琴营商环境、会展优势、政策机遇和支援服务，全方位向境内外客商展现澳门平台优势。
9: 是的，咁据了解咧，展期期间参与澳门馆商业配对的客商遍布中国内地、葡语国家、欧洲、中东及美洲等地，助力澳企拓展内地及海外市场。19家参展的澳门企业，约半数是近五年首次参展广交会，而16家咧就是澳门制造企业，3家是葡语国家产品代理商。展品涵盖食品、饮品、酒类、大健康产品等品类，吸引众多国内外采购商洽谈，展现澳门及葡语国家产品的品质及市场竞争力。
10: 系啦，咁参展企业表示啦，展会期间接获大量查询及合作意向，接触到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对口买家，部分企业与买家达成初步协议。多家首次参展的企业表示，通过广交会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建立了宝贵的商业联系。展会期间，澳门招商局设现场咨询，紧求澳门加横琴定位，推广澳琴投资环境、会展优势、政策机遇同埋支援服务等。咁客商反应热烈啦，关注嘅议题包括有首店经济计划、澳琴成立公司程序、喺澳门举办会展活动同埋会展竞投及支援一站式服务等事项，令世界进一步认识澳门，了解琴澳会展经济嘅优势等。咁澳门招商局表示，将会持续组织澳门企业参加境内外具影响力的经贸展会，为本地企业拓展市场、对接商机提供有力支持。
3: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5: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3: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5: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
9: 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近日深交所正式发布深化创业板改革首批配套业务规则，涉及到首发上市、交易制度、市场监管等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增强了创业板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深圳围绕前沿产业，加强优质企业上市培育辅导，更多创新企业就有望叩开通往资本市场的大门。目前深圳境内计划上市的企业合计141家，后备资源丰富。
10: 咁截至3月31日，创业板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394家，总市值突破180,000亿元。其中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系164家，总市值2.28万亿元，数量及总市值都系位居全国城市嘅首位嘅。呢啲深圳企业啊，呈现鲜明特征，整体科创属性突出，高新技术企业占比高，喺行业上高度集聚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创新引领的产业集群。在研发投入强度上，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研发投入规模与占比都是排全国前列，创新动能强劲，有力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9: 没错的。此外，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市场竞争力强，涌现出迈瑞医疗、江波龙、汇川技术等一批行业龙头与细分领域的冠军，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形成龙头加专精特新的发展格局，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具备较强话语权。他们以民营企业为主体，机制灵活，创新力强，充分彰显深圳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势。深化创业板改革是旨在进一步支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更多深耕科技创新的深圳企业有望借助资本市场驶入成长快车道。
10: 去深圳罗湖看看新兴产业了，为更早更细培育优质创新企业，精准锚定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产业赛道机遇。近日深圳市罗湖区举办罗湖未来之星启航营第二期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专场。咁活动啊，汇聚行业大咖啦，同埋中介机构代表，通过产业介绍、主题分享等环节，为优质创新企业搭建精准赋能平台，助力企业对接政策红利，链接资本与产业资源，夯实发展根基。
9: 系嘅，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低空与空天产业办公室嘅负责人张冉就介绍话，罗湖依托湾区枢纽与生态优势，全力发展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产业。目前已经集聚核心企业190几家。近三年来总投资46.95亿元，产业规模持续跃升，形成战星网与低空全链条生态。蓝箭航天、魔方卫星等龙头企业带动技术突破，三大专业化园区载体完善，正在加快打造低空经济创新应用区与商业航天特色集聚区。
10: 系啦，咁作为深圳改革开放嘅先行区啦，罗湖区系坚持创新引领、服务赋能、培育新动力、焕发新活力，以软信同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安全智能环保、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为代表嘅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已经集聚190几家空天产业核心企业，构建战星网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全链条生态，高成长性创新企业在重塑产业格局、引领湾区空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未来罗湖区将会持续聚焦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未来新兴产业培育，整合政策、资本、产业合规等全链条资源，为创新企业提供精准赋能、高效对接与全程护航，持续搭建产业交流、资源对接、成长培育平台，助力企业抢揸产业发展机遇，夯实合规经营根基，链接优质发展要素，推动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加速壮大，为深圳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全球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高地，注入强劲动能。好啦，各位浏览完相关的资讯，我们休息一阵间，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的，来关注外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他的故事。
11: 如果

0: 只剩的孤影。
1: 给你一种生活，重新成就未来，播创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现在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先生就不单止一种称谓，更加是蕴含着敬意与传承的。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加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依然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住一颗心嚟，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3: 系今日我哋要讲述嘅咧，系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嘅第一位工程院院士郭孔辉啦。接落嚟，请听郭孔辉《山海迢遥，御车而行》，由总台记者李思密、阮敬伟报道。
4: 搞科研不可能没有困难，在哪呢？你说国家需要，我们就得去攻的。
5: 人物名片，郭孔辉，1935年七月生，今年91岁，汽车设计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作为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他最早将近代系统力学与随机振动理论引入汽车科学研究，是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轮胎力学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取得了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获国家级部级科技进步奖20项，同时培养了大批相关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是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6: 转学转学再转学，四年光阴四所大学。17岁时的郭孔辉万万没想到，1952年自己以优异的成绩入学清华大学航空系，4年后却从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毕业。父辈的侨商身份在那个年代成为横在他面前的无形门槛，将他宇宙星辰的梦生生碾碎，仰望苍穹的理想就此落幕，只能与地上跑的汽车为伴。郭孔辉曾一度想不通，
4: 转学啊，在我一生当中好像是一个

0: 自己的业务，将来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才有本领为国家服务。可以说这番话呢，对我们改变当时的这种思想状态啊，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幼年时期正值抗战，战火纷飞中的颠沛流离与家国蒙尘的屈辱，让小小的郭孔辉许下志向，要以自身所学回应国家呼唤。真正的志气不在于选择何地起步，只要是国家需要，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都要做好，做出成绩。
0: 所以我以前有个比喻，开始是自由恋爱，我是找的是飞机航空，让我从飞机改成汽车。我说就像过去的婚姻呢，是媒妁之言，先结婚后恋爱，也不一定这样就不行，过得也不错。国家需要要做一个重点的考虑。你看我们看很多前辈的现在对国家很有贡献的，他不一定都是自由恋爱的，不要不顺自己意的时候就放弃国家需要，这个不应该。
1: 彼时我国汽车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步履维艰，即便是国人寄予厚望，首款自主研发的高端轿车红旗也暗藏诸多缺陷。
2: 先看一看轿车几个自动化部件，电钮一按，门窗玻璃可以自由升降。
1: 红旗轿车看似舒适，可司机们却说一旦速度提升，车就像一匹未驯服的野马，方向发飘，操控失准。这可是要参加外事活动的国车。
0: 我们一起就到了国务院国家事务管理局去调研，他们都是给几个副总理开车的司机给我们说一下，说你们这个车坐的舒适已经蛮舒适了，就是这个车子开不快。开不快呢，不是我们没踩油门，油门一踩呢，一快起来这个车就把握不住，你也要打方向盘一打它还不动呢，突然就不打了，它砰一下就出去了。现在红旗都是外交上用的，说外交无小事啊，就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车改好。
1: 这番话字字锥心，触动了郭孔辉。1971年，这项关乎国家声誉的重任落在他肩头，解决高速操纵稳定性难题，研发新一代红旗轿车。
0: 做高速操纵你是件，特别在摸索阶段是有一些风险的，这事情任务已经接受了，你必须完成任务。
1: 风险挑战尚可靠意志化解，但理论的缺失、专业设备的匮乏、技术经验的空白，并非单凭一腔热忱就能克服。尤其是找不到符合标准的高速试验场地，课题面临半途而废。危急关头，郭孔辉创造性提出巧用场地、背道而驰、预调方向、以弧带圆的试验方法，在宽度仅为国外试验场1/5的场地上，成功实现时速140公里以上的高速操纵测试。测试稍有疏忽，足以车毁人亡。郭孔辉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反反复复。如今回想，他还谦虚道，要归功于司机师傅技术好。
0: 那个韩师傅他技术比较好，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告诉他怎么开，这贴着这边路上都是，然后转弯转多少角度，那到那边以后离多大距离，把他再打回来以后记录，然后再做不同的实验来研究什么结构参数下什么样的轮胎来做这种试验会出问题，大概就这样做，结果还挺有效。
1: 历时数年，郭孔辉不仅精准定位并解决了红旗轿车的高速操控缺陷，还发现了在高速汽车稳态转向特性发生变化的规律，并提出合理评价汽车操纵性的方法和指标。1978年，这项凝聚他心血与智慧的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
0: 很多东西没有条件，自己要想办法尽量的去创造条件去做，不一定是跟着外国人的这个办法走，要去钻研研究，只要把它基础的科学的东西学得比较深透吧，去用它逐渐的能找出一些办法，这样也增加了

0: 我对科研的兴趣。
1: 从青丝到白发，郭孔辉始终步履不停，作为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平顺性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为中国汽车底盘技术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有一些困难总是要有人去克服啊！我现在尽我的力量去做，你要是能贡献，那就给国家做贡献，搞科研就得有这种精神才行。
1: 1993年，郭孔辉调任吉林工业大学副校长，从科研院所步入高等学府，岗位变了，但他探索创新的初心一如往昔。此番面临的挑战是建中国第一个汽车动态模拟实验室，除计算机和驱动模拟舱的液压系统可从国外购买，整个模拟器系统都需自主设计开发。
0: 驾驶模拟器啊，在我们国内没人做过，过去我们都没听说过，还在杂志上看到一些，就照着这个杂志上德国人怎么做的，这个我们就学人家怎么做，怎么做到跟实际车跑的结果能够一致，这是很难的事情。很多动力学问题必须要研究，理论上比较搞得很清楚。
1: 又是从零起步，又要平地起高楼，郭孔辉带领团队用3年时间，硬生生从一片空白缔造出世界先进、亚洲第一的研发型汽车驾驶模拟器。其中自主研发的轮胎6分力特性试验台成为当时我国汽车性能研发中不可替代的核心试验设备，期间万般不易可想而知。
0: 很多东西都没有，没有呢，那我们就得去创造条件，去开辟一些新的领域，要靠自己开创这些发展的环境啊，因为很多老的知识就不够用了，还不断的学习，很多从基础上的颠覆出来的这个创新，那才是真正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创新。
1: 1994年5月，郭孔辉当选为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汽车工程领域的第一位院士。进入21世纪，我国汽车产业迎来跨越式发展，但繁荣不等于强大，光鲜外表下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薄弱的不足格外刺眼。
0: 那时候想买轮胎试验台，我们就想这天文数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筹备到那么多钱。高端的核心的实验设备，一般人家都对你控制，不愿意买给你。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过去也有一些经验，我想我们自己干可能也行。
1: 2007年初夏，72岁的郭孔辉古稀之龄再度启程，创办汽车科技公司，以校企合作攻坚卡脖子技术，让新技术新思路在真实应用场景中得到检验与落地。
0: 很多人就说这些教授都是教书匠，你们做出东西来，我就想我们应该证明一下，我们所搞的理论的文章的写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一方面做科研，一方面做生产，证明我们做的工作是可行的。
1: 亲眼见证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化作市场认可的硬核产品，郭孔辉心中百感交集。从白手起家的艰难摸索到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他用半生坚守兑现了自己对科研、对产业的承诺。
0: 我说我们中国的汽车行业要尽4位要，一个是自主，第二个要认真，第三个我说要苦练，第4位就是创新，要把基础打好，那么得让一些愿意创新的企业开发，让他解除枷锁，允许他进来跟老的势力来竞争，这才能做出有创新的结果。
1: 笃行科研报国，不忘薪火传承，郭孔辉传道授业，先后培养数百名硕士与博士，而今一众学子学成志远，深耕于中国汽车产业各个领域，以青春之力接续技术研发的重任。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教授许楠时常感念与老师探讨问题的往昔。
2: 我们在跟郭老师讨论问题的时候，你如果沉浸进去之后，你是能够忘记你和郭老师的这种学术的这个水平的差距的，你是完全可以 很自然的去说你的想法，然后郭老师他会认真的听你说完，然后思考，甚至有可能你说的就是对的，他会采纳你的意见。很多工作就是讨论，然后再进一步，然后再讨论，再进一步，就这种过程，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我是特别希望把这个方式传承下去的。
1: 虚心善以前人为师，创新不为前人所限，这是郭孔辉对后辈的殷切寄语，也是他躬身践行的人生信条。如今这句箴言镌刻于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展厅内，静默无言却力量绵长。
0: 如果我看见一个孩子非常虚心地求教，我就很愿意把我心里有什么沉淀的东西尽可能地掏给他。另外还要创新，我跟我学生讨论也是，我说你要打破框框，不要以已经有的结论作为你太大束缚。
3: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李思墨。曾有人揣测郭孔辉古稀再创业图的是什么，如果略了解他的家世就会知晓，先生一生维系家国，从不贪恋名利财富。作为福建侨商后代，他家境优渥，常居海外的父母早年曾多次专程归国，劝他接手家族产业，都被他婉拒。福建老家的祖业，如今盼他过去坐镇，他又摇摇头，笑言还是长春好，冬天有暖气。记者眼中的他，既慷慨又简朴。说慷慨，他经常会拿经费资助学生做项目，但同时对自己却很节俭。案头的水杯斑驳掉漆了，也要坚持用。2013年买的办公电脑，用到电池鼓包，去年才勉强换了新。家中沙发磨破皮还舍不得扔，从书房搬到了卧室。朴素无华的家里，唯有端端正正摆放的红旗车模熠熠生辉。这是情怀，是执念，更是他毕生成就的见证。清贫以修身，热爱以逐梦，哪怕台背之年鬓染霜华，郭孔辉院士对汽车事业的热忱依旧滚烫，如窗外雨丝般细腻绵长，滋养着中国汽车事业一路向阳。
4: 啱先播出的是科创空间环节，如果大家想回听翻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科技关键词，
5: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5: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5: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科创梦工场的，来自香港之星，来自大湾区之星。今天我们来到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也就是国务院令第818号，近日是正式施行了。这是我国首部关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
4: 是的，咁呢个条例嘅实施标志住我国喺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同应用领域嘅监管步入到法治化新阶段。未来喺推进干细胞治疗领域合规化快速发展方面，将点样发挥作用呢？嚟听我哋总台记者杜希文、张静嘅报道。
8: 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作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涵盖基因治疗、体细胞、干细胞疗法等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溶瘤微生物、噬菌体等组织器官治疗、微生物治疗等。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的前沿领域，我国此前进行的是双轨制路径，一种是通过药物研发进行审批后上市，另一种是以医疗技术应用的方式允许企业主导的临床试验申请申报与医院主导的临床研究项目。 条例让干细胞临床研究及应用进一步走到了阳光下，
9: 终结了干细胞的模糊定义。

0: 位，终结了监管的空白，终结了灰色地带。这个8月8号令呢，第一次从法律上面定性的干细胞技术或干细胞药物是未来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打通了这个转化的通道，就是明确了临床研究结束以后可以通过评估，它只要是安全有效就可以转化为技术收费。
1: 当前我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截止到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已批准14个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上市，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细胞治疗产品批件近500个，其中干细胞药物超过180款。但也因为缺乏有效监管，一些干细胞有关研究及治疗此前长期游走在像医疗又不像医疗之间的灰色地带，被广泛包装进抗衰、美容、慢病管理和疑难病治疗场景。此次明确将监管关口前移，要求开展临床研究前必须完成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等非临床研究，仅当安全有效证据充分方可进入临床阶段。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条例确立了备案加审批双轨监管体系，通过创新机制守住了安全底线，实现从备案研究到审批转化到临床应用的全程监管，
2: 规范全流程管理，前端做减法松绑，用备案制替代传统的全流程的审批，压缩科研立项的时间，降低创新制度的成本，鼓励前沿技术的探索，后端就加法严管，建立事中事后动态监管，定期复盘评估机制，风险技术及时叫停，用伦理审查和质量管控双重防护，既不守护这种合法的创新，又能够严控医疗风险。
1: 与传统药物不同，细胞与基因治疗具有活的特性，细胞从采集、分离、培养、扩增、检测、储运到回输，每一步都可能影响安全性和有效性。刘忠明坦言，当前有关细胞生产还缺乏统一标准，但此次条例也对相关内容做出规范。
0: 因为干细胞它是个活的产品，到目前来讲呢，干细胞的生产标准啊，既没有国际标准，实际上也没有国家标准，对于不同的细胞它还有不同的标准的要求，前面的一些在市场使用的一些细胞都各自按照自己团体或者企业的标准再去生产。8月8号令呢，对于细胞的源头标准定位在它要遵循 GMP 的标准从源头上解决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问题。
3: 因为在众多疾病领域展现出治疗潜力，在过去一些企业或者研究机构就将干细胞治疗包装成万能神药，一些没有经过验证的产品被违规应用于医疗保健、抗衰美容，并且以所谓的干细胞治疗为噱头进行牟利，一些患者不单止没能够获得有效治疗，还蒙受了财产损失。咁业内就认为呢次条例嘅实施将会成为一道分水岭，行业有望从野蛮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嘅阶段。接下来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按照条例要求，未来三级甲等医院将成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赛场的起跑线。条例明确，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需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并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及相应场所、设备与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被列为直接责任主体。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
0: 前面的细胞的应用可能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包括一些医美养生场所没有医疗资质的也在用，显然安全和质控是没法保证的，规定了只能在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这呢对于这个守住安全底线形成一个重要的保障。
1: 条例还明确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这一规定覆盖细胞制备与运输费、耗材费、检测费等全领域，只要发生在临床研究阶段的费用均属于禁止范围。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以往一些因利益驱动而出现的以言代商、概念套利等违规操作将失去空间，更多发展空间将留给真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2: 厘清了研究公益免费、转化合规收费的这种边界，构建了科研投入、成果转化、产业收益。

0: 反哺创新的这种良性的循环，提振了行业长期的这种投入的信心。
1: 业内认为，新规落地后，相关领域企业将面临洗牌。刘忠明估计，劣币会加速被清理出厂，行业竞争的核心将转向谁更安全、有效、可追溯。
2: 我们国家这类企业大约有15万家啊，很多这样的这个企业仅仅是个小作坊，它不具备8/18令要求的生产制备的条件。关键就是安全标准、有效规范的企业会不断的发展壮大，那不合规的作坊式的企业肯定会被淘汰的。
1: 打通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哪些疾病领域可能迎来率先突破？刘忠明给出答案：
2: 免疫炎症性疾病将会是最先获得突破。现在全球已有30款干细胞药品上市，很多的这个干细胞药品它的适应症都是集中在免疫炎症疾病方面。第二呢是心力衰竭，我们团队在这个心衰的研究中，3个方案已经通过国家临床研究备案的方案，在药物的开发、技术的应用和成果的申报都形成了很成熟的方案。第三个呢就是帕金森、渐冻症这些神经退行疾病。总的来讲呢，条例也有望推动细胞技术和细胞药物的这个普及，疾病治疗的费用，就是每剂药物的费用可以从10多万元，我认为可以降到1万元以下。
3: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係我哋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咁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责任編輯小康，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搜索云听客户端啦，收听往期更加多嘅精彩内容㗎。咁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
4: 再见。

0: 哇原创金曲榜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哇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哇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燕。
2: Hey, 大家好，我是倪星啊。登录我的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我们实时互动起来啊。
1: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是的，另外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啦，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的。同时都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1: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系啦，我哋驾驶堂啊吓，好啦，今日嘅节目带大家进入到呢个金榜时刻，一齐嚟揭晓第151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睇睇金榜歌曲花落谁家。
1: 那揭榜的同时呢，也要记得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哈，可以说一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进入到央视频，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就可以喽。
2: 系啦，冇错啦，倾倾你最爱嘅金榜歌曲，一齐估估今个星期嘅冠军歌曲系边一首。进入呢个央视频，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喺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同我哋互动咯噃。
1: 我们先来揭晓151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第十位，这首歌是来自尚雯婕和汤飞的演唱《马上成功》。
0: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我们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尚雯婕和汤飞的演唱《马上成功》，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和热血的歌曲。
1: 没错，个旋律呢是朗朗上口的，记忆点强啦，节奏又铿锵有力噃。咁啊，巧妙咁融合到呢个电子节拍，再加上呢个江南民乐嘅元素，传统国风电子化。
0: 两位歌手的声线呢，一冷一暖，一先锋一传统，合唱呢是非常的融合度很高的哈，层次也特别的舒服。
1: 系啦，分享歌曲同时咧，大家咧同我哋互动起身噃，就讲讲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系边一首，或者咧有咩要传送嘅祝福都可以发送俾我哋嘅。
0: 我们继续来行进榜单1512期榜单的第九位，这首歌来自马嘉祺的演唱《1000-10000朵》。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上排在第9位的歌曲，来自马嘉祺演唱的一首《一千一万朵》。这是一首治愈古风融合温柔流行的氛围感歌曲。
1: 嗯，没错，旋律走这个舒缓和抒情的路线，线条很顺滑，起伏又很温柔，歌词是特别地接地气又浪漫，将偏爱、守护和默默奔赴那种心意写得很纯粹的。
0: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之中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
1: 继续揭晓榜单，即将听到的是今个星期榜单排第8位的歌曲，就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我们1512期榜单的第八位啊，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刺》。这首歌呢，也是他们第四张专辑《加冠》之中的主打单曲。
1: 嗯，冇错噶。咁成首歌嘅编曲好厚重啦，鼓点好强劲啊，充满咗种撕裂感啦，同埋力量感噶。咁摆脱咗佢哋团体咧以往偏清新啦，同埋元气嗰种固有嘅曲风啊。
0: 是的，整首歌的亮点呢，就是中。

0: 间说唱段落咬字非常的利落，为整首歌呢增加了一些硬朗的质感。
1: 冇错啦，继续揭晓第151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接下来是排第7位的歌曲，来自薛之谦的《还阵》。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排在榜单上第七位的歌曲，来自薛之谦的演唱《顽疾》。那这首歌的歌词呢，就是把那些放不下的偏爱、戒不掉的思念，哈，比作是治不好的慢性病。
1: 系噶，咁啊，旋律咧空旷清冷啦，副歌咧慢慢叠加呢个鼓点、电吉他同埋弦乐嘅爆发，咁啊情绪系层层破防嘅，后劲好足啊！
0: 嗯，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可以多多的支持，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之中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
1: 没错了，继续揭晓第1512期的榜单，即刻听到的第六位的歌曲，来自这个周恩廷的 Sociopath。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本周榜单的第六位哈，来自周英婷的演唱 Sociopaths， 这是一首藏着细腻情绪和深刻思考的歌曲，也是唱出了当代人内心的这种柔软与挣扎。
1: 是的，编曲层次很丰富，厚重的低音再搭上这个细腻的电子音效，没有过度的那种渲染，它是精准烘托出内心那种拉扯感。咁副歌嘅旋律咧又好揸耳仔咧，并且又好有张力噶，一开口就会触动人心啦。咁周恩廷佢本身嘅演唱都好有感染力啊，低沉而疏离嘅主歌咧就收埋咗克制嘅情绪啦，副歌方面嘅爆发咧又泄露出咗心底嗰种挣扎，每一句唱腔都收埋住不为人知嘅心事啊，可以讲。
0: 是的，那整首歌的歌词呢也是一种自我的叩问和释然，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它并不再刻意的去治愈我们，却让人在旋律之中找到共鸣，去读懂那些沉默的情绪和自我和解的勇气。
1: 嗯，没错啦。咁啊，接下来继续揭榜咯，榜将会系排榜单上第五位的歌曲啊，来自黄子宏凡的《万丈回响》。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万象回响》。这首歌呢，也是他为自己的演唱会来定制的主题曲。
1: 系嘅，咁成首歌呢以世界音乐为基底啦，开篇就充满咗原始力量的一种吟唱，咁啊搭配咗部落鼓点啊注入大地一样咁嘅野性嘅律动，节奏咧系张弛有度，情绪亦都系层层递进，每一处嘅旋律嘅转接咧都极具张力嘅。
0: 我们可以听到黄子弘凡在歌曲之中的真假声转换流畅自然，既有少年的清澈感，又有掌控全场的气场。
1: 嗯，没错啦，喜欢的话多多支持啊。继续揭榜，接下来听到是本周榜单第四位的歌曲，很熟悉的来自吴青峰、李宇春的《春雨里》。这里是
2: 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没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的话，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
0: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是的，今天节目带大家进入到这个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1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刚才分享的歌曲是本周榜单第四位的歌曲，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的《春雨里》。这首歌最惊艳的就是文字考试，将两个人的名字都收在旋律里头。
0: 是的，李宇春的声线很沉稳干净，有支撑感，就像大榆树干，很安定可靠。吴青峰的声音呢，纤细带仙气，就像风和雨丝，柔软共情。两个人合唱的时候呢，彼此衬托着对方，听起来非常的舒服，没有刻意的高音爆发，但是句句都有情绪的重量。
1: 是的，配乐方面以钢琴为主，有弦乐轻轻地铺垫，几乎是没有多余的乐器，整首歌就好像是雨后的天空，清透又温柔。
0: 今天呢，除了揭晓1512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之外呢，要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可以聊一聊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也可以预测一下冠军。只要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找到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咯。
1: 是啦，继续揭晓榜单，接着听到是排第三位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

0: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那天下雨了》。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他自己《晴天》这首歌的一个续篇和和解哈，用一场与天籁的重逢来弥补青春的遗憾。旋律呢很温柔，叙事很细腻，整首歌情怀拉满。
1: 系咁，系典型嘅周氏嘅抒情线啊吓。咁啊，副歌咧就好入耳嘅，而主歌咧即系舒缓啦。咁啊，钢琴再加上吉他嘅基底，而温暖而又畅然嘅。咁啊，周董咧用佢种啊温润啦、低回啦、略带沙哑嘅声线，就好似系细细声我哋讲一段往事。咁啊，唔煽情啦，但系就好戳中你嘅内心嘅。
0: 是的，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这首歌是1512期榜单的第二位，来自郁可唯演唱的一首《卿卿如我》。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榜单的亚军歌曲，来自郁可唯的演唱《卿卿如我》哈。整首歌走的是淡雅的东方抒情路线，没有浓烈的编曲，都是以弦乐和轻打击乐加上一点点古风音色来打底。整首歌呢很安静，留白充足。
1: 系啦，郁可唯本身把声线系好清透干净啊，有韧性噶。呢首歌咧佢唱得好收噶啦，咁啊冇飙高音啦，亦都冇怨技啦，佢系字字稳，句句有情绪噶。接下来就揭晓个本周的冠军歌曲了噃，噔噔噔噔，来自汪苏泷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啊，恭喜！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我们1512期榜单的冠军歌曲哈，要再次恭喜一下汪苏泷演唱的这首《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出自他发行的专辑《明日世界》之中。
1: 系啦，咁啊，成首歌编曲啦，层次感系拉满嘅。首先以合唱来开篇，交响乐团和电吉他的音场碰撞出了很辽阔的音场声场，好像铺展出一幅很宏伟的听觉的画卷。从开篇的沉静再铺垫到这个副歌的全力爆发，那种情绪曲线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每一处的旋律转接都极具张力。
0: 是的，在歌曲之中呢，我们也可以听到哈，汪苏泷的演唱是有了完全的蜕变，他不像以往那种抒情的舒缓的节奏，而是咬字非常的坚定有力，声线沉稳厚重，也是把歌曲里的思考和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
1: 是啦，无愧于今周的这个冠军歌曲啊。下面的时间呢，节目最后和大家分享往期榜单的这个冠军歌曲，听到的歌曲呢将会是来自曾比特所演唱的 Talk to Me。这首歌就是为每一个承载着情感和烦恼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倾诉的港湾。
0: 也要用这样的一首

0: 噶 Talk to Me。嗱，呢首歌咧就系为每一个承载住情感同烦恼嘅人咧，提供咗一个可以倾诉嘅港湾啊。
1: 也要用这样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5: 中午好，我是嘉允。今日是5月11日星期一，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

0: 各地抢揸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广东启动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
0: 伊朗媒体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美伊谈判受挫，国际油价显著上涨。入嚟听详细内容。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揸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嚟听报道。
2: 今日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六成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单止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兴产业研究生副主任渠振宁。
3: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讯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揿落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讯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讯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令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上海海南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克：
4: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2: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自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

0: 近段时间，在红岸新区，一颗俄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讯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该项目经理郑书强：
1: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仲将统筹建设卫星通讯、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倡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3: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家信息中心昨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咗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消费增速较快。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4: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粟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食味道价格每吨达3200元，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今日8:14，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和试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亦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
5: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

0: 优质服务，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入面的健康驿站和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鹤壁市山城区滨六巷社区居民周汉剑：
1: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0: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当前全国多地仲喺度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嘅业态布局同服务设施。喺北京嘅一个社区入边，通过一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喐下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附近嘅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电子地图背后系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几多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亦可以据此精准保建便民服务设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恒东：
2: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0: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同有条件嘅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3: 记者昨日从民政部了解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日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日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君表示：
4: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5: 新闻正在发生，
6: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昨日在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将积极对接国家15/55规划，强化品牌建设，推动香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全国政协常委、国际品牌科学院董事会主席蔡冠森说，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不单止是对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营商环境的充分肯定，更为国家品牌强国战略注入了强劲新动能。当日，国际标准化组织品牌评价技术委员会 ISO TC 209后任主席格哈德·克雷比塞克在会上宣读了世界品牌日香港宣言。宣言指出，选择香港作为策源地，因其作为世界之城，在一国两制下拥有顶尖的法治环境、自由的贸易体系、比肩伦敦和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深厚的专业服务底蕴，是全球资本、资讯、人才与品牌的超级交汇点。宣言同时提出三大愿景，一是将以香港为新起点，重塑全球品牌评价通用语言，二是打造全球品牌要素的配置中枢，三是以香港为新纽带，促进东西方的文明互鉴。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中国品牌出海竞争力100强榜单， 多位相关企业负责人现场分享了在品牌打造、合规维护及走向全球市场等方面的经验。中外企业家、多国驻港总领事及工商协会负责人等400多人出席了当日的活动。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陈茂波说，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令香港在15时期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与规则衔接，包括作为新兴产业落地湾区的国际接口，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说，展望15时期，国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同时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及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深信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凭借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与大湾区兄弟城市深化合作，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应用，并为国家标准与国际规则和标准的相互借鉴作出更大贡献。
3: 广东昨日正式启动了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本次行动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平台建设、品牌培育、供需对接、宣传推广等举措，擦亮广东服务金字招牌，为广东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作为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的具体举措之一，广东服务e站通当日正式上线。广东服务e站通平台面向广东省服务业企业，打造集政策直达、事项办理、资源对接、宣传推广于一体的省级综合性品牌服务枢纽，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品牌服务支持，助力服务业提质增效、产业深度融合，为企业开启一线品牌建设的便捷之窗。品牌建设百问解答手册亦于当日正式发布，手册梳理了100个中小企业品牌建设常见问题，涵盖品牌认知、战略规划、视觉形象、传播推广、管理维护、国际化拓展等6大模块，以问答形式帮助企业管理者构建完整品牌知识体系，掌握品牌建设实操路径，为广东省中小企业提供系统、专业、实用的品牌建设指引，成为企业打造自主品牌的随身宝典。之外，广东服务需求调研活动亦同步开启，调研面向广东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展开，通过问卷形式收集企业在品牌建设、服务供需对接等方面的真实诉求，为后续行动精准落地提供坚实的信息和数据支撑。
0: 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今日在珠海金湾艺术中心举行，与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同步召开。职业教育活动周是国家职业教育法确立的全国性职业教育宣传活动，在每年5月第二周举行。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近年来，广东将职业教育作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制造业当家战略的重要支撑，走出了一条具有南粤特色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广东先后出台广东省职业教育条例、广东省技能人才发展条例，建设了49个市域产教联合体、111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入选国家双高计划院校的数量居全国第一方阵，办学条件持续改善，优质资源加速扩容，形成了规模与质量并重的发展格局。
3: 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广州活动昨日在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启幕，活动现场同步开展中山文旅、招商、引才全方位推介。当日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中山市百校千企万纲招聘活动中山大学专场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同步举办。作为广货行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山百货进 N 城系列活动已先后走进上海、深圳、澳门、北京、济南及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达成多项购销合作。活动现场108家企业带来的超千款产品，覆盖智能家电等品类，构建美食品鉴、消费购物、休闲旅游一站式体验场景。制造中山展区共有来自中山的61家智能制造企业携超400款产品组团亮相，黄埔、小榄、古镇、沙溪4个制造业

0: 用阵首次在广州站以产业集群形式组团参展。据统计，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中山市百校千企万岗招聘活动中山大学专场线上线下超230家企事业单位参会，提供新能源、生物医药与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等行业岗位近4200个。招聘活动现场 AI 赋能就业区配备了智能求职助手，为毕业生提供岗位精准匹配、简历优化、全真模拟面试等一站式数字化就业服务。
1: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今日发布消息，广州推出环境健康打卡地图，让市民在漫步中沉浸式感受环境健康理念与良好生态环境的价值。从绿起来到微起来，再到会呼吸能疗愈，环境健康打卡地图串联八大节点的环境健康路线。据了解，环境健康打卡地图的八大节点中，华南国家植物园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植物博物馆，全院1.3万多种植物构建起高覆盖率的生态系统，茂密的林木持续释放高浓度负氧离子与芬多精，可以给人带来一次深度的肺部 SPA。而天河湿地公园以海绵城市理念打造全人群适配的湿地疗愈场景，园内水气氤氲，湿润空气可以缓解呼吸道不适，135种鸟类在这里栖息，观鸟活动可有效缓解眼疲劳，平复情绪。3公里长生态廊道，让全年龄段游客都可以在亲水互动中收获健康滋养。
2: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夜幕下的深圳市龙岗区，无人机在楼宇缝隙间极速穿梭，25厘米以内的狭窄空隙亦能精准避开。通过数据赋能，使得飞行更高效安全。深圳能够成功上演空中 F1， 正是基于龙岗区完成的全国首单授权运营低空数据交易。在可用不可见、不出域、可追溯的框架下，政府将海量政务数据与低空专类数据深度融合，企业可获得航线的核心数据，从而令飞行器更高效安全飞行，同时亦令数据从静态资源变为流动资产，赋能湾区，激活产业新动能。来听报道。
3: 目前近深圳市龙岗区就已集聚超过200家低空经济企业。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陈刚明：
4: 在严格遵守国家、省、市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相关法规下，我们完成了全国首个基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的低空经济产品交易。
3: 企业代表刘红：
5: 以前没有这批数据，晚上飞无人机就像蒙着眼睛走钢丝，在高速状态下遇到障碍物或较大气流就容易炸机。
3: 如今公共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赋能现金物流、高空交换、影视创作等多元场景，推动低空规模化应用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深圳市龙岗区低空经济产业推进工作专班张文：
6: 有企业当时就问呢，这数据能不能帮我避开高楼，能不能帮我算准风向。我们就是要把政府的公共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这次的交易就是让数据从资源变成了资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深圳的这一突破正是大湾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生动实践，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低空经济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方案。
1: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的消息，我国首条深水油气装备工艺管线智能生产线今日在海油工程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建设完成，进入调试阶段。这条生产线在国内首创生产管控系统加智能运输系统加 AI 视觉边界判定融合技术，对推动我国深水海洋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主办的活力社区动起来系列活动社区运动同乐日昨日举行，活动以运动减压为主题，设有多个摊位及体验环节，让社区居民除了学习运动及减压知识之外，还可以现场参与趣味运动体验。 咁据了解，活力社区动起来系列活动以运动健康、运动减压、运动营养为核心，旨在深入澳门社区推广运动益处，提升澳门居民身心健康水平。
2: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十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当日早啲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话，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咗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嘅最新方案嘅回应。特朗普喺社交媒体上发文话，佢对伊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1: 由于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受挫，推高市场风险日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喺十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截至美东时间十号19:10，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1美元，至每桶98.33美元，涨幅为3.05%。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13美元，至每桶104.42美元，涨幅为3.09%。美国与伊朗在北京时间4月8日实现停火后，双方谈判多次反复，市场对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同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乐观预期受挫。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作简报时表示，经过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今日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阴，27到23度，澳门晴天，27到23度，广州雷阵雨，29到23度，深圳多云转阴，28到24度，珠海晴天，28到24度，佛山阴天，29到22度，惠州多云转阴，29到23度，东莞阴天，29到23度，中山多云转阴，29到23度，江门多云转阴，30到22度，肇庆阴天，28到23度。跟住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小雨转晴，24到17度。纽约阴转晴，17到8度。旧金山阴天，22到11度。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黄津、黄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亦是我国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在提升生态环境品质等领域，粤港澳大湾区亦正在度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去年，生态环境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共建绿美生态大湾区，维护湾区一体化生态系统，深入实施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系统性保护南岭大湾区外围幽灵浅山和蓝色海洋生态屏障，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引领，建立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建设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化19条水鸟生态廊道建设，打造候鸟湾区，推进深港跨界生态廊道连通，共建梧桐山红花岭生态走廊，打造深圳河北岸壁道，开展香港米布湿地、深圳湾红树林湿地跨境协同保护，加强琴澳生态一体化保护。到2027年，珠三角生态质量指数 EQI 基本稳定。方案仲提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加强对黑脸琵鹭、黄胸鹚等全球受威胁物种，以及中华穿山甲、中华白海豚等特有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协同保护，强化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修复，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和保护成效评估，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保护修复，打造生境花园。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作为全国最绿省份之一，广东森林覆盖率达 53.39%。近年来，广东始终坚持扩绿、护绿、兴绿并举，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为揸手，持续厚植生态底色。14五期间，全省累计完成林分优化74.21万公顷，森林抚育74.64万公顷，打造千亩级森林斑块1030个。5000亩以上混交林示范片148片，森林生态效益总值稳步提升。开展我为广东种棵树系列活动，全省建设互联网加全民业务植树尽责接待点179个，累计组织开展各类业务植树活动超7.39万场次，吸引超522万人次参与，全民互绿成为新风尚。咁除咗森林，喺河网密布、江海相连嘅粤港澳大湾区，水环境保护亦都系呢幅生态画卷上嘅重要一笔。凤车草摇曳生姿，水户青翠欲滴，紫花羊蹄甲临水绽放，市民正享闲适。喺广州市南江河农业公园段，一幅景美人和嘅画卷徐徐展开。蜿蜒24公里嘅南江河，一路串起山林野趣、产业脉动同市井烟火，汇入浩荡东江。呢条河经过生态治理同修复后，入选全国首批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成为珠三角城市开展水环境综合整治嘅生动范本。建设绿美生态大湾区，越嚟越多嘅大湾区城市正在携手前行。近年嚟，横琴与澳门依托横琴自然周和澳门绿化周两大品牌活动，以自然教育为纽带，走出了一条以绿色促融合、以生态连人心的独特路径。其中，横琴自然周聚焦湿地与森林资源保护，自2023年首届活动创办以来，累计吸引琴澳居民超过150000人次参与，成为琴澳生态交流的重要桥梁。澳门绿化周则以深耕40几载，形成覆盖学校、社团的全民参与格局。横琴自然周期间， 澳门居民可报名参与义务植树红树林导赏活动。澳门绿化周期间，横琴的生态保护成果与碳普惠理念亦都走进澳门社区。深圳市茅洲河流域协同保护规定、东莞市茅洲河流域协同保护规定于今年1月1号起实施。一条河流、一套规则、一体治理，在深管携手的法治保障之下，茅洲河治理迈向新阶段。咁讲到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建设，就一定要讲下红树林了。广东作为中国红树林分布面积最大的省份，通过科学规划、技术创新和多方协作等措施，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新路径，有效保护和修复红树林生态系统。如今广东省已成为世界上少数红树林面积增长的地区之一。红树林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候鸟提供栖息地。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翟柳，一起嚟了解一下相关嘅情况。翟秘书长你好，那我们首先呢想了解一下基金会在守护候鸟迁飞通道上有哪些具体行动，对一些濒危物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4: 在迁飞通道保护方面呢，我们是以候鸟迁飞通道所经的区域的生境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核心，通过对旗舰物种的研究和保护识别，分析迁飞区内鸟类所面临的威胁，进而推动我国珍稀候鸟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打造鸟类友好城市和更安全的健康的迁飞通道。那么在旗舰动物的这个保护方面，拯救少嘴鹬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之一。那么目前呢，全球是有9条主要的候鸟迁飞通道，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也是世界上受威胁最多的一条，覆盖了22个国家以及地区，那么超过了280种迁飞的水鸟。那么其中呢，少嘴鹬就是最珍稀还有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鸟类之一，全球目前仅存的数据呢是不足300只。所以我们是以这个极危物种少嘴鹬为一个旗舰物种，将国内迁徙水鸟分布地连成社会化参与保护的网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支持国外的少嘴鹬繁殖地和越冬地的有效的保护，推动国际协同保护机制和行动，通过栖息地保护和恢复、科学研究和政策倡导、社区参与和共建，共同开展这个保护的工作。那么在2025年的11月份，在 EFP 的第12次的缔约方大会上，2025至2035的这个10年的少嘴鹬保护行动计划也正式的签署了。在场也汇聚了非常多的这个全球顶尖的专家的智慧，那么包含75项协调行动，在各方共同的努力下，沿迁飞通道新建了14个保护地。受保护的少嘴鹬栖息地呢，比例也从4%提升到了17%，物种的这个数量下降的速度也比2010年大幅的减缓。那么除了濒危物种的这个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启动了生物多样性鸟类友好城市的这个项目。因为一个呢是相对离人可能相对比较远，它都在一些保护地，那么鸟类友好城市呢更聚焦的是我们身边的这个生物多样性。那么我们也期待通过社会化参与城市生物多样

0: 湾区确实面临着经济高度发达和生态保护并存的这个特殊的挑战。那我们从深圳发起，在这一片这个高密度城市群中，也摸索出来了一条和而共生的道路，而且形成了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很有红树林特色的一个社会化参与的模式，也就是政府监督指导、公益组织运作、社会多方协同的这种机制，让生态保护融入到城市治理和市民的日常。那比如说，我们打通了公益和商业的边界，探索了善意营销的这样一种合作的模式。简单的理解呢，就是我们跟很多的消费品牌去合作，通过 B to B to C 去把公益的理念触达到这个 C 端的用户，共同去传播保护的一些必要性。比如说，我们共同开发了濒危动物的系列文创产品，那么笔杆呢是采用玉米桔梗等环保再生材质。而且上面也印有我们濒危动物的一些图案跟介绍，那么这个呢，就将保护的这个理念传递给了千万的青少年。那么同时呢，也在这个笔上设置了这种销售即捐赠的机制，比如说每卖出一件文创产品，便可以捐赠一定的金额用于失智生态保护，让每一支笔都能够成为一个可移动的自然教育的小课堂。那么我们也一块儿打造了这种产品工艺化加教育场景化，加上参与社会化的这种完整的闭环。那么我们第一年推出这个濒危动物系列笔之后呢，反响就特别热烈，所以我们第二年又拓展到了橡皮擦、削笔刀等等的系列的产品，而且在线下也设置了专题的展示区，邀请很多核心的用户到我们深圳的红树林开展红树探访、观鸟还有自然笔记的这种线下活动，让产品上的这个物种也走进现实。
1: 那基金会工作领域中呢，还包括绿色湾区建设。那么这项工作主要是如何开展的？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那我们在过去十几年期间，以社会化参与的保护模式，在深圳湾的区域打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保护力的实践样本。那么就包括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还有深圳湾公园。那么这三种模式呢，也分别对应了严格的自然保护、城市生态缓冲区和公众休闲教育三种需求，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湿地综合管理的经验。那么在专业支撑方面呢，我们是始终保持与一些科研院校、专业组织的密切的合作，形成了专家资源的网络，让项目始终是走在科学和专业的道路上。我们除了做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在湾区开展了特别多的这个湿地教育的工作。我们以各个单位去合作运营自然教育中心，比如说在深圳，我们有这个深圳湾的自然教育中心，保护区。还有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里边，都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发了系列的这个课程的体系。那么红树林科普教育呢，也已经被纳入了福田区的校本课程，目前已经开展了274场公益课堂，覆盖了70所学校，覆盖了1.2万人次的师生。那么基金会呢，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也得到了一些基本的成果。截至2024年底，我们累计种植的这个红树呢是有95万株，保护了湿地8200公顷，覆盖了广东、福建、海南、上海、江苏等等的多个省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搭建了全国的湿地教育网络，联动高校保护地开展湿地教育活动，让绿色湾区的理念呢能够在全国落地生根和推广。
1: 那基金会和香港在保护红树林方面展开了哪些协作？
0: 深圳湾的红树林呢，与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其实是连成一片了这个湿地生态系统。像我们运营的这个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的对面就是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对，所以我们在保护上还是有多方的协作的。那么在2016年开始呢，我们就在香港米铺的专家的指导下，启动了这个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鱼塘改造的工作。在保护区管理局的指导下，使得整体的湿地水域的面积增加了15%，形成了9公顷的高潮位的这个水鸟栖息地和1.5公顷的淡水湿地。2023年呢，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跟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也正式签署了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的框架协议，首次呢将两地的湿地确定成为这个姊妹的保护区，并且开展了同步调查的信息共享。我们所运营的这个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正好是处于一个香港米铺和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这两块国际重要湿地的之间，那么它也发挥着重要的这个生态廊道跟缓冲带的战略作用。那么下一步呢，随着

0: 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的建立，我想我们也更多的会保持与港澳的一些紧密的交流，将我们在深圳的这个模式拓展到更大的范围。
1: 那基金会做了哪些工作，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中来呢？
0: 公众参与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基。那么社会化参与、人人可参与，始终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和手法。我们目前呢，在基金会这边注册的志愿者已经达到了3164名，那么常年活跃的也有数百名志愿者，累计服务时长也超过了10万个小时。他们活跃在我们各个场景里面，正是这些志愿者的无私的付出，让我们基金会的这个公益的触角能够触达到社会的很多的角落，也让自然教育的理念也能触达到更多的人。怎么能够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当中来？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自然教育，让更多人都能够了解参与我们的湿地保护。我们通过志愿者的参与，通过自然教育中心的这个场域开展自然教育课堂和丰富的生态体验活动，为学生公众提供科普教育的场景。同时呢，在全国还推出了类似小红花公民科学站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开展公民科学实践、开展自然笔记大赛等，增强公众的参与感和成就感。第二个呢，就是构建产品加公益的这种场景的公益体验。我们跟很多品牌合作，让环保公益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场景里边。我们始终相信，湿地保护是需要千家万户共同参与的长久的事业。那么社会化的参与呢，更多的是需要撬动各方的力量，让大家都能够在生态保护的这个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最终成为美好环境的受益者。
1: 翟秘书长，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红树林等典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那围绕15五规划的这一目标，基金会接下来有哪些重点规划和项目呢？
0: 第一个呢是深化科学研究，攻克珍稀动物繁育和外来物种的风险，为保护实践提供科学的支撑。那么二呢是扩大修复示范，比如说在重点的这个区域推进基于自然的修复和长期的管护，提升滨海湿地的韧性。那么三呢是加强行业赋能，这个也是我们一直都在开展的，通过培训以及国际交流，构建红树林保护的专业人才的梯队。那么第四呢是深化国际合作。依托国际红树林中心以及今年 APEC 等国际平台推广中国经验，提升全球影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香港作为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嘅城市之一，一直面临住城市发展同生态平衡嘅复杂挑战。喺有限嘅土地资源上，既要满足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嘅需求，又要维护自然环境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系香港可持续发展嘅核心议题。咁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处自然护理主任徐永之，嚟听下佢嘅介绍。徐主任你好啊，咁首先咧想请你咧为我哋介绍几个主要喺香港本土珍稀物种以及佢哋而家嘅生存现状。渔护署为咗保护呢啲物种，主要做咗边啲工作呢？
4: 其实咧，香港咧就有好丰富嘅生物多样性嘅，当中咧亦都咧不乏一啲咧具高保育价值嘅代表，可以同大家咧就介绍三种本地啦，甚至可以话系咧全球稀有嘅物种。第一个咧就系卢氏小树蛙。佢系香港咧体型最细小嘅原生蛙类，佢嘅背部咧有个好明显咧嘅交叉 X 型嘅斑纹啦。全球咧绝大部分嘅族群咧都喺集中咗喺香港嘅。佢原生咧嘅主要分布咧就分布喺香港4个岛屿上边，其后咧透过人工繁殖以及迁地保育咧，将一啲受到发展影响嘅小树蛙咧成功咁搬到去新界以及香港岛咧好多个合适嘅生境，等佢哋咧可以喺新嘅地点建立呢个种群，并且持续繁殖。又鉴于卢氏小树蛙咧独特嘅生境同埋科学地位咧，佢位于大屿山昂坪嘅栖息地咧，亦都被指定咗为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以确立嗰个地方嘅保育及科研价值。另外咧，渔护署咧亦都咧有定期监测呢个卢氏小树蛙喺原生同埋放归地点嘅状况，记录翻嗰度当地嘅环境啦，以及估算呢个卵、蝌蚪同成蛙嘅数量，通过持续嘅监测。希望可以加深对小树蛙野外种群以及佢喺栖息地嘅状况嘅了解，而从而支持咧佢哋嘅长远保育工作。另一个我想介绍嘅咧就系中华穿山甲。 穿山甲咧系一种咧会专食蚁同埋白蚁嘅哺乳动物，主要咧系栖息咗喺树林同埋灌木林里面。佢哋咧会利用咧强而有力嘅前爪咧去挖掘洞穴，日间咧就会匿喺个洞穴入边，到夜晚咧先会出嚟食搵食嘅。佢哋全身咧都布满咗灰棕色嘅鳞片，好似着咗盔甲一样，用嚟防御天敌。受惊嘅时候咧，穿山甲咧更加会将自己咧卷成球状，好似个波咁样咧去保护自己。咁咧，穿山甲咧虽然喺香港咧有稳定嘅族群啦，但系咧佢喺全球咧其他嘅分布点咧，由于咧过去遭到大量嘅捕捉而数目咧急剧下降，而家咧已经系被评为咧一个极度濒危嘅物种。为咗保育呢个咁罕有、咁珍稀嘅物种咧，渔护署咧定期咧会喺一个郊外咧设置一个红外线相机，并且观察洞穴嘅分布，记录咗穿山甲出门嘅情况。除此之外，为了加强保育本地穿山甲和协同地区的保育工作，特区政府也有联同本地的专家制定了一份穿山甲物种行动计划，当中包含了很多个建议的行动，从物种保育、科研和监测、宣传及教育等等多方面着手，透过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专家的协力合作之下，共同推动穿山甲保育。另外最后呢，我想介绍的呢个就是一个相对地好小的动物，就是一个蜻蜓，叫做黑氏小叶蜻蜓。黑氏小叶蜻蜓呢在香港呢很具代表性的蜻蜓之一，它是属于比较大型而且呢是具领域性的蜻蜓，喜欢呢是在一些呢、很阴暗啦、细小、波度比较平缓以及是有碎石和泥质做底层的河溪里面出没的。它是一个重要的湿地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而它的种群主要就是分布在一个新界的北部和东北部，例如沙罗洞和鹤斗。黑氏小叶蜻蜓是香港少数有被列做濒危级别的蜻蜓物种，很有保育价值的。它在全球其他的地方分布很狭窄，而且数目也非常稀少，因而令到香港成为了保育黑氏小叶蜻蜓一个重要的地方。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都透过保育天然河溪以及淡水生境设置监测，以及在一些特定的保育地点建造人工沼泽，推行社区合作，加强湿地管理，希望可以保护到小叶蜻蜓以及其他蜻蜓的物种。
1: 我们了解到在去年年底，特区政府启动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2035，英文简称是 BSAM。 这份计划有哪些重要的更新？目前计划推进进展是怎样的呢？
4: 特区政府在2016年底发布了亦都实施了香港城市级别的 BSAM， 是为了加强香港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以及支持可持续的发展，同时间也是配合了国家去履行联合国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在上年底的时候就推出了更新版的 BSAM， 提出了一系列优先的行动和项目。跟上一个阶段比，所涵盖的议题更加广，执行期更加长，回应了昆蒙框架里面跟本港关系密切的全球性目标，以及对接国家对粤港澳地区的相关指导，纳入了新的保育概念。除此之外，亦都更加重视了一些区域合作，以及是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实现美丽中国、美丽香港的愿景。目前呢，下一个阶段的 BSAM 亦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的。例如说呢，渔护署就同土木工程拓展署今年在3月推出了一份名为《香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设计指引》。这份指引目的是为了在基建以及发展项目提供务实的规划和设计的准则，透过保护、持续管理以及修复生态系统来应对一些社会的挑战。特区政府都会在规划和发展北部都会区的时候，将致力会引入这一份指引里面的设计原则，希望可以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促进生物多样性，并且贯彻发展与保育并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整体愿景。
1: 香港是一个繁华的现代都市，那怎样在城市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来寻求平衡？渔护署在这个期中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4: 香港算是一个现代化、高度发展的城市，我们都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珍贵的自然资源。目前香港其实设有25个郊野公园和22个特别地区，范围是覆盖了超过40%的陆地面积。另外，我们也有大概是5%的海洋水域是受到8个海岸公园以及1个海岸保护区的保护，而全港的水域也都是已经全面禁止拖网捕捞。 香港同时亦都系拥有国际级嘅重要湿地，以及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等重要嘅自然地标。呢啲受保护嘅地区其实都为咗好多嘅野生动物提供咗理想同埋安稳嘅家园，同时间亦都成为咗公众亲近自然、认识生态嘅户外教室。同时间渔护署亦都会就住发展嘅规划啦，以及个别嘅发展项目提供专业嘅意见，协助减低发展工程对于生态环境可能造成嘅影响。咁喺评估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嘅过程之中，渔护署一直都担当住一个关键嘅角色。唔单止是负责统筹和评估整体的工作，也有积极推动和落实很多项核心的措施，例如说指定新的保护区、加强保护濒危物种、设立以及管理全港最大型的生物多样性资讯站，以及推出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不同范畴之中的应用。在 BCEP 的下一个工作阶段里面，我们都会致力发挥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物流枢纽和人才汇聚的优势，希望可以结合本地独有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色，和相关政策局、部门、机构、业界携手合作，可以推动绿色金融、绿色科技、可持续生态旅游以及是渔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 徐主任，今天我们都想了解一下渔护署做了哪些工作，令到更多的公众可以参与到保护动物、保护生态的实践当中来呢？
4: 在制定和更新 BCEP 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都有举行一个公众咨询活动，要和市民介绍 BCEP 的内容，也都邀请他们提交公众的意见，希望在社会各界的看法和建议可以纳入政府的保育工作考虑之中。同时我们都相信，其实如果要真正推动这个公众参与，其实关键真的很在于市民对于自然的认识，也都希望可以建立他们和自然之间的连结。因此所以很多年渔护署其实都是和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学界、社区伙伴紧密合作的，是的，持续拓展市民接触和认识生物多样性的途径。当中也都包括了可能是透过相关社交媒体进行一些宣传推广，举办生物多样性节以及展览，安排了野外的导赏活动，推行义工以及大使活动，开展公民科学项目，以及是举办数以百计的教育活动的。我们也都有在香港生物多样性资讯站设立了 教育活动的平台，方便市民可以一站式地浏览以及报名参加政府以及合作伙伴举办的机构、合作伙伴机构举办的各类型的生态活动。渔护署其实有和教育局合作，将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内容纳入个学校的课程，并且配合一个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教师培训的活动，希望可以培养青少年形成了一个长远而且稳固的环境守护意识，并且推广尊重自然的文化以及责任的承担。
1: 咁喺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香港同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系点样嚟开展协作嘅呢？
4: 咁渔护署其实近年都有积极同呢个广东省嘅相关部门共同推行跨境嘅湿地、生态廊道以及海洋生物嘅保育工作嘅，希望可以持续深化同内地喺生态保育上面嘅合作。例如渔护署在2023年就有同到呢个嘅深圳市规划以及自然资源局签署了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框架安排，双方其后亦都有在2024年签署了另一项嘅合作框架协议嘅，合力就推动呢一个深圳梧桐山香港红花岭生态廊道嘅建设。呢个是大湾区首个跨境生态廊道嘅联合工作方案嚟嘅。其实深圳嗰个梧桐山咧，同呢一个香港红花岭本身咧系属于同一个山系。而家咧就希望可以透过研究改善动物通道、开展生态基线调查以及共享自然教育资源咧，希望可以逐渐提升翻自然嘅连通性，并且加强生物多样性保育，从而促进咧一个深港嘅生态跨境合作。在海洋保育方面，渔护署去年亦都有同一个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署了一份中华白海豚保护合作平台备忘录，就希望可以透过协同两地在中华白海豚的生态监测和研究、保护区的管理监控、海洋保育教育等等范畴的合作，希望可以共同保护珠江口水域栖息的中华白海豚。 另外咧，渔护署咧去年咧亦都有同深圳市海洋发展局咧建立咗呢个深港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以协调咧发生喺深。

0: 港海域咧搁浅事件嘅救援行动，并且咧签署咗一份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工作备忘录，以保障翻咧深港两地海域里面咧出现嘅大型水生野生动物嘅生态安全嘅。
1: 好嘅，多谢晒徐主任嘅介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次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特别编辑黄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嘉允。
4: 系啦，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5: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4: 系啦，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吓。一开始咧，上一堂嘅财富学堂讲讲咧，定期存款有边四大忌，咁定期存款咧系边种方式比较好啊？
5: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我哋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噶。
4: 系啦，专业分析千祈咪走鸡啊！跟住会有财智湾区咧，将会共同关注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火爆。
5: 热点观察方面，一齐嚟聚焦广州开年经济表现亮眼，支撑是来自哪一度呢？
4: 是啦，收听我们节目同时，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在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呈现，下面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先。
5: 首先呢，先来看看 A 股今日半日市的走势。截至收盘啦，见到三大主要指数今日半日亦都系高开高走吓。沪指方面系升0.94%，报收4219点，创2015年7月2日以嚟嘅新高。而深证成指方面咧，升2.13%，创业板指方面咧升3.03%，亦都创咧2015年6月16日以嚟嘅新高吓。而科创50指数方面咧，亦都有升5.27%。亦都突破咗啦2020年7月嘅高点，创出历史新高。咁今日咧，全市咧边啲板块行得比较好咧？有科技股、储存芯片类、算力硬件 AI 概念嘅个股，亦都有一个唔错表现。而资源类别嘅，好似稀土、泳池概念股，亦都系有一定嘅升势。而今日边啲板块调整咧？有贵金属类、港口运输、机场航运等等个股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咁总体嚟睇咧，全市场成交额去到223233亿吓，咁较上一个半日市咧放量系3382亿，而全市场咧系近3000只个股上升嘅。
4: 港股方面咧，上昼时分咧系微跌嘅吓，咁但系有啲板块非常之抢眼嘅。先报报呢个指数先吓。指数方面咧，三大指数都收微跌嘅，咁啊啊，唔系呢个科技指数系微涨少少啊。其中恒生指数咧就微跌0.29%，跌到75.50点。咁啊，中午时分咧嚟到26318.21点。国企指数咧就微跌0.30%啊，跌到26.68点。中午时分咧就跑到8862.39点。咁啱先讲到恒生科技指数系微涨啊，微涨即系啊0.04%嘅百分比嘅呢个涨幅啊，涨咗2.22个点。中午时分嚟到5105.01。确实好像刚才所说的，看到就是权重科技股普遍今天都是低迷的，所以拖累大市相对来说今天上午时分比较低迷的。但同时看到有几个板块很标青，哪几个板块呢？看看先，首先是这个芯片股、存储股和这个光通讯方面，看到也是很厉害的。还有看到就是看看先，有挖掘机方面也有涨幅比较大的品种的。同时呢还有就是金价方面呢，另一边上黄金股呢是调整得比较犀利的。详细什么情形呢？稍后请到潘铁山先生潘主席呢为大家一一叩息的。
5: 咁睇翻啦，外围美股三大主要指数嘅走势啦，咁见到上个礼拜五咧，道指方面系微升0.02%，纳指咧升1.71%，而标普五百咧系升0.84%。
4: 嗯，冇错。咁而欧洲三大指数方面上一个交易日都系收跌嘅，跌幅都唔细添。咁其中英国富士100指数算系跌得最少噶啦，跌咗0.43%，跌得43.88点，收于10233.07点。德国 DAX30指数即系下跌1.32%嘅，跌咗324.98点，收于24338.63点。最后法国 CAC40 指数即系跌幅1.09%嘅，系下跌89.51个点，收于8112.57点噶噃。咁以上就系内地 A 股啦、港股啦，以及欧美六大指数相关嘅情况啊。咁具体咩情形咧？稍后请到睇下收听我哋股市扫描，听专家嘅分析，千祈咪走鸡。接嚟先上财富学堂听听课先。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7: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一百、两百、三百、四百、五百。
11: 小儿，你做咩啊？都话财不可露眼噶，喂，嗱嗱临将啲钱收埋佢啦，数钱翻屋企数啊嘛。同学们马上就嚟啦，我哋即刻要上课啦。喂，小爷爷，
9: 邝主任啊，我啱啱发咗呢一个月嘅实习工资，我而家提现金出嚟，谂住咧第一次赚嘅钱要亲手交到爸爸妈妈嘅手上去孝敬佢哋啊。至于之后爸爸妈妈系要将呢啲钱存定期定系攞去消费，这个就由佢哋定啦。
11: 哈哈，小爷爷啊，对你嘅孝心咧，我要点赞先。我估咧，你父母可能会将啲钱储起身，话唔定会帮你储起身，俾你做嫁妆啊！
9: 邝主任，你咪笑我啦！结婚，有排嘅事啊！我而家咧要将全部精力放喺工作上，好好闯事业啊！
11: 吓，咁如果将啲钱作为长期储蓄存起身嘅话咧，咁可以注意以下4点噃，冇踩到定期存款4大忌啊！
9: 定期存款作为一种安全稳健的理财方式，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喜爱啊。定期存款都有4大忌，哎呀，快点跟我们介绍一下啦。
11: 好啊，小儿儿，定期存款4大忌，第一忌啊，就是将定期存款买成银行理财啊。银行理财产品呢，是指银行自己发行的一种投资产品，通常以较高的预期收益率来吸引投资者的。咁理财产品同定期存款啊，有一啲嘅相似之处，譬如话可能都有固定嘅投资期限啦。但理财产品同埋定期存款亦都有好大区别噶。例如话理财产品系唔受存款保险保障噶，投资者嘅本金可能会有亏损。咁此外咧，理

0: 台产品的收益率就不同于定期存款的固定利率，它是以预期收益率来表示的，就并不代表实际的收益率。
1: 这个真的要注意啊。那第二忌呢？
0: 定期存款四大忌的第二忌就是盲目选择自动转存。自动转存是指你的存款到期的时候，自动将本金和利息续存为同样期限的定期存款。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帮你省回手续和时间，但也有很大的弊端。自动转存会影响投资者对资金的使用和调配。如果投资者在存款期间有其他的资金需求，又或者有投资机会，那你就可能没法子及时拿到钱出来的了。
1: 哦，那又是啊，我账户里面的钱基本就没有理它，到后期呢存款都是自己直接自动续存的。看来落货之后我要好好梳理一下账户里面的存款，看看可以怎样令到这个收益最大化先。
0: 还有啊，定期存款四大忌第三忌就是错买成了保险。银行存单就是指银行开立的一种证明你存款人存了钱的凭证，而保单就是指保险公司开立的一种证明投保人投了保的凭证，通常用于保障投保人的生命或者财产安全。存单和保单看起来好像的，但它们的性质和功能是完全不同的。
1: 是啊，我身边就有朋友，他去银行存定期的时候，在银行网点的大厅里面遇到着住制服的工作人员，他差点将原本的存定期计划改为买保险理财产品了。他最后才知道原来这个人是保险公司的从业者。我们不是说买保险产品不好，只是说不可以糊里糊涂买了理财产品。在做任何决策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产品的全貌，权衡好收益之后，最终才可以做出理性的选择。是了，邝主任，定期存款四大忌的最后一点是什么？
0: 最后啊，定期存款四大忌第四忌就是存款期限过长了。一般来说，定期存款的利率和期限是成正比的，即是存款期限越长，利率自然越高。很多投资者认为我选择长期限的定期存款，咪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啦。但呢种做法都有风险同埋有缺点。选择长期限的定期存款咧，会增加投资者嘅利率风险同埋机会成本噶。如果市场利率上涨咗，或者出现更高收益嘅其他理财产品，咁你作为投资者就可能冇法子及时调整你嘅投资组合。如果提前支取咧，亦都会损失较多嘅利息啦。
1: 咁如果要将笔钱放喺银行嘅话，边一种嘅存款方式系最好嘅呢？
0: 小仪啊，定期存款方式边种最好呢？其实系冇一个绝对嘅答案嘅。一般嚟讲咧，定期存款主要有整存整取、整存零取、零存整取、存本取息等几种方式啊。
1: 我知道零存整取允许投资者每个月存入固定的金额，到期一次性支取本息，适合那些希望养成存钱习惯、慢慢积累财富的投资者。整存零取就啱啱相反了，它是一次性存入本金，分期支取本金和利息，适合需要分期使用资金的情况。而存本取息就是投资者一次性存入本金，分期支取利息，到期支付本金。这种方式就为投资者提供了定期的利息收入，有助于补贴日常的开销。
0: 是的，小仪你说得对，果然有做到学而时习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关于定期存款四大忌，定期哪种存款方式好的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理财知识，记得在手机的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或者搜索财富学堂，就可以随时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了。落火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好彩嚟到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啊！马上请出我哋港股嘅扣息嘉宾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潘主席，潘先生你好。
4: 系主持你好啊。
0: 系潘主席好啊。咁啊，首先请你点评一下上昼嘅港股方面嘅大市情况先。
4: 港股就冇咩太大嘅升跌，咁但系咧就啲个别啲半导体啊、芯片股嗰啲咧就炒到癫晒，咁啊加埋啲半身股都系咧就升得比較犀利嘅，咁啊整體嚟講，我睇都係仍然係圍繞住呢類嘅股份啦，咁啊就係同埋啲半新股啦，咁整體嚟講就可能投資者都開始要有啲少少保留噶啦，開始要部分可能要先獲利先啦，因為始終都有啲唔係好合理嘅，因為佢 A H 股咧就啲半導體股有好多咧都係高過個 A 股嘅股價咧就。用人民幣跌翻做港紙計咧，都已經係超過三成或者到五成。
0: 嗯，好啊，咁啊確實係啦。今日上晝咧，喺呢個半導體概念板塊咧，確實係非常之點講咧？啱先啊，潘主席都講啊，有啲癲癲啊，咁啊，咁啊就補補先啊。譬如話呢個半導體概念啦，整體上漲4.09%啊，咁啊呢個我見到咧就板塊上面咧領漲有蘭喜科技啦，20.61%嘅漲幅啦，咁啊兆易創新啦，12.24%嘅漲幅，愛心源自嚇8.45%，咁啊上海復旦咧就係6.31%，咁啊深智控股咧5.88%，大家熟悉的中芯国际咧5.73%，整个板块咧只有两只股系即系话跌嘅啫，贝克微啊同埋呢个天数智深吓，其他都系涨嘅。咁啊，咁啊点样睇呢一波涨幅咧？啱先讲即系话，其实系可以适当获利离场啊，或者部分啊套现啊吓，代代平安先嘅。咁啊，睇翻佢呢个，我再讲多几句啦。睇翻呢个日线啊，半导体板块啊，咁其实呢一波升势咧，可以讲话系已经系相当长时间啦吓，可以讲系4月2日有一波升势噶啦，已经系。咁如果讲话最凌厉嘅开始咧，就应该系我睇呢条红蜡烛先啊，连续几条红蜡烛啊，系呢个4月24日啊。咁啊，相對已經咧係會唔會係高處不勝寒咧？咁點樣入場嘅點樣處理啊？未入場嘅點樣處理啊？請教潘主席。嗯，
4: 未入場咧就揀翻啲比較大嘅同落後啲嗰啲啦。咁其中係中芯國際都係一隻值得大家去考慮嘅股份嚟嘅。
0: 嗯，
4: 即係如果芯片股嗰類。咁仲有係紅騰啦，即係佢回翻啲落嚟咧，就可以係考慮一下嘅。咁阿里巴巴咧，其實唔應該咁低嘅。咁因為始終佢都有大模型嘅嘅一啲股份啦。咁另外咧，大模型呢兩日係有回吐嘅。咁唔排除咧，因為佢升得多咧，咁有啲錢由大模型嗰邊咧就走翻出嚟咧，去翻啲做嗰啲係抽身股啊，或者係去翻啲打嗰啲半身股嗰啲嘅錢去翻嗰度。咁但係大模型其實就喺過去呢段時間，佢哋嘅發展都非常良好嘅，特別係Minimax 同埋希宇科技啦，同埋係智寶啦。咁兩隻我相信經過呢個小幅度調整之後咧，後市繼續會有一個上升空間嘅。咁大家不妨就可以繼續留意翻咯。咁我睇就太高嗰啲，譬如蘭喜啊，兆易創新啊。呢类股份咧就系、是都已经即系有啲，譬如益智科技啊，即系呢类咧就天数智深啊，呢类都已经炒得比较高噶啦，咁所以其实就唔应该呢啲位高追嘅，反而应该开始慢慢咧就系、是、逐步获利咯。
0: 好嘅吓。咁啊，其實有一個問題咧，有聽眾咧喺節目之前問嘅，就話咧，無論內地 A 股啊，定係港股咧，都發現咧，即係佢哋炒緊啲板塊，唔一定係高科技板塊啊，唔一定係半導體嘅板塊，就發現咧，原本喺佢哋板塊當中啲大資金咧，全部都出走，跟住抽咗，據講就係抽去炒科技嚇，炒高科技。咁啊，就係呢啲股民啊，呢啲聽眾咧就問我呢種情況點算？係你點睇咧，潘主席？
4: 係啊，呢啲都係跟紅頂白咯。咁同過往嘅經驗睇咧。就有啲比較係瘋狂咗嘅，咁如果瘋狂得滯嘅話咧，嘅背後咧佢唔會維持得好耐嘅，咁可能咧未來嘅一兩個禮拜咧，佢有機會有個大少少嘅回調空間咧，唔出奇嘅。 因为炒过龙咧就回起上嚟都犀利嘅，咁所以大。

0: 佢系要注意风险咯。即系，但系你又唔想话即系错过咗呢个咁嘅大升幅嘅赚钱机会。咁所以话可以点咧？你咪将嗰啲货咧，如果有货嗰啲啊，即系呢类嘅货咧，咁你将分唔住咯。分唔住，咁你今日好似咁疯癫啊，咁你就走一注咯。咁跟住听日如果睇下个，如果又系咁样样嘅，或者佢唔上唔落顶住嘅，你咪走多注咯。即系话开始要逐日要开始要减持嘅。咁起码目标咧就系话你今日走一半都得嘅，走一半或者走五分一、四分一注，剩低嗰啲咧就慢慢走，到最后咧留翻四分一、五分一注嚟到睇。嗰、那个长线，咁啊呢个最好嘅方法
1: 啦。系啊，其实咧我都赞成啊潘主席嘅。其实咧就见好就收咧就醒目仔啊吓。咁啊，其实呢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啊。越唔满啊，
0: 即系冇永远长升噶嘛，即系有升有跌嘅。
1: 冇错，而且咧升得急嘅话咧，跌得亦都会急噶吓。咁所以大家咧、
0: 啊、有啲离谱。
1: 呢啲系点讲咧？呢啲真系过来人经验啊！大家咧呢啲系
0: 因为点解咧？啊主持，因为点解咧？你睇只蓝起啊，蓝起 A 股同 H 股啊。H 股的股价已经高过 A 股呢，如果你 A 股折返人民币对港纸的价计呢、H 股已经在 A 股的股价的日价了 55%， 即这些是有些离谱的、你即最大最大 的那些股份之前呢，就 AH 股的那个H 股贵过 A 股呢都不会去到这些水平的、所以、即大家要留意。
1: 冇错吓，好咁啊！港股上昼咧，除咗呢个半导体啊、科技之外咧，仲有一个板块咧，都系升势都比较凌厉，就是、电力概念方面啊吓。咁啊，见到整体升幅3.38%啦。咁啊，大唐发电啦、协合新能源啦、上海电器啊、哈尔滨电器、龙源电器等等啦，都超过2%嘅升幅嘅。咁啊，睇翻呢个电睇翻佢呢个日线方面啦，咁其实都一路都要升噶吓，电力方面。咁啊，咁点睇个延续性呢？
0: 电力股就是继续都会好的，因为始终电力的需求是很大的。加上现在人工智能的应用，那里在用电量那里就大了很多。现在就还有些油价不稳定，所以未来在电的行业那里其实是有很大的需求的。
1: 确实是啊。好，那其实呢怎么看我哋成日都讲话炒股唔炒市啊，但个大市其实都好紧要啊。特别最近咧就即系话有呢个重要嘅呢个外国元首啦，到呢个北京访问啦。咁啊呢个外围因素综合影响之下啦，点睇接落嚟呢个大市嘅啲走势咧？
0: 接落嚟个大市就都系炒紧有呢样嘢啦。咁所以就我相信就随住呢件事嚟讲咧就。对整个大市都会有一个良性影响的，后阶段可能就是一些这一类的相关的那些传统股呢可能会有机会发力的，因为之前的那个没有跟上来啦，就其实就都有个追学后的概念。
1: 是哪一板块呢？哪一类板块是可以保障的？
0: 譬如近期都升紧嘅，譬如内险啊、内房啊，或者系一啲譬如系头先讲嘅电力股啊，呢类咧都未有完全去反映到呢一件事，咁就过去嚟讲就呢类都稍微叫做低迷，最近先追落后追翻啲上嚟，咁所以后续嚟讲就呢类股份都会有机会继续做好嘅。
1: 咁恒指方面会喺边个区间上落咧？
0: 恒指就相信暂时嚟讲25,800度咧系一个支持位啦。再落极咧都系25,600度啦，系有个开始有个好大嘅支持。上线咧睇下破唔破26,500啦。如果破26,500咧，就会去26,800到27,000嗰啲位啦。我谂后续就。短线嚟讲，中短线嚟讲就系今个月就有机会咁样睇法啦。
1: 好啊吓，好咁咧，时间关系先连线到呢度啊。再次感谢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啊，潘主席咧带俾我哋嘅专业嘅分析，我哋下次再连线好吗？
0: 好 ，thank you，
1: 好，
0: 拜拜，
1: 再见啦，拜拜。
2: 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有请到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生你好。
5: 是周末主持人。
4: 今天看到 A 股的几大指数也是有刷新阶段性以来的新高，例如沪指、创业板指、科创五零指数。今天半日市可以说是市场非常畅旺，精神也不错。怎么看今天半日市这种表现？
5: 是啊，没错。这段时间来讲的话，其实就整体的市场从指数角度来讲的话，的而且确就真的一个非常之强势的表现。我们看到就整体的盘面方面，其实从三月的中下旬开始，亦都是开始持续有一个反弹向上。而且就我们看到今日上午就其实各大指数都是全线录得一个红盘来报收的。除了北证五零指数略微微跌 0.1% 之外，其他的主要指数都是一个红盘来结束上午的交易的。其中来讲的话，就最强势的指数当属这个科创五零指数。上午来讲的话大升 5.27%， 亦都是创写了这个历史的新高，非常之厉害的表现。而其他的指数方面亦都纷纷好似你所讲啦，刷写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新高啦。包括呢就这个上证指数啦，创业板指数啦，亦都是刷写了就近呢若干年以来的一个新的高点的。而且就可以看到除了指数不断是刷写新高之外，整体的成交方面亦都得到一个同步的放大。上午我们看到沪深两市的成交是有成 2.31 万亿，亦都对比上上礼拜五的同期放量了接近3400亿，非常之劲的一个走势。而且就我们再看一看其他数据方面，上午来讲的话，你看到涨停板和重板十以上的个股加数亦都去到成140家之多，哇，这个数字非常的厉害。另外两只今日新上市的新股同样亦都有一个非常之好的表现。一只是大升 615%， 另外一只都是大升 561%。而睇翻啦，喺跌停板嘅位置啦，其实就真係非常之少啦。今日只得一隻品种係跌停板啫。另外啦，仲有两家嘅个股啦，係跌幅係一成开外嘅。可以讲就今日整体嘅做多氛围非常之嘅强烈嘅。但另一方面，我哋都留意翻啦，尽管我啱所数到嘅数据都係非常之好，但值得留意的就是这一个的红盘和绿盘加数的数据，其实就并不如我们所见到的刚好像指数方面有这么大升幅的这么明显的一种的多方方面是占据了一个绝对优势。其实今天上午红盘加数来讲的话，其实都只得大概3000家左右，都其实如果你认真数的话都未到3000家的。而绿盘加数方面亦都有成咧，就2000家开外吓。咁啊，呢个亦都可以睇得出就话啦，尽管我哋从啱所睇到嘅指数啦，或者讲系涨停板嘅加数嚟讲咧，都非常之靓仔啦。咁但系咧，其实盘面上边啦吓，板块之间嘅分化啦，其实系几明显嘅吓。因为咧就能够保持住一个几好嘅上升势头嘅，或者讲系资金啦，系持续去涌入啊，去关注啊。嘅一啲板块嚟讲嘅话，其实都仲系同吓近阶段嘅一啲光啊、锂啊、芯片、半导体啊等等啲板块咧系相关嘅。咁但系咧，其他嘅板块嚟讲嘅话咧，就变得相对会系比较弱势一啲啦。例如我哋见到今日喺跌幅居前嘅板块里边啦，一啲嘅航运港口啊、航空机场啊，包括埋一啲嘅贵金属啊、油气啊，以及系一啲嘅。这个旅游酒店啊等等的板块呢，其实变得都不算是太过地理想。包括呢就即是金融三驾马车里面我们看到啦，其实银行板块今日上午呢亦都是有略略的一个调整出现啦。保险板块方面同样啦，整个表现来讲虽然讲呢就都是飘红的，指数方面都是飘红的，但是都是小幅的上升。而证券板块啦，券商板块其实我们看到啦， 咁啊喺上個禮拜嚟講嘅話咧，其實券商板塊都試過有一定嘅表現嚇。咁喺上週初嘅時間，咁但係咧就見到今日嚟講嘅話咧，儘管指數行得非常之好嚇，咁但係咧呢個券商板塊嚟講就未能夠係同步有一定比較好啲嘅跟進啦。咁啊即係整體嚟睇翻嘅話咧，就市場方面嘅熱點依然都係真係前期方面一直延續落嚟嘅。啊，一啲嘅光通信嘅領域啊，光學光電子啊，一啲嘅芯片半導體啊，特別就係同呢個算力相關嘅板塊啦，咁啊依然都係即係資金關注度咧最高嘅啊一個方向嚟嘅，咁所以就即係盤面上面總結嚟睇翻咧，就話咧指數或者講係大市嚟講，依然都係延續住一個好強勢嘅表現，咁但係咧就盤面上邊咧整體嘅板塊之間嘅一個分化就好明顯嚇，咁啊能夠係得到資金持續關注嘅呢啲板塊啦，依然都同係咧就同呢個算力係相關嘅。硬件啊，尤其硬件方向相關啲板塊啦，仲係行得最為好啲嘅。咁至於其他咧，就真係同呢個光啊、鋰啊關係唔係太大嘅板塊啦，就其實並冇受到資金好大嘅關注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目前啦市場方面嘅特性嚟嘅。
4: 咁睇返啦，今日嘅小泉芯片股呢有唔少个股亦都係有个非常之好嘅走势。好似早盤嘅时候呢， SK 可力士呢估计一度上升超8%，三星电子嘅估计都一度上升超5%，双双刷新啦呢个历史新高。咁睇返其实呢而家市场呢似乎对于储存芯片嘅呢个供应呢需求亦都非常之大。咁但係佢哋厂商嘅供应亦都面临可能即係有少少短缺的呢种情况啦，咁对于储存芯片类的个股，佢哋呢种升势系咪会释放一啲嘅信号咧？就系佢哋都会有一定嘅延续性。
5: 目前嚟睇翻嘅话，就呢一个嘅延续性仲系几强噶吓，毕竟就从翻整体嘅一个市场需求嚟讲嘅话啦，其实好多嘅一啲大厂啦吓，咁啊美光啊，或者等等嚇呢相關嘅好似你啱所講到嘅啊SK 海力士啊等等呢啲公司嚟講嘅話咧，其實佢哋整個需求都係非常之嘅咁飽和嚇，即係因為其實睇翻佢哋所公布到嘅一啲整體嘅一個需求啦，就好多嘅廠商已經係。真係大手筆去進行翻個咧訂單方面嘅一個搶購啊，咁啊已經係排到去啦，出年啦，乃至啊有啲更加高嘅，可能係去到2028啦，甚至係更長嘅時間啦。咁所以就呢個景氣度方面咧嚇，喺接落嚟嘅呢至少一到三年嘅時間裏邊啦，那個確定性度係非常之高嚇，咁所以都難怪啦。就近段時間亦都爆出咗嚇，咁好似可力士呢啲公司話喺佢哋嘅整個人均嘅一個獎金都非常之高嚇，咁亦都體現翻咧就話，的而且確佢哋嘅呢一個整個需求係非常之旺盛嚇，亦都帶動到啦整個呢個存儲芯片價格嘅不斷走高啦，咁而走高之餘亦都係有呢個嘅整個需求係不斷係上升嘅嚇，咁所以就即係佢哋嘅業績方面咧，係能夠有不斷咧就即係向上去上望啦，乃至係亦都可以體現翻股價啦，整個資本市場方面對於佢哋嘅整個定價又好，或者講係一個未來需求嘅增長，體現翻嘅一個整個一個估值方面不斷嘅提升都好啦嚇，即係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實實在在嘅一個利好嚟嘅，咁所以我諗就短期裏邊佢哋呢個。股价方面的一个大升呢，其实是有一个未来业绩方面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支撑在这里。但是当然啦，即其实就任何的整个一个股价方面的一个不断的增长，其实也都会伴随着呢，就是说在会不会将来某一个时间点里面呢，会是出现了呢，就即是很明显呢，就是资金是真的过度去一个的购买的一个情况呢，令到个整个估值方面面临住一定嘅咁样嘅一个高股嘅压力咧，我觉得呢个系会有嘅。咁但系咧，暂时睇翻嘅话咧，似乎就都仲未见到呢一种转折点嘅迹象出现吓。咁所以我谂就目前嚟睇翻嘅话咧，咁啊呢个整个存储芯片方面嘅整个需求啦，或者讲系市场资金方面嘅参与度都仲系几高嘅。我觉得大家仲系可以继续喺里边啦，去寻找翻啲嘅机会嘅。
4: 咁睇翻啦，今日嘅商业航天类嘅个股咧，亦都系有一个比较好嘅走势。咁大家亦都关注到啦，其实今年以嚟咧，商业航天板块亦都系行出有几波嘅行情吓。咁似乎系咪佢哋今日嘅呢种升势，会唔会亦都系预示住仲系有一定嘅投资嘅价值同投资机会？
5: 冇错啊，即系如果你话睇翻整个嘅商业航天板块嚟讲嘅话咧。

0: 其實見到近階段啦，佢哋嘅整個走勢都係逐步啦，有一個唔錯嘅一個抬升嘅嚇。咁今日見到就呢個板塊方面亦都迎嚟咗啦，上晝方面嚇咁啊接近1.8%嘅一個指數嘅升幅啦。而且從翻咧就整個技術圖形嚟講嘅話啦，亦都喺早前方面啦，3月23號見到咗呢一個調整嘅低位過後啦嚇，咁其實咧亦都同步咧同指數一樣啦，係開啟翻咧一個反彈嘅一種走勢嚇。咁而且咧就即係見到佢哋從整個上升嘅步伐嚟講嘅話，都連續咧就呢一個嘅 K 線方面都6連陽嘅啦。咁都個強勢方面仲係幾唔錯嚇，所以我覺得呢個嘅商業航天板塊咧，接落嚟嚟講都好有機會啦，再度去衝擊翻啦嚇前期方面嘅。這個的高點是有望繼續去刷寫一個年內的一個新高，所以我覺得這個板塊也都同樣是值得大家去進行一個的跟蹤和留意的。
1: 咁睇返啦，今日嘅貴金屬個股嚟都有一定嘅調整下，黃金股亦都係回調嘅。咁對於即係外圍嘅一啲因素啦，似乎大家亦都係見到係逐漸明朗嚇。咁對於黃金股方面啦，後續嘅呢種走勢會有點樣嘅刺激呢？
0: 金價其實我覺得單純咧，即係你話從一個短期嘅趨勢嚟睇嘅話咧，其實喺3月23號見到咗一個4100點嘅低位之後啦嚇，其實亦都迎嚟咗一個咧區間震盪嘅一種反彈局面啦嚇。咁但係當然佢嘅反彈嘅力度就相對比較有限啦。呢段時間其實都係喺4500到5000之間啦嚇，作翻一個咧就區間嘅一種波動為主啦。咁暫時講，我覺得佢嘅一個方向性嘅選擇啦，其實就唔係好明確嘅，即係更多嚟講都仲係好似啱所講到嘅，喺4500到5000之間啦嚇，咁做翻一個嘅區間嘅震盪啦。咁即係呢個時間點幾時可以會打破咧？會有一個方向性嘅一個選擇出嚟咧嚇。咁我覺得就可能仲要繼續關注翻一啲事件性嘅因素啦嚇，對於佢哋整體價格走向嘅一個影響啦。但就綜合嚟睇翻嘅話咧，我覺得前期3月23號嘅嗰4100嘅低點，其實就係成為翻一段相對比較長時間嘅一個低位嘅可能性，就係比較大嘅。咁所以後續方面，我覺得經過咗一個嘅區間震盪趨勢啦嚇，咁整個價格繼續都往上去行嘅概率，我覺得會係偏大啲咯。咁所以暫時講，我覺得短期咧就都仲係難以去擺脱呢種區間震盪局面嚇。咁但係咧，中長期嚟睇嘅話咧，我覺得佢繼續有機會突破咧，就5000啊，或者更加進一步向住咧前期方面一啲嘅高點進發嘅機會，我覺得仲會係偏大啲咯。
1: 咁對於話即係石油方面嘅邏輯咧，應該點樣去做調整咧？因為見到國際油價方面亦都持續走高喎，係咪預視乎即係港股呢一邊A 股啊，港股呢邊嘅啲石油股你都係有一定嘅刺激咧？
0: 油價方面就的確會同呢個金價都有啲類似嚇，都會係即係更多受到翻啦呢一個嘅伊朗局勢方面嘅一個影響啦。呢段時間嚟講嘅話咧，就其實同呢個金價嘅走勢咧都有些少類似啦。其實都係即係上又上唔到去嚇，跌下邊亦都有一定嘅支撐出現嚇，即係都係維持住一個區間震盪啦嚇，喺大概90到101之間啦嚇，呢個 WTI 嘅原油價格啦嚇，作翻一個區間嘅一種走勢為主。咁而家咧就都雖然講係升得唔錯啦嚇，升近5%啦嚇，都翻去100蚊嘅一個關口位置。咁但係咧就的而且確佢仲係會好受到呢個消息嘅影響啦。咁而且從翻目前所能夠掌握到嘅一啲公開信息嚟睇翻嘅話咧，咁似乎短期裏邊咧嚇，咁呢個局勢嘅緩和仲係相對有難度嘅嚇，咁伊朗同美國之間對於一個協議嘅內容咧，其實大家都仲係存在住一個比較大嘅分歧啊，咁所以就我相信喺短期裏邊呢個事件解決嘅可能性其實就唔大咯，咁係咁嘅話咧，我諗油價嘅走勢依然都係會圍繞住可能即係90到110之間啦嚇，去進行翻個嘅波動咯。都要參與，其實我覺得難度仲係相對大一啲啦嚇，畢竟消息方面亦都唔係話我哋

0: 我覺得盤面上面維持咗個強勢就問題唔係好大。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市場方面冇永遠係只升不跌嘅。咁即使更強勢嘅市場啦，咁其實喺過度嘅一個超買過後啦，其實都係會面臨住一個短期嘅震盪或者講係一啲嘅調整嘅嚇。咁呢個其實大家可以睇一睇翻啦。咁啊喺一個整個走勢方面啦，咁其實早前啦嚇，好似喺四月中下旬嘅時間咧，其實市場亦都震盪咗大概一個禮拜左右啦嚇。咁但係咧就即係震盪完過後咧，我就繼續去延續翻呢一個升勢。咁所以我諗就雖然講大嘅趨勢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咧如果大家即係唔想係去過分啊盲目追高嘅話咧，我覺得就暫時有持股嘅朋友咁啊，都可以睇住個。盤面上面會唔會有啲突然間嘅可能即係高位嘅急速回落嘅情況啦，可能就需要及時啦，或者做一做嘅一個止盈嘅動作啦，咁然後就等個盤面方面咧就調一調整，就會更加有利於咧就盤面方面後續嘅一個健康嘅上升嘅。咁所以我諗就大趨勢冇問題嘅，只不過短線裏面咧即係大家整體操作節奏咧就去把握一下啦嚇，咁啊唔好過分追高啦。咁啊如果盤面上面係有一個嘅調整震盪出現咧，我覺得反而會有一個比較好嘅上車嘅機會嘅。
1: 嗯，是啊，虽然见到今日的半日市从指数角度来看呢是非常之强劲，咁大家的操作的节奏都是要谨慎返少少以稳为主。好啦，今日呢唔该晒啦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的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就谈过了，拜拜。
0: 好，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好，进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再度迎来高热度。根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五一假期五天，广东省累计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四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群众超过100万人次。与此同时，营业性演出接近400场，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电竞赛事、非遗展演等活动持续升温。而从消费方式来看，游客越来越重视深度体验。从市场结构来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赛事、文旅加非遗等融合场景不断涌现。从区域流动来看，广深港高铁、跨境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持续释放效能，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出游方式和消费习惯。
1: 系啦，咁睇翻啦，今年五一文旅市场火热嘅背后啦，反映出边一啲嘅新嘅消费趋势？广东文旅啦，正喺度发生点样嘅结构性变化呢？粤港澳大湾区又喺其中咧扮演住点样嘅角色？咁今期嘅财智湾区啦，我哋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同大家共同嚟关注超4700万人次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火爆。张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咁从数据嚟睇，今年五一假期广东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700万人次，旅游收入咧接近300亿元，整体嘅市场热度咧保持高位运行，而且咧唔单止系广州、深圳、江门等等嘅大湾区城市吓，包括咧广东潮州、清远等地嘅特色文旅项目咧，亦都系表现非常之活跃。你认为文旅火热嘅驱动力系乜嘢呢？
5: 咁呢个五一假期咧，文旅火热嘅驱动力啊，系居民出行嘅消费信心全面收复啦。多年嚟啊，广东咧就重视全力文旅差异化布局，成效系显著嘅。文旅产品嘅供给升级，以及越嚟越丰富嘅多样化、多元化，就吸引住省内、省外以及境外游客广东游、湾区游嘅增长啦。多项世界顶级重大交通特色枢纽建成咗啦。例如深中通道、白云机场、深圳机场、深航站的建成、广州白云站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等的建成，等这些交通基础设施的红利持续释放下，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建成就令到今年五一假期文旅行以其便利性、快捷性，就使到短途游、跨城游成为主流了。综合效应进一步放大了假期的文旅人流和消费规模，多重的因素叠加，支撑咗广东今年五一游嘅客量、旅游收入系稳居高位，呈现咗全力升温、城乡同业嘅良好格局。咁喺上述综合效应嘅驱动基础上咧， 我就歸納為以下四大行的核心驅動。

推啦。第一項核心驅動力咧，就是、今年啊五一前後，大量嘅文旅家、演藝家、賽事、新場景、新體驗啊，就調動咗年輕人群嘅消費力同市民個性消費力啦，令到文旅嘅流量破圈，消費係顯著增長嘅。咁我就睇到啊，豐富嘅文旅加演藝嘅新場景，吸引住大量嘅年輕人為一場盛會喺假期赴一座城啦，演藝聚流跨城去奔赴。咁今年咧，我就特別注意到廣州咧，就多咗好多由年輕音樂人組織嘅下沉市區內各區嘅音樂會、演藝會啦。票價咧只係大歌劇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咁咧就吸引咗大量嘅青年人咧，將音樂會、演藝會成為友情聚會嘅文化社交場合。咁中國演出行業協會嘅數據就顯示，大型演出跨城觀演比例係超咗60%，無數嘅年輕人就為咗心中所愛打飛的。坐高鐵就湧入廣州，就不僅展現咗現場啊，更直接啊，將流量轉化為酒店啊、餐飲啊同商店嘅雙位數增長啦。賽事破壁，全城聯動。咁粵超、粵 BA 咁呢啲本土嘅球類賽事喺五一呢個假期啊，就展現咗驚人嘅破圈能力啦，拉動咗大灣區跨城遊咧，形成咗新熱潮。咁第二項嘅核心驅動力咧，就係源遠流長嘅食在廣東嘅魅力彰顯啦。在一小時灣區生活圈的形成驅動下，美食加 IP 就讓地道的風味成為最強的全國甚至全球的種草機。灣區美食遊就吸引了比往年更多的跨城跨省乃至境外遊客五一奔赴廣東各地去美食，為了一隻雞打飛的跨城聽起來很誇張的，但是它是這個假期的廣東的真實寫照。美食已經從旅遊的加分項躍升為廣東遊、灣區遊的必選項。咁例如咧，能夠五一嘅傳統美食之都順德，一個雞煲就通過網絡傳播成為網紅店啦，一個店就引流咗數以萬計嘅跨城食客，呢個就係美食加 IP 讓地道風味咧成為最強嘅種草機。清遠啊、佛山啊、汕頭啊各地咧，佢嘅文旅預訂係顯著走高嘅，各地政府嘅官方就巧妙咁遞筷子去吸引遊客。地廣清遠官方限話邀請，實現遊客嚟到就實現食雞嘅自由。雲浮新興呢個山區咧，近日推出食雞送特產啊、羣票換門票啊，啲大禮包啦。咁呢種將味蕾滿足就延伸為全面條消費探索嘅做法咧，就用尋味廣東啊，成為咗解碼嶺南風情最直接嘅通道啦，順勢而為，吸引咗大量嘅外來遊客。咁第三項核心驅動力咧，就係旅遊產品嘅供給重塑啦，正喺度快速緊進行從賣風景到賣場景嘅品質迭代。咁使到好多傳統嘅旅遊區同平凡嘅鄉村就煥發咗文旅嘅新機。咁今年咧，遊客就唔再滿足於有假期我就嚟，而係追求有新體驗我先至嚟。咁文旅產品嘅供給咧就必須隨之要升級啦。廣東文旅咧今年啊成功咁跳出咗過去嗰啲單一資源售賣嘅傳統模式，一個新特點就係沉浸式嘅體驗出圈啦。廣州推出嘅首部大灣區 IP 沉浸式情景劇場係全場爆滿嘅。潮州將英歌舞啊、潮樂表演啊推進咗景區同鄉村，揭陽咧就借助電影熱影推出咗跟住電影遊揭陽嘅路線，咁文化咧就唔再係冰冷嘅隨窗陳列，而係變到可睇可玩可參與啦。咁第二個新特點咧就是鄉村遊嘅蝶變，廣東嘅鄉村遊就告別咗簡陋嘅農家樂模式，依托住8000万工程嘅系統賦能咧，好似清遠啊去遊温泉咁呢種日漂夜泊。肇慶嘅岩城村嘅空中雲道同美學工坊，都將鄉村咧打造成咗承載美學空間同身心療愈嘅綜合性嘅生活場域啦，吸引咗大量追求品質嘅都市人品。咁第三個特點就係出遊空間嘅下沉，寶藏小城嘅發光。今年遊客嘅出行咧係更加理性啦，不再扎堆嗰啲核心商圈啊咁，而係轉向大灣區特色嘅小城啊、特色古鎮去尋找鬆弛感。呢個使到廣東嘅文旅熱度咧，就從廣深樞紐成功咁向腹地重心傳導啦，真正咧實現咗全省全力開花，使到好多傳統旅遊區同呢個平凡嘅鄉村就煥發咗文旅嘅新機。咁第四項嘅核心驅動力係時空嘅延展，交通紅利咧同拼價期縮進咗雙向奔赴。咁以清遠為例，我日常咧經常因為赴粵北，我觀察到咧高鐵嘅清遠站平時咧。日日都是外嚟的打工者和學生啊，人潮飽和的熱點站。但是五一假期啊，雖然啲打工者和學生咧好多是從清遠回家去度假或者赴外地旅遊，但是咧清遠咧又多了大量外地赴清遠進行温泉遊啊、激流沖。

0: 藏游啊、日漂夜啊、夜温啊呢啲少数民族工程，咁呢啲人潮咧，从消费嘅双向奔赴啊，今年咧拼价同高铁嘅高效便利性，都带嚟咗中长线嘅热潮。周边嘅省区游客咧，就可以轻松咁实现三小时直达大湾区啦，极大咁拉升咗中长线嘅客游量啦。咁仲有一项核心驱动力啊，就系广东嘅文旅创新跌出，造就咗新嘅文旅吸引力，同促进咗相关嘅消费。咁前两年嘅创新文旅加 IP， 目前咧就已经走向咗普及噶啦。新嘅文旅创新又推出咗，咁例如啊，最新就推出咗票根经济，票根咧不仅能睇比赛，仲能够兑现景区门票，享受当地酒店折扣，换取特色美食。呢种模式咧就打破咗文体商旅间嘅壁垒，将单一嘅过境游就变成咗广东而家深度消费嘅停留游啦。
1: 系啦，咁啊，今年五一咧有一个好明显嘅变化啦，就系、是、大家咧唔系好似以前好在意打卡。假期当中，侨乡沉浸体验啊，非遗民族啊，仲有一啲嘅研学旅行、夜间演艺等等嘅内容，亦都系明显升温。为一场演出啦，赴一座城，为一种文化啦，去旅行，亦都系越嚟越常见吓。咁你认为咧呢一种从睇景到沉浸嘅变化啦，背后反映出系点样嘅消费趋势呢？
0: 主持人的观察是敏锐的，今年五一确实是见证了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到此一游的打卡式快消就在衰退的，而心之所向的沉浸式体验是强势崛起。就我本人今年五一我并没有到外地去打卡，而是就在广州在地参加了好几场的夜间和日间的演艺，从大场景的音乐会到小众街舞都有去参加，这个就是心之所向的沉浸式度假了。咁呢種變化咧，就反映咗四大核心消費趨勢。一咧係從符號嘅消費就走向情緒嘅消費、越境嘅消費咁呢種趨勢啦。過去旅遊咧，好大程度上咧係一種社交存在感嘅啊殺卡殺馬，去網紅城市打卡拍同款照片啦，都係為咗喺社交圈傳達一種我嚟過、我擁有嘅符號證明。但係而家咧，年輕人對呢種表演性嘅消費係卻未到噶啦。咁呢種趨勢嘅本質咧，就是、大家啦，就更加睇重文旅產品能否提供情緒價值。無論係去睇一場熱血沸騰嘅演唱會、演藝會，定係喺鄉村民宿裏面放空自己，消費嘅終極目的就變成咗月幾消費同情緒消費啦。就反映咗大家咧願意為快樂之餘釋放去埋單。邊個能夠提供情緒嘅撫慰，邊個能夠贏得我哋嘅錢包啦。第二咧就係、是、假日消費嘅需求。就從走馬觀花、流量型觀光轉向咗價值型嘅體驗，部分人群咧更進一步走向深度共創嘅體驗式消費經濟咁一種趨勢啦。過去咧，僅僅熱衷於觀景都係被動接收式嘅旅遊，而沉浸與共創係主動參與，研學旅行啊、非遺手作啊、劇本殺式嘅旅遊咧喺升温，消費者就唔再滿足於做旁觀者。他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学到新知识，并且研学旅游，掌握新技能，比如共创式的这个度假，或者完成某种自我的挑战。那我再讲我自己呢，五一今年的这个五一体验了大型的场景大场景音乐会，还受到音乐艺术创作的感染。我自己就创作了第一首有版权的 AI 粤语流行曲《爱你妹妹仔》，就广受欢迎。这个呢就是深度共创式的五一度假了。我就親身體驗咗，業界咧就認為呢個標誌住我國主力消費群咧，正喺度跨越馬洛斯需求層次中嘅寄所尊重，向住高級嘅自我實現去躍升。遊客咧就開始追求我參與、我創造咁嘅深度共鳴啦。三咧就係從追逐潮流走向咗文化嘅認祖歸宗嘅趨勢。咁例如國潮同文化領略就換整靈魂嘅旅遊範式。咁為咗一種文化去旅行，係今年好亮眼嘅現象之一啦。无论是去江门的开平碉堡感受华侨文化的口诵，还是去泉州体验住梨花围，本质上都是文化认同和领略唤醒灵魂的具象化，就一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新动能。消费者特别是现在世代，就使到今年的广东文旅消费更加热衷于亲身沉浸在地道的文化场景中。四就是从特种兵内卷走向反效率的松弛感的趋势。我还记得去年的五一，整个网络都在推崇一日逛八九个景点那种特种兵式的旅游，但是今年我就从网络上包括我自己就看到大家更愿意在一座城里慢下来，甚至不做预计划、不设预目的拒绝旅 由的內卷，追求高品質的高質量的躺平和在地化慢生活。這個反映了經歷長期的法治受生活呢，大家都渴望假期能夠去上班味了，慢下來就往往意味著融入了當地的生活氣息，找個茶館喝一個下午的茶，或者在海邊發呆，這個呢反映出大家消費大眾的消費心理的成熟，追求真正將假期的主導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面。我就欣然地看到我們中國的消費者，尤其是廣東的消費者，正在變得更月底更深度假日場景共爽，更注重實質的體驗。
2: 文旅市场强势回暖，全域升温，既实现了客流和消费的双丰收，也折射出了文旅消费全新的发展趋势。好，再次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OK， 来到最后一 part 的热点观察，来关注广州开年经济表现亮眼，支撑来自哪里？6%，这个是广州市今年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数值，和外部比呢，广州近年来是第一次同时跑赢全国和全省的增速的，这个速度位列一线城市的第一位，和自己比呢，这个速度也创低了11个季度以来的最高单季的增速。
1: 是啦，咁啊，十五开局之年啦，广州经济表现亮眼，高质量发展嘅新气象、新活力啦，可以讲喺呢座千年商都当中啦，不断咁涌现啦。
5: 冇错嘅，咁其实过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员丁力就话咧，广州经济增长嘅核心原因就系新旧动能转换进入到见效提速期啦，新兴产业立得起，传统产业稳得住。广州通过技术赋能稳住了基本盘，同时令到新兴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形成了双轮驱动的稳健增长格局。
1: 是的，广州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吴萨就表示，今年一季度广州地区生产总值不单止实现较快增长，而且结构更加之优，动能更加之强，质量提升。这个背后是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加速汇聚和高效循环。
5: 冇错啦，我哋期待喺今年2026年广州有更优嘅表现嘅吓。当然啦，其实咧最紧要就系要生活得幸福啊。好嘅，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主持人咧就系嘉允、魏星，代表节目编辑雅文咧，感谢你嘅收听嘅。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咧，欢迎大家喺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到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0: 遇见博物馆，我哋嚟聚焦正喺河南博物院举办嘅《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展览。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嚟听到贵州青岩下集。
0: 文化公开课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共话两岸哪吒民族文化。
1: 拜亚会馆一齐嚟欣赏梁实秋嘅散文《放风筝》。
0: 马上开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青铜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物证，和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精神信仰深度交融，被古人称之为吉金，更成为国之重器的象征。
1: 咁同世界其他地区青铜文明唔同，中国古代青铜器系以鲜明嘅礼仪属性独树一帜。从祭祀宴享嘅礼器，到征战四方嘅兵器；从钟鸣鼎食嘅生活场景，到文定中原嘅政治博弈，青铜器唔单止系物质工艺嘅结晶，更承载住数千年嘅文化基因同历史记忆。
0: 近日，由河南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特展，在河南博物院东林展厅及国宝厅正式开展。
1: 这次的展览甄选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含符号嚣尊在内的156件套青铜重器，涵盖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诸多门类。联合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富豪嚣尊在河南博物院东林展厅同时展出，完成发掘出土后50周年的首次在河南合璧。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走近《吉金铸史：青铜器类的古代中国》展览。首先要听到的是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邵丽娟的讲解。
9: 他们是在1976年的时候出土于我们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当中的，在出土之后呢，就一件被收录于国家博物院，另外一件呢就收藏于我们河南博物院。枭其实就是猫头鹰，它代表了英勇善战的这样的一个女英雄的形象，也算是我们国家博物院的那件枭尊首次回家请亲来了。
0: 青铜器被称之为吉金，是中国早期文明的

0: 好嚣尊首次回家成亲，同河南博物院嘅镇院之宝另一件妇好嚣尊同时展出。
1: 有一种归乡，万众期盼；有一种团圆，直抵人心。当展厅灯光亮起，两只造型精美、气势不凡的战神鸟相对而望，相守三千载，阔别五十年，首次在故土重聚，目光相遇那刻，仿佛在互道一声别来无恙。他们正是197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孪生国宝妇好萧尊，主人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将军妇好。这对孪生国宝重现天日后，一件留在了河南，一件送往了北京。去年河南博物院的萧尊赴京出差，他们首次相聚。今天来自国博的萧尊回到河南，这对跨越千年的国宝终于在家乡重逢。当我们凝视这对萧尊，透过他们身上斑驳的纹路和昂首挺立的姿态，仿佛能听见三千年前商代战场上的金戈铁马，看见妇好领军出征的飒爽英姿。器物有灵，山河有信，原来最动人的归途是让文明被看见，最深的敬意是让历史被记住。
2: 咁展览系以时间为轴，以艺术与技术为纲，设置序章同造型、文样、铭文、工艺、修饰五大单元，系同梳理中国青铜文明嘅发展历程，层层递进解读青铜文明嘅精髓。
0: 序章家国重器，青铜器与中国古代礼仪文明，明晰中国青铜时代嘅时间范畴与礼仪文化核心，阐释其作为家国重器嘅文化内涵。
2: 咁第一单元凝聚神生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以玉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为阶段，展示从商代早期的锥足鼎、兽面纹单柱着的古绝质朴，到商代晚期嚣尊妇好分体现的庄重典雅，再到春秋战国时期鸟形盖壶、弓纳长面储备器的多元创新，清晰呈现青铜器造型艺术从简单到繁复、从单一到多元的演进轨迹，令观众领略不同时代的审美风尚。
0: 第二单元铸鼎匠物，青铜器的纹样艺术，聚焦青铜器上的纹饰之美，从玉成期简单的连珠纹、兽面纹，到鼎盛期印去三层花式的繁育纹样，再到转变期蚀曲纹、重环纹的几何化转型，以及更新期盘螭纹、盘灰纹的细密繁复，系统介绍想象类、写实类、几何类三大纹样类型的发展与演变，兽面纹的神秘威严、凤鸟纹的灵动华美、鲑鱼纹的写实生动，每一种纹样都不单止是装饰，更是古人神灵信仰与礼乐文化的物化表达，背后蕴藏着独特的文化寓意与审美追求。
2: 咁去到第三单元，砖柳华章青铜器的铭文书法，系将目光投向青铜器上的金文瑰宝。从商代早期只是记族名、日名的简单铭文，到商代晚期到西周的叙事性长篇铭文，以及祭祀、战争、典章制度、经济贸易、婚姻交往等多方面的内容，青铜器铭文不单只是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更是中国早期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
0: 第四单元陶冶熔铸，青铜器的工艺技术，揭秘青铜器背后的古代科技智慧，从青铜原料的成分配比，到快泛法铸造留下的范线和匪灵，从玉成期的云铸法到鼎盛期的分铸法，再到更新期的焊接技术与单元纹样泛拼合技术，展览详细解读青铜器铸造工艺的演进历程，同时镶嵌、错金银、鎏金、镂空等装饰工艺的展示，好似玉环歌、嵌六重石月、 錯銀、鎏金、雲紋頂等器物

0: 令观众领略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感受中国古代手工业的高超水平，体会科技与艺术在青铜器上的完美融合。
1: 再讲到第五单元吴式斑斓青铜器的锈蚀表现，则是从独特视角去展现青铜器的岁月之美。新铸的青铜器灿若黄金，经历千年埋藏和流传，在不同埋藏环境之下，形成了金、绿、蓝、红、黑等五彩斑斓的锈蚀痕迹。展览是通过展示青铜本色、不同埋藏环境的腐蚀产物，以及传世之宝的熟坑特征，去解读青铜器锈蚀的科学机理，令观众了解锈蚀不单止是岁月的印记，更加之成为青铜器独特的审美组成部分。每件器物的锈蚀都是独一无二，见证着其跨越千年的生命历程。
0: 河南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青铜文化底蕴深厚，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将顶级青铜藏品与专业研究成果结合，通过丰富的器物、详细的解读、生动的展示，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宏大的中国青铜时代画卷。
1: 在河南博物院里面，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精美青铜器布满了整个展厅，不少游客在各个青铜器面前，有的打卡影相，有的仔细去研究青铜器背后的故事。他们纷纷表示，看完这个展览令到自己收获满满。
2: 看了这个展之后，感觉特别激动，特别兴奋。有我们50年才合体的萌萌哒的肖尊，还有我们带大象纹的这种铜铙，从外形啊到花纹呀、啊、到铭文呐、啊，对，我就感觉真的是知识量太大了。那个我孩子现在还小，大概也就上小学3年级，我决定回去要赶紧带他来看，然后让他一睹这种盛宴。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2: 从树卫边疆的军团，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日的文化名镇，六百年的时间，贵州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
3: 咁据记载，青岩古镇只系有5.8平方公里嘅面积，却曾经有住11座戏台。咁点解庙宇之中建有戏台呢？点解话识字塔下藏有小镇最卷嘅文风呢？总台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贵州青岩下集。
4: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让青岩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条阎良古道也为当地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5: 老板，今天我休息来看你哈。
6: 啊，谢谢哥哥。
5: 生意如何嘛？
7: 古镇居民刘国平，
5: 这是我们家的老宅。我小的时候，这条街也是主要是做生意的。老的茶马古道就是这条街，南北街是主道，人气旺。现在这个旅游的时候呢，就卖吃的多。以前是服装啊，四处的一些东西啊，都多这条街。
4: 刘老家这间不大的店铺，见证了古镇商业延续了数百年的兴盛。每次回到青岩，刘老还有一个地方要去，万寿宫，位于青岩西街，乾隆43年所建。进入山门是一座座北向南、面阔三间的戏台。刘老还清晰记得儿时放学后拿着小板凳到这里听戏的场景。
5: 我4岁多一点，5岁还用我们家的长板凳来占地方，去晚了没有地方，说你站的地方都没有，但是很怪，不闹，清静得很，就很畅心。
4: 据记载，青岩古镇仅5.8平方公里的面积，却曾有11座戏台。为何庙宇之中建有戏台？事实上，它们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地方会馆。古镇老居民都知道，万寿宫即为江西会馆，寿佛寺为湖南会馆，川祖庙为四川会馆。明清时期，大批来自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的汉族客商来到青岩做生意，为了供同乡同行集会，纷纷兴建会馆。而戏楼则是最能拉近彼此距离的场所。
5: 我们家从江西南昌，也就明末时候就到这个地方来了，到我这一代已经是18代了。青岩的江西人多，说这是老家的会馆，所以走进来还有一种自豪感，不陌生。
4: 1977年，刘国平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他也成为巡侠客之后正式为青岩撰写古镇介绍的第一人。直至今天，这里江西、湖南、陕西、江淮一带的后裔并不鲜见。除了会馆，青岩民居更大程度保留了不同地域

0: 的建筑特色。漫步青岩，你能见到类似徽派建筑高耸的防火山墙和镂雕，江南流行的腰门和美人靠，屯铺风格的石砌八字朝门，青石板路与石墙，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见的吊脚楼，不同地域特征的多元建筑文化集集一堂，而又都在地域环境影响下互相融合演化。这种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和良好的商贸环境，也吸引着古镇周边的少数民族。汉朝以前，青岩地区是个苗族、汉族、布依族等多民族杂居的村落。距青岩古镇约1.5公里的龙井寨，就是一个以布依族聚居而闻名的村落。
1: 我这些食材啊，
0: 龙德国至今仍在坚守传统技艺，手工酿制布依族地道的刺梨酒。刺梨被誉为水果中的维 C 之王。在我国，刺梨以贵州出产最多，但因口感酸涩，很难直接食用。布依族人不但喜爱饮酒，也善于酿酒。在汉族经商之风的带动下，青岩市集日益繁荣，也启发了龙井寨的村民。清咸丰同治时期，龙井寨的布依族人开始利用本土独特的刺梨酿酒，香甜的糯米和酸涩的刺梨相遇，形成了恰到好处的口感。经过蒸煮、发酵、浸泡等多道工序，最终色泽橙红、晶莹透亮的刺梨糯米酒应运而生。直至今日，布依族家酿的刺梨酒依然是青岩古镇集市上最受欢迎的土产家酿。
2: 贵州省屯补研究会会长吴宇：
3: 当时贵州的少数民族更多的实行的是一些多耕火种，汉族进来以后呢，最早的融合还是经济上的融合，而且呢，像青岩它的商业很发达，实际上它和农耕体系繁荣以后，它的手工业各方面的发达是有密切的关联。
0: 罗世林，布依族服饰传承人，这种独特的染织技艺是布依族古法蜂香染，因用天然的蜂香树油作为防染剂而得名。青白相间的精致纹样，让蜂香染被誉为画布上的青花瓷。
4: 我们布依族它是一个非常崇尚和热爱大自然的一个民族，老一辈传下来的这些纹样，其实我是挺震撼的。你想，它能从一朵花开始，到世间的万物都能够绘制下来，他们是很有智慧的。
0: 布依族服饰各地域都有自己的特点。明代田汝成所著《眼角记文》提及，随着大量汉族移民涌入贵州，汉族服饰文化的元素开始悄然融入布依族服饰。
4: 最开始的时候，布依族的衣服它都是右衽斜襟的这样的衣服，其实和以前的汉族的衣服做法都是一样的。
5: 看嘛，有这个小围腰穿起，就这个样子，漂亮，
6: 挺喜欢呀。
7: 喜欢，
5: 因为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就是看了一场这个穿着布依族服装在那里举行的那个婚礼，他没有穿那种豪华的那种礼服啊，他就穿的是我们这个本民族的服装，特别亲切，也特别别致。
0: 数百年来，贸易的发展和手工业的传承，造就了青岩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生活方式，也为古镇的文化繁荣创造了条件。每逢暑期，青岩古镇总会特别热闹。
8: 一点朱砂入心房，
0: 即将升学的孩子都会来到状元故居沾沾喜气。
8: 状元及第，花满房。
0: 清光绪12年，青岩人赵以炯大魁天下，成为云南、贵州两省自科举以来的第一位文状元。明清两朝状元多数

0: 初在江浙地区，贵州开科较晚，学子只能到云南广西参加乡试。时人未曾料到，在这样一座边陲小镇却藏龙卧虎。
1: 我叫赵志武，从湖南湘潭入选第九代生。我们的赵玉珠状元是英国唯一的状元。交涉为鉴，
2: 交涉为鉴，
1: 勤俭为本，
2: 勤俭为本，
1: 秉性勤财，
2: 秉性勤财，
1: 处事谦和，
2: 处事谦和，
1: 记清楚了，这就是我们赵氏的家族。
0: 赵氏家族近四百年前从湖南长沙湘潭来到青岩，因木炭和盐运生意起家，很快成为青岩最有名望的大家族之一。位于古镇南端的赵李伦百岁房，见证着赵氏家族在青岩的扎根与兴盛。
1: 我们是374年前到的青岩牌坊的祖镇啊，是我们儒前始祖第四代状元赵玉琼的老祖公。赵玉琼是算我的白祖父，你是我的第五代孙啊。
0: 百岁房的修建源自明清时期朝廷对百岁老人的经表制度，能有如此高寿老人，可见青岩在经历数百年的战乱纷争之后，日益富庶稳定，文化的繁荣也有了基础。贵州开科后，仅青岩赵氏一门就出了50多个秀才，28个举人，6个进士。在青岩的文昌阁背后有一片空地，曾经这里占地18栋建筑的土司衙门被赵氏等三大家族收归为小镇公学青岩书院，全镇百姓的子弟都能到这里读书。书院经费除了来自士族子弟的学费，小商贩和农民也会集资购置田产谷物，一时古镇书香声名远播，尊师重道的传统也延续至今。
1: 我们要好人成绩也挺好，希望现在有从事教育。
0: 在青岩古镇中心有一座朴实无华的小塔，其名自藏塔，又名西字塔。在青岩的传统里，每一张写过字的纸都值得尊重，不能随意丢弃。中国民间对于西字有火化成蝶的美丽传说，人们认为每一个字被焚化时会化作蝴蝶飞到天上告知仓颉，人们没有辜负他造字的初衷。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3: 古镇书店经营者卢桂化，
4: 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0: 这种松弛感让百无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4: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啊，反正做就行了。
0: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5: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
4: 像古镇的这些小孩儿，今天一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0: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地融为一体， 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三个弟兄，一起投资了民宿。
6: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年，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那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7: 阳光之中随处可见奔忙的人们。

遥望江南三千里，家国情怀六百年。从戍卫边疆的军屯，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溢的文化名镇，六百年的时间里，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无论带着国家使命戍守南疆的屯铺先民，背负家族理想在异乡落地生根的商贾士族，还是本地的少数民族，他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青岩人。他们造就了青岩的独一无二，也共同维系着古镇旺盛的生命力。

漫步青岩，你可以见到类似徽派建筑高耸的防火山墙和漏雕，江南流行的腰门和美人扣，团宝风格的石砌八节朝门、青石板路与石墙，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见的吊脚楼。贵州青岩民居保留了不同地域的建筑特色。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
5: 近日第十届海峡两岸哪吒民族文化交流活动暨李白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省绵阳江油市举行。江油是诗仙李白故里，亦都是哪吒民族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其境内乾元山金光洞又叫做太岳洞，相传是哪吒成长拜师的修行地。
3: 近年来两岸哪吒民族文化交流是日益热络，是延续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在台湾，电音三太子等创新表达深受青年喜爱，哪吒文化已经从民间信仰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这份共同的文化记忆是任何力量都割不断的情感纽带。
5: 四川江油和哪吒文化有哪些渊源？为什么这里会被不少两岸信众视为哪吒信仰的重要祖地之一呢？哪吒信仰又是怎样从大陆传播到台湾，并在当地扎根发展的呢？今日的文化公开课，请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讲述一脉相承哪吒情，两岸同户文化根。
6: 哪吒的传说呢，那么千百年来一直是在江油的民间广泛流传。四川江油呢，之所以成为两岸信众公认的哪吒信仰重要的祖地，那么核心呢，就是在于它完整的地理遗址链、文献记载，然后还有道教的传承根基，以及两岸信众共同溯源的一些历史共识。那么基于这些呢，也构成了江油呢作为两岸信众公认的哪吒信仰重要祖地的这样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根脉。从地理和传说体系来看呢，江油呢它有着对应哪吒生命轨迹的完整的一个核心场景。比如说乾元山金光洞是太乙真人道场、哪吒拜师修行和莲花化身的地方。那么唐五代时呢，就道士杜光庭呢在青城山记中曾经写道：天苍珠峰一然三十有六，上有太乙真人洞，一名乾元山。明嘉靖年间的游天苍洞记呢也明确记有呢，洞在江油西四十里天苍山上，至曰太乙真人所长居，那么名碧云宫。那么江油的翠屏山呢和哪吒信仰的也关系呢也十分的密切，在明代呢也有重修的记录，也是民间哪吒信仰的重要地点之一。那么

讲述之前。而从文献和道教传承来看呢，江油的哪吒信仰呢是源远流长，也不是后世牵强附会的。像唐五代杜光庭，他其实在《青城山记》和《道教灵验记》当中呢都有记载乾元山太乙真人洞。明嘉靖那么清康熙呢也都有记录江油本地哪吒祭祀和民间信仰。而且在道教信仰体系当中呢，哪吒呢虽然也是一尊神祇，但是其实很少有像四川江油这样将哪吒作为主神来供奉朝拜的。那么江油的陈塘关、翠屏山，包括乾元山金光洞，都是以哪吒为主神的道教公关。而且江油呢至今也保留了一整套祭祀哪吒的宗教法事仪轨。而且从两岸信众认同和交流的实践来看呢，1992年10月台湾岛内的宗教人士组成了台湾太乙真人朝圣团，那么也来到了江油为哪吒寻根溯源。那么此后多年间呢，相继有6万多名台湾哪吒信众来到江油去朝拜祈福观光旅游。那么自2014年起呢，江油市呢就连续举办海峡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活动，那么两岸的学者信众共同的考证共祭共研，也进一步强化了江油作为哪吒信仰祖地的共识，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和精神连接。所以说呢，江油以完整遗迹、历史文献、千年道统和两岸共认四大支撑，成为了这个哪吒信仰不可替代的祖地，也是两岸民俗文化同根共生、血脉相连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哪吒信仰呢是源自华夏民俗和道教文化体系，向台湾传播呢也是依托人口迁徙逐步推进的。明清时期呢，闽南、粤东等地区的民众大规模的渡海，那么先民呢为了抵御渡海的险阻，应对蛮荒的环境，那么将哪吒的神像包括一些祭祀的习俗去带到了台湾，那么作为驱邪护民祈福的这样一种守护神。早期呢，移民呢以宗教这个地缘为纽带，兴建了一些小型的寺庙进行供奉，那么使哪吒信仰在民间广泛的落地。此后呢，道教体系融合神祇文化，加上民间民俗活动推广，哪吒信仰呢逐步脱离了地域的局限，延伸到台湾的各地。近代以来呢，两岸民俗往来呢十分的密切，大陆的哪吒祖地文化溯源活动兴起，也进一步的完善了信仰传承脉络，形成了宫庙互访、文化交流的这样一种传播格局。传入台湾之后呢，哪吒信仰呢结合了本土民俗的特色呢，也是实现了一定的发展，形成了这样一种本土化的信仰体系。台湾各地广建哪吒庙宇，祭祀仪式也都不断的在完善。哪吒呢也兼具孩童守护神、平安神祇、祈福神祇等多重文化含义，那么融入了地方节庆、民俗仪式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长久积淀之下呢，哪吒信仰呢成为了台湾极具影响力的民俗信仰之一，也形成了全域化、大众化的这样一种信仰格局。那么共同的哪吒民俗信仰呢是凝聚两岸文化同源的重要载体。那么一是呢，信仰呢根植于共同的神话传说、民俗文化和价值理念，印证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消除两岸的文化隔阂。那么二是呢，民俗信仰呢也搭建起了民间的这样一种交流的桥梁，两岸的宫庙互访、祭祀朝圣、文化研讨活动呢也能够日益的常态化，打破地域的隔阂，增进两岸民间的互动和情感交融。三是以民俗文化为纽带，弱化了这样一种地域差异，强化了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凝聚了华夏的文化共识。那么所以说呢，哪吒信仰呢跨越海峡的这样一种传播和传承，是两岸民俗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共通的民间信仰呢也是承载着共同的文化基因，持续拉近了两岸民众的一个心灵距离，那么深化两岸民众的这样一种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是否没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百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环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
0: 风筝起源于中国，风行于世界，有住悠久嘅历史。风筝嘅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韩非子·外储书》当中记载，墨子为墨渊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汉代之前，人们将风筝叫做墨渊。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之后，制作风筝所使用的丝柏被纸张取代，放纸鸢作为休闲方式盛行开嚟。
1: 咁宋代之后，风筝越嚟越多地出现在文学和美术作品里面。清代诗人高鼎的《田园诗》：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生动描绘了人们春日放风筝的欢乐场景，流传至今家喻户晓。
0: 由于各地风俗习惯、气候特点、审美方式的不同，中国风筝逐渐发展出多种独具特色的流派。譬如以沙燕作为代表的北京风筝，用料讲究，彩绘精美的天津艺伎风筝，飞行时候发出哨声，好似空中交响乐的南通板摇风筝，还有博彩中场的潍坊风筝。
1: 咁对于好多文人而言，北京嘅风筝系与佢哋嘅童年乡愁紧紧相连嘅。作家梁实秋就曾经写过一篇同北京嘅风筝有关嘅散文《放风筝》。咁佢会点样去描述嗰啲飘舞喺胡同里边、城根下边，成为咗几代北京人共同记忆嘅风筝呢？就等我哋一齐嚟品读一下呢份藏喺文字里边嘅风筝记忆啦。
2: 我对放风筝有特殊的癖好，从孩提时起直到三四十岁，遇有机会从没有放弃过这一有趣的游戏。在北平，放风筝有一定的季节，大约总是在新年过后开春的时候为宜。这时节风静而稳，严冬时风很大，过于凶猛，春季过后则风又显微弱了。开春的时候，蔚蓝的天，风不断地吹，最好放风筝。北平的风筝最考究。我家住在东城东四南大街，在内务部街与史家胡同之间有一个二郎庙，庙旁边有一间风筝铺，铺主姓于，人称风筝于。他做的风筝在城里颇有小名，我家离他近，买风筝特别方便。他做的风筝种类繁多，如肥沙燕、瘦沙燕、龙井鱼、蝴蝶、蜻蜓、鲶鱼、灯笼、白菜、蜈蚣、美人、八卦、蛤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鱼的眼睛是活动的，放起来滴溜溜地转，尾巴拖得很长，临风波动。蝴蝶、蜻蜓的翅膀也有软的，波动起来也很好看。风筝的架子是用竹制的，上面绷起高丽纸面，讲究的是要用绢绸，绘制很是精致，彩色缤纷。风筝鱼的出品最精彩是提线拴的角度准确，放起来不折筋斗，平平稳稳。风筝小者三尺，大者一丈以上，通常在家里玩玩，有三尺到六尺就很够。新年场店开放，风筝摊贩也很多，品质也还可以。放风筝的线，小风筝用棉线即可，三尺以上就要用棉线束柳捻成的小线，小线也有粗细之分，是需要而定。考究的要用老弦，取其坚牢而且分量较轻，放起来可以扭成直线，不似小线之动辄出一圆兜。线通常绕在竹制的可旋转的线框子上，讲究的是硬木制的线框子，旋转起来特别灵活迅速，用食指打一下，框子即转十几转，自然地把线绕上去了。有人放风筝，尤其是较大的风筝，常到城根或其他空旷的地方去，因为那里风大，一抖就起来了。尤其是那一种特制的巨型风筝，名为拍子，长方形的，方方正正，没有一点花样，最大的没有超过九尺。北平的住宅都有个院子， 放风筝时先测定风向，要有人带起一根大竹竿，竿顶置有铁插头或铜插头，即挂画所用的那种叉子，把风筝挑起，高高举起到房檐之上，等着风一来一抖，风筝就飞上天去，竹竿就可以撤了。有时候风不够大，举竹竿的人还要爬上房去，聚坐在房脊上面。有时候费了不少手脚，而风移不至，只好废然作罢。不过这种扫兴的机会并不太多。我以为放风筝是一件颇有情趣的事。人生在世上，局促在一个小圈圈里，大概没有不想偶然远走高飞一下的。出门旅行，游山逛水是一个办法，然亦不可常得。放风筝时，手牵着一根线，看风筝冉冉上升，然后停在高空。这时节仿佛自己也跟着风筝飞起了，俯瞰尘寰，怡然自得。我想，这也许是自己想飞而不可得，一种变相的自我满足吧。春天的午后，看着天空飘着别人家放弃的风筝，虽然也觉得很好玩，就不若自己手里牵着线的较为亲切。那风筝就好像是载着自己的一片心情上了天。真是的，在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心里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是游罢归来，虽然不是扫兴，至少也是尽兴之后的那种疲惫状态，懒洋洋的无话可说。从天上又回到了人间，从天上翱翔又回到匍匐地上。放风筝还可以送帆，俗呼为送范儿。用铁丝圈套在风筝线上，圈上附一长纸条，在放线的时候，铁丝圈和长纸条便被风吹着慢慢地滑上天去。纸帆在天空飞荡，直到抵达风筝脚下为止。在夜间还可以把一盏一盏的小红灯笼送上去，黑暗中不见风筝，只见红灯朵朵在天上游来游去。
0: 有人说风筝代表着中国人最早的飞天梦想，其实风筝也都是彰显着一方水土的性情。这些造型各异的风筝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故事，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看看那里的风筝，听下当地人讲他们和风筝的故事。
3: 当你亲手放弃一只风筝的时候，你就会突然间明白为什么千百年来中国人对于放风筝这件事始终乐此不疲，因为那条线牵着的不单止是风筝，还有我们心里面那份上飞的心情，还有那一缕淡淡的香愁。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亦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

0: 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新业态新模式，一季度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增速明显。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首批自主培养飞艇驾驶员获商业驾照。3600多场校园招聘活动密集开展。
5: 是科创 icon 将会关注我国新职业发展，今日播出巨新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做机器人的动作导师。
4: 港澳传真带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计香港首季 GDP 增速近五年最强劲。第139届广交会澳门馆举办超过400场商业配对。
5: 去到科创空间，今日播出郭礼辉《山海迢遥》。御车而行，为你讲述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的一路前行。
4: 科技关键词今日聚焦，我国首部生物医学重磅新规施行，怎样推进干细胞治疗合规快速发展呢？哪些疾病领域可能迎来率先突破？
5: 好了，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之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这几天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可实现识物翻译拍摄的智能眼镜，具备情绪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陪伴机器人，搭载有 AI 技术能够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的 3D 打印机，一系列的智能产品成为大家的消费新选择。
5: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是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 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是1272亿块，同比增长 24.3%， 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另外看到出口表现都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2%， 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是2561万台，同比增长 9%， 集成电路出口是850亿个，同比增长 13.4%。
4: 是的，据了解，下一步我国将会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推动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5: 来关注下我国培养的飞艇驾驶员。近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四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也都填补了行业空白。
4: 是啊，嗱，呢次获得商业驾驶执照的四名飞艇驾驶员分别来自客户单位和载人飞艇研制单位，来源分布清晰，覆盖行业关键环节。培训严格遵循民航局批准的培训大纲，构建理论模拟实操全链条课程。咁学员就驾驶 AS-700 长云载人飞艇，完成400多次的起降训练，顺利通过民航局相关工作组考核。据了解，飞艇商业执照申请人需要先取得飞机商用驾驶员的执照，同时通过理论考试及飞行实践考核，掌握飞艇原理、航空法规等核心内容，符合民航局 CCAR61部规章要求，以保障飞行安全。
5: 下一条消息，记者近日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

0: 百日行动以来咧，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系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系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1: 系噶，咁两部门近日喺北京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现场开展小而美专场招聘会，70多家企事业单位带嚟咗1100个优质岗位。同时开展职业指导讲座，助力高校毕业生掌握求职技巧，提升求职能力。开展高校毕业生微创业市集活动，为创业青年搭建实践交流平台。设置1:1职业指导、新职业体验、青年求职能力实训预报名等服务专区，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个性化服务。
0: 好啦，各位，以上就系科创新动向嘅全部资讯。接落嚟走进科创 icon。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场，
2: 科创 icon。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科创梦工场，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送上。来到科创 icon 了，看看这种职业做机器人的动作导师。从高交会上被机器人的拳击表演深深吸引，到从自动驾驶数据标注跨界转型，据新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用1年多的时间，在1:1还原的真实场景当中，穿戴动步设备，操控 VR 手柄，采集3维动态数据、物理交互信息，教识机器人认知物体、掌握力度、规范姿态。他用最真实的人体动作填补机器人冇米下锅的数据空白。咁喺大力发展具新智能科技的背景之下，呢份职业正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走进家庭。接下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谭礼博，一起了解他点样为机器人注入智慧和温度嘅。
4: 谭先生您好。
5: 你好。
4: 我们老说未来会进入到机器人的时代哈，可能人形机器人也是大家认为的下一个风口。那在中间呢，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也需要我们这样的数据采集员不断的去给我们拓步前行，去朝着更先进的或者说更适合我们整个生活状态的这种机器人的训练去前进。那我们也知道呢，每一份这个新职业的诞生呢，其实大家呢一开始都是不太了解。从您在从事这份职业的时候，您觉得目前这份职业它的社会认可度如何？然后身边的人对您从事的这份工作，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5: 首先，这份职业呢，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叫做入门易精通难的一个情况。它入门的门槛它其实并不是很高，因为我们正常经过大概3到5天的培训呢，它就能够去熟悉这个机器人，稍微流畅的去把我们的机器人操控起来。而且我们很多呢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刚从学校里面毕业出来的这种学生，身体协调性比较好的一些年轻人。但是呢他精通呢就比较难了。优秀的采集员呢，他不仅是要这个动作呢要规范一些，还要懂我们机器人的运动学的基本控制基本控制逻辑它是怎么样的。他要知道机器人的关节极限在哪里，他什么样的动作角度机器人他才能够实行，什么样的轨迹会导致机器人卡死、宕机，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对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运动学的基本逻辑呢，要有一定的了解的，需要对机器人的构造呢，有深刻的了解。那么在目前的行业里面呢，人才呢，这个人才的供给呢，它其实是供给远小于需求的。随着我们人工智能行业这个大规模的建设数据采集厂建设起来之后，那么专业的这个数据采集员的缺口会越来越大。那么面向社会的这个人才的一个需求呢也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是觉得如果我们身边的人他如果有感兴趣，那么我们是可以让他们来试一试的。而且在我身边的人当中呢，他们其实也对机器人是感兴趣的，毕竟 机器人在我们过去的生活当中呢，它是并不常见的，而且也很难够听到它"机器人"这几个字，基本上都是属于工具，所以他们对于机器人这个新兴行业都是有很大的兴趣的。那么我们只需要，让他们真真切切的到我们的，比如说实验室啊，或者说展览馆里面呢，去体验一下，去体验一番它发展成什么样子了，然后想不想也参与到这其中当中呢？
4: 所以您对您的这个职业还是充满了自豪啊，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未来我们的具身智能可能在各个的行业或者各个的场景当中都会有这种应用。您觉得未来会有哪些晋升或者转型的方向呢？
5: 首先，这个其实要分为一个纵向和一个横向的发展。那么纵向发展的话，其实我们就从数据采集员一步步的变成了像高级的遥操工程师啊，专门去攻克这些高难度的动作啊。然后还有更深的，我们也可以向这个算法工程师去发展啊。当我把这个机器人它整套的这个运行逻辑、机器人的构造这些我全部了解得很清楚之后，那么我也可以去学习它的这个代码构造是怎么样的，它是写了怎样的一个程序去驱动的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去深入的去学习这些，那么进而呢，我们可以向这个算法工程师这个方向去发展，这是一个纵向的。那如果是横向的呢，我们也可以转型为这个数据产品的一个经理啊，像我们以往在采集了这么多的一个数据之后呢，这些数据它是怎么采的？需要提供哪一些场景，哪一些道具，要怎样的角度，这些设计等等，我们就可以转型为数据采集那个产品经理。比如说，我们去负责去设计采集的方案，看看需要采集哪一些维度的这个数据，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场景应该要选择哪一些，对吧？哪一些场景是比较适合我们的机器人去介入的，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向这个产品经理啊，向这个管理者去一个转型的。
4: 您刚才讲到了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的这种未来的一个规划哈，所以是不是像您这样的年轻人，在自己经历过可能原来的一个职业，然后又通过自己感兴趣，然后进入到另一个行业，然后您对于您的职业未来会是一个不设限的一个状态？如果有机会，会一直朝着新产业、新发展当中去寻找自己新的机遇呢？
5: 是的，在未来的这个3到5年呢，我希望我能够从一线的操作手慢慢成长为一名这个具备这个具身智能训练的这个负责人。那么，首先主要我想要做到3点吧。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的技术需要不断的去深化，能够不仅我要学会这个如何去采集，我还要懂得这些数据，我要怎么去清洗，怎么去标注。怎么去跟这个让这个模型它能够学得懂、看得明白，这全链路我都是需要去理解的。然后，那么第二个就是我的一个行业跨界，我希望呢我能够深耕一个垂直的领域，像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机器人送到了这个养老机构，送到了我们的这个变电站当中去，真正的去服务于这些机构。那么只有理解了这个行业。就是我需要去理解这个像变电站啊、养老机构啊这些，他们这个行业的痛点在哪里，我才能够根据他们的痛点去采出真正能够为他们解决这些痛点的数据。那第三个就是我需要去锻炼一下我的做到我的这个管理能力的一个提升。那么随着行业的发展，它未来呢会有更多越来越多的这个采集员会入到我们这个行业，那么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带领一个团队去制定培训体系啊，以及啊去提出这个数据质量的一个标准啊，进而能够带领我的团队去为这个人工智能行业呢贡献更大的一份力量。
4: 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员呢，是我们新兴的职业的一种。您呢，也是作为一个先驱者、先行者的一个身份哈。就像您说的，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请您分享一下，如果有年轻人想要去加入这个职业，或者说加入这个行业，您会对他们提出哪些建议呢？
5: 我的建议的话，其实分开来讲的话，其实应该算是有3点。那第一点呢，就是 现在年轻人呢，大多对这种机器人的一个操作，他的印象可能停留在一个叫做无脑重复的一个偏见当中，会觉得，哎，我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让机器人学会去递一杯水，那么我们的采集就他就会认为永远停留在，哎，机器人拿水杯递给他，拿水杯递给他这么一个重复的一个过程。他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是一个体力活，哎，很枯燥。我作为一个大学生，为什么我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这个偏见我们是需要放下的。它并不是说我们无脑的重复，一直的无脑重复。更生动形象的，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么一个重复的一个动作，它其实是在教一个孩子认识世界。就比如说，我们刚生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哎哇哇啼哭的一个婴儿，我们什么都不会啊，对吧？那我们也会长大呀，我们也会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啊。那我们就等于是类似于当机器人的父母，我们去教这个机器人他如何思考、如何行动，那这些能让怎么能够让他成长得更快，学会得更多。所以这个偏见是需要放下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是需要动起来的。不单单的是坐在电脑面前了，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呢，他其实更向往的是什么？我能够坐在办公室里面，哎，吹吹空调，对吧？然后玩玩电脑，那这些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呢，这份工作它是需要体力的，需要你身体有一点点的协调性。如果比较喜欢游戏的话，如果比如说像 VR 游戏，那就更好了。然后喜欢运动。如果你以上这些都喜欢的话，那么对于数据采集这个职位来讲，你就会非常的契合。你会发现，哎，当我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接手了这份工作之后，我适应这些哎摇操的设备，在操控机器人的时候，我会得心应手。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好奇心，不能够走一步看一步，我们要向前再多看一步，我们要看到。未来机器人行业它的发展，它的上限是没有上限的，只会越来越好。甚至我们机器人现在能够在地上走，那未来机器人可不可以在天上飞呢？所以这是一个学无止境的一个路，我们也看不到它的尽头。所以我们更加的要去加入到这个行业，去探索这个行业，看看它的上限到底在哪里，它到底能做出什么。令我们惊天动地的一些事情，所以也就不要满足于我今天哎踩了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进入了这个职业之后呢，我就踩了一点点数据，比如说踩了个1000条数据，然后我就很着急，我要去问算法的同事，哎，同事，这个机器人它训练的怎么样了？我采集的这些数据，它现在学成怎么样了？而是你要知道，一个机器人。他能够学会一项技能，他需要的数据往往不止只有1000条，他可能需要上万条，甚至十几万条都有可能。所以，我们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去将这份工作给贯彻到底。但是呢，我们也不用太着急，因为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肯定是能够看到我们所采集的这些数据，哎，真正的应用在了机器人身上。它能够脱离人的操控，真正的去把这些事情做起来，那么届时你的成就感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拍着自己的胸口，哎，骄傲地跟着别人说，这个机器人它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么一个行云流水的动作，是靠我们的努力，我们一点一点地去教它，把它教出来的。所以这个自豪感是非常充足的。
4: 分享了非常多实用的经验啊，也是把自己的切身体会都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然后这也其实侧面的说明了，其实，在新职业新兴的当下呢，很多人也有很多担忧，说未来会不会职业越来越少？但是只要你保持足够的专注力、足够的学习力，总会从中发现机遇。就像您这样，所以今天也再次感谢我们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研究员谭立博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好啦，各位，头先播出嘅系科创 icon 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为各位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嚟到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同港澳相關嘅科創信息。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随住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及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度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
10: 是啦，咁陈茂波话啦，访港旅游业持续畅旺，首季度访港旅客数目按年增长进一步加快至17%，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嘅季度新高。咁全年计入访港旅客量有望超出原先预估嘅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嘅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港元，将较去年增加9.5%。他表示，根据香港主要电子支付平台的数据，香港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与零售、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5.2%。今年的首季，香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32%，是连续25个月上升，亦都是五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
9: 嗯，冇错啊。咁陈茂波表示咧，香港经济正提质增量向前迈进，既要着重稳，更要积极准，特别是做好加速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范畴的应用及人才培训，以自身的稳定发展和韧性，抵御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冲击，令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方向提速发展。
10: 再来关注下澳门方面，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在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系广交会，设置了180平方米的澳门馆，19家参展澳門。

0: 港企业展示超过200款的澳门特色及葡语国家优质产品，举办超过400场商业配对，并同步推广澳琴营商环境、会展优势、政策机遇和支援服务，全方位向境内外客商展现澳门平台优势。
1: 是的，咁据了解咧，展期期间参与澳门馆商业配对的客商遍布中国内地、葡语国家、欧洲、中东及美洲等地，助力澳企拓展内地及海外市场。19家参展的澳门企业，约半数是近五年首次参展广交会，而16家就是澳门制造企业，3家是葡语国家产品代理商。展品涵盖食品、饮品、酒类、大健康产品等品类，吸引众多国内外采购商洽谈，展现澳门及葡语国家产品的品质及市场竞争力。
0: 系啦，咁参展企业表示啦，展会期间接获大量查询及合作意向，接触到众多嚟自世界各地嘅对口买家，部分企业与买家达成初步协议。多家首次参展嘅企业表示，通过广交会提升咗品牌知名度，建立咗宝贵嘅商业联系。展会期间，澳门招商局设现场咨询，紧求澳门加横琴定位，推广澳琴投资环境、会展优势、政策机遇同埋支援服务等。咁客商反应热烈啦，关注嘅议题包括有首店经济计划、澳琴成立公司程序、喺澳门举办会展活动同埋会展竞投及支援一站式服务等事项，令世界进一步认识澳门，了解琴澳会展经济嘅优势等。咁澳门招商局表示，将会持续组织澳门企业参加境内外具影响力的经贸展会，为本地企业拓展市场、对接商机提供有力支持。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深交所正式发布深化创业板改革首批配套业务规则，涉及到首发上市、交易制度、市场监管等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增强了创业板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深圳围绕前沿产业，加强优质企业上市培育辅导，更多创新企业就有望叩开通往资本市场的大门。目前深圳境内计划上市的企业合计141家，后备资源丰富。
0: 咁截至3月31日，创业板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394家，总市值突破180,000亿元。其中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系164家，总市值2.28万亿元，数量及总市值都系位居全国城市嘅首位嘅。呢啲深圳企业呈现鲜明特征，整体科创属性突出，高新技术企业占比高，喺行业上高度集聚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创新引领的产业集群。在研发投入强度上，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研发投入规模与占比都是排全国前列，创新动能强劲，有力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1: 没错的，此外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市场竞争力强，涌现出迈瑞医疗、江波龙、汇川技术等一批行业龙头与细分领域的冠军，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形成龙头加专精特新的发展格局，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具备较强话语权。他们以民营企业为主体，机制灵活，创新力强，充分彰显深圳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势。深化创业板改革是旨在进一步支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更多深耕科技创新的深圳企业有望借助资本市场驶入成长快车道。
0: 去深圳罗湖看看新兴产业了，为更早更细培育优质创新企业，精准锚定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产业赛道机遇。近日深圳市罗湖区举办罗湖未来之星启航营第二期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专场。咁活动汇聚行业大咖啦，同埋中介机构代表，通过产业介绍、主题分享等环节，为优质创新企业搭建精准赋能平台，助力企业对接政策红利，链接资本与产业资源，夯实发展根基。
1: 系嘅，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低空与空天产业办公室嘅负责人张冉就介绍话，罗湖依托湾区枢纽与生态优势，全力发展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产业。目前已经集聚核心企业190多家。近三年来总投资46.95亿元，产业规模持续跃升，形成战星网与低空全链条生态。蓝箭航天、魔方卫星等龙头企业带动技术突破，三大专业化

0: 园区载体完善，正在加快打造低空经济创新应用区与商业航天特色集聚区。
1: 是啦，咁作为深圳改革开放嘅先行区啦，卢区系坚持创新引领、服务赋能、培育新动力、焕发新活力，以远信同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安全智能环保、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为代表嘅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已经集聚190多家空天产业核心企业，构建战、星、网、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全链条生态，高成长性创新企业在重塑产业格局、引领湾区空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未来卢湖区将会持续聚焦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未来新兴产业培育，整合政策、资本、产业合规等全链条资源，为创新企业提供精准赋能、高效对接与全程护航，持续搭建产业交流、资源对接、成长培育平台，助力企业抢揸产业发展机遇，夯实合规经营根基，链接优质发展要素，推动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加速壮大，为深圳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全球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高地，注入强劲动能。好啦，各位浏览完相关的资讯，我们休息一阵间，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的，来关注外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他的故事。

0: 只剩的孤影。
1: 多给你一种生活，
2: 重新成就未来，
1: 多创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现在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先生就不单止一种称谓，更加是蕴含着敬意与传承的。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加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依然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

0: 血脉之中。捧住一颗心嚟，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嘅一盏灯。
1: 是今日我哋要讲述嘅咧，系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嘅第一位工程院院士郭孔辉啦。接落嚟，请听郭孔辉《山海迢遥，遇车而行》，由总台记者李思密、阮敬伟报道。
2: 搞科研不可能没有困难，在哪呢？你说国家需要，我们就得去攻的。
3: 人物名片，郭孔辉，1935年七月生，今年91岁。汽车设计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作为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他最早将近代系统力学与随机振动理论引入汽车科学研究，是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轮胎力学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取得了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获国家级部级科技进步奖20项，同时培养了大批相关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是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4: 转学，转学，再转学，4年光阴，4所大学。17岁时的郭孔辉万万没想到，1952年。自己以优异的成绩入学清华大学航空系，4年后却从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毕业。父辈的侨商身份在那个年代成为横在他面前的无形门槛，将他宇宙星辰的梦生生碾碎，仰望苍穹的理想就此落幕，只能与地上跑的汽车为伴。郭孔辉曾一度想不通，
2: 转学啊，在我一生当中好像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那时候会是很大的失落。华中工学院呢，有一个副校长叫黄黎，就说你们年龄都很轻，将来路子很长，我希望你们都有这个志气去创造自己经得起考验的历史。你们现在要卸掉这包袱，要努力的钻研学习自己的业务，将来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才有本领为国家服务。可以说的这番话呢，对我们改变当时的这种思想状态啊，起了很大的作用。
4: 幼年时期正值抗战，战火纷飞中的颠沛流离与家国蒙尘的屈辱，让小小的郭孔辉许下志向，要以自身所学回应国家呼唤。真正的志气不在于选择何地起步，只要是国家需要，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都要做好，做出成绩。
2: 所以我以前有个比喻，开始是自由恋爱，我是找的是飞机航空，让我从飞机改成汽车。我说就像过去的婚姻呢，是媒妁之言，先结婚后恋爱，也不一定这样就不行，过得也不错。国家需要要做一个重点的考虑。你看我们看很多前辈的现在对国家很有贡献的，他不一定都是自由恋爱的，不要不顺自己意的时候就放弃国家需要，这个不应该。
4: 彼时我国汽车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步履维艰，即便是国人寄予厚望，首款自主研发的高端轿车红旗也暗藏诸多缺陷。
5: 先看一看轿车几个自动化部件，电钮一按，门窗玻璃可以自由升降。
4: 红旗轿车看似舒适，可司机们却说，一旦速度提升，车就像一匹未驯服的野马，方向发飘，操控失准。这可是要参加外事活动的国车。
2: 我们一起就到了国务院国家事务管理局去调研，他们都是给几个副总理开车的司机给我们说一下，说你们这个车坐的舒适已经蛮舒适了，就是这个车子开不快。开不快的不是我们没踩油门，油门一踩呢，一快起来这个车就把握不住，你也要打方向盘一打它还不动呢，突然就不打了，它砰一下就出去了。现在红旗都是外交上用的，说外交无小事啊，就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撤回。

0: 技术经验的空白并非单凭一腔热忱就能克服，尤其是找不到符合标准的高速试验场地，课题面临半途而废。危急关头，郭孔辉创造性提出巧用场地背道而驰、预调方向以弧带圆的试验方法，在宽度仅为国外试验场五分之一的场地上，成功实现时速140公里以上的高速操纵测试。测试稍有疏忽，足以车毁人亡。郭孔辉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反反复复，如今回想，他还谦虚道，要归功于司机师傅技术好。
1: 那时候韩师傅他技术比较好，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告诉他怎么开，这贴着这边路上，然后转弯转多少角度，那到那边以后离多大距离，帮他再打回来以后记录，然后再做不同的实验来研究什么结构参数下什么样的轮胎来做这种实验会出问题，大概就这样做的结果还挺有效。
0: 历时数年，郭孔辉不仅精准定位并解决了红旗轿车的高速操控缺陷，还发现了在高速汽车稳态转向特性发生变化的规律，并提出合理评价汽车操纵性的方法和指标。1978年，这项凝聚他心血与智慧的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
1: 很多东西没有条件，自己要想办法尽量的去创造条件去做，不一定是跟着外国人的这个办法走，要去钻研研究，只要把它基础的科学的东西学得比较深透吧，去用它逐渐能找出一些办法，这样也增加了我对科研的兴趣。
0: 从青丝到白发，郭孔辉始终步履不停，作为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平顺性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为中国汽车底盘技术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有一些困难总是要有人去克服啊！我现在尽我的力量去做，你要是能攻下，那就给国家做贡献，搞科研就得有这种精神才行。
0: 1993年，郭孔辉调任吉林工业大学副校长，从科研院所步入高等学府，岗位变了，但他探索创新的初心一如往昔。此番面临的挑战是建中国第一个汽车动态模拟实验室，除计算机和驱动模拟舱的液压系统可从国外购买，整个模拟器系统都需自主设计开发。
1: 驾驶模拟器啊，在我们国内没人做过，过去我们都没听说过，还在杂志上看到一些，就照着这个杂志上德国人怎么做的，这个我们就学人家怎么做，怎么做到跟实际车跑的结果能够一致，这是很难的事情。很多动力学问题必须要研究，理论上比较搞得很清楚。
0: 又是从零起步，又要平地起高楼，郭孔辉带领团队用3年时间，硬生生从一片空白缔造出世界先进、亚洲第一的研发型汽车驾驶模拟器。其中自主研发的轮胎六分力特性试验台成为当时我国汽车性能研发中不可替代的核心试验设备，期间万般不易可想而知。
1: 很多东西都没有呢，那我们就得去创造条件，去开辟一些新的领域，要靠自己开创这些发展的环境啊，因为很多老的知识就不够用了，还不断的学习，很多从基础上的颠覆出来的这个创新，那才是真正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创新。
0: 1994年5月，郭孔辉当选为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汽车工程领域的第一位院士。进入21世纪，我国汽车产业迎来跨越式发展，但繁荣不等于强大，光鲜外表下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薄弱的不足格外刺眼。
1: 那时候想买轮胎试验台，那我们就想这个天文数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筹备到那么多钱。高端的核心的实验设备，一般人家都对你控制，不愿意买给你。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过去

0: 也有一些经验，我想我们自己干可能也行。
1: 2007年初夏，72岁的郭拱辉股息之龄再度启程，创办汽车科技公司，以校企合作攻坚卡脖子技术，让新技术、新思路在真实应用场景中得到检验与落地。
0: 很多人就说这些教授都是教书匠，你们做不出东西来。我就想，我们应该证明一下，我们所搞的理论的文章的写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一方面做科研，一方面做生产，证明我们做的工作是可行的。
1: 亲眼见证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化作市场认可的硬核产品，郭拱辉心中百感交集。从白手起家的艰难摸索，到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他用半生坚守兑现了自己对科研、对产业的承诺。
0: 我说，我们中国的汽车行业要进4位要，一个是自主，第二个要认真，第三个我说要苦练，第四位就是创新，要把基础打好，那么再让一些愿意创新的企业开放，让他解除枷锁，允许他进来跟老的势力来竞争，这才能做出有创新的结果。
1: 笃行科研报国，不忘薪火传承。郭拱辉传道授业，先后培养数百名硕士与博士。而今，一众学子学成志愿，深耕于中国汽车产业各个领域，以青春之力接续技术研发的重任。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教授许楠时常感念与老师探讨问题的往昔。
2: 我们在跟郭老师讨论问题的时候，你如果沉浸进去之后，你是能够忘记你和郭老师的这种学术的这个水平的差距的，你是完全可以很自然的去说你的想法，然后郭老师他会认真的听你说完，然后思考，甚至有可能你说的就是对的，他会采纳你的意见。很多工作就是讨论，然后再进一步，然后再讨论，再进一步，就这种过程，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我是特别希望把这个方式传承下去的。
1: 虚心善以前人为师，创新不为前人所限，这是郭拱辉对后辈的殷切寄语，也是他躬身践行的人生信条。如今，这句箴言镌刻于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展厅内，静默无言，却力量绵长。
0: 如果我看见一个孩子非常虚心地求教，我就很愿意把我心里有什么沉淀的东西尽可能的掏给他。另外还有创新，我跟我学生讨论一下，我说你要打破框框，不要以已经有的结论作为你太大的束缚。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李思墨。曾有人揣测，郭拱辉股息再创业图的是什么？如果略了解他的家世，就会知晓，先生一生维系家国，从不贪恋名利财富。作为福建侨商后代，他家境优渥，常居海外的父母早年曾多次专程归国，劝他接手家族产业，都被他婉拒。福建老家的祖业，如今盼他过去坐镇，他又摇摇头，笑言还是长春好，冬天有暖气。记者眼中的他，既慷慨又简朴。说慷慨，他经常会拿经费资助学生做项目，但同时对自己却很节俭。案头的水杯斑驳掉漆了，也要坚持用。2013年买的办公电脑，用到电池鼓包，去年才勉强换了新。家中沙发磨破皮还舍不得扔，从书房搬到了卧室。朴素无华的家里，唯有端端正正摆放的红旗车模熠熠生辉。这是情怀，是执念，更是他毕生成就的见证。清贫以修身，热爱以逐梦，哪怕台背之年鬓染霜华，郭拱辉院士对汽车事业的热忱依旧滚烫，如窗外雨丝般细腻绵长，滋养着中国汽车事业一路向阳。
5: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环节，如果大家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 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科技关键词，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科创梦工场的，来自香港之声，来自大湾区之声。今天我们来到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也就是国务院令第818号，近日是正式施行了。这个是我国首部关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
5: 是的，这个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在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和应用领域的监管步入到法治化新阶段，未来在推进干细胞治疗领域合规化快速发展方面将怎样发挥作用呢？来听我们总台记者杜希文、张静的报道。
7: 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做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涵盖基因治疗、体细胞、干细胞疗法等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溶瘤微生物、噬菌体等组织器官治疗、微生物治疗等。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的前沿领域，我国此前进行的是双轨制路径，一种是通过药物研发进行审批后上市，另一种是以医疗技术应用的方式允许企业主导的临床试验申请申报与医院主导的临床研究项目。条例让干细胞临床研究及应用进一步走到了阳光下，
8: 终结了干细胞的模糊定位，终结了监管的空白，终结了灰色地带。这个818号令呢，第一次从法律上面定性的干细胞技术或干细胞药物是未来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打通了这个转化的通道，就是明确了临床研究结束以后可以通过评估，它只要是安全有效就可以转化为技术收费。
7: 当前我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截止到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已批准14个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上市，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细胞治疗产品批件近500个，其中干细胞药物超过180款。但也因为缺乏有效监管，一些干细胞有关研究及治疗此前长期游走在像医疗又不像医疗之间的灰色地带，被广泛包装进抗衰、美容、慢病管理和疑难病治疗场景。此次明确将监管关口前移，要求开展临床研究前必须完成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等非临床研究，仅当安全有效证据充分方可进入临床阶段。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条例确立了备案加审批双轨监管体系，通过创新机制守住了安全底线，实现从备案研究到审批转化到临床应用的全程监管，
9: 规范全流程管理，前端做减法松绑，用备案制替代传统的全流程的审批，压缩科研立项的时间，降低创新制度的成本，鼓励前沿技术的探索，后端就加法严管，建立事中事后动态监管定期复盘评估机制，风险技术及时叫停，用伦理审查和质量管控双重防护，既不受护这种合法的创新，又能够严控医疗风险。
7: 与传统药物不同，细胞与基因治疗具有活的特性，细胞从采集、分离、培养、扩增、检测、储运到回输，每一步都可能影响安全性和有效性。刘忠明坦言，当前有关细胞生产还缺乏统一标准，但此次条例也对相关内容做出规范。
8: 因为干细胞它是个活的产品，到目前来讲呢，干细胞的生产标准既没有国际标准，实际上也没有国家标准，对于不同的细胞它还有不同的标准的要求，前面的一些在市场使用的一些细胞都各自按照自己团体或者企业的标准再去生产。888号令呢，对于细胞的源头标准定位在它要遵循 GMP 的标准， 从源头上解决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问题。
5: 因为在众多疾病领域展现出治疗潜力，在过去一些企业或者研究机构就将干细胞治疗包装成万能神药，一些没有经过验证的产品被违规应用于医疗保健、抗衰美容，并且以所谓的干细胞治疗为噱头进行牟利，一些患者不单止没能够获得有效治疗，还蒙受了财产损失。业内就认为这次条例的实施将会成为一道分水岭，行业有望从野蛮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按照条例要求，未来三级甲等医院将成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赛场的起跑线。条例明确，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需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并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及相应场所、设备与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被列为直接责任主体。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
8: 前面的细胞的应用可能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包括一些医美养生场所啊，没有医疗资质的啊也在用，显然安全和质控是没法保证的，规定了只能在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这呢对于这个守住安全底线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7: 条例还明确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这一规定覆盖细胞制备与运输费、耗材费、检测费等全领域，只要发生在临床研究阶段的费用均属于禁止范围。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以往一些因利益驱动而出现的以言代商、概念套利等违规操作将失去空间，更多发展空间将留给真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9: 厘清了研究公益免费、转化合规收费的这种边界，构建了科研投入、成果转化、产业收益、反哺创新的这种良性的循环，提振了行业长期的这种投入的信心。
7: 业内认为，新规落地后，相关领域企业将面临洗牌。刘忠明估计，劣币会加速被清理出场，行业竞争的核心将转向谁更安全、有效、可追溯。
8: 我们国家这类的企业大约有150,000家啊，很多这样的这个企业仅仅是一个小作坊，它不具备818令要求的生产制备的条件，关键就是安全标准、有效规范的企业会不断的发展壮大。不合规的作坊式的企业肯定会被淘汰的。
7: 打通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哪些疾病领域可能迎来率先突破？刘忠明给出答案：
8: 免疫炎症性疾病将会是最先获得突破。现在全球已有30款干细胞药品上市，很多的这个干细胞药品它的适应症都是集中在免疫炎症疾病方面。第二是心力衰竭。我们团队在这个心衰的研究中，3个方案已经通过国家临床研究备案的方案，在药物的开发、技术的应用和成果的申报都形成了很成熟的方案。第三个呢，就是帕金森、渐冻症这些神经退行疾病。总的来讲呢，条例也有望推动细胞技术和细胞药物的这个普及，疾病治疗的费用就是每剂药物的费用可以从10多万元，我认为可以降到1万元以下。
6: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我哋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咁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责任编辑小康，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搜索云听客户端啊，收听往期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噶。咁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
5: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探世界节目。

0: 如果你出咗片，系咪就意味住你嘅假期好靓？而你冇出片，你嘅假期就好似被摧毁咗咧吓。
1: 呢、這个其实好多人都有过咁样嘅一个讨论，就话点解你个朋友圈永远精装嘅咁样？喺呢个环节当中，我哋就要讨论下，究竟我哋嘅现实生活同埋我哋出唔出片呢件事有几大嘅关联啊？
0: 同埋咧，究竟美系点样定义啊？吓，其实呢几年嚟啦，你会发现，因为有社交媒体啦，令到我哋其实对于美咧，亦都有咗唔同嘅认知嘅。咁啊，稍后都会同大家倾倾。另外，去到魅力真宇宙嘅环节咧，就会关注到都江堰啊，吓咁啊，究竟呢个宏大嘅工程咧有几咁壮观咧？同时啊，吓喺呢个景区门口咧，一座小众嘅古城啊，吓咁啊，呢一座古城咧景致好别致，亦都啦好安静嘅。咁啊，千年嘅水利工程咧，交融江南一样咧灵动嘅水系啊，吓稍后都会跟随住木真嘅脚步啦，去解锁下都江堰咧唔一样嘅游玩体验嘅。
1: 冇错啦，咁多精彩嘅内容，记得留守我哋嘅《探世界》节目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为了庆祝成立45周年，香港舞蹈团诚意呈现起舞香港流光物语展览，从即日开始至到5月24号会在香港的海港城美术馆举行。
1: 冇错啦，咁今次嘅展览咧会展出一系列同舞团发展息息相关嘅啲珍贵嘅展品啦，咁包括有艺术总监杨云涛先生嘅一个创作嘅手稿，咁亦都有著名艺人郑伊健喺佢嘅舞侠舞剧《风云》入边嘅嗰个烈风嘅一个舞台嘅服装啦，咁仲有啲服装设计嘅手绘图啦，同埋一啲好经典剧目嘅一啲舞台设计模型同埋道具等等啊，仲有啲幕后影像记录。
0: 同时香港舞蹈团一直都致力于推动艺术的普及。在5月9号开始会连续3个星期的周末会为我们的小朋友和家长举办多场起舞香港同赏艺术工作坊。焦点包括由香港舞蹈团带来的舞术舞蹈体验，很犀利，打着双节棍也是跳舞，还会有联同共用伙伴在香港展能艺术会这里举办，并且会由展能艺术家指导去举办一些艺术工作坊的。在母亲节的当日还精心设置了一系列的表演和活动，大小朋友都可以在这里接触到不同类型的艺术活动的。
1: 没错啦，所以这一次会有非常之专业的一个展览，也都会有很多很有趣味的一些亲子的互动的。所以不理你是想过来去看看这些艺术品，一定是说只是想过一个精彩的亲子周末都可以过来看看的。
0: 没错了，跟着下来再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演出方面的资讯。5月8号到10号期间，由国际功夫巨星成龙第一次跨界执导的歌剧《逃难朵》百年纪念版，作为2026年广州艺术节开幕歌剧，在广州大剧院进行了首演的。
1: 逃难朵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创作的沙漠歌剧，亦都是他生前最后的一部歌剧，非常出名的。这部歌剧是以中国故事作为背景，从1926年首演以来，就凭借着他非常之恢宏壮阔的一个音乐的书写，和非常之具有辨识度的东方题材，以及很浓烈而复杂的戏剧张力，成为了世界歌舞舞台上最具有影响力的经典歌剧之一。
0: 没错，逃难朵百年纪念版在尊重普契尼原作精神、音乐结构和戏剧核心的基础上，以更具有当代意识的创作方式对这部作品展开全新的书写。而这一版《逃难朵》首次将中国功夫真正纳入到歌剧舞台叙事的内部结构当中。讲到成龙，大家肯定就会想到他打功夫的这个形象，所以作为导演，今次他亦都将功夫融合在这部歌剧当中，而且他不单止是一个外在的表演，而是成为人物的情感、命运张力和精神意志的重要表达，包括会有太极一 一啲儀式化嘅動作啦，將呢一種身體嘅語言啊去表達出嚟嚇，轉化為呢一種角色內心嘅慾望、壓抑啊、掙扎同埋覺醒啊，變成咗一種可以睇得見嘅舞台嘅表達啦，好期待啊！
1: 係啊，非常之期待一個武術嘅動作啦，點樣？

0: 去表达人物的内心啦，同时咧呢一部歌剧咧，佢喺成个舞台呈现当中咧，亦都系俾到大家非常之有冲击力嘅视觉嘅。咁啊，因为佢系整套咧都系以水作为贯穿全剧嘅一个核心嘅意象，咁啊会有一个舞台上边嘅呢个浅水渠啦、水池啦咁样嘅装置啦，通过水嘅流动、反射同埋震荡同埋静止，去连接翻我哋场景嘅变化，放大情绪嘅变化，亦都系营造出一个又有诗意，同时又好有压迫感的呢种空间的氛围啊！
1: 冇错啦，吓睇嚟啦，今次呢版《逃难朵》肯定啦吓，会将呢一个歌剧的主题通过啦中国的呢一种东方的精神啊吓，去做一个全新的演绎吓。咁啊，可以话咧，今次的呢一部百年纪念版啦，喺好多嘅观众嘅心中咧，都值得期待。咁啊，所以咧喺之后亦都会去到厦门同埋成都等等嘅城市巡演，包括啦喺中国巡演结束之后咧，仲会计划启程前往意大利，作为第72届普契尼音乐节开幕大戏，登上普契尼露天大剧院啊，进行全球的巡演，希望可以获得更加多不同的一啲观众对于这部歌剧的喜爱。
0: 嗯，冇错啦。咁啊，头先咧系我哋嘅叹世界快讯啦。咁听我翻嚟会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有事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 接下来关注一个世界纪录，626.01米，全球最高。讲的就是经过了反复的测量核对之后，贵州花岗峡谷大桥就正式以最高的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0: 这个花岗峡谷大桥呢，是在我国的西部山区，属于在贵州省的六安高速公路上的一个控制性工程来的。它在去年的9月28号就已经通车了。之前呢就已经有业内人士考证，就说这座桥呢，它的主桥跨径和桥梁高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当时有个笑称就说它环竖都是世界第一。
1: 所以呢，就是今次我们可以最终确认它的这个世界纪录，其实亦都是相当值得鼓舞的一个数据，因为原来的个世界纪录是565.4米的，而现在是高了很多出来。所以说今次这个作为世界上最高的桥，其实所有的这个高度都是由中国测绘技术来提供支持的，包括选用的亦都是国产北斗定位设备，助力过中国东山队员登顶珠峰，都是我们的中国骄傲来的。
0: 没错，包括他打破的这个原世界纪录565米的这个桥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在云贵交界的北盘江第一桥，即是之前的那个是我们的，现在也是我们的。见回我们其实在这个基建方面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而且是得到了国际认证了。今次在大桥建设方面亦都有相关的负责人表示，今次花岗峡谷大桥可以获到这个纪录，亦都是向外界表明中国的工程师不单止可以在超常规的这个复杂地质条件之下去建成这个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更加可以用自己自主研发的国产测绘的科技完成对这项工程精准而权威的测量和定义。
1: 没错，来到中国有这么多超级工程，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的外国的友人的。我们讲到其实刚刚我们这个桥在贵州是在六安的一条快速路上面，其实呢也都是算是一个比较小众一些的旅游目的地。现在有很多外国游客都会来这些地方玩，譬如说好像山西大同这样，有一位来自于德国的游客就说，在这里我首先感受到是轻松，因为他说不似得好像一些一线的城市，譬如说北京这样，去哪里都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人多嘛。但是小城市就人少，生活气息更浓， 德国的这位游客就说，今年的一月底他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前往大同旅游，参观了云冈石窟、悬空寺等等的景点。还有来自于法国的这位朋友仔，亦都是在今年四月初去到大同云冈石窟、悬空寺和索州应远木塔等等的景点旅游。一开始他说只是将大同作为前往内蒙古的一中转站，但是因为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吸引了他，所以最终停留了三到四日，是放弃了内蒙古之行。
0: 嗯，没错，其实这个感觉在我两年前行山西的时候都有同感，因为我当时也是作为一个不行回头路这样的一个方式，想在大同那里落地，跟住在太原回来，所以我就留了三日时间在大同。但是我三日时间过了之后，我都有同感的，
1: 想去多几日。
0: 是啊，就不想再去太原，我觉得大同未玩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好像大同这样的小城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很有历史韵味，亦都很悠闲，令到你即情不自禁就慢落嚟，咁啊，然之后就好想去更加深入咁去探寻呢一座城市啊！
1: 而且呢啲城市咧，你话细啦吓，好似咧就好远咁样，但其实咧你坐高铁去系好方便嘅，因为交通嘅网络真系相当之发达。所以咧，即系嚟自美国嘅呢一位游客咧，就喺今年二月份咧系试过话24小时利用高铁、地铁出租车咧，睇睇自己可以最多去几多个城市啊！后尾咧，佢就从广州开始啦，坐地铁去咗佛山。跟住又坐高铁打卡了肇庆，包括仲有广西南宁、柳州、桂林，游览了鼎湖山、青秀山、水上音乐喷泉等等。哇，真的很犀利，24个钟，
0: 特种兵咯。即系首先我哋嘅呢一个即系交通网络一定好劲啦，
1: 冇错。
0: 同时佢个体力都唔错嘅，
1: 所以即系点解呢啲小城可以接得住呢啲流量咧？确实就系因为第一个咧就是有政策方面嘅支持啦吓，因为而家喺入境方面咧有好多嘅国家其实嚟中国咧都系免签嘅。咁啊，同时咧包括而家入境嘅目的地咧亦都打破咗傳統熱門省份的一些壟斷，黑龍江、貴州、湖南、新疆、山西入境遊客同比增速都一馬當先，超過60%咁多。
0: 有專家就表示啦，見翻嘅就係喺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國文化和旅遊產業研究院教授嚇，呢位教授吳黎雲咧，佢就話，因為外國遊客開始去探索中國嘅內陸城市，令到我哋嘅入境旅遊咧就已經真係進入全域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了。目的地方面跟傳統的大城市向二三線甚至是這些四五線的小城去拓展了，這種空間分布的變化對於入境旅遊來說是非常有利的。
1: 而且不是短期現象，因為政策是推動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還有交通很便利、現代化的城市建設、旅遊產品豐富、民族文化多樣等等，都促進了入境遊向中小城市蔓延。以往我們講的是我哋自己去小眾城市，而家連外國嘅啲遊客咧都去小眾城市啦嚇。所以我最近咧即係去到成都咁樣咯，去飲嗰啲茶啦，因為佢哋咪有好多飲茶文化。跟住你會見到咧啲外國嘅朋友咧，佢哋都好熟悉咁樣啦，坐低飲嗰個雞環茶，跟住咧去點小食嘅，就喺一個大榕樹下吹住即係啲自然風咁樣喺度嘆生活啦嚇，真係嘆世界啦。
0: 係啊，下一步應該係教佢哋打麻雀啦，
1: 同有掏耳朵啊。
0: 係啊，即係會有好多呢一啲當地嘅體驗咧，可以教翻俾佢哋嘅。咁啊，當然啦，吳麗雲都認為啦，小城市可以去接住呢一波嘅入境旅遊，其實仲係有挑戰嘅。咁啊，真正嘅挑戰就喺佢哋嘅軟服務上邊，包括係咪可以多語種嘅有標識啊，又或者有預約啊咁樣嘅一啲公共服務可以提供啦。咁啊，第二個就係工作人員方面嘅語言能力啊，境外支付嘅便利性啊，同埋一啲多樣化嘅住宿產品嘅供給啊等等。咁啊，亦都希望啦，我哋嘅小城市嘅相关部门啦，文旅部门咁啊，见到之后咧，亦都系着力去提升我哋软环境同埋软服务，同时丰富当地文化、旅游、生活体验类嘅呢啲产品啦，去满足更加多嘅入境游客嘅。
1: 冇错啦，咁啊，以上系呢个环节嘅叹世界快讯，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假期究竟出片同埋冇出片有点样嘅区别啊？我哋稍后再见啦。
5: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人生自在探世界，继续来到我们的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3: 今天的探世界 topic 跟大家关注一下美这个话题，很啱晓露啦。
4: 其实不是很啱我的，因为我去到很多地方的照片都是等着我老公拍完之后传给我，跟着他也不会拍我，一般是拍景的。
3: 其实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买相机啦，跟着而且不单止只是买数码相机，现在还会买即影即有，包括我自己都是一出门就两台机咁样带住，你一出门咧，数码产品就会带一大堆嘅。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影完翻去之后，你会唔会睇先？
4: 我会睇，我会睇。
3: 你会喺点样嘅场景之下睇咧？
4: 我一般肯定要发朋友圈啦，因为我会觉得朋友圈系一个好好嘅记录生活嘅一个场所啦。其实我一路都会觉得朋友圈真正嘅观众系健忘嘅自己。如果我唔发嘅话，我会真系唔记得我去过嗰个地方。同埋几时会睇嘅第二个咧，就系个相册几时推俾我，我就几时睇。
3: 吓、啊，相册
4: 系啊，你个相你手机唔会咩？佢会推咩？去年今日啊，又或者乜嘢咁样咩？时不时推一段回忆咁样。短片俾你，咁啊嗰時我就會點入去睇咯。
3: 你咁樣講又好似係，因為我而家影相咧，其實確實會影好多咁樣啦，但係影完之後咧就完啦，即係你會放喺上邊，即係你就唔理佢啦。譬如話手機咁樣啦，因為出去手機影相係最方便嘅，咁但係因為你手機內存有限，咁我就會傳到去網盤上邊。咁因為你平時好少就會專登再登錄翻網盤去睇嗰啲相，一般我再去睇嘅咧就係你有需要喺某個時候，你需要記得我嗰個時候究竟係做過啲乜嘢嘢，你就會通過手搜索功能去找回那個地點，定位回那些相，究竟我當時是做什麼呢，這樣
4: 是的。所以在這個時間就是你就是因為這樣而去拍照的那件事的價值就體現出來，
3: 即你拍照確實你當下你不是為了要放我到時找回我今天要做什麼的，你當然是為了說我拍照要拍得好看，你打卡了那個景點這樣，但很多時候它就變成了一個即自己的一個記憶，真是一個記憶你可以去檢索的記憶，所以即現在我覺得即拍照本身它其實是有兩個目的的，即你拍照未必一定就是說為了好看而去拍，但是你拍照的當下你肯定要好看，
4: 是沒錯。然後我也發覺其實大家現在對於好看的這件事有時候不是說完全出於自主的，就好像我當我去 P 圖的時候，
3: 它
4: 其實 P 圖的那個雷鏡給我什麼，我會嘟嘟嘟嘟嘟嘟試很多個，試到最後呢其實不是說我一定可以找到我那張100分的，而是我可能在這一堆裡面找到一張我相對來說覺得 OK 的。
3: 所以即你剛剛說我很認同的就是你未必是主動地去認可這個所謂的美，因為包括我們現在放假啦，之前五一節很多朋友都出去玩，肯定你都出去拍照的，但是拍照你自己究竟怎樣拍是漂亮的，很多時候我們自己都未必是會有意識，包括我去一個景區咁樣，我在哪個位置去拍去打卡，我去都江堰咁樣。咁都江堰咧，其實入邊係好多可以打卡嘅位噶嘛。但你知道咧，佢有幾個，譬如話魚嘴、寶瓶口、飛沙燕咁樣，嗰幾個位置咧，佢全部都係有攝影師喺度企住嘅。即係佢會喺嗰度壓住嗰個位咧，跟住就嗌大家排隊$10一張咁樣，嗌你影完之後就攞走咁樣。咁嗰張相咧，其實影完之後，你好多人就見哦，佢喺嗰度排隊影，我係咪都應該喺嗰度影呢張相先係最好睇嘅？咁你就好多人逼住喺嗰個位嗰度跟住一齊打卡，你其實就係一種羊群效應，你唔係自己去認知去發現嗰個美，而係你跟住呢個世界，你跟住其他人嘅嗰個周圍嘅對於美嘅嗰個所謂嘅認知去改變咗你自己嘅，去定義咗你自己對於美嗰個認可。
4: 係啊，因為本身你都冇太多想法，你都係第一次去嗰個地方，然之後其實講真啊，我覺得我哋而家好多人去到某一個地方停留嘅嗰個時間，其實唔足以支撐我哋全部睇完佢之後，去揀一個，去思考得到一個我哋自認為最好嘅 我哋可能就會比較容易去揾到大家都覺得好嘅嗰、那個，咁就至少佢喺合格線以上，至少我可以交到差，至少我可以發到朋友圈就咁啦咁樣。
3: 所以而家咧，我會覺得即出去玩咧，我帶相機，我會帶埋即影即有啊。有陣時候你影即影即有咧，你會發現嗰個世界咧，好似同你攞住數碼相機去影出嚟嗰個感覺係唔一樣嘅，嗰、那個世界好似係唔同嘅。因為你攞住數碼相機咧，譬如話我攞手機影相咧，包括我自己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咁樣嘅，企定啦嚇。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影咧就影十幾張嘅，跟住你再慢慢揀啊，呢張唔得，我就刪咗佢，留翻最好睇嗰張。咁但係咧，我攞住即影即有就唔一樣啦，因為即影即有咧，佢每一張相喺每一個唔同嘅場景，甚至乎係同一個場景唔同嘅人穿住唔同嘅衫，佢出嚟嘅效果都唔一樣。咁你就會變咗好認真、好嚴謹咁樣對待每一次嘅快門撳落去嗰一個瞬間，因為你嘅景究竟點樣啊？你個人企得好唔好啊？因為你好多年前我哋攞住膠卷影相先會有咁樣嘅感覺嘛，但係即係膠卷咧，你嗰陣時一桶仲有30幾張啊，即影即有咧一盒可能得幾張嘅，就好似我而家用緊我得八張嘅咋，而且又貴喎，嗰啲相紙一張可能十幾蚊咁貴，咁所以你真係好用心咁樣去影每一張相，你就變咗嗰張相攞咗出嚟之後，哇！你就個心情係唔一樣嘅。呢、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即係你個世界係更美麗。我自己個人嘅定義啊嚇。
4: 咁你會唔會即係喺呢個過程當中，你會不斷咁樣覺得，哎呀，算啦，都係唔喺呢度影啦。哎呀，即係覺得自己個狀態永遠唔啱。所以咁樣就翻到我哋最開始嘅嗰個話題，就係其實我哋出嚟玩，我哋值唔值得為一張相去花費咁多嘅精力啦？
3: 所以我就會兩台機都帶住咯，因為我覺得冇咁重要嘅地方，我就攞相機嚟影咯。跟住嗰個即影即有，我就會喺一啲我覺得值得去影嘅地方，譬如話我今次去成都咁樣去打卡咗東郊記憶，佢係一個舊廠房改造噶嘛。咁跟住佢嗰度有一個好大好大嘅成都嗰個文化場。咁跟住我就去嗰度打卡嘅時候，呢一種有地標性建築嘅，咁包括我當時去到都江堰嗰度，佢哋嗰個正門口嚇嗰度有一個橋，咁我喺嗰條橋嗰度影咗張相。呢一啲即係有紀念意義嘅地方，我先會將佢記低，因為記錄咗當下嗰一個狀態。即是你是會拿回家放在那個相冊裡面反覆看的，
4: 即是你也不需要再 P 了，你就即影這樣了，
3: 因為那些出來就已經是成品的了嘛，即影即有嘛。
4: 咁可能我哋屋企即包括我啊，或者話我老公啊，我哋影相啊，就會係偏向於話我哋用數碼嘅，唔理係單反又好，定係手機又好，先影完出嚟之後咧，我哋會有個二次構圖，因為你頭先你都講咗啊嘛， okay. 我哋可能望到嘅嗰個成個構圖，其實同你唔同嘅相機影出嚟嘅係唔同嘅，咁啊就會去睇好似你用50個焦段係點，35個焦段係點，跟住你嘅攝影眼係點，你二次構圖又係點，跟住一定會揾出一張好好嘅構圖之後先打印出嚟，所以我哋屋企係有相片嘅打印機。
3: 哦，你用相片打印機，其實都一樣嘅，即係可能我放喺唔同嘅地方，因為你啱啱講嗰種我都會，因為攞住個數碼相機會影噶嘛，咁嗰個微單你影完之後翻去，你就可以再做好多二次嘅加工。即係我自己咁樣去定義咗兩個唔同相機，佢可以帶俾我嘅一個意義咯。但當然我們其實講回現在有很多的後生，他們現在在影相的時候，包括在假期當中，即都很注重自己在那個相片整體的呈現當中會有怎樣的效果，從而在自己的假期裡面去獲得一種心情，就是說我終於可以拍了一張漂亮照片，我假期叫做美白過。
4: 冇錯。咁包括影相咧，其實我都有試過喺一個某一個假期啦，就專門同我嘅小朋友去北京玩嘅時候，揾咗北京好古老嘅，有少少似廣州嗰、那個，亦都係個網紅嘅古老嘅嗰種照相館咁樣嘅。咁提前預約啦，就喺天安門前門嗰度嘅嗰間啦。咁然之後就影咗張兩歲嘅紀念相，即係我冇諗到話，即係我仲可以好似我當年。或者話再俾我再老一輩，好似我爸我媽當年嗰種黑白相咁樣，幫我個仔影張黑白嘅嗰種老式嘅相。
3: 我明白。
4: 我會覺得
3: 跟住仲要嗰個攝影師係要捐喺嗰個幕布後邊嗰種。
4: 係啊，然之後佢仲要坐喺嗰種木馬上邊，跟住嗰啲背景布啊，真係好似舊時嘅嗰種感覺。即係我覺得而家可能有啲人喺旅行嘅過程當中，佢會專門去揾嗰啲好老式嘅照相館去影翻一張好 老式嘅相，呢、件事亦都係佢旅行嘅意義咯。
3: 旅行嘅意義其實有好多嘅，當然我哋而家見到咧，其實大家對於美咧會有唔同嘅認知啦。但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當下嚇，因為我哋喺影相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相當於係多咗一對眼啊。你喺睇相嘅時候就翻翻到我哋前面所講，你喺睇呢一張相，你可以回到當下，你知道嗰一刻你喺度諗緊乜嘢，你喺度做緊乜嘢。當然唔係話張張相你都可以記得翻嘅，但係我相信可能喺多重嘅記憶嘅嗰種感官嘅調動之下，我相信可以諗得翻好多當下嗰種心情。所以我覺得相片佢可以俾到你嘅價值，特別係如果我用即影即有影出嚟嘅嗰種，即我用心去調、去校位、去嗱你件衫啊，好換下佢啦。因為有陣時咧，陽光太爆咧，跟住你又著件白色嘅衫係唔得噶，你可能要再披多件即外套啊，或者點樣將嗰、色温將佢壓一壓咁樣，即係你當下好多嗰種心情，包括你喺嗰個地方，你就嗰啲回憶就全部都翻翻嚟啦。
4: 同埋你會見翻好多你可能忽略嘅細節，因為你影相，例如我同你影咁樣，我哋兩個互相睇唔到對方嘅，我哋都係望鏡頭嘅。但係鏡頭影出嚟嘅我哋睇翻張相嘅時候，我哋就會見到哦，原來身邊嗰個人嘅嗰個表情當時係咁樣嘅，跟住即係好多嘅細節咧，係你要睇相嘅嗰一下，你先至可以去發現嘅咯。
3: 所以我覺得咧，美唔美咧呢樣嘢係在於你自己內心啊嚇，點樣去定義呢個美？咁當然其實美係好多元嘅，咁我哋都希望咧，大家喺呢一個旅途嘅過程當中咧，可以發現更多嘅美啊嚇，同時亦都可以帶到咧更加多美麗嘅相啊嚇。咁我哋講咁多啦，睇睇先啦，陣間翻嚟咧會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我哋會同大家去到成都嘅都江堰啊嚇啦，呢一度唔單止咧係一個享譽世界嘅千年水利工程，更加咧係山水風光絕佳嘅旅行打卡地啊嚇。咁啊最近咧嘉宾主持人木真就去到都江堰旅游啊吓，咁啊呢一度嘅美丽景色咧，俾佢留低咗深刻嘅印象。咁啊稍后咧，我哋就一齐跟住木真嘅脚步去解锁都江堰唔一样嘅游玩体验咯。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叹世界，
9: 轻闭双眼，将

0: 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0: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2: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0: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2: 拎起背包，
0: 话走就走，
2: 一次精彩的旅行，
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2: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3: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0: 魅力新宇宙。
4: 人生自在叹世界，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
5: 真宇宙，
4: 我是泽宇，
5: 我是木真，
4: 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成都方面有哪些特别的体验。因为之前木真去了一趟成都，去了好几个地方玩，今天就要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地方，也都是鼎鼎大名的，一个水利工程来的，都不用介绍那么多了，知道在哪里了，
5: 剧透了，那不用说
4: 了，就是这个都江堰的水利
5: 工程，举世闻名的水利工
4: 程，没错。我们今天就要介绍一下这道理，因为木真就说特别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当时是跟团去的，留了几长时间在这里玩，
5: 这样的，其实呢我们会有一天的自由活动时间的，就是这一天的自由活动时间，我就哪里都不去，在成都，
4: 就过了来这里，
5: 我就一定要带我的仔去都江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都江堰我去过的，
4: 你
5: 我觉得这个是太值得要一去再去的地方。
4: 你那次去你是留了一天的时间，是从市区专登去那里。
5: 没错。
4: OK。
5: 我是即当然我专门就揀了一个团不用一早出发的。我揀了一个中午才出发的团。
4: 哦，即是你报了一个当日来回的团。
5: 当日来回，然后呢本身它是会逗留到夜晚黑七点零钟的。但是。我觉得这里呢到时我又会有很多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当时我自己的想法我就不想搞到这么夜，因为我觉得有些夜晚那些灯光的东西我是没兴趣的，所以当时我也都是用一些巧妙啦，那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提早这样回去市区休息这样，但是回到市区其实都成六七点钟吃饭这样，都即是不想搞到这么累，主要是。
4: 所以你就下午好遲去，晚上好早回，
5: 没错了。我你看我們這些不追求性价比，只追求休閒度。
4: 那你有什麼好體驗啫？
5: 不是的，其實呢我告訴你，我們這些成日去旅遊的東西我就知道，有些什麼是有我們值得去體驗。
4: 你這些就叫又遲到又早退，
5: 是沒必要。我要先講我的攻略先，我要先講我的攻略先。首先呢我就是因为我自己去 join 一个网上面几日游咁样样噶嘛，咁当时因为我就定咗行程之后我就拣啦，咁首先我要拣咧就系、即系我自己嘅需求啦，就系唔想咁早去啦，然之后又唔想咁夜走啦，咁
4: 你想睇咩咧？
5: 我就是要去都江堰，因为其实它周边有很多东西，叫你去打卡城那些，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感兴趣，而且我觉得是多余的，对于我来说，我要飞起晒嗰啲嘢嘅，咁跟住仲有一个咧，就是、当时佢话唔得嘅，因为佢要安排车，佢就唔可以照顾我个人噶嘛，佢要照顾大部分嘅人嘅需求噶嘛，好似你咁，你需求性价比系咪？咁你就希望去到就去多几个点咁，咁跟住然之后咧，咁冇办法啦，咁我就妥协咗啦，咁啊系唔紧要啦，只要唔好咁早出发就得啦，12点钟出发嘅，夜晚七点几走，咁就七点几走啦，咁我就喺嗰度食完嘢先走咁样样。话说当日去 join 呢个即系一日团嘅，因为我哋都系小团嚟，我一定要拣小团嘅。呢个系我 join 嗰啲一游嘅标准要求嚟嘅，因为你灵活度高好多，而且你唔使咁麻烦要等人，而且佢呢啲一游佢一定系有几个点去接人嘅。如果你一个大团嘅话，佢就要兜好多时间咁样样浪费喺路上面。咁我觉得我就唔需要做呢件嘢。咁当然啦，呢个我自己个人嘅要求啦吓，就讲我自己嘅睇。体验啦，话说咧，咁就首先就已经好 free 啦。咁另外咧就再接一家人啦，咁我哋等于就两家人齐人啦。咁我哋出发啦，咁喺路上面咧，咁就沟通开一个话题，就系话当时佢就问，佢话佢要提早走， 話另外安排咗車俾佢，我嚇、啊、你又要逃走咗，我又要逃走嘅喎，咁變成咗我哋就達成咗一個共識啦，我哋就唔會睇最後一個點啦，我哋就大家都一齊提早走咁樣樣。咁另外仲有一個細節咧，就係、是、當時佢就因為好彩我哋個司機咧就是、當地人嚟嘅，佢就話通常咧佢哋當地人係點玩嘅咧，就係、是、北進南出嘅喺都江堰嗰度，因為北咧就會有一個塔嘅。咁我哋就等於車幫我哋爬山，爬上咗個塔，我哋就一路往下走就得啦。就北門入就南門出咁樣樣。咁然之後到頭嚟咧，個司機再同當地個地接，即係我哋現場嘅導遊去溝通嘅時候，就話唔係喎，我哋都係南門入南門出喎。咁我哋咪變咗行回頭路咯。然之後仲要自己爬樓梯咯。跟住我突然間就醒起咧，我自己報團嘅時候咧，報嗰個一日團嘅時候咧，我係見到佢當時一句説話就叫做。由高往低走，唔行回頭路咁。跟住我唔係喎，你哋唔係咁寫嘅喎咁。跟住後屘幾番去，即係我哋去
4: 爭取
5: 啦。咁然之後，即係都唔係同個司機爭取，我哋就直頭喺線上面平台嗰度同佢溝通話：喂，你唔係咁講嘅喎，你而家變咗南入南出，我哋又要行回頭路，然之後等於我哋又要爬嗰個塔咁樣樣，因為你要上到嗰個塔頂，你先可以睇到個全貌噶嘛。咁然之後。呢件事就令我會發現咧，所有喺線上面咧，你報嗰啲嘅團友點都好啦，其實好多嘢其實如果你
4: 可以有商有量嘅，
5: 有商有量啦，然之後你要主動去爭取啦，要去溝通啦。其實我都唔記得咗噶啦，好彩我哋團嗰個同我一樣都係咁懶嘅。中意迟到早退，
4: 即系我觉得系，因为而家咧有线上好多嗰啲一日团咧，佢通常都系会有一啲平台，佢自己去帮你去组团，
5: 嗯、
4: 其实相当于系一个私人小团嘅。咁呢啲小团，因为我当时去国外玩啦吓、嗯，当时去到嗰个萨拉尔窝玩嘅时候咧，咁我都系报咗个一日团，我都系用。我哋國內嘅有啲 OTA 平台係啦，咁、
5: 嗯、
4: 跟住佢當時我以為會幫我哋湊一個大團，因為我哋都係散客咁樣去報啊嘛。跟、嗯、住後屘發現原來係有幾個客人都啱好報咗，咁、
5: 嗯、
4: 所以我哋其實相當於係湊咗個小團、
5: 嗯、
4: 六個人嘅啫嘛，咁就一齊去玩好、嗯、多行程就全部都可以走我哋自己想玩嘅個安排。咁、
5: 嗯、
4: 所以就睇你好唔好彩啦。咁、
5: 嗯、
4: 啱好你撞正，我當時去翠榮啊嗰邊咧報咗個大團嘅，係、
5: 嗯、
4: 跟咗個上海團，大概有二十幾個人嘅嗰啲。叔叔阿姨一起去玩、嗯、但是去到波克去到萨拉尤窝那里玩的又是一个小团就是刚好看你是撞到一个大团定一个小团
5: 现在是有得选的即可能你们那些不是那么常规的就没得选、
4: 嗯、
5: 我们这些那么常规的它有得选
4: 的
5: 所以为什么我说一定要跟小团呢这个就是我的原因因为我吃过亏那
4: 你去到都江堰那里有什么特别的体验因为都江堰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市来的嘛、
5: 嗯、
4: 你们今次不是在那个市区里面玩主要是去那个水利工程
5: 我哋直头就去到水利工程，
4: 就直奔水利工程嗰度。
5: 直奔啦，咁、嗯、然之后我就去到北门嗰度落车啦。因为其实上山嘅时候咧，你发现其实原来上去北门嗰条路咧有好多唔错嘅酒店嘅。
4: 嗯
5: 啊，我而家先知道，嗰度嘅环境系好舒适嘅。如果大家有时间有机会嘅话，其实都可以喺嗰度逗留更长嘅时间。
4: 嗯，
5: 咁然之后我哋喺北门落车嘅时候咧，直接就去俯瞰成个水利工程鱼嘴嘅部分。因為其實呢個水利工程咧，佢係分開幾個部分嘅。魚嘴就係第一個做隔離嘅一個地方啦。咁、
4: 嗯、
5: 首先就係飛沙走石，其實都江堰佢最著名嘅一個點就叫做飛沙走石。佢、
4: 嗯、
5: 就係通過呢、這、一個都江堰嘅一個設計，通過水嘅個流動，然之後通過離心力將啲石頭。篩出去，然之後將更多嘅純淨乾淨嘅水咧，就流入呢一個成都平原咁樣樣，俾我哋日常灌溉啊，或者日常使用啊咁樣樣。其實佢魚嘴係第一個飛沙走石嘅位置，其實佢成個水利工程，佢基本上從魚頭到魚尾，佢有三個飛沙走石，即係等於佢係篩咗三次，佢就將所有嘅嗰啲雜質就篩咗出去啦，咁就飛翻出去。等佢順住呢個河流流走，然之後剩低嘅乾淨水先真正流入我哋嘅成都平原去做灌溉。而、
4: 嗯、
5: 家都仲用緊呢套水利工程去做一個生活用水嘅。咁、
4: 嗯、
5: 當然肯定就已經唔夠啦。咁而家我哋去到咧，亦都會見到佢會加咗一啲水閘啦，喺用水嘅高峰啦，會流入更多嘅水，入到市區去用啦，咁樣樣。咁、
4: 嗯、
5: 只有喺泄洪的時候可能才會將水就排去外面樣樣、
4: 嗯、
5: 所以其實你就會發現哇即他們的智慧實在是太強大了、
4: 嗯
5: 飛沙走石是一個另外就是他怎樣去捉這個堤壩呢以前不是像我們現在這樣喂拿一個水閘就解決問題、
4: 嗯、
5: 以前他們會通過 佢會展示佢嗰啲工藝係點樣樣，好似豬籠咁樣樣。即係佢首先佢一定係。

0: 堤坝咁样样，
1: 嗯，
0: 去拦截啲水，
1: 即系相当于系一个基础。
0: 嗯，佢就等于就好似等于我哋而家嘅水闸，
1: 嗯，
0: 但系佢以前唔系从上往下，佢系从
1: 下
0: 往
1: 上。
0: 然之后佢每年系要做一啲修复嘅，就做呢个鱼嘴啦，佢将冧出嚟嘅鱼嘴，
1: 嗯，
0: 系啦，咁所以你会见到嗱，好似而家呢个睇到嘅呢张图就系咁样样，
1: 嗯，
0: 佢就会佢都有名嘅，你去到现场咧，佢都会有好多嘅展示话俾你知，嗱呢啲木框啊叫咩名啦，嗰啲嗰啲龙咧，
1: 我仲
0: 见
1: 到
0: 嗰
1: 啲
0: 龙
1: 啊，真系好似一个猪龙咁样。
0: 系啦，一个猪龙，佢就砸住好多好多石头，佢就会好稳阵。但系呢啲佢每年系要修复噶嘛。
1: 嗯，因为佢始终唔系

0: 就是叫做什麼叫學以致用、
1: 嗯、
0: 他學過什麼叫做離心力、
1: 嗯、
0: 但他不知道怎樣去應用、
1: 嗯
0: 怎么实际应用啊？咁嚟到呢度，你咪知道咩叫离心力咯，系咪？咁然之后，即系佢会有，佢就系通过飞沙走石，然之后通过设置一啲鱼嘴啊，通过设计一啲浅滩啊，咁就将一啲沙石佢隔离开，咁佢就通过离心力
1: 可以睇到，
0: 可以啊！现场佢就系
1: 喺度旋转住咁样嘅样。
0: 佢会有少少漩涡，但系佢唔系你想象中嗰啲，
1: 冇你旋转得咁严重，但系起码你系可以即系知道佢就喺呢一度系咁样实际应用。
0: 佢就系通过咁样用，同埋摩擦力啦。佢点样去通过摩擦力去将呢啲东西去将佢吸走啦？系、
1: 嗯、
0: 嘛？即系佢会有好多嘅物理原理，佢就会展现喺你眼前啦、
1: 嗯。
0: 即系佢唔系好夸张咁样一个漩涡，但系其实好多嘢就喺呢个细节里面都系物理嚟嘅。
1: 嗯，
0: 系啊。
1: 嗱，咁啊喺呢个地方咧，仲有边啲咧值得去睇嘅地方咧？吓咁啊，同埋咧嚟呢一度玩有乜？乜嘢咧？出游嘅提醒咧，我哋唞唞先，阵间翻嚟继续倾过。
0: 嗯，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勉却舟车劳顿，
4: 无需身体力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7: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5: 魅力新宇宙，
6: 魅力新宇宙。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
0: 我系木真。
1: 系啦，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去到四川嘅都江堰水利工程呢一度打下卡噶吓。嗱，啱啱咧同大家讲到咗个鱼嘴好重要啊吓，可以通过呢个鱼嘴啦，以往古人嘅呢个智慧咧，得到一个好精巧嘅展现，而且喺当下依然仲发挥住重要嘅作用。是一个分流泄洪和排沙的作用的。
0: 没错
1: 了。当然除了这个鱼嘴之外，还有哪些特别要提醒大家要去打卡的地方，或者你自己印象深刻的地方呢？
0: 其实这个呢，即当然在都江堰里面它有很多的故事的，包括它李冰父子啦，怎样去修建这个水利工程啦、
1: 嗯、
0: 用毕生的精力去修建这个水利工程啦，还有当地当其时所有众志成城去做成这件事啦，即其实它有很多故事一路流传下来到现在你都可以感受得到和看得到的、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它还会有来到这里你也都会见到有个宝瓶口啦、
1: 嗯、
0: 其实刚刚你讲的、鱼嘴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流位置，另外来到宝瓶口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流位置、
1: 嗯、
0: 你看看这个宝瓶口它就是一个 很大的收窄的口啦。
1: 哦，即其实呢，你讲宝瓶口要这样讲，其实就是一个泄洪的地方，
0: 一个分流的位置，它就将这个位置再收窄，
1: 将它收窄了，但这个就是人去做出来的，即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是一条河流，然后在那个河流的中间突然收窄了的、
0: 嗯、
1: 是的。
0: 当然它前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浅滩，现在还要定期去修复的，那它就怎样将沙石继续进一步去过滤、嗯嗯、
1: 整修它是做什么呢？
0: 整窄它就是用来将干净的水过滤，又是一个离心力的
1: 原理，相当于是一个过滤，
0: 又是一个过滤的地方来的、嗯，咁佢前面会有一个浅滩嘅，佢有一个标准嘅，反正佢又系有一个好严格嘅，你过咗嗰度咧，你就要进行一个修复啦。
1: 嗯，
0: 啊，咁然之后你未过嘅话咧，证明佢仲可以继续去正常咁去运作咁样样、嗯，所以其实仲系沿用翻古代嘅嗰种智慧同埋工艺嘅，
1: 嗯，
0: 冇乜点样突破过嘅其实。咁、嗯、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位置啦。咁、
1: 嗯、
0: 另外仲有一个鱼尾都系嘅，鱼尾都系一个我嚟储水嘅好地方嚟嘅。咁、
1: 嗯、
0: 所以鱼头 如中如美，咁其实佢都仲系好值得大家去打卡同埋睇，同埋佢都会有好多嘅元素喺度。你入去听到解说，你就知道。

0: 哇，原來唔係咁簡單嘅咁。當然呢個係一個打卡點啦。咁另外，如果大家中意去影下靚相咧，佢都有一條叫做夫妻橋、同心橋定夫妻橋，我唔係好記得啦。咁就係有少少似咧嗰啲搖下搖下嗰啲咧。你行過去的時候咧，佢就會擺嚟擺去，擺嚟擺去咁。咁因為以前嗰度咧就會係一個分流的位置，咁就喺水上面。但係因為我哋當時去嘅時候係枯水期，基本上係嗰個位置係冇水嘅。咁就只有一邊有水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感興趣嘅都可以去嗰度行下啦。咁另外啱啱我講到嘅寶瓶口嗰度啦，咁佢都會有好多嘅一啲展覽嘅東西啦，等於一個小型嘅博物館啦。大家又可以去睇一睇啦。又好似我啱啱講到嘅喺北門嗰度入嚟嘅時候，佢係一個高塔嘅位置嚟噶嘛。咁嗰度其實亦都會有一啲歷史嘅痕跡，一啲紀念品啊，或者一啲睇到。當時收藏下來的一些故事、大家都可以在那裡慢慢慢慢遊覽下來、其實一路走下來呢都會有很多可以給大家駐足的地方，
1: 相當於它其實是有一個旅遊的路線的、你順著一個遊覽路線，你就相當於可以去看到整個水利工程它那些泄洪和排沙的那個
0: 工藝是怎樣樣、然後其實沿途呢它還有很多的一些解說的、即譬如說你走到這裡它就告訴你這些這龍是怎樣做的、它的作用是什麼、然後你再走下去就是、這裡又有些什麼、東西、原來這裡有本身這個淺灘就有很多鵝卵石的、原來就是因地制宜的、即它有很多一路走的時候它就會一路告訴你、
1: 相當於它就好像一個露天的博物館一樣了，
0: 沒錯了、咁然之後咧，當然裡面都有好多嘢食嘅，你最關心嘅。
1: 即係佢成個行程上邊係喺旁邊會有一啲小嘅便利店係嘛？
0: 有啲小嘅便利店，佢呢個位置咧同三星堆就唔一樣啦。佢呢度可能
1: 因為佢係露天嘅博物館啊嘛。
0: 係啦，佢食嘅嘢會更加多啦，佢可能物資會更加豐富啦，元素會更加多啦。咁、然之後，當時我哋一入到去第一時間就已經有人話要飲呢樣，有人話要買嗰樣，跟住。個導遊就話俾我哋知，其實咧出面賣一樣嘅可以平好多噶，咁嗱嗰啲就可以好多地方有得賣嘅、所以大家就唔一定喺裡面要買啦。但係當然如果你真係好肚餓或者好頸渴，你有冇辦法、你就要買嚟食買嚟飲咁樣樣。
1: 咁你用咗成日嘅時間，其實都係算係喺呢個水利工程呢度行喎，係嘛？
0: 喺水利工程嗰度行大概兩個鐘頭到啊。
1: 兩個鐘頭到。
0: 係啊，兩個鐘頭以內。
1: 全程行咯喎，佢有冇接駁車啊，或者點樣㗎？
0: 佢有電瓶車，但係基本上真係唔使坐。佢行得好舒服，好輕鬆，啲路係好好行，我覺得行下仲舒服。因為如果你行嘅話咧，佢兩邊嘅樹啊，其實而家係都生長得好茂密嘅啦，佢有少少。
1: 唔會曬。
0: 基本上是不會怎樣特別曬，因為特別、你走到去南門差不多到出口的時候呢，它還會有一片呢就是做得很好的，即是生長時間都比較長的一些樹木，一個好像森林一樣，有小型森林的地方、走在裡面其實很舒服的、然後再走出去外面呢，它就會有一個、人造的痕跡比較多的一個長廊咁嘅地方啦，咁佢裏面咧有好多當時同都江堰相關嘅，或者同呢一個都江堰景區啦、水利啦，或者對呢一個縣城有功績嘅人嘅雕像嘅一個咁樣嘅長廊。咁你一路行過去嘅話，就會有好多嘅一啲介紹啦，兩邊又有啲成過百年嘅銀杏啦，咁、你就會見到好似公園咁嘅地方噶啦，咁所以其實一路行過去都好舒服，聽下古仔，傾下偈，咁行下下兩個鐘其實到
1: 嘅。而且咧，即係而家仲有好多嘅呢一個濕地修復嘅工程啦，或者河道整治嘅工程咧、即係進行咗呢個生態嘅修復之後啦，其實成個水域嘅一種生態環境亦都好靚噶嘛，即係起碼你會睇到即係好似啱啱話齋啦，兩邊嘅樹木咧係好。茂密啦，咁同埋嗰個水質亦都應該係好靚噶嘛，係嘛？
0: 哇！人哋飛沙走石嚇，咁、走出嚟嘅水肯定係最靚嘅水啦。
1: 所以喺嗰邊係咪都可以食啲河鮮啊咁樣噶？
0: 我話俾你知咧，離開咗都江堰啦，依依不捨咁行到出嚟南門嘅門口，其實馬上就係都江堰嘅一個古城樓嚟嘅，佢就叫做南橋嘅一個咁樣嘅地方。佢就是一條真係橋嚟嘅，呢條橋好靚嘅，佢就即係都係亭台樓閣，有幾層咁樣樣，裡面仲留有好多嘅。我想可能都挺古老的一些壁画啦、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慢慢去研究一下去了解一下、沿着这条桥呢就会行入一个古城，其实它叫做灌仙、灌就是三点水的灌，灌汤包的灌、
1: 灌汤包灌水的灌
0: 灌水的灌、
1: 院就是院城的院
0: 院城的院、它就有一个叫 灌院咁嘅地方。咁其實呢個灌院其實都好有歷史啊。咁而家咧呢一度亦都會即係修舊如舊啦。咁啊，所有建築物咧都係保留原先嘅嗰個風貌，但係佢裏面亦都擺咗好多一啲文創嘅東西。咁啱你問到佢呢度食乜嘢咧？佢呢度係食臘肉。
1: 臘肉比較多，
0: 臘肉臘腸，佢呢度係攞柴火嚟燒臘肉臘腸，係好有名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嚟到呢度肚餓，想試下地道嘅美食嘅話咧，可以試一試呢度嘅臘肉臘腸。咁同埋佢有一個好特別嘅景觀咧，就係喺呢個灌城裡面咧。即其實你可以都覺得它是一個幾商業的一個區域啦。咁但係咧，佢
1: 因為你啱好行完個景區之後出嚟行行食食買買，咁都係幾啱嘅。
0: 即係佢就好商業化嘅，好商業化嘅。裡面當然佢建築物唔商業化，但係佢裡面嘅運營咧都幾商業化嘅。咁但係咧，佢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你會喺呢一個商業街裡面咧，你會喺路上面見到有好多嘅，即係好似啲小溪咁嘅地方，佢會貫穿成個呢個
1: 商
0: 業城嘅。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有味道嘅地方，好寫意，即係你會好難揾到一個咁樣嘅古色古香嘅商業街，然之後裡面係水道中環。
1: 所以呢個咪就係佢當地嘅特色咯，
0: 好有特色。所以點解佢要灌城啊？
1: 有水啊，
0: 灌院。佢要灌院，
1: 灌過嚟嚇，同埋咧我睇過噶啦，嗱人哋都江堰真係好多好靚嘅河鮮菜系㗎，而且咧喺夏天嘅時候食河鮮咧會係更加美麗啲㗎。咁啊，但係當然啦，呢一啲小海鮮都係要睇下你去到嗰度啦，究竟你中意食邊啲啦，因為當地嘅呢啲川菜其實都好多嘅，好似你話齋咧有呢個臘肉啦。有各類的呢啲好辣嘅嗰啲味道。
0: 我要提醒你，嗰啲臘肉臘腸都係辣嘅。佢話俾你聽唔辣咧，你都唔好信。我辣到爭啲下米現場，你知唔知？
1: 係啦，咁啊，所以咧講咗咁多啦嚇，其實相信大家喺呢個都江堰呢一度啦，想揾到自己中意嘅嘢咧，就一定要你自己去
0: 體驗一下，
1: 親自去體驗一下啦嚇。咁啊，同埋咧呢個咁偉大嘅。水利工程啦嚇，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0: 我覺得可以用偉大嚟形容。
1: 冇錯啦，一定要去親自咁樣感受一下，打個卡嘅。講咗咁多啦，我哋今日嘅魅力真與就亦都嚟到尾聲時刻噶啦嚇，提醒翻大家每個星期嘅同樣時間都有我哋嘅魅力
0: 真與就，
1: 我係澤宇，
0: 我係木真，
1: 下個星期再見，
0: 拜
1: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观众朋友们，大家晏昼好嘅啊，欢迎收听同收睇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静。那首先呢，非常的欢迎各位朋友呢准时来到直播间啊，我们相约在今天的《谈股论金》。那为您介绍一下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那么另外呢，香港之声的调频呢是 FM87.8 和 AM675。 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搜索谈股论金四个字，股呢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3: 没错了，以上就是收听的方法，再跟大家分享怎样收看我们节目了。同样手机上下载另一个 APPS 央视频客户端，打开这个央视频客户端之后，同样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亦可以观看我们谈股论金节目的直播，用手指头就可以找到我们。在每一个交易日的下午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这个央视频和大家见面的。
4: 是的，那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聊一聊今天的热点话题。那今天呢，和大家说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和很多朋友的爱好有关啊。不久之前呢，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当中呢，这样指出，如今呢，有1.4亿的活跃钓鱼者当中啊，25到44岁的中青年的占比高达了46%。那么这股垂钓热潮的背后，藏着休闲经济升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区域文旅融合的深层密码。从个人的精神需求，再到产业的消费升级，从单一的垂钓爱好到多元的业态融合，从全国的消费趋势再到大湾区的先行探索，那垂钓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爱好呢，也正在撬动起万亿级的休闲经济新蓝海。那今天呢，我们的财智湾区就一起来解码钓溪青年走红的底层逻辑，一起来探寻休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路径。
3: 系啦，再稍后嘅时间咧，将会有股市扫描嘅，我哋将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咧，对今日嘅 A 股同港股嘅表现咧进行点评，专业分析咧，千祈唔好错过啊！
4: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节目呢也马上就要开始了哈，那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么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哈，都欢迎您能够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那首先呢，来观察一下 A 股的收盘指数，上证综指呢收报4225.02点，涨幅1.08%。这个创业板指呢收报3928.97点，涨幅3.50%。科创综指收报2106.97点，涨幅3.37%。深证成指收报15899.30点，涨幅2.16%。
3: 冇错嘅。港股方面咧，今日系低开，稍后咧就向高走嘅吓。最终系收微涨嘅。恒生指数咧涨0.02%，涨5.93点，咁啊收于咧26399.64点。国企指数咧真系微跌0.03%，下跌3.03点，收于咧8886.04点。恒生科技指数咧真系涨0.14%嘅，涨7.10个点，收于5109.89点。盘面上面咧，见到就系关于半导体芯片啦、储存啦啊等等嘅概念板块咧，系比较领涨嘅吓。咁而另一边厢咧，贵金属方面咧系面临调整嘅。稍后咧会请到专家为大家一一剖析嘅。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梳理一下美股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收报49609.16点，涨幅0.02%。纳斯达克收报26247.08点，涨幅1.71%。标普500收报7398.93点，涨幅0.01%。 0.84。
3: 系嘅，咁仲有咧就欧洲三大指数方面咧，而家开盘正在交易当中噶。咁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咧，而家系微涨0.15%，微0.16%左右啊，涨紧16个点左近噶，报紧咧10249点左右。而德国 DAX 30指数咧，即系微跌0.1617%左右啊，跌紧咧39个点左近，报紧咧24301左右噶。咁啊，法国 CAC 40指数咧，亦都系微跌都唔算微跌啦，跌紧0.69%嘅，跌紧56点几，咁咧而家报紧咧8056.40点左右嘅吓。
4: 嗯，好了，那以上就是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了。那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财智湾区。
3: 嗯。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系啊，嚟到我哋财智湾区嘅环节啊！嗱，从呢个孤舟蓑笠翁啦，独钓寒江雪嘅古典隐逸嘅意境啦，到当下咧年轻人啊，咁啊一干一凳守半日嘅日常休闲选择啊，垂钓呢项咧延续千年嘅活动咧，整理完成一场跨越时代嘅价值迭代嘅。咁以前咧，垂钓咧被贴上中老年专属嘅呢个标签啊，叫做钓鱼佬，咁咧系山野湖畔嘅小众消遣。但冇耐前一份全国服务业大会的报告就指出，如今 1.4 亿活跃的钓鱼者当中，25岁到44岁的中青年占比高达 46%。钓系青年强势出圈的。垂钓彻底摆脱了年龄啊圈层的束缚，成为席卷青年群体的新风尚啊。
4: 确实，我们说到年轻人去垂钓，钓的可能从来都不是水里的鱼虾，更多的呢是时代里的这个情绪的松弛，包括快节奏生活当中的精神自洽。那么这一股垂钓热潮的背后呢，也藏着休闲经济升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区域文旅融合的深层密码。从个人的精神需求，再到产业的消费升级，从单一的垂钓爱好，再到多元的业态融合，从全国的消费趋势，再到大湾区的先行探索，垂钓呢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爱好，也正在撬动起万亿级的休闲经济新蓝海。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解码，这样的一群人哈，他们走红的底层逻辑，那这样的一个休闲活动的背后，这个休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路径究竟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刘晓涵。您好，刘博士。
8: 你好，主持人。
4: 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当然，节目的开始也想请教一下您，您本人是这个垂钓爱好者吗？
8: 我本人不太垂钓，但经常旁观垂钓。
4: 经常旁观哈，那说明还是能从中感受到这个垂钓带来的这种情绪上的这种放松，是吧？
8: 我应该也算一个潜在的消费者吧。
4: 那太好了，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究竟为什么大家会迷上了垂钓。那确实我觉得大家现在那个这个因为生活当中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节奏也比较快哈，所以情绪上呢也会有一些需求。那么在很多的休闲方式当中呢，垂钓成为了大家的一个解压神器。那当然背后呢可能也蕴含着大家的这个群体的生活的观念的变化，包括精神需求的一个深刻的转变啊。所以垂钓呢才原来是谋生的手段，现在变成了精神载体，这样的一个本质的跨越。那您觉得啊，我们当代的青年啊，还有包括中年朋友哈，偏爱垂钓，它的核心是满足了哪些精神和情绪的需求呢？
8: 好的，主持人，我想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垂钓提供了远离喧嚣的独处空间，它适配青年人的反内卷的诉求。不同于聚会、团建等热闹的社交场景，垂钓是典型的一人一世界，无需刻意的喧嚣，不用刻意的维系关系，只需要静坐水边，静待鱼讯，在山水之间隔绝外界的浮躁与焦虑。在短视频信息流填充碎片化时间的当下呢，垂钓的慢节奏恰好对冲了快生活的紧张感，实现了情绪的慢释放。其次是垂钓承载着自我和和解和自愈的价值，契合了青年人当下的情绪释放的需求。在古代呢， 垂钓多位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对普通民众而言，垂钓则是谋生的一种手段。如今对于青年垂钓奉行，则奉行的是钓获放流，支取所需，完全摒弃了功利性，专注于享受垂钓的过程，在等待博弈起竿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就感和掌控感，消解职场和生活中的压力。此外呢，垂钓还构建了纯粹的社交圈层，满足青年群体的兴趣爱好认同。在社交媒体上，垂钓内容播放量破千亿次，百万粉丝的钓鱼博主层出不穷。年轻人通过垂钓结识同好，交流技巧，分享心得，形成纯粹的兴趣圈层，摆脱无效社交，获得精神共鸣。钓系青年的出圈呢，本质是青年群体精神需求的集中体现。垂钓以独有的慢节奏、独处感、治愈力，精准地击中了当代青年人的情绪痛点，成为高节奏时代的精神避风港。而这种需求的崛起，也为休闲产业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只有紧扣人们的情感需求，才能真正的打造出好的受欢迎的休闲产品和服务。谢谢。
3: 好的，刘晓涵博士刚才提到说，首先这个垂钓提供了一个远离喧嚣的独处的空间，适配现在年轻人反内卷的心态。垂钓是典型的一人就一世界了。垂钓的慢节奏刚好对冲了这个生活的压迫感，实现了情绪的慢释放。其次，垂钓承载着自我和解的一种治愈的价值，契合当下青年的情绪释放的需求，完全摒弃了功利性，专注享受垂钓的过程。最后第三，此外就是这个垂钓构建了一个很纯粹的圈层社交，满足青年的小众爱好认同。我本人都有看过一些关于垂钓的 AI 短剧，重生之我是鱼，类似这样的。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垂钓以独有的慢节奏、独处感、治愈力，精准击中了当代青年的情绪痛点，成为内卷时代的精神避风港，也指示了只有紧扣着人的情感需求，才能够打造真正受欢迎的休闲产品和休闲服务。
4: 是的，刚才呢，刘博士也讲到了哈，钓系青年呢，他们的特点，比如说喜欢一人一世界呀，喜欢独处，喜欢安静，喜欢去用一种相对舒缓的方式去疏解自己内心的这种不安或者着急哈。那可能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啊，就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的这种就是大家的这个消费观念呢，在逐渐的发生改变啊。当然，大家的生活质量呢，也比以前呢，提升了很多，所以不再满足于基础的吃喝玩乐，那更多的是我有没有更好的体验感呀、品质感呀，有没有更加个性化的休闲方式啊？所以这个垂钓产业的消费变化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原来呢是功能化的消费，而现在呢是情感化消费，那也清晰的向我们展现出了休闲经济的升级的轨迹哈。那接下来呢，就想和小韩博士来探讨一下，您觉得青年垂钓消费的转变是如何倒逼休闲经济朝着一种多样化的、品质化的、体验化的方向去升级呢？
8: 好的，主持人，我想有以下几点吧。第一是消费逻辑正在从实用主义转向体验至上，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开始重构我们的休闲消费内核。过去垂钓多以收获渔产为目的，装备简陋，场地随意，如今青年群体垂钓则更注重体验，路亚、小雾钓、溪流钓、海钓等多元垂钓方式都纷纷兴起。不同的垂钓方式适配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人群，既可以满足独处的需求，也可以适配亲子休闲、好友结伴，休闲方式更加的多元。第二是休闲需求从基础的刚需转向品质精致，激活细分市场的活力。青年垂钓者对装备、场地、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轻量化的路亚套装、智能鱼轮、精致小雾钓工具等黑科技工具供不应求。电商平台垂钓的相关产品的销量超过4亿单，从几十元入门的产品到上千元的专业装备，形成了全层级的消费矩阵，可以共同带动渔具制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第三呢，是消费群体从小众圈层 逐渐走向全民参与，拓宽了休闲经济的边界。诸如攀岩、桨板、飞盘、冲浪等小众运动现在也纷纷破圈，与垂钓共同印证了一个现象，就是当代青年群体偏爱个性。

0: 化、精品化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整个服务链条完成消费升级。青年群体是消费的主力，其需求的转变就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垂钓热潮带来的消费迭代清晰地展现了休闲经济的发展逻辑，也就是以人的需求为牵引，挖掘细分市场，打造优质体验。这种逻辑不仅适用于垂钓产业，更为全国的休闲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参考的样本。谢谢。
1: 嗯，好，刘博士咧提出几点啊？第一个咧就系而家嘅消费逻辑啦，已经从实用转向体验至上啦。咁啊，而家啲青年垂钓咧注重全程嘅体验，不同嘅垂钓方式咧适配唔同嘅场景同人群。第二咧就系呢个消费需求咧从基础刚需转向咗品质精致，激活咗细分市场嘅活力。咁啊，相关电商平台嘅垂钓嘅呢啲商品啊，年销量超过4亿单啊，各种各样都有。第三就是消费群体从小众的圈层走向全民参与，拓展了这个休闲经济的边界。包括这个攀岩、桨板、飞盘、冲浪等小众运动纷纷都破圈，垂钓亦一样。所以讲明了当代青年是偏爱这个小众个性化和沉浸式的休闲方式，都逼到这个休闲经济要走向更加 精准化、精细化、精品化的这个消费升级的。总而言之，以人的需求为牵引，挖掘这个细分市场，打造优质的体验，就是现在新的休闲经济的发展逻辑，为这个全国的休闲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以复制的实践样本。
2: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说粤港澳大湾区了哈。这实在太适合钓鱼了。你看，比如说有绵长的海岸线，有很丰富的河湖资源，还有完善的文旅配套，以及活跃的青年消费市场，天然具备着发展垂钓休闲产业的优势啊。那同时呢，也依托着全国服务业大会提出的高品质、多样化以及便利化的发展要求呢，大湾区也是率先探索加这个垂钓加的融合模式啊。比如说把垂钓和露营，还有文旅赛事研学深度的绑定，打造休闲经济新业态，也为全国的区域休闲产业发展树立了标杆。那么刘博士，您觉得啊，大湾区凭借什么样的资源和优势，把垂钓休闲产业打造成了区域文旅融合的新亮点？那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0: 嗯，好的，我认为大湾区的这个资源和优势是多样多元的。
2: 嗯，
0: 第一就是大湾区的自然资源禀赋是很优越的，垂钓场景多元。大湾区坐拥珠江水系、南海海域、河湖密布、岸线绵长、广州、佛山、东莞、惠州、珠海等城市，既有适合台钓的淡水湖泊，也有适合海钓路亚的近海海域，还有适合小雾钓的城市溪流。天然适配各类垂钓需求，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其二是大湾区的文旅配套比较完善，融合业态成熟。大湾区依托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政策，大力打造垂钓加露营、垂钓加研学、垂钓加乡村旅游等模式。例如东莞依托水乡资源，打造多个生态渔场，配套露营基地、农家餐饮、亲子研学等等，成为珠三角周边青年周末休闲的热点。
2: 嗯，
0: 珠海、中山也打造近海海钓基地，联动海岛旅游，推出海钓加海岛度假的这种套餐，吸引港澳及内地游客，激活乡村旅游的活力。其三呢，是湾区青年的消费集中，市场潜力巨大。大湾区聚集了大量的二十五岁到四十四岁左右的中青年群体，消费能力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快，接受新事物的节奏快，港澳与内地青年的互动也比较频繁。垂钓爱好的跨区域传播可以推动大湾区垂钓赛事、直播、培训等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三地的休闲文化交融。其四是大湾区以政策优势加持，为产业发展护航，依托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等政策，港澳居民可以更加便捷地往来内地参与垂钓休闲，以湾区标准推动休闲服务的标准化，助力垂钓产业的规范化和品质化发展。总而言之呢，就是大湾区凭借它的资源、人口、政策、产业等多重优势，将小小的垂钓爱好做成了大的产业，走出了一条小众爱好带动大众消费。

0: 单一产业带动多元业态、区域联动，带动整体升级的休闲经济发展之路。其创新发展实践充分印证了休闲经济因地制宜、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也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好的。
1: 嗯，刘博士啱先提到咧，大湾区有几个资源优势噶，咁啊包括咗呢个湾区自然嘅资源品库优越啦，垂钓嘅场景多元啊，既有适合台钓嘅呢个淡水湖泊啊湖泊啦，亦都有适合海钓露亚嘅近海海域，仲有适合小物钓嘅城市溪流。第二咧就系湾区文旅配套完善啊，融合业态成熟嘅，大湾区大力打造呢个垂钓加露营啊，垂钓加岩壳，垂钓加乡村旅游嘅模式。 第三就系咧，湾区青年消费咧集中，市场潜力巨大啊！咁啊，港澳同内地嘅青年互动频发，可以咧实现三地休闲文化嘅交融。第四就系湾区政策优势加持啦，产业发展互航嘅，包括有港车北上啊、澳车北上啊等等咧，咁就亦都包括呢个湾区标准咧，可以推动休闲服务标准化，咁一齐助力呢个垂钓产业规范化、品质化发展。
2: 咁佢咧总结就话，大湾区凭借住啊多重优势啊，资源人口政策产业，咁将少少嘅垂钓爱好做成大产业，充分印证咗咧休闲经济系需要因地制宜，融合创新咁嘅发展逻辑，为全国同类嘅地区咧提供宝贵经验啊。
3: 嗯，是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全国服务业大会啊，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促进生活型服务业高质量、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我们也看到了垂钓产业的崛起呢，也是这个政策导向的一个非常鲜活的实践哈。说到大湾区呢。 这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地。那么，通过钓具的制造、升级，还有业界的跨界融合新职业的培育，深度挖掘垂钓产业的经济价值，也解锁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湾区密码。那接下来呢，想和小韩博士来探讨哈，您觉得垂钓产业究竟如何构建完整的产业链？那特别是我们湾区在推动垂钓的全链条发展以及助力服务业的升级上，有哪些生动的实践？
0: 哦，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您说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问题。从产业链上游来看呢，钓具制造产业将迎来创新升级的良好机遇，有助于湾区制造业的优势充分释放。广东拥有全国领先的轻工制造产业基础，东莞、佛山、深圳等地集聚了大量的钓具生产企业，依托大湾区的科创资源。 也可以研发轻量化的智能化的高端化的钓具产品，实现从低端代工到自主研发和品牌化发展的转型升级，既可以满足青年人群个性化、品质化的需求，又可以带动相关制造业向高端迈进。从产业链的中游来看呢，垂钓加业态不断的拓展，有利于激活文旅。 餐饮、研学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活力。粤港澳大湾区依托一小时生活圈、港澳国际化资源以及广东良好的制造和文旅配套，已经形成了粤港澳三地联动、分工互补、全链条贯通的垂钓产业生态。香港主打海钓的赛事国际交流、专业培训等，澳门主打休闲海钓、海钓文旅融合。 广东主打淡水鱼钓场、钓具的制造，乡村文旅配套等，三地的实践都有真实的落地项目和持续的运营成绩，可以带动相关的产业持续的升级发展。再来谈一下您刚才说的大湾区在推动这个垂钓全链条产业发展中的实践。我们可以分几个地区来看。首先是香港，它可以依托。 天然的海域和国际化的优势，打造港澳海钓赛事的高地。香港持续多年的落地品牌赛事，拉动体育、文旅、传媒全链条的发展。香港也拥有西贡、塔门、东平洲等优质的天然海钓海域，长期以来都形成了，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海钓社群和产业。随着跨境交通便利化的推进，内地的钓友也可以。 以更便捷的方式抵达香港的优质的海域进行海钓，这有利于进一步激活香港，新界北部等一带的这个餐饮、渔具租赁等配套服务业的发展。随着客流和营收的增长呢，还能形成赛事加出行加住宿加。

0: 澳门休闲旅游的这个机构长期推出 陆环海钓体验团，并联合珠海的运营商组织横琴内湾海钓等项目，主打的是轻体验、低门槛这个特色，面向港澳青年亲子家庭提供装备租赁、专业导钓、渔获加工以及海鲜的简餐等一系列的服务。澳门旅游局近年也积极将海钓体验纳入 澳门特色休闲文旅的宣传体系，依托大湾区青年研学交流平台，支持开展港澳青年海钓联谊活动。这类业态既能有效地带动本地交通、餐饮、旅游等消费，同时也有助于澳门旅游业从传统的博彩观光向高品质休闲度假、户外体验、青年文化交流进行多元化的转型， 是澳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的典型实践。第三呢，是看一下广东。广东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可以承载港澳的需求，打造全链条的供给，形成制造、钓场、赛事、培训、文旅完整的配套，实现三地的资源互补。珠三角依托珠江水系和丰富的滨海资源，落地了大量成熟的 成熟运营的这个生态钓场，海钓码头等，比如说珠海的万山群岛、惠州的双月湾、深圳东西冲等等，常年可以接待港澳钓友。港澳钓友习惯使用的高端路亚装备、海钓的配件等等，大量由东莞、佛山、中山等地的本土钓具企业研发生产，依托大湾区的科创资源，实现轻量化、智能化、 国产化替代，助力本地的制造业向高端化、品牌化发展升级。同时，广东多地为港澳钓友提供了越来越便利化的服务，比如港澳驾车停驾照的停车通行便利、港币支付、双语导钓、跨境接驳专线等等，可以持续提升服务的便利化水平。总体看来呢，就是几地联合
1: 港澳联合推动，粤港澳联合推动打造跨境垂钓服务的标准与新职业，推动相关的服务业向专业化、标准化、精细化发展。粤港澳三地钓鱼协会也常态化的开展技术交流、裁判培训、导钓员认证、直播带货等新职业。大湾区文旅与渔业部门 也正协同推进休闲垂钓服务的标准化建设，探索制定跨境互认的安全管理、场地运营与服务流程规范，逐步的破解港澳跨境休闲服务还存在的一些制度性障碍。随着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政策的常态化落地，港澳钓友到广东出行更加便捷，可以有效的带动跨境交通、
0: 住宿、民宿、专业导钓、垂钓装备租赁等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扩容体制。总体而言呢，香港是侧重海钓赛事的举办和国际交流，澳门深耕休闲垂钓体验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广东则立足渔具产业制造与近海垂钓场景供给， 三地可以错位互补、互相赋能，共同把垂钓从单一的爱好做成跨境联动、全链条辐射，带动服务业提质升级的典型的产业。
2: 好嘅，咁啊，刘博士啱先咧就好仔细咁梳理咗下咧，就系呢个粤港澳三地已经联动咧就分工互补啦，全链条啊形成咗一个贯通嘅全链条嘅垂钓嘅产业生态啊。香港有天然嘅呢个海域同国际化嘅优势啦，有多年嘅呢个垂钓赛事啦，咁啊，跟住澳门咧有离岛嘅优势咧，落实呢个海钓加海岛旅游再加研学啦。广东又系产业核心啊，咁啊形成制造加钓场再加赛事。再加培訓，再加文旅的完整配套，咁所以咧，粵港澳三地咧就可以係共同啊各司其職，互相賦能，共同將呢個垂釣從單一嘅愛好做成跨境聯動、全鏈條拉動啊，帶動服務業提質升級嘅一個典型嘅產業啊嚇。
3: 嗯，是的，那剛才其實我們一直在探討哈，有關於這些小眾的運動呢，有很多像垂釣啊、攀岩啊、桨板、飛盤、衝浪等等等等，這些呢都共同勾勒出了我們國家休閒經濟的全新的途徑。那这些新兴的休闲方式的走红呢，绝对不是昙花一现啊，而是青年消费需求的升级、产业创新迭代以及政策精准赋能的共同结果。那最后呢，我们也想和刘博士一起来探讨一下哈，有关于垂钓以及相关的小众休闲运动的走红，那为全国的休闲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哪些可落地的经验和启示呢？
1: 好的，主持人，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和启示。第一是要坚持需求牵引，精准把握青年的消费趋势。青年是消费休闲消费的主力军，青年人的他们追求个性化、体验、松弛的消费偏好，决定了休闲产业必须要告别同质化供给的这种旧模式，要深耕细分市场，针对不同的年龄、圈层、爱好的群体，打造差异化的休闲产品，例如垂钓、露营、徒步以及等等这些小众赛事等，可以更好的实现供需的结构化精准匹配。第二是要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业态跨界融合。休闲经济不能局限于单一的形式，要大力推广休闲加文旅、休闲加体育、休闲加研学等多元化的模式，丰富消费场景，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就像垂钓串联起制造、文旅、传媒、电商等产业一样，实现一业带动多业。第三是要坚持品质优先，落实国家关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紧扣国家服务业大会中提出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这样的发展要求，完善休闲场所配套设施，规范行业服务标准，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保障消费体验，推动消费产业从粗放增长转向精品发展。第四是坚持区域联动，打造特色休闲品牌，各地要结合自身的自然资源、文化特色、产业优势，打造特色化的消费 IP、 休闲 IP。例如大湾区可以深耕滨海垂钓、水乡休闲，内陆地区可以发展溪流垂钓、山地休闲，各地可以共同实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形成全国休闲经济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休闲经济是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也是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垂钓热潮的兴起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契机。只有读懂青年人的需求，深耕细分市场，坚持创新融合，落实品质发展，休闲经济才能真正的破茧成蝶，既满足亿万百姓的休闲需求，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是的，刘博士啱先咧系同我哋分享咗、总结咗啦，四条嘅经验啊。第一个就要坚持，即系呢个休闲经济咧要坚持需求牵引，精准把握住青年嘅消费趋势。第二咧要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业界嘅跨界融合。第三咧要坚持品质优先，落实呢个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嘅要求。最后第四咧就要坚持区域联动，打造呢个特色休闲品牌。 他认为唯有读懂青年的需求，深耕这个细分市场，坚持创新融合，落实品质发展，休闲经济才可以真正破茧成蝶，既满足了亿万百姓的休闲需求，亦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3: 是的，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垂钓的出圈，也见证着青年生活方式的转变，消费观念的升级，也看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行实践，以及全国小众休闲运动的蓬勃兴起，那也都在告诉我们，休闲产业的核心呢，永远是以人为本。而未来呢，随着政策持续赋能，产业不断创新，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以垂钓为代表的新兴休闲业态呢，也将会继续拓展新的赛道，激活新消费，也成为我们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增长极。那非常感谢我们。

0: 我们的嘉宾，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刘晓涵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刘博士，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2: 刘博士再见，
0: 再见，
2: 拜拜。
3: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好的，那谈股论金呢，我们继续直播哈，也欢迎大家呢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央视频谈股论金的直播间下方我们的评论区哈。

0: 进行股市扫描。首先呢，一起来梳理今天的 A 股走势。那请进的是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您好，于先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于先生啊。我们今天呢一起来梳理一下这个我们的本周第一个交易日啊 A 股的一个走势。那您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指数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好的，其实呢今天呢确实呢是这个市场的情绪啊是极度的亢奋啊、我们收盘的时候呢看到了三大的股指呢是集体的收涨。特别是沪指呢强势的突破了4200点的大关。
0: 是。
1: 那么结合今天的这个盘面的特征呢，我总结为啊就是增量资金在进场，然后科技的主线呢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0: 嗯。
1: 毕竟是一个11年的新高哈，很多这个老股民在这个今天呢跟我们探讨真的有点比较多，然后呢有的也认为是不是一种趋势性的突破。
0: 嗯。
1: 首先呢我觉得在这里边呢一方面呢我们看量能啊，今天的量能呢是成交额暴增了4900亿，总的这个成交量呢达到了3.56万亿，说明呢确实呢有大规模的这种增量资金在入场，而且呢首选的方向非常的明确，就是硬科技。啊，你看那个今天的这个半导体板块净流入超过了91个亿啊，一些龙头的个股涨停啊，包括存储这个芯片啊，包括这个 PCB 啊，包括这种 AI 基础设施的方向呢也是全面的开花。
0: 嗯，
1: 反观跌幅上面呢，跌幅榜上面像贵金属啊、航运、港口这样的防御类或者周期性的板块呢，这个表现比较弱，说明呢现在资金的风险偏好呢比较高，正在向从这种防御转向进攻，从传统的周期成长啊转到现在的科技成长。所以说呢今天的盘面的启示呢，就是在市场突破整数关口的时候呢，量为价先，主线为王。那么只要这个成交额呢能维持到3万亿以上，我们相信这个市场的情绪呢还会持续，科技成长的行情仍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延续性。
0: 嗯，那就像于先生所讲啊，您今天我们也讲到了这个量能啊，成交额是暴增啊，这个数字确实就大家看了很亮眼，但是确实有刚才您说到的担心，就是这种爆发它是一种突然的爆发，它是一个起点呢，还是一个有着一些事件的引导而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哈？就是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这种爆发 AI 也好，半导体也好，它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吗？
1: 对。其实呢我能理解主持人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担忧哈，因为在过去特别是上一轮像去年年末的这个行情当中呢也出现了这种成交量在3万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确实呢当量能没有支撑的时候呢市场反而是出现了这种阶段性的回调。但我觉得咱们是把握几个大的方向吧。第一个方向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就是在现阶段呢，就是前期受制于海外局势的这种压抑的这种比较偏谨慎的资金呢又重新回来啊，包括这周呢还有这种首脑的大事件的这种访华的这种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看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呢，是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个我们说这个大量的在这个叫银行间的啊，我们说一些存量的一些资金啊，存款啊，那么其实呢现在也有集中到期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从供给的这个流动性方面来讲的话确实呢得到一部分增强。另外呢今天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数据啊，也确实呢包括 CPI 特别是 PPI 呢出现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复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些来讲的话呢对于经济的这种底气也是让我们这个成交量然后呢持续增长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呢我就是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吧，是让很多资金开始形成了增量的入场。
0: 好，那这个关键的一些内容啊，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到的半导体，还有像存储芯片啊，今年我们也看到了，数据显示呢，有多达38只存储芯片的概念股，在今年的一季度的净利的增幅在100%以上，那确实它的这个高景气度呢还在不断的延续啊。也想请教一下您，您觉得我们这个储存行业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半导体相关的这些行业，它的这个周期如何啊？您觉得就是接下来我们的上涨的空间还有多大？
1: 对，就是存储板块呢，其实呢它的井喷啊，主要还是现在来自于这种 AI 算力的饥渴，传统到了一个存储端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么它的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一个是缺货涨价，一个是业绩确实呢，像您刚才提到的。

0: 是这种高宽带的这个高带宽的内存，还是这个企业级的需求，确实呢现在有点失控的状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业绩和价格的一个正循环。那么其实呢，我们看到呢，二季度的一些合约价格啊，都出现了一个50%以上的上涨。那么业绩上呢，就像海力士，营业利润呢已经暴增了405%，让 A 股呢一些龙头股票呢也确实呢它的净利润呢涨了几十倍。这已经不是一个周期的修复，而确实是进入到一个超级的周期。第三个是来自于供给端的一个刚性的约束，就是原来产能呢，现在呢已经开始不断的像这种高带宽内存啊进行倾斜，导致了现在呢存储的这种供应的收缩。加上如果我要现在布局新产能啊，其实已经有很多布局了，但是呢它的产能释放呢要到明年，也就决定了现在的缺货呢至少要持续到明年的年中。所以说呢，我们说存储板块这个板块啊，包括最近韩国股市啊都开始因为暴涨这触发事儿，其实它的交易逻辑已经从原来的预期转向了业绩的兑现。所以说呢，如果是我们作为投资者呢去关注呢，其实关注整个的这个供应链，包括企业级存储的主控，以及一些国产替代的核心标的。当然呢，在这里呢也需要注意的就是短期的交易的拥挤度确实有点高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逢低布局，可能比我们去追高可能更务实一些。
1: 那如果从这个时间上来看，从我们的这个产业的角度来看，是不是现在可以说全产业链都在，就是它的这个景气度都在扩散？也就是说，选择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关注呢？
0: 对，是，其实是可以啊。我觉得这里边就像你主持人提到的，也就是说，现在基本上都是在 AI 的整个这个基础产业的内部再去做循环。我们今天还在讨论哈，就是。我们说这个板块的轮动啊，原来我们以为的板块轮动是什么？我们讲到了，比如说科技、讲消费、讲红利、讲周期、讲医药、讲食品饮料，这是我们原来说的这个板块轮动。但是你发现现在不是了，现在这个板块轮动是什么？基本上就是从存储到硬件到 GPU 到 CPU 再到这个基础的电网的这种基础电力，就是它已经是在这里面形成了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共振。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这对，
1: 是好啊。那刚才于先生讲到了我们的这两个非常亮眼的数据哈，也让我们在投资的时候更有信心了。一个就是关于 CPI 同比上涨了1.2%，还有一个呢就是 PPI 同比涨幅呢是升了2.8%哈。那我相信可能对于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也会更有信心。那这样的一个数据告诉我们，除了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刚才您讲到的投资方向之外，还会对我们的日常投资进行哪些方面的影响和指导呢？
0: 对，因为这个数据来讲的话，出来之后呢，其实呢，我们也看到资金呢是比较振奋的，特别是来自于机构的资金。因为这反衬出什么？就是我们一直在去讲，其实我们在去年做节目的时候也在讲，我们说今年来讲的话呢，如果说是牛市下半场的话呢，有一个核心的动能就是来自于我们经济真正的企稳。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经济的复苏，从目前公布的，无论是今天的这个 CPI 还是 PPI 的数据，包括上周的那个很亮眼的一个出口数据啊，进出口数据，其实呢都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呢已经开始复苏，包括最近的一线城市的这种房价。所以说呢，对于股市而言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去看 PPI 数据的时候，它最直接的信号就是周期的风格接力。那么你像 CPI 啊，现在到了1.2%。那么我们看上个月呢，确实呢是有能源价格的拉动，就是油价的上涨，还有这个假期出行的服务。但是呢，确实呢这个猪肉呢，包括食品价格呢，仍然有一点拖后腿，说明呢现在呢终端的消费有修复，但是呢确实不算强劲。而 PPI 的这 PPI 的大涨啊，那么也是受到了。我们说一方面是油价，一方面是有色金属的涨价，还有是国内的 AI 的算力啊，包括光纤这些行业的需求带来的爆发。那么这种 CPI 平 PPI 涨的组合呢，通常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上游资源和中游材料行业的利润呢正在快速的修复。就像我们现在看到，无论是有色、化工、油气表现都不错啊，而前期这种交易拥挤度比较高的成长股啊，可能会后边这种宽松政策进一步加码的预期呢会有一定的减弱。所以说呢，为什么刚才我们去提醒大家，就是交易拥挤度比较高了，那么估值锚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所以短期来讲的话呢，我们说市场的风格呢，在现在呢可能涨价受益的这种顺周期的板块呢，确实呢也是一个布局的一个机会。

0: 好，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于先生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气势如虹啊，想要接下来开个好头，看看接下来的后事如何。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1: 其实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就是保持着一个客观的一个理性的思维去看待现在的一个市场啊。怎么总结几个字儿吧？一个就是短期的兴奋啊，但是呢，中期呢，我们需要谨慎。那么在具体的建议上呢，就是结构大于仓位。我们从三个信号来看啊，第一个呢就是事件驱动层面。那么本周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首脑的会晤落地。那么历史上呢，有这样的大事件呢，往往会在5到10个交易日呢 ，A 股的胜率呢，其实呢并不是特别高，风格呢往往会偏防御啊。这是短期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去谨慎一些的，因为毕竟一个特别大的利好在兑现之后呢，反复而会有一些反复。第二个呢，就是在科技板块的层面上呢，像这个 AI 的巨头啊，美股的我们看到这个 AI 巨头，特别是那个七姐妹也好，或者五巨头也好，财报很漂亮，但是呢，财报季呢进入到尾声之后 ，A 股的半导体啊、高模块前期涨幅确实比较大，那么短期呢可能会面临利好兑现或者是海外波动的这种传导，所以这个时候呢，警惕高位震荡。第三个呢，也就是在业绩定价的层面啊，一方面呢，高景气的方向确实呢已经被市场计价了，就像半导体啊，刚才我们聊的存储，反而一些景气上修但是股价之后的板块，像储能啊，像这个工业金属啊，有可能会有补涨的机会。所以在操作上呢，我们建议投资人呢，一方面适度的控仓，不盲目追高；第二呢是内部的再平衡，就沿着我们刚才讲的整个的一个产业的内部来讲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可能会有一些半导体像锂电啊的一些切换的可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用波段的思维对待事件的窗口。那么会晤之后，是不是风格呢会像一些中油材料啊、低估值啊有一些轮动？简单来说呢，就是现在的趋势呢还在上行，但是节奏变快，主线不变，但是轮动加快。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我们控制好仓位，然后呢抓住现在市场给我们的机会，这样的话呢谨慎前行可能更符合我们当下的策略。
0: 嗯，这个说的特别好啊，就控制住仓位，也控制住节奏哈，心态总之是要稳的。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只能聊到这儿啊。但是我觉得于先生给我们的建议呢，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在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操作哈，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那再次感谢于波先生的深入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见。
1: 好，好的，好，再见。
0: 嗯。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OK， 马上进入到透析港股的时间，请出我们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家松哥你好。
5: Hey， 你好你好。
4: 你好，首先请你大概点评一下全天的港股市场表现先。
5: 是啊，咁今日就开头嗰时都有少少沽压啦，咁因为始终即系见到即系嗰个外围嘅情况，就上个星期稳定有少少变化，咁就都压咗落嚟。咁但系见到其实即系外围嘅情况啊，虽然你话油价有少少上翻啲，咁但系都唔系话好多啊咁样嘅情况，或者即系嗰个即系外围嗰啲嘅情况都唔系话好大嘅变动啦。咁变咗即系稳定翻落嚟之后咧，个股市咧就慢慢上翻嚟啦。咁啊加埋 A 嗰个嗰啲。咁所以個情況咧就見到咧係慢慢就上翻少少，咁就上翻去大概挨近咧呢個26.4呢個位置。咁所以即係26.2呢個位置都即係今朝企穩咗之後咧，其實都見到係有少少反彈啦。咁但係當然即係你話想上翻26.5咧，始終即係嗰啲變動咧都會係令到投資者唔係話望望然就唔大咁成功咁。所以就今日嚟講就好少少悶啦。咁啊，但係睇低位裏邊咧，見到亦都有一定嘅資產喺度。
4: 是的，讲起一定的支撑不得不提这个板块，就是半导体这个芯片板块了。今天涨幅特别是上午的时候涨幅排在前面第一、第二位的。下午的时候稍微就回落一点，包括领涨有蓝起科技、兆易创新、上海复旦，还有这个长飞光缆、光纤光缆、中芯国际，大家最熟悉的了。还有爱心源自、晶门、还有 ASM、华虹半导体等等。那么怎么点评这个半导体板块呢，已经连涨多日啦，多应该成个月咁滞啦。咁啊，延续性如何咧？点样部署好咧？
5: 我记得上星期五尾就嗰、那个有个回落啦，咁样就即系几只芯片股都回咗落嚟啦。咁我哋都话咁，其实正常嘅回落嚟，佢都上嚟都冇乜点回过啦。如果你话贴近翻10天线嗰啲位置都吸引嘅，但系都唔系好落到，咁今日都上翻嚟。 咁啊，所以即係今日就見到，其實即係而家目前嘅市況嚟講咧，即係上星期都見到除咗芯片股啊嗰啲，其實嗰啲啲軟件股都有啲上嚟啦，即係 AI 相關嘅軟件股。
4: 嗯。
5: 咁啊，所以呢一段時間似乎啲資金咧都係喺呢個整體啊，反而就話你話係咪硬體嘅一啲成品出嚟咧？是緊要啲定係一個軟件加一個芯片嘅運算嘅緊要多啲咧？咁啊，似乎後者就多啲嘅。咁所以芯片嚟講，目前嚟講就睇翻目前嘅市況嚟講咧，都仍然係嘅投資者咧都係會隻眼咧都係望住呢一個板塊嘅。
4: 嗯，好啊。咁另一邊雙咧，電力板塊喺港股今日嘅表現都唔錯啊，甚至超過半導體板塊嘅。大唐發電啦、協合新能源、上海電氣啊、大唐新能源啊、華電國際啊，咁啊仲有中國電力啊、龍源電力等等咧，都係有唔少超過2%嘅漲幅嘅。咁啊，電力概念方面咧，都是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了，怎么看接下来的这个投资价值呢？
5: 始终电力那方面的需求仍然是存在的，即是大家都认为那个 AI 的运算都离不开一些电力的需求，变了而且就是那个对电力的那个依赖，如果有些新能源相关 的电力可能会更加吸引，因为就是你说全都靠传统的这样咁就唔係話容易嘅，即係火電啊嗰啲，其實即係今日都升嘅，咁但係就始終嗰、那個個依賴性咧嚟緊都係希望唔好話太多咯，咁樣變咗即係都未必有呢個新能源嗰啲嘅回暖上得咁快咁樣嗰啲。咁當然你話即係新能源，你話喂其實喺近日嘅走勢冇啲跌波跌到咁勁咁樣，咁但係即係你明白即係新能源嘅電力股咧，其實升咗段時間嘅，即係二三月都爆炸性添，其實都咁啊，所以即係掉翻轉你話而家即係。其實整體嚟講都是一次性咁上升，我覺得即係後續個需求都是會存在嘅，所以我想就是一個咁樣嘅可能都是會係即係投資者眼光啊，都會望落去嘅，在呢一個板塊啦。咁但係即係要注意翻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嘅個電力股個增長情況咧，可能就未必話即係會諗得咁，即係可能出翻業績嗰陣時咧，就未必有之前大家諗到咁多啦。咁呢個都需要注意翻幾時出翻第一季業績咯。
4: 咁最後請教嘅板塊就係內房板塊啦。今日上晝咧，今日成日咧嘅表現都唔錯㗎，包括有大家熟悉嘅遠洋集團啦，咁啊呢個佳兆業啦、龍湖啦、富力啦啊等等咧，都係有漲幅嘅嚇。但係內房板塊接落嚟嘅投資價值如何呢？
5: 已經升咗好多日㗎啦，其實就咁就兩大龍頭都上得好快啦，亦都即係依龍頭嚟講都嗰個百分比都算勁㗎啦，其實都多。咁所以就你話要再落去個發展，我諗就真係你要注意翻，就會唔會因為升得太多咧，佢有一定嘅沽壓會出現啦。咁呢個都要需要注意翻嘅情況。
4: 嗯，好。咁啊，恆指方面有咩預測咧？
5: 恆指似乎都是在呢一個區間裏邊就上徘徊上落啦，咁就算你話即係有少少嘅消息嘅穩定性嘅變動，咁都見到都係喺個區間裏邊行啦，26,100啊到26,600啊嚟到中間裏邊行，咁今日更加縮小咗添，咁似乎都暫時未能突破㗎啦，咁未來即係等埋可能係一啲嘅高層嘅會面啊，咁樣可能就會多少少嘅變動都唔停咯。
4: 嗯，好的哈，事讲紧系，咁啊先同家松哥咧就连线到呢度啊，再次感谢咧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带俾我哋专业分析，下次再连线好嘛？
5: 大家拜拜。
4: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财经快报。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稳步向好态势。
4: 国家信息中心在昨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之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0: 2025年度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的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的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的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扣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是的，今天的朝头早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之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且进入到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0: 李家超表示推动香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
4: 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咁啊，寻日喺香港举行嘅。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将会积极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强化品牌建设，推动香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
0: 陈茂波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兼具 AI 加制造加金融三重优势。
4: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寻日发表网志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
0: 好的，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这期谈股论金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道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朱光。
5: 各位好，我是朱朱。在今天的听多些识多些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的内容。
4: 名家荟萃，好戏连台，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亮点全揭晓。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下载央视频 APP 或者是云听 APP， 在其中搜索大湾区之声。您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想去打卡哪场演出，大家呢可以在评论区里和我们互动。那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呢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6: 哇，这里好靓啊！
7: 你看这里好多美食啊，
8: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9: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0: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5: 听多滴识多滴，我们先来关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的支持下，香港话剧团话

0: 剧都是龙袍惹的祸，昨天结束了北京站的巡演。
1: 乜你以为皇帝就容易做咩？
2: 露出得咁，
3: 果然系我个知音。
4: 我老婆要食扒鸡。
5: 都是龙袍惹的祸，由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潘慧森编剧，司徒慧卓执导，咁刘守正、彭恒英、陈淑仪、王维、张子琪、丁同恩、罗文泽主演。咁呢部话剧于2013年首演，并喺2014至2015年重演，曾经系获得咗多项大奖。我哋一齐嚟听下香港歌手梁咏琪等观看过呢部话剧嘅观众对呢部话剧嘅评价啦。
6: 那個後座力其實很強勁下的，場面的變化、節奏其實真的令到你投入了好像在看一齣大電影一樣，真的有幾場是令到你屏息靜，好像你 feel 到自己在那個衙門裡面，在宮廷裡面，很精彩、很緊湊。
7: 我覺得啲台詞很有意思，我是第一次覺得用了這麼多隱喻比喻，
8: 我都好震撼啊！
9: 對所有嘢，無論對白、台位、演員嘅調度，啱啱好，寫得好輕，用詞好簡白，但入邊嘅意思咧，四兩撥千斤，講到好多嘢。
10: 每一個角色啊，喺呢部戲入邊都係非常之立體。
11: 誰都沒有錯，可誰都好像都做錯了。
12: 其實從安德海到丁寶珍，其實每一個人都變成一個普通人，他們有自己的欲望。
13: 我覺得係非常之值得嚟睇嘅呢套戲，
14: 一定不會掉坑。
0: 香港驻京办署理主任袁家诺表示，香港话剧团拥有非凡的创作力，持续打造不同类型与题材的高质量作品，展现香港中西文化荟萃的独特魅力。剧团也把优秀的剧目推广至内地不同城市，肩负着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去年香港话剧团在内地上演《天下第一楼》《半桶水》，深受好评，与西九文化区联合制作的音乐剧《大壮王》更是口碑载道。
5: 袁家诺亦都指出，在十五时期，特区政府将继续深化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提高香港文化艺术的影响力。
0: 香港话剧团于1977年创立，是香港历史最悠久而且规模也是最大的专业剧团。剧团以提升香港整体文化素质、强化社会人文精神为使命，发挥香港东西文化交汇的优势，锻造具香港特色的当代剧场美学。剧团至今呢，制作剧目超过500部，是香港的重要文化名片。
5: 咁都是龙袍惹的祸，全国巡演系从香港启程，已经分别到访佛山、深圳。咁喺北京站结束之后，仲将喺上海同西安演出。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深圳。初夏蓬城，万物向新，文艺之光璀璨点亮城市地标。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火热启幕。本届艺术季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主办，以和光艺翠为主题，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首发、原创力作展示，于5月至7月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精彩绽放。10台共19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章贯通中外，舞剧美学写意东方，话剧照见人间万象，戏曲焕发时代新生，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
5: 从5月到7月，名团名家奏响中外艺术和声古典音乐，以醇厚底蕴和独特魅力，为2026文博会艺术季铺就了浓厚的人文底色。今年啱好是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本届艺术季重磅引进的世界名团名家将献上4场精品音乐会以及2场明星芭蕾演出，以艺术为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构筑艺术对话的文化平台。
0: 法国凡尔赛宫皇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应邀来深圳演出，乐团由常任指挥加埃唐·雅里领衔，携手四位法国新生代歌唱家演绎吕利、拉莫、普塞尔等巴洛克时期音乐巨匠经典曲目，尽显300年欧洲经典音乐传世雅韵。而俄罗斯指挥大师瓦莱里·杰杰耶夫领衔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完整演绎作曲家6部经典交响作品，从《冬日诗意》到《生命绝唱》，展现极致的艺术张力。那此外，杰杰耶夫还将执棒深圳交响乐团，联袂呈现中国作曲家王丹红《月彩南风》以及古斯塔夫·马勒的《升 C 小调第5交响曲》。可以说，一东一西交相辉映，推动中外艺术交流合作，提升深圳城市文化影响力。
5: 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之一，始终是把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艺精品创作、深化深港文化交流合作作为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咁本届艺术季将在深圳大剧院、深圳音乐厅相继系推出3台共5场深港嘅双城合作嘅精品力作，努力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服务人民湾区建设，充分展现双城艺术携手共进、协同发展嘅丰硕成果。
0: 今年国家5部门出台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为戏剧事业发展明晰了路径。深圳呢，紧扣政策导向，全力推动戏曲艺术，激发活力，提升传播力与影响力。新冠粤剧《英雄诀》应运而生，该剧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宝安区政府联合打造，由深圳市粤剧团创排演出，特邀香港知名导演毛俊辉操刀指导，汇聚了香港和内地优秀的主创力量，既是深圳粤剧艺术传承发展的积极探索，也是湾区艺术人才深度合作、优势互补的生动实践。
5: 《英雄诀》以靖康之变为历史背景，取材自陆文龙的传奇故事，在传承粤剧艺术精髓和岭南美学精神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舞台表现手法，既守护粤剧的根脉，又为传统戏曲注入了时代活力。深圳交响乐团和香港管弦乐团联合委约创作的大型交响音乐会《潮起山海间》，通过民众乐器、人声和交响3重设计，生动勾勒深港双城携手聚力同行的奋进历程。音乐会采用协奏套曲加交响诗的结构，融合独奏、协奏、交响合唱和流行演唱，生动展现了大湾区发展活力，奏响深港同心、湾区共进的时代旋律。
0: 跃动湾区音乐剧嘉年华以大湾区为核心，回溯音乐剧这一西方艺术在岭南落地生根、实现在地化创新的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香港率先完成引进与本土化探索，形成特色粤语音乐剧表达体系。剧目以传承与焕新为内核，完整呈现大湾区音乐剧从探索起步到迈向原创成熟发展的蜕变之路。
5: 深圳歌剧舞剧院舞蹈剧场《生命之旅》重磅上演，聚焦科技和人民融合主题，由首席舞者常宏基执导并主演，是继舞剧《咏春》之后深圳舞蹈领域又一力作。作品以先锋视角突破传统表达的边界，充分体现本土文艺深耕题材、突破范式的创作魄力。深圳京剧院匠心打造的京剧《赵氏孤儿》，由院长、艺术总监张建国领衔主演，以国粹经典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演绎忠义千秋的经典故事来展现深圳京剧艺术传承发展的坚实步伐，推动传统国粹在特区落地生根，生生不息。近年来，深圳大力实施文艺攀峰工程，加大原创的扶持力度，培育本土文艺人才，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佳作。舞剧《咏春》是完成超300场全国巡演，精品短剧集、 奇蹟是生动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壮阔历程，深圳出品已经成为了全国文艺界的亮眼品牌。
0: 由河北省歌舞剧院、北京舞蹈学院演出的舞剧《颜真卿》是彰显东方美学的力作，以千古名作《祭侄文稿》为核心脉络，将笔墨风骨、家国大义与舞蹈艺术相融共生，以舞绘字，以艺传魂，生动复刻盛唐人文风貌，深刻诠释仁人志士的忠义节忠义气节与家国担当，实现传统书法美学与现代舞台艺术的匠心碰撞。
5: 为了令高雅艺术走进大众，艺术季每场重磅演出是均设置了100元及以下的慰问票，令到普通市民以亲民的价格可以欣赏到国际名团和本土精品，真正实现文化慰问、艺术便民。
0: 除了剧目展演之外，艺术季联动文博会推出票根增值计划，以票根经济延伸艺术价值链，将演出票根转化为文旅消费权益，激发城市消费活力，让艺术从剧场走向城市空间，成为文旅融合的新引擎。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的，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听多滴时多滴，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您也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那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你最想去打卡哪场演出？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部最近正在热播，而且呢，这个大家的反响非常好的一部电影啊，叫《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影片呢是跨越了汕头、潮州、揭阳多地进行拍摄的，在还原潮汕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同时，呈现了一幅极具生活气息的潮汕风土人情。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着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起去潮汕看一看。
1: 在电影当中有不少的场景是在汕头拍摄的，小公园骑楼、海平路的老厝、还有 东里镇，每一帧都是汕头的桥韵，还有烟火影片中的景点是相呼应的，也是取景于汕头海平路77号的一栋百年骑楼。
0: 汕头呢素有岭东门户、华南耀冲的美誉，骑楼呢这种建筑智慧在此保存得尤为完整。如果想要一睹老汕头的风采，小公园开埠区是一个必打卡点。在连片骑楼建筑群当中，每一栋都是一座活的博物馆，承载了潮汕人的记忆。我想问一下朱江啊，你是广州人吗？
1: 对。
0: 那你是潮汕人吗？
1: 不是。
0: 不是潮汕人，但是对当地的这个文化应该还是有所了解，是不是？这个电影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这个阿嬷在潮汕人的话当中，它是奶奶的意思吗？就是奶奶。
1: 对。咁其实我哋一般咧都会叫做喺粤语当中啊，会叫做阿嬷。其实都系只系奶奶的意思。
0: 奶奶的意思，那你们叫外婆怎么说？
1: 婆婆。
0: 是这样区分的。
1: 对。
0: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个电影的它的具体的一个剧情啊。
1: 咁喺电影当中啦，咁阿嬷嘅孙晓伟系因为呢个债务嘅原因吓，瞒住屋企人去到泰国去寻找传闻当中嘅亿万富豪，叫做佢嘅阿公，叫做郑木生。咁喺当地嘅潮州会馆啊呢啲地方系各处奔波。呢一段嘅故事背景虽然发生喺泰国，但实质上嘅取景地啊系喺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嘅龙湖古寨嘅。
0: 龙湖古寨啊，始建于南宋，寨内三街六巷格局完整如初，而且呢，这里有百余座的祠堂府邸，跨越了宋元明清，被誉为是潮州古建筑艺术活态图谱。
1: 咁电影咧亦都喺揭阳市嘅多个地点系取景嘅，包括开篇嘅榕树以及女主角叶树游系居住嘅老宅，都系取景于榕城区登江镇嘅杨岐村。
0: 这个杨岐村呢也是创建于南宋末年，这座古村依山傍水，文脉悠长，流水潺潺，老树求苍。青砖黛瓦，曲巷深幽，是一个放松身心、乐享田园惬意的理想去处。
1: 咁喺电影当中，仲有一座系极具年代感嘅石板桥。石板桥嘅取景地啊，同样都系喺登江镇，不过咧系喺西岐村度。咁西岐村咧系山水秀美。咁呢座石拱桥咧，曾经系网红嘅呢个牵牛桥。桥上边咧系有时候有啲人啊会牵住啲牛经过。同埋青山绿水系相映成趣，就好似一幅非常之靓嘅画卷啊！
0: 虽然目前我还没有看这部电影啊，但是通过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描述的这些画面，我们脑补就会觉得是一幅田园景色，非常幽静啊，能够给人提供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休憩啊、情绪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看了影片吗？
1: 仲未去睇啊，即将计划喺休息嘅时间会去睇下。
0: 是的，抓紧时间，我们要去看一下这部影片。影片的导演、编剧郎鸿春说呢，《给阿嬷的情书》其实呢也是一封给潮汕的情书。欢迎大家在看完电影之后，都能够去广东啊，去潮汕，赴一场有温度、有味道、有故事的旅行。那我们就一起约定在潮汕见。

深埋，分流正在阳光外，鸟窗外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它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代替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听多滴时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常州7号遥11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随着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人类在探索太空的过程当中，飞行距离越来越远，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但是空间环境当中微重力、辐射等因素对人类的驻留、生存及繁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近年来国内外的科学家通过开展小鼠和大鼠的空间生命的人肉研究，围绕空间环境探究早期胚胎发育阶段和胎儿孕育期的影响，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然而当前的空间生命人肉的研究对象仅是局限于啮齿类的动物小鼠和大鼠，但是对于人类胚胎的发展空间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
0: 那这一次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带上天的就有人工胚胎，目的就是开展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人工胚胎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失重的宇宙当中，生命又如何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在浩瀚宇宙中，一次关于生命起点的实验悄悄展开，这不是科幻，而是真实发生的科学探索。天舟十号这次上行的人工胚胎其实是一种由干细胞构建的，与真实人类早期胚胎高度相似的结构。它不是由精子卵子结合而来，却拥有惊人的分化潜能，能够像真正的胚胎一样形成器官前体，确定头尾体轴。换句话说，它是一枚生命模型，却藏着人类早期发育最关键的秘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余乐谦说，
3: 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就是一个跟真正人类胚胎高度相似的一个结构，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然后我们想去把它随着天舟十号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然后人工胚胎它的发育的情况啊，我们想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早期胚胎的发育到底有没有影响。
2: 那么这个实验为什么非得上太空呢？余乐谦给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回答，重力到底有没有在生命最初的几天里掌舵呢？
3: 我们现在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大概是相当于是人类受精之后大概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在早期发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在这个短短的几天里面，然后所有器官的前体形成了，然后整个人类体轴就是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确定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者是异常，都会对我们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想去看，那么既然它至关重要，那么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它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发育。因为这其实也回答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地球上的生命，它都是在有重力的环境下亿万年演化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路径，那么突然让它没有重力了，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2: 而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也就是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4: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在太空中能否健康的繁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落塔也只能提供数秒的微重力环境，没有办法覆盖长达数天的胚胎发育的过程。那么上天之后，我们的人工胚胎模型会按照真实胚胎发育的轨迹进行发育，只需每天通过培养单元的更换新鲜培养液，让人工胚胎在空间环境下完成5天的发育，就可以冻存样本等待下行，随后分析数据了。
2: 这一实验如何开展呢？据介绍，利用人胚胎干细胞开展人工胚胎构建实验，需要在地面构建人工胚胎模型，之后依托上行资源在太空持续培养5天，实现人工胚胎模型发育与成熟，研究人工胚胎空间发育效率，探究空间环境对人胚胎干细胞分化潜能和人工胚胎自组装的影响。 于乐谦说，这次作为实验样品的人工胚胎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制作的能模拟胚胎早期发育的模型，总共选择了两种不同的人工胚胎模型，分别能够模拟胚胎维植入期和维原常运动时期的过程。这两种人工胚胎，一种贴在子宫细胞上，一种住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寄物所研制的培养单元中，通过天舟十号上行。
4: 我们利用中国空间站培养维植入期与原常运动时期人类胚胎模型，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探索太空环境下对人类胚胎重要发育事件的影响，评估人工胚胎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为研究人类胚胎空间发育提供模型基础。
2: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4: 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具有与自然胚胎相似的分化潜能，并且可以模拟自然胚胎的谱系分化过程，已成为替代人类胚胎研究的理想模型。并且人工胚胎具有伦理限制低、产量高和重复性好的优势，因此空间人工胚胎的构建将为空间生命研究提供有力的模型。开展空间人工胚胎发育研究对于探究空间环境对于人类胚胎发育潜能和谱系发育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2: 太空正在教会我们重新理解生命，在地球上我们习以为常的重力可能是生命演化中最沉默却最关键的导演。如今天舟十号的这几枚微小结构正在试图回答一个比宇宙更为古老的追问，生命究竟需不需要脚踏实地。
1: 今次跟随着天舟十号上天的不单止是有人工的胚胎，还有斑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他们上太空又有着怎样的特殊使命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空间失重环境可能引发骨丢失、心血管功能障碍等医学问题。有研究显示，航天员在太空中停留一个月的平均骨质损失约为1%到2%，相当于绝经后女性一年的骨丢失量。而失重所致心血管功能失调，致返回后力为耐力不良，甚至突发晕厥，影响航天员健康和任务顺利实施。所以，解析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响应重力变化的机制是航天医学的研究焦点。蛋白稳态调控失衡是空间飞行至机体状态变化的重要特征。前期研究证实，干预蛋白稳态可有效应对骨质流失和心脏重塑。然而，地面无法长期模拟真实失重环境，而空间失重为揭示机体重力感知和响应机制提供了独特视角。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强介绍，斑马鱼胚胎是研究骨、心血管等系统发育的优秀模型，其空间生理变化机制尚不明确。利用斑马鱼胚胎和小鼠成骨细胞开展空间实验，对深入解析机体重力影响和吸附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航天医学价值。
5: 我们这次呢，是把这个斑马鱼的胚胎送到空间站，大概为期4天的时间，然后再把这个胚胎呢长成幼鱼以后，把它冻存起来，返回地球，再进行下一步的这种解析，主要是看一看呢这个空间环境，尤其是微重力环境，对于胚胎发育的各个器官形成的影响。
2: 据介绍，斑马鱼胚胎大约在受精以后30多个小时，不到40小时的发育时期，被送入中国空间站，在那里完成一段特殊的成长旅程。
5: 这个胚胎呢，我们的选择是构建了能够在血管、心脏，还有软骨细胞带有特异

0: 的荧光标记的这种品系，这种胚胎。这样一来呢，便于我们能够在空间站实时动态的观察这些我们重点检测的器官它的形成的情况。
1: 此前斑马鱼曾两次登上太空，王强透露，通过研究上一次从太空带回地面的斑马鱼成鱼，科学家们已经有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全新发现。
0: 经过一个月的这种空间站的生活，这个斑马鱼的成鱼它的骨密度明显的丢失了很多，那么心脏也有明显的缩小，而且我们还发现了最直接的它的各种器官的这种代谢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另外呢，很有意思的是，它到了空间站以后，由于重力的缺失，那么它的内耳的填情系统可能就丧失了这种方位感，不像正常的在地球上鱼它在水里边游来游去，那么平行的游来游去，在空间站呢，它第一是很多是身体都是倾斜的，另外呢还是时不常的就是打转，就是绕着一个圆圈那样打转，没有一种上下左右的一种方位感。
1: 更令人惊讶的是，返回地面的这几条斑马鱼，鱼鳔竟然完全消失了。
0: 我们发现，在空间站的这几条鱼，它的叫做鱼鳔都检测不到了。那么到底是破碎了还是退化了？那么我们也正在进行解析过程中。所以说，有很多激动人心的这个发现，等着我们进一步的去阐明。
2: 那这鱼没有鳔，它还能活吗？
0: 流水经过鱼鳃的时候啊，把这个水中的氧气来提供给鱼的身体使用，而鱼鳔呢，它作为一个控制它在水中深度的这么一个叫做一个器官。那么由于在空间站缺乏这个重力或者是微重力，那么鱼鳔呢，它的用处可能就不大了，或者说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还没有分析清楚。那么为什么是鱼鳔呢？首先是从机器上检测，这个鱼鳔就这个结构没有了，我们现在还正在探索。
1: 这一次随天舟十号一同进入太空的还有小鼠的胚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雷小华介绍，实验目的是基于芯片核的小鼠着床前胚胎培养体系建立及功能评价，开展一细胞、二细胞和四细胞三种不同发育阶段小鼠植入的在轨发育实验，开展空间返回小鼠胚胎的发育率、发育质量以及发育潜能等的系统检测和分析评估。这一研究将为太空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助力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取得关键性突破。
3: 就是我们小鼠的胚胎其实跟人的胚胎啊，在发育上是非常类似的，尤其是在着床前的胚胎，只是说小鼠它从受精卵到囊胚大概是 3.5 到4天，而人的话大概是需要 5.5 天到囊胚，但是它的发育过程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利用小鼠这个胚胎其实就可以去说明人的这个问题，关于这个胚胎能不能在轨发育，这也是最后就说我们人类的长期驻留，甚至我们的那个深空的太空移民，这一个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对这个未来的发育还是很有一个展望的。
1: 此外，太空环境会放大胚胎发育中的各类损伤隐患，相当于天然高灵敏度放大镜，能够快速定位地面常规环境中难以发现的致畸风险基因，胚胎发育异常调控通路。依托实验结论，临床可以提前筛查高危妊娠人群，针对性研发孕早期防护干预手段，从源头减少胎儿发育畸形、先天性发育疾病等问题，守护母婴全周期健康。
3: 在太空条件下，我们如果解释的一些损伤的机制啊，其实它的可以反哺到我们地面的一些生殖发育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生殖的损伤啊，我们生殖的一些障碍的，其实我们在太空里面也有一些表型跟地面很像，我们通过分析太空里面的一些机制，也可以回补到我们在地面上的一些生殖疾病。
1: 除了在生殖领域的广阔前景，利用在太空中真实飞行条件下的模式动物，也就是斑马鱼胚胎以及脊椎动物小鼠的成骨细胞，科学家们还将解析航天失重环境之下，机体在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分化发育过程中究竟如何响应重力的影响。目前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已经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

0: 道可道，非常道。
1: 不明白，请赐教。
0: 其中道理太深奥。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0: 其实我都不知道。
2: 大牌老师来指教，
0: 答疑解惑有妙招。
2: 师傅出马最可靠，
0: 上课起立老师好。
3: 好的，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我们的节目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你最想去打卡哪场演出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师傅，北京景泰蓝技艺，又叫铜胎掐丝珐琅，因成熟于明景泰年间，所以叫景泰蓝。其技艺是用铜做胎，将细铜丝压扁后，以手工制成各种图案，掐、焊、贴在铜体上，再施珐琅釉料，经过烧制、磨光、镀金等多道工序，最后制作成成品。
4: 景泰蓝技艺咧系外传珐琅技艺同本土金属珐琅工艺相结合嘅一个产物，喺明清两代御用嘅监和造办处均系喺北京设有专门为皇家服务嘅珐琅作坊，技艺系从成熟走向咗辉煌。
3: 北京景泰蓝技艺繁杂，工序繁多，它综合了青铜工艺和珐琅工艺，继承了传统绘画和金属錾刻工艺，体现出中国传统工艺门类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的传统。景泰蓝制品造型典雅，纹样繁入，色彩

0: 理，具有宫廷艺术的特点，给人以圆润结实、金光灿烂的艺术感受，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曾经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展览，为祖国赢得荣誉，还经常被作为国礼馈赠给外国友人。
1: 今日我哋将为大家介绍嘅系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1962年2月生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78年进入咗北京市珐琅厂学艺，学习设计、合丝、点蓝等主要嘅工序，擅长挖掘传统纹样，作品简约抽象，现代感突出。长期致力于拓宽工艺应用领域，并且喺生产工艺、创新公关、装饰效果呢啲方面系取得咗突破。代表作有《何梦》《北京风情》《福禄万代》《聚宝盆》等。今日嘅节目，等我哋一同嚟走进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同胎问蓝。
2: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3: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2: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3: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2: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 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3: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个打摊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2: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3: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2: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3: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是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2: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3: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的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2: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3: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象，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
2: 景泰蓝。
0: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主持人珠江珠珠代表本期责编春柏，和您相约明天再会。
1: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5月11日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仲宣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开局之年，各地抢揸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4: 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2.8%。
3: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香港举办。
4: 伊朗媒体公布伊朗回应美方要点，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到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仲宣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揸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嚟听报道。
5: 今日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单止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兴产业研究室副主任渠振宁。
6: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讯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禁落快进建，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讯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讯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
7: 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令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 95%。 上海海南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恰：
8: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7: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自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近段时间，在红安新区，一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讯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该项目经理郑书强：
9: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7: 今年，国家仲将统筹建设卫星通讯、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倡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我国今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今日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今日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按照计划，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会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亦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志，标志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
3: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统计数据显示，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利娟介绍，从环比睇，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国内能源价格上涨5.7%，涨幅比上月扩大0.9%，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2.6%，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从同比睇，全国 CPI 涨幅比上月扩大0.2%。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变动较大，其中汽油价格涨幅扩大至19.3%，黄金饰品价格涨幅回落至46.9%。全国 PPI 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2.3%。价格上涨的主要行业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上涨38.9%。有色金属、冶炼和额岩加工业上涨22.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28.6%，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14.2%。
4: 海关总署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在12月1日起施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以自今日起正式实施。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贸易业态更趋多元。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4%。其中进口1156.9亿元，出口559.2亿元。本次办法修订坚持开门立建议，广泛征求社会公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以及国家药监局等部门的意见，遵循国际规则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进行了通报，并设置6个月以上的政策过渡期，为境内外企业适应新政策预留充足时间。
3: 记者今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单止是这样，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今年一季度，我国传统建材领域持续承压，结构优化提速，绿色发展成为行业转型的核心增长引擎。数据显示，建材行业加快绿色转型，累计压减退出低效产能2980万吨，产能利用率止跌回升。以光伏玻璃、玻璃纤维及制品为代表的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行业蓬勃发展。光伏玻璃需求量在平板玻璃需求量占比中接近50%，玻璃纤维及制品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0%。绿色建材量利齐升，截至一季度末，全国绿色建材认证产品较2025年底增长5%，建材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2%。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严晓峰。
10: 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引导建材产业绿色转型。今年一季度，绿色建材营收规模突破610亿元，继续保持12%的较快增长，为全年冲刺3000亿元营收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六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今日在香港会展中心揭幕，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90位专家及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15规划及银发经济等热点议题，共同探讨医健产业的前景与商机。本届论坛以推动医健新突破为主题，重点探讨人工智能在医疗各领域的深度应用，并积极响应国家15规划，旨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与亚洲医健协同发展。 延续去年银发健康专章的高关注度，本届论坛特设解锁银发健康新机遇，从精准医疗到智慧养老的科技创新专题讨论，探讨老年疾病防治领域的突破性进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香港在医疗创新方面正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包括优化创新药物审批机制及支持临床应用，致力于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他提到，设于河套香港园区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已投入运作，与位于深圳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形成合力，加速将前沿医疗技术惠及患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表示，香港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优质的人才储备、国际化的科研生态及开放的营商环境，在医疗健康领域发展空间广阔。随着健康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及产业升级等方面的优势日益彰显。对此，他提出三点倡议：一是坚持团结合作，共筑公共卫生防线；二是加强医学人才培养的交流合作；三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优质医疗服务普及化。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致辞中表示，今年论坛议程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重点，涵盖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生物医学创新、银发经济及中医药等多个前沿范畴。本次论坛为期两日，是第五届国际医疗健康周的重点活动之一。同期举行的另一项重点活动是为期三日的第十七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吸引了来自十个国家及地区的约300家展商参展。展览设有七大焦点展区，涵盖初创专区、医院仪器及数字健康、生物科技及化验诊断等，全面展示最新医疗科技与创新方案。
4: 中广核一季报显示，截至3月31号，广东在运核电机组装机容量达1622万千瓦，一季度发电量260.14亿千瓦时，均居全国首位。从大亚湾起步，广东核电走过了30多年的积累之路，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大亚湾核电站已安全稳定运行32年，累计向香港输送电量超3300亿千瓦时，占香港总用电量的四分之一。阳江核电、台山核电等项目分布在珠三角及粤西沿海，构成了广东核电的坚实底座。广东拥有从核电设计、设备制造、工程建设到生产运营的完整产业链，核技术利用磁净单位数量亦居全国首位，构建起全链条、全要素、全周期的核安全管理体系。广东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风光水核等多能并举，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当前广东核电的建设节奏正在加快。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的《广东省2026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表》中，太平岭、台山、陆丰核电项目成为今年建设重点。揭阳核电、华坤一号科技示范工程、阳西核电、茂名核能工业项目等进入前期预备阶段。该报告涵盖粤港澳大湾区、粤东、粤西三大区域，不单止巩固了全国核电第一大省的地位，更在核能综合利用、前沿技术研发等领域走在全国前列。
3: 记者近日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第三批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即将上线，涵盖工业自动化、人工智能、鸿蒙技术、网络营销、无人机操作、家政护理、广式点心等77个培训项目，预计培训7000多人，为市民提供零成本技能提升通道。据了解，深圳正深入推进技能照亮前程、人才汇聚鹏城、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将在聚焦重点群体、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技术、传统优势产业、现代服务业、康养照护、乡村振兴、安全技能、以赛促培、创业培训等方面推动开展十大专项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全市开展补贴性及供应性职业技能培训28万人次以上，新增取得技能类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24万人次以上，促进劳动者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技能落业。
11: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大湾区。
4: 夜幕下的深圳市龙岗区，无人机在楼宇缝隙间极速穿梭，25厘米以内的狭窄空隙亦可以精准避开，通过数据赋能，使得飞行更高效安全。深圳能够成功上演空中 F1， 正是基于龙岗区完成的全国首单授权运营低空数据交易。在可用、不可见、不出域、可追溯的框架下，政府将海量政务数据和低空专类数据深度融合，企业可以获得航线的核心数据，从而令飞行器更高效安全飞行，同时亦令到数据从静态资源变为流动资产，赋能湾区，激活产业新动能。目前近深圳市龙岗区就已集聚超过200家低空经济企业。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陈光明：
12: 在严格遵守国家、省、市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相关法规下，我们完成了全国首个基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的低空经济产品交易。
4: 企业代表刘红：
13: 以前没有这批数据，晚上飞无人机就像蒙着眼睛走钢丝，在高速状态下遇到障碍物或较大气流就容易炸机。
4: 如今公共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赋能现金物流、高空交换、影视创作等多元场景，推动低空规模化应用，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深圳市龙岗区低空经济产业推进工作专班张文：
14: 有企业当时就问呢，这数据能不能帮我避开高楼，能不能帮我算准风向？我们就是要把政府的公共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这次的交易就是让数据从资源变成了资产。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深圳的这一突破正是大湾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生动实践，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低空经济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方案。
3: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香港医院管理局研讨大会今日起一连三日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以现场及线上转播形式举行，超过9000名本地、内地和海外医疗专业人员及学者与约200名专家讲者一起就不同医疗专题交流专业意见、医疗薪资和经验，参与程度历届最高。今年研讨大会旨在推广现代化医疗服务模式，令业界和持份者一同探索和讨论当代医疗服务理念。
4: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处将在明日后日在旺角莫花臣场馆举行行业新里程招聘会，超过60间机构合共提供2700多个优质职位空缺，其中超过2500个来自饮食业、零售业、建造业、酒店业。
3: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辖下的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将于今年5月18日的国际博物馆日及6月1日的五周年馆庆日免费开放，并将举办寓教于乐的免费特备活动，即日起接受网上登记。
4: 记者从广东气象部门了解到，13到14号广东大埔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一周广东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路、山洪和地质灾害。
3: 近日广州公交集团下属巴士集团在38条公交线路上试点推出免费车载 WiFi， 乘客上车后用手机扫一扫或碰一碰座位前方标志，就能连接车内免费 WiFi， 成功连接后还能使用智能到站提醒功能，设定目的地后，系统将自动推送落车提示，避免错过站。在连接页面，市民仲能获取天气、公交沿线旅游、商圈等信息。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报道称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提到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 呢名知情人士讲到，伊朗强调系签署初步谅解协议之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系30日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嘅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日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华尔街日报》先前报道，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作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跟着下来的30日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仲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到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
3: 当前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据美国方面10日消息，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当日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立即恢复，原油市场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恢复供需平衡。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纳塞尔仲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亦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
4: 据俄新社11日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讲到，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日本政策造成双边关系成果付诸东流。因日本政府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制裁，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终止。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3: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讲到，中东战事延宕引发全球石油市场剧烈波动，冲击不少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能源安全，凸显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意义。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梗阻令全球能源、物流、农业等产业承压，令不少国家开始努力寻求能源安全，以期尽可能减少对高度波动石油市场的依赖。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共识，绿色技术已不再单单是环保需要，更成为经济上的必然选择。他认为可再生能源是当今成本最低、最具规模化潜力的能源形式。索尔海姆特别提到，得益于前瞻性布局，中国在中东战事期间受到能源价格波动的冲击相对较少。他说，中国在全球绿色产业中占据重要位置，不少领域位于世界前列，这个是中国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他呼吁各国应积极开展合作，加快绿色转型，在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过程中更好地寻找平衡。
0: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阴转多云，28到23度，澳门阴天，28到24度，广州阴转雷阵雨，30到23度，深圳阴转多云，29到23度，珠海阴天，29到23度，佛山阴转中雨，30到23度，惠州阴转雷阵雨，30到23度，东莞阴转雷阵雨，30到22度，中山阴天，31到23度，江门阴转多云，31到22度，肇庆阴转中雨，30到23度。跟住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晴天，25到17度。纽约小雨转阴，17度到11度。旧金山阴天，21度到11度。
4: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林千、郭希，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5: 再会。

0: 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亦是我国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在提升生态环境品质等领域，粤港澳大湾区亦正在度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去年，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共建绿美生态大湾区，维护湾区一体化生态系统，深入实施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系统性保护南岭大湾区外围幽灵浅山和蓝色海洋生态屏障，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引领建立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建设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化19条水鸟生态廊道建设，打造候鸟湾区，推进深港跨界生态廊道连通，共建梧桐山红花岭生态走廊，打造深圳河北岸壁道，开展香港米布湿地、深圳湾红树林湿地跨境协同保护，加强琴澳生态一体化保护。到2027年，珠三角生态质量指数 EQI 基本稳定。方案仲提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加强对黑脸琵鹭、黄胸鹛等全球受威胁物种，以及中华穿山甲、中华白海豚等特有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协同保护，强化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修复，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和保护成效评估，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保护修复，打造生境花园。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作为全国最绿省份之一，广东森林覆盖率达 53.39%。近年来，广东始终坚持扩绿、护绿、兴绿并举，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为抓手，持续厚植生态底色。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完成林分优化74.21万公顷，森林抚育74.64万公顷，打造千亩级森林斑块1030个。5000亩以上混交林示范片148片，森林生态效益总值稳步提升。开展我为广东种棵树系列活动，全省建设互联网加全民业务植树尽责接待点179个，累计组织开展各类业务植树活动超7.39万场次，吸引超522万人次参与，全民互绿成为新风尚。咁除咗森林，喺河网密布、江海相连嘅粤港澳大湾区，水环境保护亦都系呢幅生态画卷上嘅重要一笔。凤车草摇曳生姿，水户青翠欲滴，紫花羊蹄甲临水绽放，市民正享闲适。喺广州市南江河农业公园段，一幅景美人和嘅画卷徐徐展开。蜿蜒24公里嘅南江河，一路串起山林野趣、产业脉动同市井烟火，汇入浩荡东江。呢条河经过生态治理同修复后，入选全国首批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成为珠三角城市开展水环境综合整治嘅生动范本。建设绿美生态大湾区，越嚟越多嘅大湾区城市正在携手前行。近年嚟，横琴与澳门依托横琴自然周和澳门绿化周两大品牌活动，以自然教育为纽带，走出了一条以绿色促融合、以生态连人心的独特路径。其中，横琴自然周聚焦湿地与森林资源保护，自2023年首届活动创办以来，累计吸引琴澳居民超过150,000人次参与，成为琴澳生态交流的重要桥梁。澳门绿化周则以深耕40多载，形成覆盖学校、社团的全民参与格局。横琴自然周期间， 澳门居民可报名参与义务植树红树林导赏活动。澳门绿化周期间，横琴的生态保护成果与碳普惠理念亦都走进澳门社区。深圳市茅洲河流域协同保护规定、东莞市茅洲河流域协同保护规定于今年1月1号起实施，一条河流、一套规则、一体治理，在深管携手的法治保障之下，茅洲河治理迈向新阶段。咁讲到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建设，就一定要讲下红树林了。广东作为中国红树林分布面积最大的省份，通过科学规划、技术创新和多方协作等措施，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新路径，有效保护和修复红树林生态系统。如今广东省已成为世界上少数红树林面积增长的地区之一。红树林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候鸟提供栖息地。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翟柳，一起嚟了解一下相关嘅情况。翟秘书长你好，那我们首先呢想了解一下基金会在守护候鸟迁飞通道上有哪些具体行动，对一些濒危物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4: 在迁飞通道保护方面呢，我们是以候鸟迁飞通道所经的区域的生境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核心，通过对旗舰物种的研究和保护识别，分析迁飞区内鸟类所面临的威胁，进而推动我国珍惜候鸟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打造鸟类友好城市和更安全的健康的迁飞通道。那么在旗舰动物的这个保护方面，拯救勺嘴鹬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之一。那么目前呢，全球是有九条主要的候鸟迁飞通道，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也是世界上受威胁最多的一条，覆盖了22个国家以及地区，那么超过了280种迁飞的水鸟。其中呢，勺嘴鹬就是最珍稀还有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鸟类之一，全球目前仅存的数据呢是不足300只。所以我们是以这个极危物种勺嘴鹬为一个旗舰物种，将国内迁徙水鸟分布地连成社会化参与保护的网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支持国外的勺嘴鹬繁殖地和越冬地的有效的保护，推动国际协同保护机制和行动，通过栖息地保护和恢复、科学研究和政策倡导、社区参与和共建，共同开展这个保护的工作。那么在2025年的11月份，在 EFP 的第12次的缔约方大会上，2025至2035的这个十年的勺嘴鹬保护行动计划也正式的签署了。在场也汇聚了非常多的这个全球顶尖的专家的智慧，那么包含75项协调行动，在各方共同的努力下，沿迁飞通道新建了14个保护地，受保护的勺嘴鹬栖息地呢比例也从 4% 提升到了 17%， 物种的这个数量下降的速度也比2010年大幅的减缓。那么除了濒危物种的这个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启动了生物多样性鸟类友好城市的这个项目。因为一个呢是相对离人可能相对比较远，它都在一些保护地，那么鸟类友好城市呢更聚焦的是我们身边的这个生物多样性。那么我们也期待通过社会化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这个保护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示范推广，建立全民参与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平台，打通社会化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助力实现城市的生多的有效保护。
3: 那您刚提到身边的生物多样性，大湾区经济发达，有多个超大城市，那么如何结合城市发展市民生活的实际情况去进行生态保护呢？在这方面基金会有哪些经验和探索？
4: 大湾区确实面临着经济高度发达和生态保护并存的这个特殊的挑战。那我们从深圳发起，在这一片这个高密度城市群中也摸索出来了一条和而共生的道路，而且形成了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很有红树林特色的个社会化参与的模式，也就是政府监督指导、公益组织运作、社会多方协同的这种机制，让生态保护融入到城市治理和市民的日常。那比如说我们打通了公益和商业的边界，探索了善意营销的这样一种合作的模式。简单的理解呢，就是我们跟很多的消费品牌去合作，通过 B2B2C 去把公益的理念触达到这个 C 端的用户，共同去传播保护的一些必要性。比如说，我们共同开发了濒危动物的系列文创产品，那么笔杆呢是采用玉米桔梗等环保再生材质，而且上面也印有我们濒危动物的一些图案跟介绍。那么这个呢，就将保护的这个理念传递给了千万的青少年。那么同时呢，也在这个笔上设置了这种销售即捐赠的机制，比如说每卖出一件文创产品，便可以捐赠一定的金额用于湿地生态保护，让每一支笔都能够成为一个可移动的自然教育的小课堂。那么我们也一块儿打造了这种，产品工艺化加教育场景化加上参与社会化的这种完整的闭环。那么我们第一年推出这个濒危动物系列笔之后呢，反响就特别热烈，所以我们第二年又拓展到了橡皮擦、削笔刀等等的系列的产品，而且在线下也设置了专题的展示区，邀请很多核心的用户到我们深圳的红树林开展，红树探房、观鸟还有自然笔记的这种线下活动，让产品上的这个物种也走进现实。
3: 那基金会工作领域中呢，还包括绿色湾区建设。那么这项工作主要是如何开展的？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4: 那我们在过去十几年期间，以社会化参与的保护模式，在深圳湾的区域打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保护力的实践样本。那么就包括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还有深圳湾公园。那么这三种模式呢，也分别对应了严格的自然保护、城市生态缓冲区和公众休闲教育三种需求，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湿地综合管理的经验。那么在专业支撑方面呢，我们是始终保持与一些科研院校、专业组织的密切的合作，形成了专家资源的网络，让项目始终是走在科学和专业的道路上。我们除了做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在湾区开展了特别多的这个湿地教育的工作。我们以各个单位去合作运营自然教育中心，比如说在深圳，我们有这个深圳湾的自然教育中心，保护区。还有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里边，都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发了系列的这个课程的体系。那么红树林科普教育呢，也已经被纳入了福田区的校本课程。目前已经开展了274场公益课堂，覆盖了70所学校，覆盖了1.2万人次的师生。那么基金会呢，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也得到了一些基本的成果。截至2024年底，我们累计种植的这个红树呢是有95万株，保护了湿地8200公顷，覆盖了广东、福建、海南、

0: 米铺的专家的指导下，启动了这个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鱼塘改造的工作。在保护区管理局的指导下，使得整体的湿地水域的面积增加了15%，形成了9公顷的高潮位的这个水鸟栖息地和1.5公顷的淡水湿地。2023年呢，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跟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也正式签署了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的框架协议，首次呢将两地的湿地确定成为这个姊妹的保护区，并且开展了同步调查的信息共享。我们所运营的这个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正好是处于一个香港米铺和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这两块国际重要湿地的之间，那么它也发挥着重要的这个生态廊道跟缓冲带的战略作用。那么下一步呢？随着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的建立，我想我们也更多的会保持与港澳的一些紧密的交流，将我们在深圳的这个模式拓展到更大的范围。
1: 那基金会做了哪些工作，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中来呢？
0: 公众参与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基。那么社会化参与、人人可参与，始终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和手法。我们目前呢，在基金会这边注册的志愿者已经达到了3164名，那么常年活跃的也有数百名志愿者，累计服务时长也超过了10万个小时。他们活跃在我们各个场景里边，正是这些志愿者的无私的付出，让我们基金会的这个公益的触角能够触达到社会的很多的角落，也让自然教育的理念也能触达到更多的人。怎么能够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当中来？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自然教育，让更多人都能够了解参与我们的湿地保护。我们通过志愿者的参与，通过自然教育中心的这个场域开展自然教育课堂和丰富的生态体验活动，为学生公众提供科普教育的场景。同时呢，在全国还推出了类似小红花公民科学站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开展公民科学实践、开展自然笔记大赛等，增强公众的参与感和成就感。第二个呢，就是构建产品加公益的这种场景的公益体验。我们跟很多品牌合作，让环保公益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场景里边。我们始终相信，湿地保护是需要千家万户共同参与的长久的事业。那么社会化的参与呢，更多的是需要撬动各方的力量，让大家都能够在生态保护的这个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最终成为美好环境的受益者。
1: 翟秘书长，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红树林等典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那围绕15五规划的这一目标，基金会接下来有哪些重点规划和项目呢？
0: 第一个呢是深化科学研究，攻克珍稀动物繁育和外来物种的风险，为保护实践提供科学的支撑。那么二呢是扩大修复示范，比如说在重点的这个区域推进基于自然的修复和长期的管护，提升滨海湿地的韧性。那么三呢是加强行业赋能，这个也是我们一直都在开展的，通过培训以及国际交流，构建红树林保护的专业人才的梯队。那么第四呢是深化国际合作，依托国际红树林中心以及今年 APEC 等国际平台，推广中国经验，提升全球影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香港作为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一直面临住城市发展和生态平衡的复杂挑战。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既要满足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又要维护自然环境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是香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处自然护理主任徐永之，嚟听下佢嘅介绍。徐主任你好啊，咁首先咧想请你咧为我哋介绍几个主要喺香港本土珍稀物种以及佢哋而家嘅生存现状。渔护署为咗保护呢啲物种，主要做咗边啲工作呢？
4: 其实咧，香港咧就有好丰富嘅生物多样性嘅，当中咧亦都咧不乏一啲咧具高保育价值嘅代表，可以同大家咧就介绍三种本地啦，甚至可以话系咧全球稀有嘅物种。第一个咧就系卢氏小树蛙。佢系香港咧体型最细小嘅原生蛙类，佢嘅背部咧有个好明显咧嘅交叉 X 型嘅斑纹啦。全球咧绝大部分嘅族群咧都喺集中咗喺香港嘅。 佢原生咧嘅主要分布咧就分布喺香港四个岛最上边，其后咧透过人工繁殖以及迁地保育咧，将一啲受到发展影响嘅小树蛙咧成功咁搬到去新界以及香港岛咧好多。

0: 个合适嘅新境，等佢哋咧可以喺新嘅地点建立呢个种群，并且持续繁殖。又鉴于卢氏小树蛙咧独特嘅生境同埋科学地位咧，佢位于大屿山昂坪嘅栖息地咧，亦都被指定咗为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以确立嗰个地方嘅保育及科研价值。另外咧，渔护署咧亦都咧有定期监测呢个卢氏小树蛙喺原生同埋放归地点嘅状况，记录翻嗰度当地嘅环境啦，以及估算呢个卵、蝌蚪同成蛙嘅数量。通过持续嘅监测，希望可以加深对小树蛙野外种群以及佢喺栖息地嘅状况嘅了解，而从而支持咧佢哋嘅长远保育工作。另一个我想介绍嘅咧就系中华穿山甲。穿山甲咧系一种咧会专食蚁同埋白蚁嘅哺乳动物，主要咧系栖息咗喺树林同埋灌木林里面。佢哋咧会利用咧强而有力嘅前爪咧去挖掘洞穴，日间咧就会匿喺个洞穴入边，到夜晚咧先会出嚟食搵食嘅。佢哋全身咧都布满咗灰棕色嘅鳞片，好似着咗盔甲一样，用嚟防御天敌。受惊嘅时候咧，穿山甲咧更加会将自己咧卷成球状，好似个波咁样咧去保护自己。咁咧，穿山甲咧虽然喺香港咧有稳定嘅族群啦，但系咧佢喺全球咧其他嘅分布点咧，由于咧过去遭到大量嘅捕捉而数目咧急剧下降，而家咧已经系被评为咧一个极度濒危嘅物种。为咗保育呢个咁罕有、咁珍稀嘅物种咧，渔护署咧定期咧会喺一个郊外咧设置一个红外线相机，并且观察洞穴嘅分布，记录咗穿山甲出门嘅情况。除此之外咧，为咗加强保育本地穿山甲同埋协同地区嘅保育工作咧，特区政府咧亦都有联同本地嘅专家制定咗一份穿山甲物种行动计划，当中咧包含咗好多个建议嘅行动，从物种保育、科研同监测、宣传及教育等等多方面着手，透过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同埋专家嘅协力合作之下咧，共同推动穿山甲保育。另外，最后咧，我想介绍嘅咧个就系一个相对地好细嘅动物，就系一个蜻蜓，叫做黑翅小叶蜻蜓。黑翅小叶蜻蜓咧喺香港咧好具代表性嘅蜻蜓之一，佢系属于比较大型而且咧系具领域性嘅蜻蜓，中意咧系喺一啲咧好好阴暗啦、细小、波度比较平缓以及系有碎石同泥质做底层嘅河溪里面咧出没嘅。佢系一个重要嘅湿地生态健康嘅重要指标，而佢嘅种群咧主要咧就系分布咗喺呢个新界嘅北部同埋东北部，例如话沙螺洞同鹤洲。黑翅小叶蜻蜓咧喺香港咧少数咧有被列做咧濒危级别嘅蜻蜓物种，好有保育价值噶。佢喺全球其他嘅地方咧，分布好狭窄啦，而且数目亦都非常之稀少，咁都因而咧令到香港咧成为咧咗保育黑翅小叶蜻蜓一个重要嘅地方。香港特区政府咧一直咧都透过保育天然河溪以及淡水生境，持续监测。以及喺一啲特定嘅保育地点咧，建造人工沼泽，推行社区合作，加强湿地管理，希望咧可以保护到小叶蜻蜓以及系其他蜻蜓嘅物种。
1: 咁我哋了解到咧，喺旧年年底，特区政府启动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2035，英文简称系 BSAM。咁呢一份计划有边啲重要嘅更新？目前计划推进进展系点样嘅咧？
0: 特区政府咧喺2016年底咧，发布咗，亦都实施咗香港城市级别嘅 BSAM，系为咗咧加强香港嘅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以及支持可持续嘅发展。同时间咧，亦都系配合咗咧国家去履行联合国嘅生物多样性公约。喺上年底嘅时候就推出咗更新版嘅 BSAM，提出咗一系列优先嘅行动同埋项目。同上一个阶段比咧，所涵盖嘅议题咧更加广，执行期更加长，回应咗昆蒙框架里面咧同本港关系密切嘅全球性目标，以及对接国家对粤港澳地区嘅相关指导，纳入咗新嘅保育概念。除此之外咧，亦都更加咧重视咗一啲区域合作，以及系动员社会各界嘅力量，共同实现美丽中国、美丽香港嘅愿景。目前咧，下一个阶段嘅 BSAM 咧，亦都取得咗一定嘅进展嘅。例如话咧，渔护署咧就同土木工程拓展署咧，今年咧喺3月咧推出咗一份咧名为《香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设计指引》。呢份指引咧，目的咧系为咗喺基建以及发展项目提供务实嘅规划同埋设计嘅准则，透过保护、持续管理以及修复生态系统嚟应对一啲社会嘅挑战。特区政府咧都会喺咧规划同埋发展北部都会区嘅时候咧，将致力咧会引入呢一份嘅指引里面嘅设计原则啦，希望可以咧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嘅能力， 促进生物多样性，并且咧贯彻发展与保育并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呢一个整体愿景嘅。
1: 咁香港咧系一个繁华嘅现代都市啦。咁点样喺城市发展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嚟寻求平衡？渔护署喺呢个期中又做咗边啲工作呢？
0: 咁香港咧算系一个现代化、高度发展嘅城市啦。我哋都拥有一个咧非常之丰富嘅生物多样性，并同埋珍贵嘅自然资源嘅。目前咧，香港咧其实设有25个郊野公园同埋22个特别地区，范围咧系覆盖咗超过40%嘅陆地面积。另外咧，我哋亦都有咧，大概系5%嘅海洋水域咧，系受到8个海岸公园以及系1个海岸保护区嘅保护。而全港嘅水域咧，亦都系已经全面禁止拖网捕捞。香港咧，同时咧，亦都系拥有咧国际级嘅重要湿地，以及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等重要嘅自然地标。呢啲受保护嘅地区咧，其实都为咗好多嘅野生动物咧，提供咗理想同埋安稳嘅家园。同时间咧，亦都成为咗咧公众亲近自然、认识生态嘅户外教室。同时间咧，渔护署咧亦都会就住发展嘅规划啦，以及个别嘅发展项目咧，提供专业嘅意见，协助咧减低发展工程咧对于生态环境可能造成嘅影响。咁喺评估咧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嘅过程之中，渔护署咧一直都担当住一个关键嘅角色。唔单止咧系负责统筹同埋评估整体嘅工作，亦都有咧积极推动同埋落实咧好多项嘅核心嘅措施，例如话指定新嘅保护区啦，加强保护濒危物种，设立以及咧管理咧全港最大型嘅生物多样性资讯站，以及推出咗基于自然嘅解决方案喺唔同范畴之中嘅应用。在 BCEP 的下一个工作阶段里面，我们都会致力发挥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物流枢纽和人才汇聚的优势，希望可以结合本地独有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色，和相关政策局、部门、机构、业界携手合作，可以推动绿色金融、绿色科技、可持续生态旅游以及是渔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 徐主任，今天我们都想了解一下渔护署做了哪些工作，令到更多的公众可以参与到保护动物、保护生态的实践当中来呢？
0: 在制定和更新 BCEP 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都有举行一个公众咨询活动，又和市民介绍 BCEP 的内容，也都邀请他们提交公众的意见，希望在社会各界的看法和建议可以纳入政府的保育工作考虑之中。同时我们也相信，其实如果要真正推动这个公众参与，其实关键真的很在于市民对于自然的认识，也都希望可以建立他们和自然之间的连结。因此，所以很多年渔护署其实都是和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学界、社区伙伴紧密合作的，持续拓展市民接触和认识生物多样性的途径。当中也都包括了可能是透过相关社交媒体进行一些宣传推广，举办生物多样性节以及展览，安排了野外的导赏活动，推行义工以及大使活动，开展公民科学项目，以及是举办数以百计的教育活动的。我们也都有在香港生物多样性资讯站设立了 教育活动的平台，方便市民可以一站式地浏览以及报名参加政府以及合作伙伴举办的机构、合作伙伴机构举办的各类型的生态活动。渔护署其实有和教育局合作，将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内容纳入这个学校的课程，并且配合一个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教师培训的活动，希望可以培养青少年形成了一个长远而且稳固的环境守护意识，并且推广尊重自然的文化以及责任的承担。
1: 咁喺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咧，香港同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系点样嚟开展协作嘅咧？
0: 咁渔护署咧，其实近年咧都有积极咧同呢个广东省嘅相关部门咧共同咧推行跨境嘅湿地、生态廊道以及海洋生物嘅保育工作嘅，希望可以持续深化同内地喺生态保育上面嘅合作。例如渔护署在2023年就有同到这个深圳市规划以及自然资源局签署了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框架安排，双方其后也都有在2024年签署了另一项的合作框架协议的，合力就推动这个深圳梧桐山、香港红花岭生态廊道的建设。这个是大湾区首个跨境生态廊道的联合工作方案来的。 其实深圳嗰个梧桐山咧，同一个香港红花岭本身咧系属于同一个山系。而家咧就希望可以透过研究改善动物通道、开展生态基线调查以及共享自然教育资源咧，希望可以逐渐提升翻自然嘅连通性，并且加强生物多样性保育，从而促进呢一个深港嘅生态跨境合作。喺海洋保育方面咧，渔护署咧去年咧亦都有系同一个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署咗一份咧中华白海豚保护合作平台备忘录，咁咧就希望咧可以系透过咧协同两地喺中华白海豚嘅生态监测同埋研究、保护区嘅管理监控、海洋保育教育等等范畴嘅合作。希望咧可以咧共同咧保护珠江口水域栖息嘅中华白海豚。另外咧，渔护署咧去年咧亦都有同深圳市海洋发展局咧建立咗呢个深港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以协调咧发生喺深港海域咧搁浅事件嘅救援行动，并且咧签署咗一份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工作备忘录，以保障翻咧深港两地海域里面咧出现嘅大型水生野生动物嘅生态安全嘅。
1: 好嘅，多谢晒徐主任嘅介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算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特别编辑黄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来到今天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仁。来到星期一咧，会有我哋创业有得挥的板块，所以咧，例牌都会听到我哋一啲创业者的访谈嘅。咁啊，今日咧系一位好特别的创业者吓，应该亦都系我哋节目开始以嚟啦吓，第一次有咁样嘅创业者咧，就嚟到我哋嘅节目里边，同我哋分享佢嘅创业经历吓。咁啊，具体系边一位咧？我哋稍后时间咧再详细介绍。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字都知啦，就攞嚟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揾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呢一个回听嘅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個 app 咧就係央視頻啦嚇，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會陌生，尤其咧即係中意睇比賽嘅朋友嚇，即係體育賽事嘅朋友，對央視頻一定好熟悉，因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個體育比賽嘅資源，包括咧就係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視頻啊等等呢一啲啊。

0: 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好啦，介绍完呢三样嘢之后咧，亦都系时候进入到我哋今日嘅 boss 有偈倾环节。
1: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偈倾。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搵食大湾区 Boss 有偈倾下，有黎佳在这里。今天我们很高兴亦都请到一位就是女 Boss 来跟我们一起倾下偈的。她就是积木物语文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Hello!
2: Hello,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赵珊珊，积木物语文旅的创始人。
0: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项目先，即是斋就咁看积木物语文旅，我除了知道文旅就肯定是即文旅项目之外，到底文旅范畴你们是一个怎样样的项目，先跟我们讲一下。
2: 咁点解叫积木物语文旅呢？是有意思的。咁呢个名字就代表了我哋做文旅呢，就好似搭积木一样咁去组合我哋嘅业态。咁我哋係打破咗单一嘅民宿个局限。咁目前呢係构建咗有露营啊、农场啦、宿集啊、美学空间啦、乡村咖啡一个复合个矩阵嘅产品嚟嘅。
0: 哦，即係积木物语嘅意思就係砌积木咁样砌出嚟。
2: 係啦，无限个可能无限个创意。
0: 哦，咁但我啱先都听到几个关键词啦，一个就係、民宿啦、一个係露营啦，咁仲有我最中意嘅咖啡啦，咁其实我哋喺边度嘅咧？
2: 咁我哋目前嘅项目咧系响广州市从化区，主要咧系响温泉镇嘅。
0: 哦，咁其实我哋即系如果系话要去到你哋嘅项目，我到底系去露营咧，定系去住民宿咧，定系两样？我中意做乜就做乜，
2: 冚唪唥乜都可以。
0: 我可唔可以去到先定啊？
2: 可以，
0: 都可以，
2: 都可以。
0: 即系但系露营唔系要架撑嘅咩？
2: 我哋只要系你带人带钱嚟，我哋可以解决噶啦。
0: 我即是那种那时候有个词的叫什么，我忘记了，即是反正就是什么都不用带的那种露营。
2: 是精致露营。
0: 精致露营这个
2: 叫做。你带人带钱来，我们可以满足你既要又要重要冚唪唥都要的要求啦。
0: 即是说我不用带自己的帐篷啦、那些什么台台凳凳更加不在话下啦。如果我喜欢即是好超咁样去自己煲水去整咖啡，你刚才又说咖啡都有啦，即系我自己冲又得，你冲埋拎过嚟俾我都得，系咪即系咁嘅意思啊？
2: 系满足晒所有要求，
0: 我谂到嘅都得系嘛？
2: 系
0: 哇，嗱，即系所以呢一个就系而家嘅文旅嘅业态啦，吓，即系冇咩限制嘅，你真系好似阿赵总所讲就你嚟就得噶啦。
2: 系，因为就好似我哋品牌讲嘅积木咁，无限个可能，无限个组合，满足我哋嘅游客，满足我哋嘅客人所有嘅要求。
0: 咁但係当初係一个點樣个契机係去到咗从化温泉镇，然之后决定去做一个咁樣嘅項目嘅呢？
2: 其实呢就係两点原因嘅啫。第一呢就係因为自己鍾意，第二嘅话呢係基于国家一个政策。咁我以前呢係好鍾意全世界全国去体验一啲非标嘅文旅項目啦，咁就鍾意周围去住民宿嘅。 咁啊覺得呢種咁個民宿個體驗感我住得好好。咁仲有一個咧，就係之前嘅話咧，應該係同國家層面嘅話咧講鄉村振興，咁都覺得係一個政策嘅封喉位嚟嘅。咁我大學咧就係響廣東景觀學院嘅。
0: 廣東景觀學院，咁你應該係madam嚟嘅喎。不是这个是定向的吗？这种院校
2: 曾经有人讲过呢，双鱼座体重100斤99斤都是反骨来的。咁啱好咧，我就係雙魚座嘅，咁、
0: uh-huh.
2: 就冇畢業之後咧，就冇住常規咁去考公務員入編制啦。咁2006年咧，我畢業嗰陣時咧，市區入邊咧就開始興起創意園，咁我就想嘗試下去做呢種咁嘅飛鏢嘅項目啦。就2006年開始響天河海珠區操盤去做創意園同埋產業園嘅。咁到咗2019年嘅時候咧，國家有鄉村振興嘅呢個政策，咁又自己又中意呢啲住民宿啊，去體驗一啲飛鏢嘅商唔係飛鏢嘅文旅項目啊，咁就同團隊講，不如我哋翻去做民宿喎，去村入邊做民宿啊，咁大家一拍即合就講，帶住團隊去做民宿，得就得，唔得就翻順德嚟一鋪啦咁樣。
0: 你是順德人咩？
2: 唔係啊，咁我哋當時嘅得就得，唔得就翻順德，要表示我哋要做嘢嘅決心啊嘛。
0: 你係邊度人啊？真係講
2: 埋。我外家係台山人嚟噶。
0: 哦，咁即係，但係點解會係從化呢？因為其實你所講話飛鏢文旅，咁事實上喺灣區呢一方面嘅資源應該係好多嘅，即係唔同嘅地方，甚至就真係台山啦都。真的做到風生水起喎呢段時間，但係當初點解你就會選擇咗廣州從化呢？
2: 有時啲嘢咧都係講天時地利人和嘅。我哋2019年開始選址，咁我哋攞住一個衛星地圖咧，我手機度標點啊。
0: 你咁隨機㗎？先攞手機地圖咧。
2: 雙魚座都好講感覺嘅、
0: 直覺係嘛？
2: 係啊，咁我哋就會喺度定點，咁喺個地圖定好點之後咧，就會去到現場再去睇啊，嗰個項目啱唔啱我哋對鄉村對文旅一個標準？咁主要我哋係其實我哋嘅對嘅自然環境嘅選址嘅要求係幾高嘅。咁
0: 你要啲咩元素咧？山水
2: 系山水，一定要有水，
0: 一定要有水，
2: 系有水，有山有水，即系令人可以静落嚟嗰种环境嘅。咁又系希望路程起点到终点咧，系唔超过一个半钟嘅车程嘅。
0: 由边度起啊？市区，广州市区起
2: 系
0: 哦，
2: 因为我系住喺广州嘅，咁我就希望起点同埋终点咧，
0: 即系希望自己翻工唔好咁远。
2: 系啊，你懂得。
0: OK，
2: 咁啊，咁即系。呢、這個都是一個用戶思維嚟嘅，
0: 因為太遠，你如果即係點講咧，太遠變成一個長途旅行嘅話，咁大家嗰個動因會唔一樣咯。
2: 咁村遊嘅話咧，最理想咧就係車程起點到終點咧，控制一個半鐘範圍內嘅。咁都揀咗其他地方，我都有去睇咗好多地方嘅。咁選址前前後後都經歷咗成年嘅。
0: 哦，
2: 我哋嘅地圖打開咗咧，入邊咧嗰啲小孔店佈滿曬我哋嘅衛星地圖入邊嘅。依家睇翻都佩服到自己當時點解可以咁有毅力，可以成個廣東省去睇咗嘅咁多地方咧。咁點解喺度選從化嘅話咧？就係、是從化嘅話咧，佢自然環境好好嘅，咁體驗感係好好嘅，就係同我哋市區開始出發咧，佢路上邊嗰種。個開車嘅度假減已經開始出嚟噶，佢兩邊嘅道路嘅話咧，係好少會有嗰種大貨車嘅。
0: 哦，哇！呢、這個你都考慮埋啊？
2: 我考慮埋，我哋出發嘅話咧，唔係話你住入嗰間民宿先開始嗰刻嘅體驗感。我哋同開車上路嗰陣時出發都係一種。體驗感，
0: 即係已經係旅程啦。
2: 已經開始個旅程啦。咁我就係覺得從化嗰個路段嘅話，佢係冇大貨車嘅。咁路上邊嘅綠植啊、景觀啊嗰種係令你會有
0: relax, 慢慢進入狀態，
2: 係啊 ，relax 靜落嚟嗰種感覺嘅。咁我覺得從化同增城都幾 OK 喎。咁
0: 係咯，從化同增城幾 OK 喎。咁點解唔係增城嘅？
2: 因為從化嘅文旅產品咧，佢係俾市場培育成熟咗噶啦。
0: 哦，
2: 佢嘅產品咧會係偏高啲嘅。
0: Oh.
2: 即同一樣的温泉度假酒店或者同一樣的民宿的話咧，佢大概對比同類咧，佢會高一啲嘅。 所以基于呢个原因嘅话咧，
0: 即系从用户嘅角度，佢可能愿意俾更高嘅价钱去埋单嘅，系咪咁样理解？
2: 因为从化佢系一个旅游目的地嚟嘅，我哋村游嗰个旅游目的地嚟，好多广州人都讲啊，去从化浸温泉啊，佢唔会同你讲我走去南沙十九重个浸个温泉，
0: 啊，嗰度系食海鲜嘅，黑板印象，
2: 即系呢个系一个俾市场教育出嚟，已经培训咗出嚟噶啦，
0: 系啊，去从化浸温泉系。即系我细个就已经有一个好根深蒂固嘅即系传统嘅印象嚟嘅，你
2: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去南沙嘅话咧，会你自己又好，你身边又好，会默认你会翻嚟屋企住嘅。但系你去从化嘅话咧，去浸温泉嘅话咧，大家都已经默认咗你会喺度住一晚嘅。
0: 啊，点解嘅？系喎，你咁讲又
2: 你会唔会？我觉得好似你话我
0: 系啊，我成日去南沙，但系真系
2: 食完嗰餐海鲜，你就要翻嚟屋企嘅。但路程大家的路程时间是一样的，这些就是市场已经培育出来的一个习惯，一个目的地来的。
0: 哦，
2: 这个是一种属性来的。
0: 哦，即是这个是市场潜意识已经有的一样东
2: 西，用户已经是培育出来，我们不再需要去再去做一个市场培育了。
0: 我听你咁样讲，你知唔知道我有咩感觉？我成身起晒鸡皮。
2: 我 get 到你边个点？
0: 系咯，我原来俾人研究得咁透彻噶。我之前真系冇意识过，原来即系你拣一个即系开始做一个项目嘅地方嘅时候，要考虑到消费者嘅呢一种潜意识里面嘅因素。
2: 去选一个即系做一个项目，选一个地方嘅时候，必须用用户嘅思维去考虑嘅，唔可以话、
0: 我觉得
2: 系唔好用我觉得，
0: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
2: 咁我哋要遵循翻呢个市场嘅规律，一定要以用户嘅思维出发去考虑呢啲嘢嘅。
0: 哇，呢、這个真系又系一个好有价值嘅 point 啊！我觉得听到呢一期节目。朋友可以抄下功課下即你要發掘一下市場一些默認的狀態潛意識裏面的一些觀念上的東西，不是說不可以培育，即南沙可能從現在開始都可以培育大家去住一晚的這個觀念，但是從化的優勢就在於至少本地人的角度它已經有了，所以這個是它潛在的一個優勢。哇，好犀利，
2: 這個用户思维或者系习惯已经是潜意识咁，市场经过咁多年已经培育咗出嚟噶啦，
0: 就唔使自己去做啦，就悭咗呢部分嘅功夫。
2: 因为呢个成本重新去培育嘅成本系太高啦，
0: 而且唔系靠你一个个体可以做到，
2: 系啊，唔系靠一个个体或者系一届政府或者系边一个品牌可以快速咁做出嚟嘅，呢个系长年累月慢慢积累沉淀落嚟嘅嘢嚟嘅，重新去培育一样嘢一个习惯或者一件。好痛苦、好漫長嘅事嚟嘅。
0: anyway， 咁啊，因為呢個原因，所以就揀咗從化啦。
2: 係啊，所以就原定從化。
0: 咁咧，從化其實都有好多即係地方啦，因為從化好大噶嘛。咁最後揀到而家呢一個位置，又係乜嘢因素或者係一個咩機緣巧合咧？
2: 因為我自己係三個小朋友嘅媽咪嚟嘅，我有三個仔仔。
0: 哇！好嘈啊！
2: 咁我每个星期咧都要带啲仔出去
0: 放电，
2: 系啊！咁我当时就想第一个项目想做嘅咧就系做呢种亲子类型嘅。咁我就去揾咗，其实我哋之前咧前期都揾咗好多地方噶啦。咁啱好咧一次响从化一间农庄嗰度食饭，咁个老细好八卦咁听我哋喺度讲，咁个老细又好八卦咁擂个头，
0: 人哋叫热心啊！
2: 好好啊，好 E 人咁擂个
0: 头，
2: 咁我同我哋讲，我知道笪地方啊。咁我哋就跟住个老细一睇，咁睇完咗之后咧，觉得未满足到我哋当时对选址嘅全部个期望同要求啦。佢系有好少嘅存量嘅建筑物嚟嘅，有山有水，又有山泉水池，个环境好靓。咁我谂咗下，满足唔到我对民宿嘅要求，但我可以做住俾我三个仔玩住先。
0: 即系其实创业嘅初衷，之前讲咁多，我觉得都唔系最决定性嘅。最决定性嘅就要揾一块地，可以方便佢三个仔放晒啲电，佢唔好咁喺屋企咁嘈啊嘛。
2: 呢啲系刚需啊。
0: 呢个先系江水。
2: 系我个江水都系好多亲子阿妈嘅江水。
0: 呢个又可以把，即系唔使。

0: 自己去揾用户，系用户揾上嚟噶嘛。
1: 咁开始就可以做呢个项目啦。咁当时做项目嘅话咧，真系谂住系俾自己玩住先，或者有一个点喺度先。点知做下做下个钱咧越投越多，我觉得诶唔多对路啊。哇！如果系真系投咁多钱落去，嗰阵时已经投到露营地，已经投到500多万啦。
0: 哦，
1: 哇！五百几万如果真系俾三个仔玩，
0: 太贵
1: 太贵咯，要赚翻啲钱翻嚟。咁就系开始去调整嗰个运营思维啊，各方面嘅嘢啦。
0: 嗯嗯，即系当时最初就系斋做露营嘅啫。
1: 系，咁佢个露营咧就唔系话真系一笪草地嘅露营嘅，咁我哋一个好轻射。一个露营酒店嚟嘅，即系所有个露营嗰啲天幕啊、帐篷啊，乜都已经搭好晒噶啦。咁我哋当时系做咗创新嘅，以前咧系民宿或者酒店，咁露营嘅话，我哋系2020年开始做呢个项目。
0: 2020年开始做，即系大概一年到。
1: 系，咁2020年做呢个项目嘅话咧，我都预判咗。露營會成為一個風口位或者一個網紅的業態的，那我們會做一些更加大的一個創新，就是將個露營在裡面再做了一些體驗感比較好的乾濕分離的衛浴、廁所在裡面的。每個帳篷之間呢
0: 解決露營最大的痛點，沒得沖涼。
1: 是啊是啊，那我哋每个帐篷之间咧，系用绿植去做咗景观嘅，形成一啲独门独户有庭院嘅。咁呢种就系好体验感，相对于露营嘅话咧，就已经算系比较好噶啦。咁再配埋嘅话咧，我哋嗰个项目入边嘅话咧，有一条弯弯曲曲大概2公里嘅小溪，有一个咧成亩地大嘅山泉水池。
0: 咁大啊！
1: 系啊。
0: 咁就唔叫水池噶咯，即系个塘啦，成亩喎。
1: 咁嗰个水池下面咧系有山泉水嘅，地下入边有山泉水，
0: 即系佢涌出嚟。
1: 系啊，咁佢会成嗰个山泉水池系玻璃状嘅果冻状嘅，
0: 哇，
1: 超正。
0: 哦，
1: 咁啲水咧又靓，同埋佢系好冻嘅，大概22度到嘅温度嘅，夏天玩水。一流，咁我哋嗰2公里弯弯曲曲嘅小溪咧，溪边系种咗好多荔枝树嘅，荔枝树抌落嚟咧，到咗夏天嘅话，你系可以浸喺条小溪嗰度去撩画，俾啲画喺度放电嘅话咧，自己顺手就可以摘荔枝喺度食嘅。
0: 但系点计费啊？我突然间觉得呢个好难计喎。
1: 咁我哋当时嘅话咧，系做咗一票全包噶。你两点
0: 哦，一票全包哦。
1: 系你2点钟入营之后，到你第二日12点钟退营走人咧，我哋系一票全包嘅。咁啊，帮你解决咗你2点钟入去，我哋有一系列嘅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咁啊，解決咗阿媽唔使用腦嘅，咁甚至我哋會有導師，即係個自然導師會帶住啲小朋友去開始一啲自然研學嘅活動嘅。
0: 哦，
1: 咁呢啲就係我叫嘅相互成就嘅撩畫方式。
0: 哦，
1: 阿媽會揾個地方。
0: 我唔想做節目落去，我而家想帶我啲小朋友，快擠咗佢入去先。
1: 咁阿媽咧或者老豆咧揾個地方喺度傾偈，或者係飲杯嘢，咁咧啲小朋友。有俾我哋，我哋会带佢去玩，去一边玩一边。
0: 太好啦，唔使讲啦，我愿意。
1: 一边玩咧，一边会再学一啲嘢，因为城市入边个小朋友咧，佢缺失连接嗰个自然嘅环节，同埋咧以前农村，我哋80年代呢班人喺农村玩嘅嘢，佢哋依家系唔知，我都系唔知嘅。咁我哋就重塑翻呢个场景，俾啲小朋友去玩。就等佢哋喺大自然入邊嗰度，係你中意喺安全可靠嘅情況之下玩啦。
0: 係，即係呢個係即係家長應該係最向往嘅一個方式啊！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嘅故事。向選擇創業嘅人致敬，向創業成功嘅人取經。Boss 有偈傾。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请0004号4号。
2: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3: 喂，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2: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4: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5: 他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就
2: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5: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6: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2: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5: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8: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7: 简嚟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8: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7: 咁而且我而家住在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其实都很快。大湾区2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咁我畢業到而家有10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話咧，我估一直都可能係做緊打工仔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廣州呢邊創業，咁我會發掘到更大嘅市場，同埋收穫到更多嘅選擇。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覺得港澳青年嚟到呢邊創業，總會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開展全新嘅生活嘅。
0: 愛國主義可以點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9: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10: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11: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2: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3: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14: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5: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6: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7: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确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8: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19: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9: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2: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20: 呢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21: 我想开餐饮、啊，系直接
1: 请加盟好咧。
21: 台啊，
20: 有个问题啊，
1: 知唔知？
21: 呢个问题。
22: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23: 又是一期明灯教路的时间啦，咁又嚟家喺度啦，咁我哋亦都咧邀请到咧注册税务师吴欣阿 wing 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吓，咁啊继续咧同大家讲讲咧有关代持方面嘅即系税务方面嘅考虑吓，咁到底有啲乜嘢嘅风险啦，又或者系有啲咩注意嘅事项吓，咁啊欢迎阿 wing 先嘅 ，hello，
24: 大家好，
23: 系啦，咁啊之前咧其实都即系讲过几期关于代持嘅内容噶啦吓，咁啊如果大家咧即系之前咗嘅话咧，自己可以抄翻相关嘅录音嚟即系温习又好，学习又好啦，都几复杂嘅呢件事吓。咁但系我就记得一个知识点啦吓，咁就系、是、即系如果真系要产生呢个代持嘅呢个操作，咁最好咧就系人对人。公司對公司，咁樣就即係雙方嘅呢一個關係會清晰一啲，
24: 稅務
23: 又即係低啲，咁就即係嗰啲麻煩嘅事又少啲咁樣。咁我聽完之後咧，亦都留低一個印象，就係如果可能嘅話咧，即係呢個代持就公司同公司之間好似會比個人對公司又或者個人對個人都會更加好做啲。
24: 嗯
23: 啊，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呢？
24: 可以咁样理解，不过就系有一个悖论，我哋讲到就系，譬如
23: 即系公司，你始终个公开信息就会清晰啲。
24: 如果你话公司代人哋代另外一个公司，譬如 A 公司代 B 公司持有目标公司嘅话，咁 A 同 B 之间本身佢哋构唔构成呢个母子公司先？如果构成咧，税务上系有优惠嘅，但系如果唔构成嘅话咧，咁亦都系翻到嗰笔税有可能就都会交两次，即系分红税喺第一个 A 嗰度交咗一阵，然后 A 俾 B 嘅时候，以咩形式俾翻 B 咧？咁总唔可以话做一个虚假嘅收入噶嘛？你总系要如实反映佢就系一个投资收益。咁投资收益，咁但系 A 同 B 如果冇形成被投资关系，其实就唔系免税噶啦。咁变咗咧，就呢件事就系隐私。如果你想完全脱离，即系 B 同 A 唔好又唔好俾公众发现佢哋系相关嘅，咁呢个情况下，你嘅税负就会高。如果你唔想税负高，咁你就要忍受。被公眾知道其實 B 同 A 係有關係，然後由 A 去出面持有嗰、那個目標公司。咁我諗更多嘅考慮就未必係，即如果係 B 同 A 楞埋一齊，由個仔去持有個孫，即原先 A B 係完全可以直接去開一間 C 公司嘅，但係佢話唔想啦，我由個仔，我先投資咗 A 再去開。咁呢種考慮咧，更多可能就唔係隱私嘅考慮，可能係風險隔離嘅考慮。
23: 哦，風險隔離
24: 係啦，因為佢唔想牽涉到，譬如 B 可能係個好大嘅集團。
23: 哦，
24: 佢中間好多板塊，有文娛板塊、文旅，有實業咁樣，咁可能佢將文旅板塊又專門開一間控股公司。A， 然後 A 下面一扎子公司，或者分公司咁樣，咁呢個時候所有文旅風險嘅呢啲問題就去翻 A 公司嗰度解決咗，
23: 就唔會影響到大船上面嘅。
24: 所以我覺得有時就完全就唔係完全係稅務嘅考慮嘅，其實更多嘅係你嘅
23: 商業考慮，
24: 係啦，你嘅風險。即係通常代持都是風險的考慮會主要啲咯。
23: 即係其實之前咧，我哋都有講到過咧，就係各類嘅風險都講咗噶啦。但係咧，即係我哋再諗翻，就基本上呢啲風險都係一個橫向嘅風險嚇，即係此刻嘅風險嚇。咁如果喺呢一個橫向嘅即係某個時點上面係冇風險嘅。咁意唔意味住，即係有陣時你縱向考慮，即係譬如即係啱先講到嘅公司持有公司，再去持有公司，去控制一個目標公司啊。咁其實呢一個操作對於呢、這、一個即係所謂 A 公司啦，佢自己未來嘅發展，即係我哋一個時間線縱向嘅考慮，會唔會話對呢間公司嘅未來發展有任何嘅即係伏筆又好，或者叫做潛在隱藏嘅一啲風險呢？
24: 其實對公司影響都會有，而且如果是做到後期上市的階段咧，代持是不允許出現在上市公司的。
23: 係啊係啊，一開始我哋講過呢個知識點。
24: 所以我哋或者就褪翻後少少啦。第一步就是我哋早期未去到上市的時候，其實都已經有啲影響噶啦。即係譬如話，我要去銀行借錢，我要融資，或者我要用 股權投資又好，債權投資又好，先講債權啦。我去銀行投融資，咁依家好多經營貸啊，又成，佢哋都要求你做一啲質押嘅，譬如股權質押，你先將你公司嘅股權攞出嚟放喺銀行度，如果你唔還錢，這個公司就屬於銀行噶啦，我就攞去拍咗佢咁樣。咁呢個時候，你嘅股權架構就要清晰。假設你傾，因為通常幕後 boss 就係真正去傾貸款嘅人，咁個貸款嘅經理就會見到，我一直都係阿 B 喺後面同我傾，咦？點解突然間你交上嚟嗰份資料係阿 A 做股東嘅？即係譬如B 公司係同銀行嘅信貸部嗰邊嘅關係，一直都係保持有貸款又成，咁然後突然間信貸部經理話 ：OK， 你個公司如果係做得好嘅話，我可以放款1000萬，你攞你嘅合同出嚟，攞你嘅公司嘅營業執照過嚟俾我睇下啦。結果一睇上面嘅名義股東唔係呢個成日見面嘅 B， 然後係一個 A 喎，三唔識七嘅，咁佢就會問：點解會呢個人係股東，唔係你間公司咩？佢話：哦，係啊，其實我揾咗佢代持啊，咁樣呢個時候銀行就會比較謹慎。他就未必会相信这件事，他会觉得哇，你会不会是求其找了一间公司的财务报表做得比较靓仔来到去给我去看，然后给我放数呢？怎样证明你是有实控权的呢？这个时候你就要证明的东西就会比较多。
23: 那一开始找 A 公司的人去谈就可以了。
24: 可以啊，但 A 公司通常是名
23: 义股东，
24: 即是 A 这个人呢，他通常都是代持的角色来的。那当然你说的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有功能的人，那他就可以解决一个
23: 高功能。
24: 高功能，即如果 A 不是一个纯代持人，他是都有，譬如他都是合伙人来的，都可以，即你说的这个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你说我纯粹想找，譬如我们有些自己创业的公司，我们想找家人代持的嘛，那我爹地妈咪代持，但是你叫爹地妈咪去跟信贷部的经理倾诉，那个信贷部经理都哦咁样会睇，倾起偈话你之前做开咩边一行嘅叔叔阿姨咁样，咁你都好难兜噶嘛，所以你揾嘅嗰个代持人，当然嚟家呢个系一个好嘅提议，就系、是、喂，我都揾一个可以冲得下场面嘅人去倾，咁系 OK， 咁其实佢就相当于事业合伙人啦，系咪？佢帮我代持，呢个都系一种形式嚟嘅，即系事业合伙人帮你代持咗你嗰部嘅股份，你唔名都可以，但系我讲嘅系一种比较常见嘅，就系揾屋企人代持，咁佢可能未有呢个能力去面对一啲金融机构嘅时候，咁佢哋会怀疑你呢个代持到底系咪真系代持咧？咁可能佢会影响
23: 即系有冇啲咩警棍咧？系嘛？
24: 仲有就系啦，仲有第二种啱先讲股权融资。就譬如我睇啱一個生物醫學嘅一個初創團隊，佢有一個好爆嘅產品，我想投佢。咁佢同我做 PPT 介紹嘅時候，都係講佢嘅團隊入邊有幾多博士啊，幾多碩士啊，啲產品幾勁啊咁。咁跟住我去投，我去做進。

0: 调嘅时候，发现咦，佢嘅股权架构唔系佢哋两个控股嘅，点解揾咗其他人控股嘅？有可能其他人都唔系纯代持人，可能都系嗰啲核心员工啊，或者系出现过嘅人，但系就唔系最劲嘅嗰个。
1: 嗯，
0: 即系佢揾咗个大佬出嚟企台，但系最后出现喺公司架构入边嘅系其他啲鱼虾仔。咁、我就会觉得，哎呀，死啦！呢间公司
1: 我会唔会即系
0: 系咯？佢到底有几多实控咧？佢同人哋签个代持协议，佢系俾我睇一份啫，但系佢实际会唔会有另外嘅安排咧？咁、我呢个时候。投資人會比較謹慎，就希望你主創人，你一定要出現在股權架構度，我才相信你對呢間公司是有連帶責任的、你有呢個信心，
1: 即係你唔係嚟同佢充撐場面嘅，你係真係即係為呢間公司去做嘢嘅。
0: 好多㗎，因為我哋去投一啲公司，佢哋會揾啲大學嘅教授啊，或者係一啲行內嘅專家就介紹到成個項目好犀利。但係實際上我哋會問，咁嗰個人喺咪你哋公司上班㗎？佢係全職啊，定係兼職㗎？佢係以乜嘢身份咧？佢有冇股份㗎？呢個時候你話哦冇喎，佢有嘅，不過我哋揾人代持。咁呢個時候你就要考慮清楚啦，即係代投資。佢就會去考慮得更多咯，唔係話一定做假，但你可能就會影響
1: 到。即其實始終就是一個信任的問題啦。就正如我哋一開啟呢個話題嘅時候，一開始就講，你一講到代持呢個詞嘅時候，就已經係有一個
0: 有負面或者係應激性嘅嘢會出到嚟。
1: 即你點解唔可以明年去做呢？咁呢一個你就要有一個合理嘅解釋出到嚟。無論你係面對投資者又好，無論你係面對。即是銀行又好，稅局又好，即都是那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他不可以明面來做，或者為什麼你不可以明面來做，你要有一個合理的解釋。無論你是去面對投資人攞投資的時候，你怎樣解釋？面對政府部門的時候，你怎樣去解釋？都要合理，只要合理，你是講得過去、講得通的話，都 OK， 就是一個合理的框架。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3: 位于肇庆大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4: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
3: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4: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3: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4: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3: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4: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然村。咁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嘅呢。
2: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招长期，
5: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2: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6: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2: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7: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

0: 咁啱先讲到就係即係融资嘅呢个过程啦。咁如果呢间代持嘅公司即係所谓嘅 A 公司啦，咁佢都会发展㗎，即係除非佢就即係永远都係一个空壳咁样，就我觉得即係当然唔排除有呢种可能性。咁但係亦都有一种可能性，就係即係我哋一开始讲呢一个话题嘅时候，亦都话即係出于各种考虑，其实有啲即係所谓代持嘅公司，佢係会有一个未来嘅发展嘅咁样。咁到佢真係即係講呢一類嘅可能性嘅時候，咁佢一路成長到咩階段，佢需要即係釐清翻呢一啲咁樣嘅即係所謂顯唔顯名啊，或者即係點樣去即係咩階段係需要將呢一個背後嘅老細推翻出嚟，或者係即係搞翻掂呢一啲所謂嘅代持嘅操作，先至可以進一步發展呢？
1: 上市，
0: 哦，上市啊，系啦，就去到呢、這个，
1: 去到呢个时候，
0: 哦，呢、這个大关口啦，
1: 呢、這个就系一个绝对嘅红线啦，哦，绝对唔可以嘅，代持系禁止嘅，因为有上专门
0: 你有义务要去，
1: 系啦，你要披露晒，你谂下上市公司连个财务报表，连高管嘅费用都要如实披露喺公众，咁、你个股权架构如果系好多层嘅，哪怕你唔系代持，好多层嘅都会俾人问，最近都比较出名嘅嗰、那个。即係我哋大家好多街坊都食過去嘅嗰啲啊，早餐攞嚟煮嘅餃子啊，各樣嘢。嗰間公司喺香港上市嘅時候，都面對國內證監會嘅國際斯文嘅時候，都問到一啲關於股權架構嘅，即係問好多，到底邊個係咧？咁你咁多層控制，邊個係有實權咧？邊個係控制權？邊個係分紅權？咁問得好清楚。同埋再之前亦都有啲負面嘅例子，就係有啲文化傳播公司去上市嘅時候，就係因為呢個股權架構唔清晰，被人否咗。
0: 哦，
1: 因為其實上市好多時候，除咗業績，仲有就係市場啊呢啲之外，風控啊呢啲之外，其實股權架構係一個重點嚟嘅。
0: 咁梗係咧，你要賣股票俾人啊嘛，到時我買啲股票都唔知邊個賣嘅，咁邊得咧？
1: 係啦，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啱先講，你代持你就算之前有幾多所謂稅務風險啊、融資難度，你都可以解釋，你都唔係一條紅線，你都可以選擇去做一啲嘢去打消人哋嘅疑慮。但係去到 IPO 上市之前咧，呢件事就一定要拆噶啦。所謂拆就係你要還原翻真實嘅股東出嚟，同埋咧，如果有啲員工持股平台，即係嗰啲控叫做。
0: 哦，之前講過個冰箱，
1: 個冰箱你就要拆啦。個冰箱就唔，佢係唔允許有咁複雜嘅員工持股。你諗下，員工持股可能早期得四五個 sales， 但係最尾可能二十個。咁哇，到時佢會認為嗰啲員工會唔會對你公司嘅控制權有啲咩影響咧？佢哋會唔會可以參與到你呢件事嘅公司嘅一啲運營上邊咧？你就話冇啫。咁萬一其中有一個人對呢個股權提出一啲異議，咁啊影響到成件事嘅。咁所以去到嗰個時候，你就要拆呢啲員工嘅冰箱啦，拆呢啲持股平台啦，要完全好清晰、好簡單，
0: 要 keep 翻個背景，唔係公司裏邊唔俾有冰箱，淨係聽呢一度會好近 feel 曬，
1: 又要 keep 翻個冰箱，
0: 好想試。上次連冰箱都不可以用，買我哋之前打過一個比喻，就係話即係要將呢一啲即係股權嚇好當一塊蛋糕咁樣雪喺一個冰箱裏邊咁樣呢、這個大家即係聽翻之前嘅一啲內容啦嚇。你知但係即係拆呢個冰箱嘅過程之中有冇需要注意嘅嘢咧？因為其實都涉及到一啲股權嘅配置啊嘛，即係你拆冰箱嘅意思就係嗰嚿蛋糕就要。明明白白分曬佢啦，咁明明白白分曬佢分股權嘅時候，去到一個個人頭上，咁好容易理解就即係又可以有一啲税嘅產生啦，係嘛？
1: 係啊係啊，呢度就會牽涉到幾個風險嘅。第一個就係話，好早期嘅時候咧，我哋嘅一啲上市公司嘅架構咧，上面都係有好多個合夥企業去作為持股平台嘅。咁點解用合夥企業呢？因為合夥企業就簡單啲，就唔需要好似公司咁又要有董事會啦，有監事啊咁，所以當時早期都係開嘅，開合夥企業，而且呢啲合夥企業大多數係開喺一啲税收比較低嘅，咁開喺啲税洼地咧，咁就可以享受一啲過税嘅核定徵收嘅優惠政策嘅。咁但係其實咧，股權轉讓所得可唔可以適用核定徵收咧？呢個係比較有爭議嘅。咁如果係洼地當時係俾咗呢個政策，但係到後期咧，收緊咗，認為唔符合。咁變咗當時呢個低即係按照呢個核定徵收交過嘅過税咧，就未係一個
0: 未交夠，
1: 未交夠啦。咁就變成佢要轉成咗按所謂嘅查帳徵收去交。咁按查帳徵收去交嘅話，呢個稅率最高咧就係去到35%嘅。咁所以呢個時候咧，就可能會牽涉到你拆呢個所謂冰箱仔啦。咁裏邊嗰個即係拆呢個員工持股平台嘅時候咧，就

0: 算呢你当时认为你完咗税，但是之后可能都要补税。
1: 呢、這个补税其实就涉及到员工去补啦。
0: 嗯，系嘅、因为合伙企业你可以认为是一个税收透明体嚟嘅，佢本身佢要睇翻佢本身后面嘅合伙人身份系乜嘢。如果系人就按个税去交，如果系企业就按企业去交嘅企业所得税。所以呢啲员工持股平台嘅合伙企业咧，一定系人嘅，即系合伙人嚟嘅。咁、所以其实就系相当于啲员工就会被通知哦，当时交少咗，你而家要补翻税。
1: 但是我又想到一个复杂的情况，如果员工都还在那里那都还好啫、如果有些可能当时已经拿了之后就、跳了槽或者辞职、我找不到他，那又要他补回这个数额才可以上市。
0: 你讲到重点，通常如果公司出现这种情况考虑，可能就先帮他交了。
1: 因
0: 为其实亦都有扣缴义务的，佢系经营所得有扣缴义务，但是最终的纳税义务主体就是合伙个人
1: 嗰、那
0: 个人嘅，咁、所以你会出现咗一个，我去追佢好啊，定系唔追佢好呢？追咁啊，梗系减少损失，但系又唔知道追到几时。如果唔追，
1: 而且我从嗰个个人嘅角度，你想唔想事关我鬼事？
0: 系啊，咁个人如果真系唔交，咁你又唯有唔好俾系嘛，唔好俾佢拖慢咗
1: 成
0: 个
1: 进
0: 度。
1: 那
0: 所以就都是要癲的了、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考慮的風險，就是我們可以開這個冰箱仔、可以開持股平台，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個合規性和了解清楚的政策先咯、
1: 除了這個、即所謂的拆小冰箱這個所謂的、代持平台牽涉到員工的那個稅負重新去核定這個問題之外，還有沒有哪些位置是即牽涉到這個
0: 還有一個都比較不是太常見，但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案例曾經出現過的，就是當這個冰箱仔，即是這個員工持股平台，它原先是用公司去做這個持股平台的，即是有限公司將員工裝在這些有限公司裡作為一個持股平台，然後持有目標公司。但是後期呢，出於稅務考慮啦，或者出於剛才講一些公司治理簡單化的考慮，它就轉成了合夥公司、合夥企業，即是說原先是公司制，現在變成合夥制。那它轉制那一下呢，其實我們的常識上理解就是都是那班人，只是換了個殼啫，由大冰箱變小冰箱啫，那裡面的東西完全沒有動過的，不用交稅吧。但是稅局就不是這樣看的，它會認為你就是一個股權轉讓，你改制呢就是要先清算了原先公司的資產，將裡面的財產、負債、全部清晒之後，有所得的你要先交了一陣稅，然後你重新開一個合夥企業，再裝這些東西裝回進去。所以它會認為你清理冰箱這個過程就是一個清算的過程。
1: 即是你換冰箱你就覺得、一模一樣的東西都是放好個蛋糕啫、但是從稅局的角度就要先蛋糕拿出來
0: 拿了出來
1: 再放進去，但是一旦拿出來就涉及到稅了。
0: 你就可以理解你放了包酸奶發酵粉在裡面，它變成了一袋酸奶，那你放進去的時候就是粉而已不值錢，但是你後來變成一大桶酸奶，那你就有增值的、那這個增值的部分你要先清了它，增值了多少就交了稅，先交了25%或者是按公司税的税率，通常是25%了這種税、然后你再将这个酸奶再装在一个小冰箱里，那一下就不用交的、但是你拿出来那一下他认为你就是一个清算、所以这个风险很大的，因为他们因为你想想这些全部就是准备上市、很有愿景的人他去做，他觉得这间公司很值钱，那些员工才肯入股的嘛、所以这个增值额一定是巨大的、
1: 所以即每一步都要想到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那个路径要选择清楚、如果不是的话呢，即当然这些不能够叫损失啦、只不过可能就是你、即需要发生的这些成本、相对来讲多了、当然你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承受，你只要接受了、或者叫你知道就 OK 了，有即你知道大概就是这样会发生这些事，不要即一下子措手不及，
0: 不要令到自己
1: 樣
0: 又
1: 或者卡住
0: 了
1: 个进程，这样就 OK 了、哇，那其实即是讲代持这件事呢，即是、都挺有趣的，即是横向的时候在、这个代持发生的那个 moment有各种的税务的风险又好，法务的风险又好，但其实讲到尾就是要清晰，无论你 代持方定係被代持方，你都要知道自己嘅權利義務到底存在一啲點樣嘅可能性嚇。咁啊，清晰之下咧，你可以喺合規嘅即係框架底下去選擇呢一個操作。咁另外咧就係即係未來嘅即係縱向嘅視野去睇咧，到上市呢一個紅線嘅時候就唔允許代持。咁所以喺上市之前。又或者你有上市呢個願景嘅話，咁你就要規劃好，即係從呢一刻到上市，我哋到底應該選擇邊一種形式或者叫做形態去操作呢一件事，咁就都應該係即係提早去諗好。當然啦，做生意見步行步啦嚇，咁但係即係諗多一步咧都係冇壞嘅。咁啊，多謝曬咧，阿 wing 就同我哋講咗即係關於代持嘅方方面面啦。咁如果大家仲有關於呢樣嘢需要諮詢嘅、需要問嘅啲 detail 嘅問題，都可以交俾我哋，我哋都會請阿 wing 咧繼續為大家解答嘅。咁啊，今日咧多謝曬 wing 同我哋講咗咁多，多謝。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1: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2: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0: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2: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采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3: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陈博

0: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0: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不要错过。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到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0: 遇见博物馆，我哋嚟聚焦正在河南博物院举办的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展览。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嚟听到贵州青岩下集。
0: 文化公开课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共话两岸哪吒民族文化。
1: 拜亚会馆一起嚟欣赏梁实秋的散文《放风筝》。
0: 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青铜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物证，和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精神信仰深度交融，被古人称之为吉金，更成为国之重器的象征。
1: 咁同世界其他地区青铜文明唔同，中国古代青铜器系以鲜明嘅礼仪属性独树一帜。从祭祀宴享嘅礼器，到征战四方嘅兵器，从钟鸣鼎食嘅生活场景，到文定中原嘅政治博弈，青铜器唔单止系物质工艺嘅结晶，更承载住数千年嘅文化基因同历史记忆。
0: 近日由河南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

0: 古代中国特展在河南博物院东林展厅及国宝厅正式开展。
1: 咁呢次嘅展览甄选国家博物馆珍藏嘅含傅浩嚣尊在内嘅156件套青铜重器，涵盖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诸多门类。联合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傅浩嚣尊喺河南博物院东林展厅同时展出，完成发掘出土后50周年嘅首次喺河南合璧。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走近嘅金柱史青铜器类的古代中国展览。首先要听到嘅系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邵丽娟嘅讲解。
2: 他们是在1976年的时候出土于我们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当中的，在出土之后呢，就一件被收录于国家博物院，另外一件呢就收藏于我们河南博物院。枭其实就是猫头鹰。它代表了英勇善战的这样的一个女英雄的形象，也算是我们国家博物院的那件枭尊首次回家请亲来了。
0: 青铜器被称之为吉金，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物证。这次展览不单只是珍贵文物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对中国青铜文明的系统性解读。展览的最大亮点就是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傅浩嚣尊首次回家成亲，和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另一件傅浩嚣尊同时展出。
3: 有一种归乡万众期盼，有一种团圆直抵人心。当展厅灯光亮起，两只造型精美、气势不凡的战神鸟相对而望，相守3000载，阔别50年，首次在故土重聚。目光相遇那刻，仿佛在互道一声“别来无恙”。他们正是197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孪生国宝——妇好枭尊，主人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将军妇好。这对孪生国宝重现天日后，一件留在了河南，一件送往了北京。去年河南博物院的枭尊赴京出差，他们首次相聚。今天来自国博的枭尊回到河南，这对跨越千年的国宝终于在家乡重逢。当我们凝视这对枭尊，透过他们身上斑驳的纹路和昂首挺立的姿态，仿佛能听见3000年前商代战场上的金戈铁马，看见妇好领军出征的飒爽英姿。器物有灵，山河有信，原来最动人的归途是让文明被看见，最深的敬意是让历史被记住。
1: 咁展览系以时间为轴，以艺术与技术为纲，设置序章同造型、纹样、铭文、工艺、修饰五大单元，系统梳理中国青铜文明嘅发展历程，层层递进解读青铜文明嘅精髓。
0: 序章家国重器，青铜器与中国古代礼仪文明，明晰中国青铜时代嘅时间范畴与礼仪文化核心。阐释其作为家国重器的文化内涵。
1: 咁第一单元凝聚神生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以玉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为阶段，展示从商代早期的锥足鼎、兽面纹单柱着的古铸执帛，到商代晚期嚣尊、傅浩分体现的庄重典雅，再到春秋战国时期鸟形盖壶、弓立墙面储备器的多元创新，清晰呈现青铜器造型艺术从简单到繁复、从单一到多元的演进轨迹，令观众领略不同时代的审美风尚。
0: 第二单元铸鼎匠物青铜器的纹样艺术，聚焦青铜器上的纹饰之美，从玉成期简单的连珠纹、兽面纹，到鼎盛期印去三层花式的繁缛纹样，再到转变期蚀曲纹、重环纹的几何化转型，以及更新期盘螭纹、盘灰纹的细密繁复，系统介绍想象类、写实类、几何类三大纹样类型的发展与演变，兽面纹的神秘威严、凤鸟纹的灵动华美、鲑鱼纹的写实生动、 每一种纹样都不单止是装饰，

0: 更是古人神灵信仰与礼乐文化的物化表达，背后蕴藏着独特的文化寓意与审美追求。
1: 咁去到第三单元，砖柳华章青铜器的铭文书法，是将目光投向青铜器上的金文瑰宝。从商代早期只是记族名、日名的简单铭文，到商代晚期到西周的叙事性长篇铭文，以及祭祀、战争、典章制度、经济贸易、婚姻交往等多方面的内容，青铜器铭文不单是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更是中国早期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
0: 第四单元，陶冶熔铸青铜器的工艺技术，揭秘青铜器背后的古代科技智慧，从青铜原料的成分配比，到快饭法铸造留下的饭线和斐铃，从玉成期的浑铸法到鼎盛期的分铸法，再到更新期的焊接技术与单元纹样饭拼合技术，展览详细解读青铜器铸造工艺的演进历程，同时镶嵌错金银、鎏金、镂空等装饰工艺的展示，好似玉环哥嵌六重石月、错银鎏金云纹顶等器物，令观众领略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感受中国古代手工业的高超水平，体会科技与艺术在青铜器上的完美融合。
1: 再讲到第五单元，吴色斑斓青铜器的锈蚀表现，则是从独特视角去展现青铜器的岁月之美。新铸的青铜器灿若黄金，经历千年埋藏和流传，在不同埋藏环境之下，形成了金、绿、蓝、红、黑等五彩斑斓的锈蚀痕迹。展览是通过展示青铜本色、不同埋藏环境的腐蚀产物，以及传世之宝的熟坑特征，去解读青铜器锈蚀的科学机理，令观众了解锈蚀不单止是岁月的印记，更加之成为青铜器独特的审美组成部分。每件器物的锈蚀都是独一无二，见证着其跨越千年的生命历程。
0: 河南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青铜文化底蕴深厚，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将顶级青铜藏品与专业研究成果结合，通过丰富的器物、详实的解读、生动的展示，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宏大的中国青铜时代画卷。
1: 在河南博物院里面，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精美青铜器布满了整个展厅，不少游客在各个青铜器面前，有的打卡影相，有的仔细去研究青铜器背后的故事。他们纷纷表示，看完这个展览令到自己收获满满。
2: 看了这个展之后，感觉特别激动，特别兴奋。有我们50年才合体的萌萌哒的肖尊，还有我们带大象纹的这种铜铙，从外形啊到花纹呀、到铭文呐，对我就感觉真的是知识量太大了。那个我孩子现在还小，大概就上小学3年级，我决定回去要赶紧带他来看，然后让他一睹这种盛宴。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相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墨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墨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墨中华。
2: 从树卫边疆的军团，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日的文化名镇，六百年的时间，贵州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
3: 咁据记载，青岩古镇只系有5.8平方公里嘅面积，却曾经有住11座戏台。咁点解庙宇之中建有戏台呢？点解话识字塔下藏有小镇最卷嘅文风呢？总台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贵州青岩下集。
4: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让青岩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条阎良古道也为当地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5: 老板，今天我休息来看你哈。
6: 啊，谢谢哥哥。
5: 生意如何嘛？
7: 古镇居民刘国平，
5: 这是我们家的老宅。我小的时候，这条街也是主要是做生意的。老的茶马古道就是这条街，南北街是主道，人气旺。现在这个旅游的时候呢，就卖吃的多。以前是服装啊，四处的一些东西啊，都多这条街。
4: 刘老家这间不大的店铺，见证了古镇商业延续了数百年的兴盛。每次回到青岩，刘老还有一个地方要去，万寿宫，位于青岩西街，乾隆43年所建。进入山门是一座座北向南、面阔三间的戏台。刘老还清晰记得儿时放学后拿着小板凳到这里听戏的场景。
5: 我4岁多一点，5岁还用我们家的长板凳来占地方，去晚了没有地方，说你站的地方都没有，但是很怪，不闹，清静得很，就很畅心。
4: 据记载，青岩古镇仅5.8平方公里的面积，却曾有11座戏台。为何庙宇之中建有戏台？事实上，它们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地方会馆。古镇老居民都知道，万寿宫即为江西会馆，寿佛寺为湖南会馆，川祖庙为四川会馆。明清时期，大批来自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的汉族客商来到青岩做生意，为了供同乡同行集会，纷纷兴建会馆。而戏楼则是最能拉近彼此距离的场所。
5: 我们家从江西南昌，也就明末时候就到这个地方来啊。到我这一代已经是18代了。青岩的江西人多，说这是老家的会馆，说走进来还有一种自豪感，不陌生。
4: 1977年，刘国平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他也成为巡侠客之后，正式为青岩撰写古镇介绍的第一人。直至今天，这里江西、湖南、陕西、江淮一带的后裔并不鲜见。除了会馆，青岩民居更大程度保留了不同地域的建筑特色。漫步青岩，你能见到类似徽派建筑高耸的防火山墙和镂雕，江南流行的腰门和美人靠，屯铺风格的石砌八字朝门，青石板路与石墙，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见的吊脚楼，不同地域特征的多元建筑文化集集一堂， 而又都在地域环境影响下互相融合演化。这种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和良好的商贸环境，也吸引着古镇周边的少数民族。汉朝以前，青岩地区是个苗族、汉族、布依族等多民族杂居的村落。距青岩古镇约1.5公里的龙井寨，就是一个以布依族聚居而闻名的村落。
6: 我这边西菜啊。
4: 龙德国至今仍在坚守传统技艺，手工酿制布依族地道的刺梨酒。刺梨被誉为水果中的维 C 之王。在我国，刺梨以贵州出产最多，但因口感酸涩，很难直接食用。布依族人不但喜爱饮酒，也善于酿酒。在汉族经商之风的带动下，青岩市集日益繁荣，也启发了龙井寨的村民。清咸丰同治时期，龙井寨的布依族人开始利用本土独特的刺梨酿酒。香甜的糯米和酸涩的刺梨相遇，形成了恰到好处的口感。经过蒸煮、发酵、浸泡等多道工序，最终色泽橙红、晶莹透亮的刺梨糯米酒应运而生。直至今日，布依族家酿的刺梨酒依然是青岩古镇集市上最受欢迎的土产家酿。
7: 贵州省屯卜研究会会长吴宇：
8: 当时贵州的少数民族更多的实行的是一些多耕火种，汉族进来以后呢，最早的融合还是经济上的融合，而且呢，像青岩它的商业很发达，实际上它和农耕体系繁荣以后，它的手工业各方面的发达是有密切的关联。
4: 罗世林，布依族服饰传承人，这种独特的染织技艺是布依族古法蜂香染，因用天然的蜂香树油作为防染剂而得名。青白相间的精致纹样，让蜂香染被誉为画布上的青花瓷。
9: 我们布依族它是一个非常崇尚和热爱大自然的一个民族，老一辈传下来的这些纹样，其实我是挺震撼的。你想，它能从一朵花开始，到世间的万物都能够绘制下来，他们是很有智慧的。
4: 布依族服饰各地域都有自己的特点。明代田汝成所著《眼角记文》提及，随着大量汉族移民涌入贵州，汉族服饰文化的元素开始悄然融入布依族服饰。
9: 最开始的时候，布依族的衣服它都是右衽斜襟的这样的衣服，其实和以前的汉族的衣服做法都是一样的。
10: 看嘛，有这个小围腰穿起，就这个样子漂亮，
11: 喜不喜欢呀？
12: 喜欢。
10: 因为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就是看了一场这个穿着布依族服装在那里举行的那个婚礼，他没有穿那种豪华的那种礼服啊，他就穿的是我们这个本民族的服装，特别亲切，也特别别致。
4: 数百年来，贸易的发展和手工业的传承，造就了青岩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生活方式，也为古镇的文化繁荣创造了条件。每逢暑期，青岩古镇总会特别热闹。
13: 一点朱砂入心房，
4: 即将升学的孩子都会来到状元故居沾沾喜气。
13: 状元及第，花满盘。
4: 清光绪12年，青岩人赵以炯大魁天下，成为云南、贵州两省自科举以来的第一位文状元。明清两朝状元多数出在江浙地区，贵州开科较晚，学子只能到云南、广西参加乡试。时人未曾料到，在这样一座边陲小镇却藏龙卧虎。
14: 我叫赵志武，从湖南湘潭，如今第9代孙。我们的 赵玉琼状元是银国勇唯一的状元，交涉为见，
11: 交涉为见，
14: 请见为本，
11: 请见为本，
14: 秉性清才，
11: 秉性清才，
14: 处事谦和，
11: 处事谦和，
14: 记清楚了，这就是我们赵氏的家训。
4: 赵氏家族近400年前从湖南长沙湘潭来到青岩，因木炭和盐运生意起家，很快成为青岩最有名望的大家族之一。位于古镇南端的赵李伦百岁房，见证着赵氏家族在青岩的扎根与兴盛。
14: 我们是374年前到的青岩，牌坊的祖镇啊，是我们儒前始祖第四代状元赵玉琼的老祖公。赵玉琼是算我的白祖父，你是我的第五代孙啊。
4: 百岁房的修建源自明清时期朝廷对百岁老人的经表制度，能有如此高寿老人，可见青岩在经历数百年的战乱纷争之后，日益富庶稳定，文化的繁荣也有了基础。贵州开科后，仅青岩赵氏一门就出了50多个秀才，28个举人，6个进士。在青岩的文昌阁背后有一片空地，曾经这里占地18栋建筑的土司衙门被赵氏等三大家族收归为小镇公学青岩书院，全镇百姓的子弟都能到这里读书。书院经费除了来自士族子弟的学费，小商贩和农民也会集资购置田产谷物，一时古镇书香声名远播，尊师重道的传统也延续至今。
14: 我们要后人承接良好，希望现在有从事教育。
4: 在青岩古镇中心有一座朴实无华的小塔，其名自藏塔，又名西字塔。在青岩的传统里，每一张写过字的纸都值得尊重，不能随意丢弃。中国民间对于西字有火化成蝶的美丽传说，人们认为每一个字被焚化时会化作蝴蝶飞到天上告知仓颉，人们没有辜负他造字的初衷。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7: 古镇书店经营者卢桂化，
12: 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4: 这种松弛感让百物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12: 百物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啊，反正做就行了。
4: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12: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像古镇的这些小孩，今天一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4: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的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3个弟兄一起投资了民宿。
15: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
8: 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年，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那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15: 阳光之中随处可见奔忙的人们。

遥望江南三千里，家国情怀六百年。从数位边疆的军屯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溢的文化名镇，六百年的时间里，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无论带着国家使命戍守南疆的屯铺先民，背负家族理想在异乡落地生根的商贾士族，还是本地的少数民族，他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青岩人。他们造就了青岩的独一无二，也共同维系着古镇旺盛的诗。

漫步青岩，你可以见到类似徽派建筑高耸的防火山墙和漏雕，江南流行的腰门和美人靠，团宝风格的石砌八节朝门、青石板路与石墙，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见的吊脚楼，贵州青岩民居保留了不同地域的建筑特色。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
5: 近日第十届海峡两岸哪吒民族文化交流活动暨李白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省绵阳江油市举行。江油是诗仙李白故里，亦都是哪吒民族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其境内乾元山金光洞又叫做太岳洞，相传是哪吒成长拜师的修行地。
3: 近年来两岸哪吒民族文化交流是日益热络，是延续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在台湾，电音三太子等创新表达深受青年喜爱，哪吒文化已经从民间信仰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这份共同的文化记忆是任何力量都割不断的情感纽带。
5: 四川江油和哪吒文化有哪些渊源？为什么这里会被不少两岸信众视为哪吒信仰的重要祖地之一呢？哪吒信仰又是怎样从大陆传播到台湾，并在当地扎根发展的呢？今日的文化公开课，请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讲述一脉相承哪吒情，两岸同户文化根。
6: 哪吒的传说呢，那么千百年来一直是在江油的民间广泛流传。四川江油呢，之所以成为两岸信众公认的哪吒信仰重要的祖地，那么核心呢，就是在于它完整的地理遗址链、文献记载，然后还有道教的传承根基，以及两岸信众共同溯源的一些历史共识。那么基于这些呢，也构成了江油呢作为两岸信众公认的哪吒信仰重要祖地的这样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根脉。从地理和传说体系来看呢，江油呢它有着对应哪吒生命轨迹的完整的一个核心场景。比如说乾元山金光洞是太乙真人道场、哪吒拜师修行和莲花化身的地方。那么唐五代时呢，就道士杜光庭呢在青城山记中曾经写道：天苍珠峰一然三十有六，上有太乙真人洞，一名乾元山。明嘉靖年间的游天苍洞记呢也明确记有呢，洞在江油西四十里天苍山上，至曰太乙真人所长居，那么名碧云宫。那么江油的翠屏山呢和哪吒信仰的也关系呢也十分的密切，在明代呢也有重修的记录，也是民间哪吒信仰的重要地点之一，那么也被称为哪吒祖庭。那么清康熙年间呢，就是1722年的江油县志杂记当中呢也记载了翠屏山上哪吒庙的一个香火的盛况。那么山上呢尚存古代的这个宫观遗址，包括部分清代以前的石刻文物。那么包括陈塘关、九湾河等则对应哪吒出生闹海的这些关键情节，也形成了哪吒从出生到修行到重生到显圣的这样一种完整的地理信仰闭环。而且呢，江油的哪吒传说呢和信仰的形成呢远在《封神演义》这本书成书之前。而从文献和道教传承来看呢，江油的哪吒信仰呢是源远流长，也不是后世牵强附会的。像唐五代杜光庭他其实在青城山记和道教灵验记当中呢都有记载乾元山太乙真人洞。明嘉靖那么清康熙呢也都有记录江油本地哪吒祭祀和民间信仰。而且在道教信仰体系当中呢，哪吒呢虽然也是一尊神祇，但是其实很少有像四川江油这样将哪吒作为主神来供奉朝拜的。那么江油的陈塘关、翠屏山包括乾元山金光洞都是以哪吒为主神的道教公关，而且江油呢至今也保留了一整套祭祀哪吒的宗教法事仪轨。而且从两岸信众认同和交流的实践来看呢，1992年10月台湾岛内的宗教人士组成了台湾太乙真人朝圣团，那么也来到了江油为哪吒寻根溯源。那么此后多年间呢，相继有6万多名台湾哪吒信众来到江油去朝拜祈福观光旅游。 那么自2014年起呢，江油市呢就连续举办海峡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活动，那么两岸的学者信众共同的考证共祭共研，也进一步强化了江油作为哪吒信仰祖地的共识，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和精神连接。所以说呢，江油以完整遗迹、历史文献、千年道统和两岸共认四大支撑，成为了这个哪吒信仰不可替代的祖地，也是两岸民俗文化同根共生、血脉相连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哪吒信仰呢，是源自华夏民俗和道教文化体系，向台湾传播呢，也是依托人口迁徙逐步推进的。明清时期呢，闽南、粤东等地区的民众大规模的渡海，那么先民呢，为了抵御渡海的险阻，应对蛮荒的环境，那么将哪吒的神像，包括一些祭祀的习俗，去带到了台湾，那么作为驱邪护民、祈福的这样一种守护神。早期呢，移民呢，以宗教这个地缘为纽带，兴建了一些小型的寺庙进行供奉，那么使哪吒信仰在民间广泛的落地。此后呢，道教体系融合神奇文化，加上民间民俗活动推广，哪吒信仰呢逐步脱离了地域的局限，延伸到台湾的各地。近代以来呢，两岸民俗往来呢十分的密切，大陆的哪吒祖地文化溯源活动兴起，也进一步的完善了信仰传承脉络，形成了宫庙互访、文化交流的这样一种传播格局。传入台湾之后呢，哪吒信仰呢结合了本土民俗的特色呢，也是实现了一定的发展，形成了这样一种本土化的信仰体系。台湾各地广建哪吒庙宇，祭祀仪式也都不断的在完善。哪吒呢也兼具孩童守护神、平安神祇、祈福神祇等多重文化含义，那么融入了地方节庆、民俗仪式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长久积淀之下呢，哪吒信仰呢成为了台湾极具影响力的民俗信仰之一，也形成了全域化、大众化的这样一种信仰格局。那么共同的哪吒民俗信仰呢，是凝聚两岸文化同源的重要载体。那么一是呢，信仰呢根植于共同的神话传说、民俗文化和价值理念，印证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消除两岸的文化隔阂。那么二是呢，民俗信仰呢也搭建起了民间的这样一种交流的桥梁，两岸的宫庙互访、祭祀朝圣、文化研讨活动呢也能够日益的常态化，打破地域的隔阂，增进两岸民间的互动和情感交融。三是以民俗文化为纽带，弱化了这样一种地域差异，强化了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
0: 风筝起源于中国，风行于世界，有住悠久嘅历史。风筝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韩非子《外储书》当中记载，墨子为木渊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汉代之前，人们将风筝叫做木渊。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之后，制作风筝所使用的丝柏被纸张取代，放纸鸢作为休闲方式盛行开嚟。
1: 咁宋代之后，风筝越嚟越多地出现在文学和美术作品里面。清代诗人高鼎的田园诗《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0: 间，生动描绘了人们春日放风筝的欢乐场景，流传至今家喻户晓。
1: 由于各地风俗习惯、气候特点、审美方式的不同，中国风筝逐渐发展出多种独具特色的流派，譬如以沙燕作为代表的北京风筝，用料讲究、彩绘精美的天津艺伎风筝，飞行时候发出哨声，好似空中交响乐的南通板摇风筝，还有博彩中场的潍坊风筝。
0: 咁对于好多文人而言，北京嘅风筝系与佢哋嘅童年乡愁紧紧相连嘅。作家梁实秋就曾经写过一篇同北京嘅风筝有关嘅散文《放风筝》。咁佢会点样去描述嗰啲飘舞喺胡同里边、城根下边，成为咗几代北京人共同记忆嘅风筝呢？就等我哋一齐嚟品读下呢份藏喺文字里边嘅风筝记忆啦。
2: 我对放风筝有特殊的癖好，从孩提时起直到三四十岁，遇有机会从没有放弃过这一有趣的游戏。在北平，放风筝有一定的季节，大约总是在新年过后开春的时候为宜。这时节风静而稳，严冬时风很大，过于凶猛，春季过后则风又显微弱了。开春的时候，蔚蓝的天，风不断地吹，最好放风筝。北平的风筝最考究。我家住在东城东四南大街，在内务部街与史家胡同之间有一个二郎庙，庙旁边有一间风筝铺，铺主姓于，人称风筝于。他做的风筝在城里颇有小名，我家离他近，买风筝特别方便。他做的风筝种类繁多，如肥沙燕、瘦沙燕、龙井鱼、蝴蝶、蜻蜓、鲶鱼、灯笼、白菜、蜈蚣、美人、八卦、蛤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鱼的眼睛是活动的，放起来滴溜溜地转，尾巴拖得很长，临风波动。蝴蝶、蜻蜓的翅膀也有软的，波动起来也很好看。风筝的架子是用竹制的，上面绷起高丽纸面，讲究的是要用绢绸，绘制很是精致，彩色缤纷。风筝鱼的出品最精彩是提线拴的角度准确，放起来不折筋斗，平平稳稳。风筝小者三尺，大者一丈以上，通常在家里玩玩，有三尺到六尺就很够。新年场店开放，风筝摊贩也很多，品质也还可以。放风筝的线，小风筝用棉线即可，三尺以上就要用棉线束流捻成的小线，小线也有粗细之分，是需要而定。考究的要用老弦，取其坚牢而且分量较轻，放起来可以扭成直线，不似小线之动辄出一圆兜。线通常绕在竹制的可旋转的线框子上，讲究的是硬木制的线框子，旋转起来特别灵活迅速，用食指打一下，框子即转十几转，自然地把线绕上去了。有人放风筝，尤其是较大的风筝，常到城根或其他空旷的地方去，因为那里风大，一抖就起来了。尤其是那一种特制的巨型风筝，名为拍子，长方形的，方方正正，没有一点花样，最大的没有超过九尺。北平的住宅都有个院子，放风筝时先测定风向，要有人带起一根大竹竿，竿顶置有铁插头或铜插头，即挂画所用的那种叉子，把风筝挑起，高高举起到房檐之上，等着风一来一抖，风筝就飞上天去，竹竿就可以撤了。有时候风不够大，举竹竿的人还要爬上房去，聚坐在房脊上面。有时候费了不少手脚，而风移不至，只好废然作罢。不过这种扫兴的机会并不太多。我以为放风筝是一件颇有情趣的事。人生在世上，局促在一个小圈圈里，大概没有不想偶然远走高飞一下的。 出门旅行、游山逛水是一个办法，然亦不可常得。放风筝时，手牵着一根线，看风筝冉冉上升，然后停在高空。这时节仿佛自己也跟着风筝飞起了，俯瞰尘寰，怡然自得。我想，这也许是自己想飞而不可得，一种变相的自我满足吧。春天的午后，看着天空飘着别人家放起的风筝，虽然也觉得很好玩，究不若自己手里牵着线的较为亲切。那风筝就好像是载着自己的一片心情上了天。真是的，在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心里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是游罢归来，虽然不是扫兴，至少也是尽兴之后的那种疲惫状态，懒洋洋的无话可说。从天上又回到了人间，从天上翱翔又回到匍匐地上。放风筝还可以送帆，俗呼为送范儿。用铁丝圈套在风筝线上，圈上附一长纸条，在放线的时候，铁丝圈和长纸条便被风吹着慢慢地滑上天去。纸帆在天空飞荡，直到抵达风筝脚下为止。在夜间还可以把一盏一盏的小红灯笼送上去，黑暗中不见风筝，只见红灯朵朵在天上游来游去。
1: 有人话风筝代表住中国人最早的飞天梦想，咁其实风筝亦都系彰显住一方水土嘅性情。呢啲造型各异嘅风筝都有住属于自己嘅独特故事。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睇下嗰度嘅风筝，听下当地人讲佢哋同风筝嘅故事。
3: 咁当你亲手放弃一只风筝嗰阵，你就会突然间明白点解千百年嚟中国人对于放风筝呢件事始终乐此不疲，因为嗰条线牵住嘅唔单止系风筝，仲有我哋心里边嗰份上飞嘅心情，仲有嗰一缕淡淡嘅香愁。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亦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阴。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到《天音相约》，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蝶阴》，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金玉，今日个节目咱个主题是热心人。
5: 蝶酒文化是岭南文化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东华文化个重要支脉。本期个大家仔，咱就来写吧，推动蝶文化推升个发展个热心人。
6: 杨秀正先登记组队，建设计长经纪录，那将来正式职位，以每只为纪念，大家动态文化交流计着先登索礼。
5: 今次计这么值当，我为大家安排了文库听碟、碟双红情话、上红英雄榜，最后是碟家强登宣布。
6: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后端，小数听一碟精，或者是边带听碟，收听精彩精彩计这么内容。
5: 好了，今天开始今次计文库听碟。文库听爹，
6: 文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心来关注热门。各界信息中心十号发布的选举支票显示，四月份以来，多只系列宏观政策协同会立案，我国多届经济年后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提速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多政府及市电界协同推动下，则目前加快向新赛道组织，其中南港地岭、南兴及其南地从一年后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首个新乐网络地年后基础设施项目同比金额同比增长61.7%。产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近日三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加一渠道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接连涌现，有力支撑了新一三线啦培育壮大及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迎受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上岸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上岸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他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消费增速加快。国家发展改革会、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杨一军介绍，
7: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8: 国家粮食化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消息显示，2025年度秋粮网开收购以今年四月段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亿吨，为近年来加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高效率、价格强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冻母条1.03亿吨，极米2.22亿吨，大豆直采6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东门桥最低收购价接价二万，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东门桥418万吨。但是，优质优价特点更加明显。优质食品桥价格每吨达3500元，优质高档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2026年海鸟收购。

0: 想点开，国家鸟只化物资突袭击，将加强对海鸟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个有关企业提出制定收购方案，及时做好海鸟收购工作准备，创造一户鸟只市场平稳环境，促进鸟只价格保持到合理水平。
1: 记者集合从民政局了解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日时间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盘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户，满足空政异地办理需求。民政部加强等公安卫警等部门之间的交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人部协同等冷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稿、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行空政办事，即车申请、即车办理、办理时间最多等级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冠表示啦。
2: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1: 文库听爹，
3: 文库听爹。
1: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老家来自就会讲哦。
0: 对这个世界品牌大会及世界品牌日落后香港省长十号到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将积极对接国家1555规划，强化品牌建设，推动香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全国政协常委、国际品牌开行员董事会主席蔡光钦谈，世界品牌日落后香港，不仅是对香港作为长久最自由经济体营商环境的充分肯定，更为国家品牌强国战略注入了强劲行动力。当日，国家标准会组织品牌评级技术委员会后任主席格哈迪·赫瑞比萨克到会前宣读了世界品牌日香港宣言。宣言指出，宣读香港作为青黄地，引起作为世界之声，到积极两次而拥有顶尖的福利环境、自由的贸易体系，比盖伦敦和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深究的专业服务队伍，是全球资本、资信、人才和品牌的跳级高会点。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国品牌出海竞争力直逼强榜单，多位相关企业负责人强调分享了到品牌打造、合规如何及走向全球市场等方面的经验。中国企业界多国驻港总领事及港商协会负责人等400余人出席了当日的活动。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谭孟波十号发表文字表示，为港澳大湾区兼顾中英南港低龄年会稳健高端制造链及国际金融枢纽之三项联络。谭孟波谈，之前 AI 加制造加金融界三大优势，将香港到1555期间发挥偌大功能。商业协同加规划衔接，包括作为新兴商业落地湾区界国际接口，以及国家标准加国际标准相互衔接界交流和转换平台。但孟波丹在末1555时期，国家大力发展新界成熟力，一块促进南港低龄、低空经济、生物会议等战略新兴商业发展。当时，中央部给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固新低龄及脑机接口等未来商业，全线到积极两字眼，香港凭借每个祖国灵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加大湾区兄弟城市全会合作，一块推进科技创新的应用，并为国家标准加国际规则加标准界相互接近作出更大贡献。
0: 广东十号正式启动了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本次行动将聚焦三线服务业，通过平台建设、品牌培育、技术对接、双通推广等各处，测量广东服务今日招牌，为广东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呼令正号。品牌建设部门改革小册也已登记正式发布，小册梳理了直逼界动手建立品牌建设上强问题，涵盖品牌人才、战略规划、视觉形象、传播推广、管理如何、国企会特等等六大模个，以问答形式帮助建立管理者构建完善品牌知识体系，掌握品牌建设实操路径，为广东省动手建立提供系统专业实践界品牌建设指导，成为建立打造自主品牌界随心宝典。此外，广东服务需求调研活动也同步开启， 调酿明香更当之重要，先说社学部入建入定会，通过门更形式收集建入到并摆形式，学部经。

0: 都对着顶方面嘅正式诉求，为后续行动争取落地，提供江西嘅新世界小格展厅。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看点嘅全部内容，感谢你嘅收听。大家娱乐上进嘅事，平安点睛，大家在。
2: 大帅 TS 听五来小咯，
3: 回咪街呀，
2: 平安点睛。大乐在，
1: 我所有听说听来收了，欢迎收听大乐在，我是主持人志雄。
4: 大家好，我是静怡。
1: 第九文化是岭南文化界重要组成部分，是东华文化界重要之脉。那第九文化界传承甲发展，背后呢凝聚了好多热心人的力量，靠轻松就是其中之一。
4: 靠轻松是中国东道为大都名界山水画家，也是能界家技能。这个世纪50年代出现到广东汕头填海龙都江家村，
1: 最近现在难到他乡哈，但是靠轻松呢，指的是迁徙改变发展，执行改变文化事业。对于地文化界传承甲发展，靠轻松呢不断介落思考甲探索。
4: 地山界民俗文化开大是非常之庞大个哈，也作为一个自小就听的香港最先接待个地山人，靠轻松伊就建议大地尽快个组织平集地山文化之界界文化讲厅，整理出版各界种类方式界历史文化成果作为传承。
1: 靠轻松呢，但有这个形象哈，到过个地后道开始唔晓得地山为了听呢也听到非常热辣，伊但。阿是含地方方言拢无变，寄生地位向我配什么界？寄生恐怖多世界地上传统文化呢？所以伊建议呐，地上呐得从个人做起，同时对后代子孙个培养，对老祖宗个文化进行更多个传播，将年轻人呢至少个热爱，只能将能够将地文化生生不息，弘扬强盛。伊解答：
5: 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使得我们的潮汕文化发扬光大。而且走到世界各地，也为我们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贡献了我们自己独特的我们自个的力量。潮汐向上，
4: 在呢时代嘅柯庆松以黑白白旗解解都是铁杆板到帮为解曲旗，之后由于多期山水界驰名的势，曾先开辟出一片山水画界广阔天地。
1: 从此，美术创作将近50年了，已创作了多把然而还来过的优秀作品，比爱的山水雄浑磅礴，壮阔拍大。
4: 2007年啊，因为南明大会等往南大来等的歌厅创作了各把作品，难忘重游。
1: 作为从地山大地建出来的地家独名画家，可轻松解答，但对我们深交的地山文化，对一直生的影响，无声则深远。
4: 到柯庆松的印象中，这些的风光以年海底正比这片长空风光，同年记忆中有蝶秀、蜜雕、蝶脚、江湖的蝶彩，这些蝶山地区独孤地世的地方文化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5: 潮汕地区的文化确实是滋养了我。
1: 柯庆松从水呢就自如墨尖蝶脚归宿，虽然当时呢花农家水我并理解戏剧当表演的南美故事，但是对蝶脚戏服甲南美装扮非常感兴趣，之后呢拢成为伊画画的素材。蝶山文化已经对伊内心嘛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4: 柯庆松认为，这个画家的成长之路，当阶段是同一时阵需要社会氛围的熏陶，以及美术教育的启蒙甲引导。
1: 柯庆松回到蝶山多彩文化非常有感触，一旦新疆到蝶山地区，就为呢有过着民间文化、民俗文化、民间美术的熏陶，所以呢对艺术如来就更喜欢。
4: 汕头作为多面的桥乡，不仅拥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侨人脉，对往前九届蝶山文化，更是将侨胞会留存的深深的献出记忆。
1: 一到柯庆松台来，无论是海内界蝶山后代，阿是那海外界蝶山，拢热爱改献蝶山人垦荒界边界永远存在，而且如来就更独显。
5: 家乡人不管他走多远，他的根永远是在自己的家乡，在潮汕地区。那么这里头就显现出一个根性文化来，这条根，哪怕这个华侨到了哪个地方之后落叶生根， 现在已经有的就几代人了，但是潮汕人这种家庭的文化的这个旧养会影响到一代一代的人啊，用家乡的这样的有文化来传承。
4: 柯庆松也表示，随着近些建设界不断推进，当国的生活如来如昂贵，动画民族到世界的地位也是如来如贵，漂泊到世界各地的华人蝶人的自信心也日夜高涨。
1: 佛教六地的文化内涵是非常丰富的，这桥文化呢是农业的组成部分，这研究桥文化，这桥坡呢是不可忽视的载体。
4: 桥坡当中一双世界记忆最三名录，正是一座慷慨博士的一生人将长出双一道民间的桥坡，这将接乎人类简单的这个记忆得以小虎的团生。
1: 别阿的丈夫那个是更久呢，那叫做别博士，因来到1992年就从广州来跳进到汕头电信系统工作。当时呢，桥坡我被当作是邮兵来搬个石架箱来同台，并无什么人呢，我去特别关注伊。
4: 但是白宝子呢，你会先明锐个发现单啊，即个物件个新鲜个每架箱会得会先明显个差异。于是就通过家己合作个邮箱、网络等资源开始大量个收集。
1: 因地当时呢，就有收藏自己邮票的爱好，在那桥坡呢非常珍贵。没有呢，等起时啊，伊人老老呢啊是极尽所能哈，会动更别人啊，牙撑穿好到叠山、福建等地来收集桥坡。
4: 白阿夫妇收集桥坡的过程是更新界，学会了大量界正力的经济。伊人狂其所有，甚至将自己的房山出超，只为领收集到一头完整的桥坡。
1: 本人呢就百千人担任官衙，但是伊人哩做得起力，力到启动。2005年的时候呢，伊人老老小参加桥坡已经跳过了9万公。2008年又增加了9万多件。到2020年，白宝子、白阿伊人所小参加桥坡数量将近12万件。
4: 上半挂件桥坡小只灯来自后，补充是一届大能队。亚南地区会成就成绩，抓这个桥坡如果补充不当的话，直接就会稳奖，抓电信就会混乱。但是如果适度不够的话，抓电会变得脆弱。为此啊，白阿夫妻两人用家己的那个帮，常借豆子罐、蛋碗罐的做法，强捏开的空调，让出来保持稳定的温度跟湿度，将小只狗的桥坡很温很湿，覆盖补充。
1: 真的是用心良苦哈！一直在白宝子夫妻收藏桥坡的成果，先到香港的国客大使刘宗熙正多次鼓励呢，真的也让白宝子夫妻呢是深受感动。
4: 到有老界高里的字体诶，白宝子开始了读配正配的文章来听。伊虽读每只空桥配的内容，虽红地壶再红建筑，偶红时间分类，精心改将每只空桥配归类重环。
1: 那爱好呢是绝多界这个动力，今个世界上以后可能只算呢也密切了解，但是呢茫茫界喜好之后呢就正应落去，所以呢也变作是一个内行人收藏起啊这座桥配，唔多简单收藏，我真系了苦闷别累哈。在2004年，汕头市修建桥坡博物馆，白宝子主动捐赠了6至4.3万多件桥坡的32年光盘资料，为汕头桥坡博物馆的馆藏建设和当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4: 2020年，白宝子逝世，总从丈夫的遗愿，白阿将一万件吴光对外金庸的藏品桥坡，无私的捐赠给了岭南金庸博物馆。
1: 这批捐赠的产品呢，是越南金庸博物馆建馆以来接受社会捐赠数量最高的一批，内容丰富，产品时间呢跨度大，进一步填补了因产品类别改变部分地区性产品的空白。
4: 2020年的6月，白阿将4100只空桥坡及白阿临时组体的摄影框交办了汕头市政府。2022年正月，白阿再次向汕头市党外馆无私捐赠桥坡文件拨出件，那次捐赠近5万件桥坡党外文件，极大个丰富了汕头市党外馆桥坡广场，在汕头市桥坡文物馆成为目前国内广场桥坡实体产量最大个党外馆。
1: 汕头市党外馆副馆长吴周旭一介答：
3: 两次捐赠的桥坡档案数量巨大。形成时间跨度长， 内容丰富，保存好，是麦宝尔先生马燕女士历时五十年耗尽毕生心血收集而来的，为我市侨批档案征集保护和开发利用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充分展现了马燕女士重视保护世界记忆遗产的强烈意识和热爱家乡无私奉献的人心善举。
1: 依托自四门八方桥坡，从头市等外国各朋友了叠山桥坡等黄金景点，正虽然建出有代表世界历史桥坡，桥坡博物馆也开辟白宝石建藏桥坡档案临时专库，并且是正片出版了四册《白宝石建藏桥坡档案全篇》。进一步回顾点点深交界桥坡文化内涵，为弘扬桥坡精神，做好桥界文件，建设伟大民族华美桥业，贡献档案力量。
4: 白宝石建藏桥坡档案全篇也成就了开展桥坡开端研究的珍贵实物史料。
1: 上头特考华侨同学桥坡文化研究课的主教赖斯老师答爱会一阶段。
6: 那如果没有这些收藏家或者是收藏家的家属他们的无私的这个捐赠奉献，那么我们很难看到这些珍贵的资源。从这些侨批的信件中里面蕴含了大量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资源，我们也在校门课程中专门成立了一个侨批文化的研究小组，也确立了几个那一个侨批文化的学生研究课题。
1: 桥坡是海外华侨华人加文国来桥冠界造型加自家汇款的合称，正式记录了桥乡加桥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等各界方面的情况，是研究更多华侨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金融史、邮政史、中国交通史、国际关系史以及桥各地历史文化的原始档案文献。
4: 桥坡研究爱好者卢柏武达学习桥坡历史，研究桥坡文化，将以收入回抢。
7: 非常感谢这些对桥批非常贡献工作的一些人士嘛，因为就正是他们有这样一个情怀，所以才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嘛，能够了解背后的一些故事嘛。
1: 一直从2015年麦阿能舍建造桥坡之后呢，社会兴起了桥坡建造的热点。宋朝期当晚会桥坡红馆名额馆长林天喜介绍解答，
8: 在民间啊，特别是对民间收藏家桥批经营者的后代桥眷或者是桥批研究者，也纷纷的把自己家里边所收藏的珍品孤品拿出来送给达官，还有一些是揭阳啊、潮州啊其他市里边的民众都跑到这边来捐赠。
4: 虽然桥坡和桥坡的已经被历史定型，但其当所文行界城市小城港口风度用于开拓新奇甚至界桥坡文化来永扬存在，特地能进一步来去外国和团生，
1: 等咱有机会去了解这方面的文化，正是多得了日后热心人一人界去了叠山心。好了，今天咱将听到的就是一首叠歌歌曲，叫做《叠山心》。

0: 吃起来吃水白冷。天村街迎火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志雄。
2: 大家好，我是建毅。
1: 因为向往一人来到中国，因为梦想一人选择留下，所以呢是太空人嫁到中国北京之后呢，开了一家餐厅。
2: 香脆鸡德白，美味鸡当英公汤，清爽鸡白果沙拉，还有浓香鸡咖喱虾，制作来自泰国鸡美味，到泰国人所里嘅餐厅等龙鳞个冰鲜糕。所以把这款异国他乡的网红用自教菜肴之等，让每一位食客拢能够感受到异个幸福。
1: 喺认识今次介只乜组队，咱来做步走更所以来听下伊讲述家己以每只位纪念，连至太多难免的故事。除开所里餐厅嘅玻璃门，扑面而来嘅是香茅草加薄荷叶交织嘅清爽味道。来到所里嘅餐厅，就叫是地心道泰国嘅大贵休闲饭店。这款浓香嘅咖喱会瞬间变成了勇敢嘅比例。
3: 我们在曼谷开了20年的餐厅，它做菜特别好吃，是泰国的北方菜。是很正宗的泰餐，我这样到北京这边来也经常会想念这些的味道，所以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把我妈妈和我妹妹带过来跟我们一起开这个餐厅。
1: 所以这个泰餐厅开业以来，不断凭借正宗的味道吸引了无数食客来品尝，更是获得了泰国商务部泰政选认证口食。所以呢，这代表着一家餐厅，不论是品尝感觉，还是呾食菜甲调料，拢是最正宗的泰式味道。顾客回家整体个情况，本所以呢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到中国当年，所以也做得了一手地道的中国菜，咪个五本街回味呢生菜盒，就含包饺，还有开一个饺皮，也是相当实力个。一旦太东两国嘅文化政策到饮食上就能够体现。
3: 我们两国的饮食文化都是以吃米饭为主食的，我觉得这种饮食代表了一种包容的态度，就是只有米饭什么菜都能吃。像我们国家是一个以旅游为主的收入来源的国家，这种欢迎大家的包容精神就和中国人的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一样。
1: 所以这些两个农家拢总到中国，平时跟农家老师交流的时候，所以会显得东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东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已经深深地融入交流学校的教育中。
3: 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中国都能生活得很快乐。我的孩子现在在中国的学校上课，他们在学校会与中国小朋友们也玩得很好，互相帮助学习，真正的是中泰一家亲的感觉。老师们对孩子很有耐心，努力教孩子很多东西，包括中国的文化、国际的文化。有一天我的女儿回来跟我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是说要认真对待粮食，不能浪费啊。我觉得中国的老师们真的是特别棒，我很感恩也很感谢啊。
1: 所以呢，随着近年来泰东两国贸易和南方交流界日趋平均，如来如在的东宫人对泰国的饮食文化充满了热情。
3: 这些年北京的泰餐厅越来越多，有做连锁的，也有和我一样的做私房菜的，还有做宫廷菜的和那种亲民的大排档的。而且我看到的很多短视频也是在教大家做泰国菜，有的做法很泰国很正宗，看到后我就会点个赞。现在泰国人对麻辣香锅、烧烤还有糖葫芦特别特别感兴趣，基本上每个夜市都会有。我觉得这些都是和我们两国之间交流越来越亲密，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1: 所以也希望自己能够为泰东友谊继续做最真正的纪念，让世道友好的两国友谊更进一层楼。
3: 美食是一个桥梁，连接了两个国家的人民。我们泰国有句俗语，就是八个鱼水牛，它 特别喜欢这句话，它代表着互相信任、互助互利的意思。中国和泰国一直都在互相信任，彼此帮助的好朋友，未来也会继续共同进步发展。

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谍经》节目，也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爱谍经》或者是边带听的，就能够收听到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了。冷风歌是中国传统的风乐乐风啊，以冷风啊、火鸡啊、生气等吉祥的文言为特点。呀，当传统的服饰物件各家去汇聚叠烧的话，会碰撞出陌生人的惊艳效果呢？本期的叠烧风情话，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叠烧冷风歌。
3: 听到白居易的诗这首诗，冷鸡采月香，天衣冷红翁。正经啊，冷风的半夜则会风景时期王坤的上灯，虽然不醒夜，但是是不中和平民百姓的三人界。如今到当时的三口式改灯，以冷红翁为主题的冷红夸称受服饰，深受大家的喜爱。冷红夸呢，上早是到青岛满族景厅红楼的行会。事实上，了解于清朝民间的传统技艺嘢食，起初呢是到广东啊、叠山啊、香港、澳门直播，颇为盛景。但其华丽嘅陈小梦嘢，曾经上登的不贵人家名杯正处嘅皇冠体面。发展到现在啊，学在前线白石嘅也将冷红夸作为红绿嘅内服组织，因为叠烧嘅冷红夸是用金丝的吊灯打造的，肯定呢是有精密碎地的金银丝线，是跨光灯的上边流光溢彩，花鬼夺目。公司呢是拆除了这块矮工，就要对欠立面的正统款式。今日我是来到了东面小镇，向叠烧会主团成人宋东明老师了解叠烧的冷红夸，应该是从哪来的？
4: 冷红夸工。回过去来拿呢，就是广州人加广府人，伊上山咯，用这个比较有在。遐一个挂工，伊个广州伊个发源地，当时就是大家宋代个六创。遐六创是讲物个，我会知呢，就是当时有一个叫做浙江，浙招台个招，叫读个招江，伊是六创个人，遐当时伊陪我听。遐是个挂工个起始，就是伊人。五八年，当时广州派了一老百姓来人山头填海叠洲经验，家人是讲人收入去广州批，包括是要金头为平白酒，也当时伊就来叫家人就要做。
5: 做你写的来叠洲。
4: 当时因为广州个伊收入个挂工啊，冷风批面只都是人港风个物件，伊无香港去出口。所以伊收个订单过，所以当地做唔哩，来人是个吹手工，人当时人是个
5: 有只基础，
4: 人家承受基地非常厉害，所以家家户户都承受。但是当时你保险工过，伊个伊都做起来讲，人就爱收早都假设。当时伫叠州呢，就派了一百个师傅去广州教伊定金线。迄个当时伊只冷风挂卷来人就做初全部是做咩个？
5: 无电烧个，
4: 无电。遐是个冷风挂工来定波烧，就是伊广州起来人要加工，人是个甲伊法国做定波个。你伫全国36大烧镇，也只有人叠烧做定波烧。所以伊当时人一开始属挂烧啊，人叠烧是挂烧，就系一部分。

0: 伊啊，当时人就改做挂工，就直错，直接红星啊，这个零头零星去个顶铺，顶铺上来做，所以就提升了家己个挂工个档次。所以人当时初是点解广州迄边加工，加工个后来人是讲爱做，伊人个香港啊，开好发展啦，何止他们，
1: 改
0: 山岭改名是到第九座个，后来伊香港开好就直接来咱第九个订货。就变到咱人德州这连环挂工也很神奇啦，世界上。
1: 就这样，就咱们来说一点，广州啊，德州相隔下来山脉。
0: 种啊，伊当时人伊都是当作活烧，德州好像是。
1: 也是算活

0: 顾秀强，后来当了五八年，咱人是属于山头地区专属个划分，咱人是怎个会属于山头地区所管辖？所以五八年这个猎州这动文武这个顾秀强，去改造猎州地方国营猎秀强。
1: 五八年早就有啊。
0: 吓，阮是顾秀强，后个顾秀光辉，然后就五八年这只改造地方国营猎秀强。就直接轰炸落来，所以人家接受，但五百年以后，基本就定给接受。但是有一个老人至今现在来接受，每天在小病医下，少量在固守。
1: 哦，
0: 遐不要固守，这个名声如竹根灯，这个就是到上海一个故乡，伊一个三古湾人，当时有一个新妇传到一个全国各地，叫现在嘛，没了叫做连锁店啊，物件。所以他就全部以古家就全部会叫顾秀啊。像咱公方在咱地州几十间秀的棚，都是叫顾秀棚。但刚我这改完后，公社学院就成了顾秀公会、顾秀厂。后来这五百年才成立地州市地方公园地秀厂。所以就咱个地秀就这延续落来。遐伊只人风挂工，咱地州后来人来创新，就把伊个做店铺。做个应该个店铺会成个，莫咱老无能学，因为应该制作一个外地伊有烧滴个一个
1: 凌
0: 风挂工个店铺烧，你直通就知啦，今物是黄酒厂，唔是正经地烧个物件。凌风挂工，咱地烧了烧是非常讲究，包括当时了雪只凌风挂工，下落好讲究。咱凌风挂工个雪糕呢，地雪讲红。是用个竹筒到这个灯里定来削咯，削后正用只麦笔来画这个糕。
1: 麦笔啊！
0: 才正来画这个白红，画这红麦扑出来。迄阵时无削盐油啊，削盐油怕影响第一支剑物个质量。遐那普通只要成功采买削画都是用盐油个竹筒来削。遐当时咯削是用竹筒钢筒削后，正用这个麦笔来红这个红这个油。接下来灭亡这个笔画了，所以伊个图案呢就是
1: 过讲究对称，
0: 对称啊。所以凌风挂工伊只在有挂样，从我店铺就有博兴，又有个石兴，又个这个荷兰，又个松章，迄度直接是烧松鹤。伊挂工唔简单，咱讲方言个，下有直接是类似只松鹤，就是能食三只，爱做大家。或者是好日娶亲的时候，新娘穿凌风褂，伊只大家爱穿只去松鹤褂，有这只错，所以唔穿大只凌风褂，就穿大家是新娘好穿。人家做大家食生日啊，做事话伊都是好穿的。遐当伊去一家家庭好日主管是拿来做好事，伊只新妇囝就套凌风褂，好起来穿。打架伊就穿到只乌色嘅，大部分乌色啊，又左眼啊，伊就穿伊打架阵，家仔稀奇非常吼。所以只凌风褂，每当你买去了就打穿只出了，打几下面穿，平时是好揭出来穿嘅，吼、后来有起色，物件都好揭出来穿嘅。所以而家一学人学人无面了过，就惊凌风褂，买了穿只出了我买，穿挂点穿了买，一下就买了去同伊香港伊个凌风褂伊。一件另外，穿了叫冻薄，好老皮色就结在穿。
1: 三只啊，哈，有好色啊，
0: 都是好色，嗯，都是在穿。
1: 因为这也是价值比较贵，可以收一件，这不用贵啊。
2: 每一件跨工的背后，必定是有一群刀子不空的大师，到咱们所做工啊，布满的祝福甲康。

0: 统一的两个意思，向阳拍。
1: 小来就砸蛋，唔晓得来加乐版。
2: 社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到今朝周末等人，还是请黄丁凯老师来跟咱解谜。今朝讲解嘅沙头谜分别是。对头米有两条，对条是本地商票，本地商票；对一条是葡萄牙在考对照，葡萄牙在考对照。当要拍一个四字成语，对字头米也是有两条，对条是齐王靠帮出兵去，就坐在去靠帮出兵去哈。齐王靠帮出兵去，对字条呢是好，那好道的好，好水的好，就是个门口的好字，对背那个刀字的刀字。那么至于罗豆面，当然是猜一个四字成语。对汕头面有三个秘名，对街呢是新进村官新村毛，新进村官新村毛。对字雕呢是正用正用，对沙雕是顶用个顶用个。那么至汕头面呢，都是猜同一个面，都是四字成语嘅。吴老师你好，
4: 你好，哦，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日所在来学习哈，咱今日来一淘米，该有两条米面吼，就本地商票，乃至钓是葡萄牙在考对象，
3: 嗯，
4: 该米段叫做恩感不一样，啊，咱。恩啊，恩感，那读读恩，有那读恩，
3: 就是恩香的恩咯，
4: 就来一呢。对了，来就是有人吃的鸡脚甲回放毛，面面吃的香鸡脚烤下这个香，啊，香往半间从这去腌呛到香嘛，也香伫只顶叫做香，所以咱香草呢也称作香草香，哎，香香
3: 香香，
4: 叫做香草香香。飘就是飘种物，也飘到飘种物，口感上之物就靠个感，本地。本地个外口啊不一样，所以叫香感不一样，啊，这就来一个来条名。来字条呢是黄用只回放毛，不靠香，咱只香呢就香色不足个意思。换只个字字义，就香色不足，所以你不就是香。了大眼仔，哦，大眼仔就袂远话。了考对象就是考来感情。所以店面是叫成卡法嘅，
3: 是香感不一样，指嘅成句呢，平时唔得很常用。伊指嘅呢，原来是指香香子孙应该以下嘅蜜罐为感解，后来呢，方子在那嘅家红就到眼灾，伊是出自《诗经大雅》当篇嘅。好，那来睇睇对字偷米，也是有两条，两个秘密。对条是齐王靠帮出兵去，对字条是好拍四字成句。
4: 听众朋友。这条米吼，即个齐王靠帮出名去，啊，哪一条？哪一条是好道的好？人拍一个米，猜一个成语。这条咩拍呢？人个单叫做人食臭壳。哪一条米呢？就用用风口回发梦。齐王靠帮就靠下这个人食。人一个食来，吼，齐王吼，个做者来客，
3: 做者去个，
4: 做者吼，靠帮就是食啊，了齐王就是了广东，吼，了出兵去就抄壳，咱只抄就是抄，吼就抄狼来吃，哦，了这个这兵去就是壳，咱公司来的那因为啊壳是直接比较经常用的武器嘛，
3: 哈，
4: 了咱只兵去基本只兵甲壳都是兵去壳退做壳，系咧。哦，两只靠户口个吼，那况且咧，人来拢那靠模式，有靠是拼起一直问，那靠是拼起直升，啊，你只乜拼起做拍抄靠，那因为咱那骨肉也属性，只个靠那够过性能个吼，但是上靠就是那落动物，
3: 哎，
4: 所以才个靠户口。
3: 但是抄靠就是咱系去自己能动多枪咯，只兄弟相撑，方止内部都在咯哈。
4: 一段时间呢就有名字个，以段朝明个发梦。一字个好，只个好字呢，我贴咗个好字个倒落个字，只个好更易擦食，或者门口啊，嗬，我倒住只正倒，佢系要靠只臭壳，啊，即条米嚟，
3: 即系食，
4: 哦，只门口嚟攞倒，哦，攞刀正倒。
3: 是，好，那来睇睇对沙头米又是沙雕，对条米名是新进村官新村毛，对字雕是正用，对沙雕是顶用意。
4: 因为这头米呢，吼，新进村官新村毛正用。

0: 讲丁用鱼吼，三条米，两样拍个蛋，叫做改头换面。
1: 嗯，
0: 改头换面。
1: 改头换面。
0: 一袋中来有人会伊，甲面袋别改放懵。
1: 嗯，
0: 面袋只个头甲面个半鱼就嘿形式个如鱼啦哈。
1: 嗯。
0: 那改头换面就是都形色色尔哈。入面个时阵，咱只个头别改做头头甲领头。
1: 嗯。
0: 只个面别改做经常。
1: 嗯。
0: 哦，正骨别改做。改换了新个领导，村个面貌也改变了。
1: 嗯嗯，
0: 哈，即个就来靠着改头换面，哈，承认村官新面貌，承认自己阿头，哦，那钓鱼那几个阿头，哈，头头也有啊，哦，头目，哦，即个头个正有啊，哈，也是头目，但公司应用头目就是头了，新村貌就是面貌，
1: 嗯，
0: 哈，面貌。
1: 那怎样也变样咯？就是，
0: 面哦，只要有个只别个，只侧面会发懵，伊个容貌经过整修，
1: 嗯，
0: 头面形象改变了，
1: 是，
0: 哦，这意思就是，但三雕呢，就是有个只短面别个发懵，只面面顶个半耳是就，我只听到呼吸，哦，就很个意思，
1: 嗯，
0: 入面也是从别个种男性个只最顶部分。
1: 哦，
0: 哎，
1: 就是身体的最顶的这个部分，最顶的部分
0: 就是头哩，头甲养住咯吼，拢当变鱼了吼，头啊都改头
1: 嘛，
0: 养哦变鱼了哈。
1: 嗯，所以就改头换面，改头换面是比如只改外表的形式，伊个内容意义是就是不变的，这就是成句的意思。好，今朝这么也是向丁海老师，
2: 叠加向等双盘。
3: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相约》收听咱家己咱节目《天涯电影》。一道甲大家打在今之中，为大家上进的是第一强灯巡播。今日做布来，五线个是第一高声黄磊个强灯，直能照射，直能灯。

0: 冠。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5: 欢迎来到今集时台的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期的节目内容，庆用的面安排嘅。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来去关注一寡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嘅一阵，可能你叫下来去听梅祖师非非项目嘅传承人廖仁生，谈起来去从客家泰戏嘅投塑作品当中来去刺探客家传统风俗文化。
6: 嘅一阵，可能你系哪个李昌，同大家可能去欣赏下啲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意思和就是今本夜市海客家的主要内容，跟主辈的所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去搜索市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你是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等精彩的片段。
6: 好，同乡朋友的接下来我们一下进入今本夜的节目。
5: 地
6: 地物嘅，
5: 四海客家啦。
6: 哦，地地，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5: 四海客家，哇唔地。小姐朋友，好帮你叫我来去关注一广台湾区圈起来嘅一大位一点话题。
6: 在广州市黄埔区的东北偏上，中心广州知识上的九龙负责角，一条名的喊出江下的村庄，正在建立等近村圈三百年来的沉寂的一场变革。一只曾经钢铁碎片化、神入破弱的传统村落，嘅建下呢，一栋栋嘅三层嘅小片树泥错落有致嘅分布在村头两只角，就同阿姨夫慢慢嚟展开嘅花人样，成为嘅国家三 A 级嘅旅游景区，广东省八千万工程嘅头一批典型村，而且还系联合国中国蓝汉村镇促进项目喺华南地区唯一嘅试点哦。
5: 嘅节目呢，我哋就叫下来去行业一条嘅江下村，来去看一下一扎嘅村庄，用嚟通过空间重构、蓝碳实践同产业融合，探寻未来乡村建设嘅路径，完成从气候到示范嘅精彩嘅跨越。
6: 八千万工程带来嘅系统性嘅整治，为村内七代嘅重塑建国。而一场重塑的核心呢，就是前域土地综合整治，通过将钢铁整理、土地流转、水系连通等的工作的推进，江下村呢实现了空间的协约较好利用。嘅最直观的变化吼，就是江下村统一规划建设新型农房282栋，唔单止统一了风貌，更加系腾挪出了2.25万平方米嘅商业空间，还有1.85万平方米嘅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空间。嘅同时呢，连通等周边嘅黄埔创新局嘅间山村融合等人，创新乡村振兴加扩张天然加生态农业嘅发展路径，打造为泰国市1200亩嘅成片连片嘅商业载体空间。
5: 嘅空间呢，十种连片为基础设施嘅现代化升级，天天嘅基础。天明建设创新采用的政府、工程局、新能源企业三方空间的模式，嘅披天插泥采用同村庄风貌相协调的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美观又达环保。嘅对于村民来讲，空间重构是带来的切身的立体体验。广州市黄埔区江下村的村民彭五思安尼讲道。
7: 现在呢，就是我们房子就比较宽敞了，楼上呢也有那个光伏发电，我们就用电就比较方便了。
5: 江下村村民陈五思安尼分享道：“

0: 因为现在生活比较便利，然后我们家就是做了一个全屋的智能化，村里现在给我们屋顶上建了光伏，基本上是可以覆盖我们的用电量的。
1: 在江夏村，几乎每一栋嘅新农房嘅屋顶啊，嗬，都看得到深蓝色嘅光彩。哎呀，系太阳能光伏板，蓝太阳已经成为江夏村最鲜明嘅特色，同埋面向未来嘅竞争力。
2: 根据了解呢，江夏村全村光伏系统年均发电量超437万千瓦时，基本实现了村民用电的自给自足。这座实现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燃、明、火、储乡村新型电力系统。燃呢是指屋顶的光伏，明是指智能天亮，火呢是各类用电终端，储就好像太好充电宝一样，将一整头富裕的光伏天亮储存起来，本压不头或者是阴雨天的时候来使用。这套系统呢可以实现得到江夏村的各类的清洁能源100%效能，用电更加的稳定，更加安全。
1: 蓝碳理念呢，可以讲贯穿于农房建设的前三名主题。新农房项目是推动建筑业向新型建筑工业化转型的关键试点。在60世纪上半，通过安装屋顶光伏，实现了使用阶段的低碳。而在生产方式上边，采用工厂化的生产，大幅的减少为生产施工的能耗同材料的浪费。而在材料人头上边，应用绿色建材，通过以装坯式的建筑方式，去同阿作业量差的一样，安尼去做户外，实现了标准化、工业化的建筑。中间科技江夏未来乡村建筑工业化示范项目的总指挥沈阳年秋安尼讲到。
3: 我们一直在加快节能降碳的步伐，通过技术手段创新建设模块化的好房子，打造未来乡村的一个模范样本。
2: 2015年，江夏村成功的入选了中国蓝碳村镇示范项目试点，加快探索为乡村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
1: 空间是载体，六十年是理念，而领导村的真正发起来、富起来的是产业的融合同立创新。江夏村呢，抛弃的超农业、谈农业的一路，探索出了一条农业加科技、加文化、加生态的融合发展之路。
2: 一条村的湿地流用体呢，从原来的四床库、四床店，变成了今下的科技人企业总铺，以其树业是大幅的提升。在当中呢，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以其拆迁大概是要180秒，项目建成之后，以其意向业主企业30家，投产之后5年内是可以脱产，脱产之后公司同的燃气落户企业燃产出营收，大概是17亿元。以及岁数8900万元。
1: 这两个年，江夏村分类统筹自套农村土地的连篇流转，本村湿地带来了每年160万元的资金的收入，还成立了村湿地公司，通过统筹连篇流转村民的承包体，并且以农文力开发得到基础来去带动村湿地收入。但在二月后，每年就为村湿地增加为大概是150万元的收入。
2: 这件下的江夏村既然建成了摄食出行游购娱乐议题的开封先的综合建设，头田风光火车咖啡馆、空想农场、繁复六套丰石教育店、露营烧烤、天涯西火车等多人的业态，吸引了大量的亲子家庭同等团建的客群。今下村内都会以东湖水系等优质环境为引领，已经成功的招引了多家的文理企业同等科技创新平台，形成了乡村旅游同科创产业并举的格局。
1: 好，听众朋友，今日今日嘅台湾期嘅一点话题啊，嗬，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2: 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嚟去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系点听精彩嘅片段。嗱，我哋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嚟去留言互动。
1: 嘅接下来呢，云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啊，我哋会进入到客唱爱乐嘅节目板块。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客，斯海维家。
2: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0: 同你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克古。
2: 今晚呢，我同大家叫下来先讲一集，我哋闹闹日日的客家习俗。
0: 继续系我哋人客家人嘅传统欢笑。
2: 嗯，我哋今晚要通过一集十分神通嘅作品，嗬，一集嘅投塑系列作品来去了解我哋呢客家传统欢笑。
0: 嗯，嘅一集投塑系列作品啦，嗬，嘅光头面嘅你。哎，都觉得十分的喜气呢，哈，叫做客家太喜。
2: 系，其实今日节目我哋唔系有请到嘅一集系列作品嘅作者，系廖仁生先生，嚟去同我哋嚟去讲一下客家太喜一集投塑系列作品嘅创作经历同埋感受，还有呢，会讲一下我哋嘅客家传统欢笑一部分嘅内容。好，欢迎有请廖仁生先生，廖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你好。
2: 可以同嘅乡亲朋友等打下招呼嘛？
3: 各位客家乡亲朋友们，大家好，我系廖仁生。
2: 嗯，我哋先来去认识一下廖仁生先生嗬。佢呢喺广东省梅竹市梅人区嘅南口人。哎，唐生就十分正嘅梅人生嗬。
0: 嗯，冇错。
2: 系梅竹市旗嘅非遗项目，客家艺术嘅代表性传承人。2008年开始呢，廖仁生先生就连续三届获得广东省民间工艺展品展的金奖。而2019年的时候呢，就拿到为广东文艺界的最高奖，系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
0: 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啊！哈，客家太喜的作品啦，哈，又还拿到为第18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的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的金奖哦。
2: 嗯。今下半年我哋就来去请廖先生，客家太喜嘅作者来去介绍诶，就系系列作品同等作品背后所蕴含嘅啲客家故事、客家传统风俗。
0: 嘅请问刘老师哈，客家太喜一扎系列作品啊，可以从分为九集部分，要喺分别体现嚟爱到客家人痴情嘅习俗啊，你。
3: 我作品啊，客家太喜啊，主要分为七大部分。第一个呢，就是你表现的娘亲对那些招牌啊，
2: 嗯，
3: 开封文龙啊，
2: 就打头车呢，
3: 哎，打头车呢，因为有意思的一种特色哈，因为过去客家人娘亲呢，一般都是压布头进行的，所以呢，今年就要有灯笼，有灯笼后你就要标注，新郎的相识，比如像刘的灯笼上就写上这个刘氏的同号同的相识，然后你后面你就加下来就是娘亲啊，那个就说明一个不同主题的一个标志，然后就是符号，那个就吉祥，表现一个不同的一种吉祥的一种意义啊，然后你到少年呢，就爱轻轻讲讲，漂漂亮亮嘅，而家要一发白吓，吓也就披一穿。我刚才讲到嗬，为什么压布头来显人情呢？就是因为呢，佢怕啦嗬，怕遇到你身体话遇到就唔吉利嘅，比如讲话送葬嚟的。所以你就要撇开一条吉利啦，所以晚上嘅饭就绝对唔可能嗬。然后呢，但系你个安全，因为山路啊，嗬，相对你客家人提出山区嘛，山路个细，就唔会话，如果你顺台嘅话，你到一到你去沙嘛，记得也唔太方便。还有一集呢，就是十分有意思嘅，也算好时间。然后呢，出娘亲嘅时候啊，算好时间，
2: 吉时一门吓，吉时出门，吉时一门，
3: 几多压不到人，然后我到的时候基本就天光了。那么也就嘛，你要在一号的乡镇就进行进两趟。
2: 哦，
3: 吉祥对吧？这种光
2: 明，意义十分好，
3: 十分有意思。所以客家人的文化啊，十分多，讲究啊，十分细致的，博太精神咪。
4: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5: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6: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7: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8: 我是
6: 来自毛利游子的客家语。
7: 阿爹你的客家语。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8: 思绪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在我节目当中继续来去讲啊关于客家欢笑的话题。
2: 嗯，我们继续来去分享客家台戏的这个投诉系列作品其所蕴含的所反映出来的我们的客家传统欢笑文化。即系我听节目嘅乡亲朋友，当然啦，好可能要到啊，既然亲眼看过一集嘅作品咧，非常呢，如果唔能看过有冇关系嗬，可以扫描去搜一下媒体嘅相关报道，就可以通过相片或者系视频十分出国内看到客家台戏一集嘅投诉系列作品。
1: 嘅刘元生先生嘅一集嘅客家台戏系列投诉作品啦，嗬，而中年系有七字嘅咁样嘅。人物群像，佢头先讲到呢，喺大头村呢，亦只好喺逢登高招戏人前。佢接着下来呢，我哋继续落去听作者刘仁生先生落去介绍，分享我哋客家传统欢笑当中人前呢，那日场面呢相关内容。
3: 今日就放对呢，就系白盐，猫白盐，
2: 客家白盐，
3: 客家白。所以白盐呢，今日就系呢，顺松顺对啊，别讲话。松鼓松塔小老乐队马乐队，当然如果是太鼓的话就可以一集，其他都要顺松的。中通太阳给你出相声的话白盐，其实你就不一天就要就给他用。白盐是一种修成。
2: 那印象比较深的是索纳是一天爱的，是吗？
3: 是索纳，是索纳。一定二呀，然后第三个对应就是脱缰，脱缰比较有特色。脱缰呢同样十分健康，不白人少人，给你用用稻草等一枝嘅翠绿嘅山茶树或者系嘅咧琼树之类嘅哈，就一有一年一好啊。然后个树冠的话呢，用凤枝缠在了，或者是凤索的头顶了，啊，一些特别吉祥。然后你一出稻草，佢就要前面，然后你嘅目的系为神龙、为神羊开路，扫除一路的邪气，啊，为我哋神羊祖国开路。然后你嘅后面一般就是劳苦功高的嘅卖人婆。卖人婆呢，因为佢系功劳最大，也受到尊重。佢要当真，伊一竹头啊，并且错，就坐啊竹头啊，都为你系话也得以洋洋骨高兴，然后有成就一看啊，这个婚姻好事，十分值得的事情，所以很高兴。但佢坐啊跳到啊，佢也唔买一行，佢两只手一夺定伊，一面人间嘅啦。
2: 哦，特奖
3: 诶，人家表彰有，特奖诶，你就意思一些婚姻啊，百年好合，就是有种安的意思。讲下了这个第四部分，
2: 主角哈，
3: 对，一只主角就出现了。
2: 主角，
3: 主角诶，我哋嘅形容诶，形容诶出现呢，佢唔会变太改咁样咧，佢系
2: 变得了。
3: 跳得多，台风跳多，台风发跳接形容，高烧发用跳中场，一些特色就唔将北方诶嘅形容，就可以露脸咧。另外当然客家传统嘅形容系唔可以露脸，刚才讲到嘛呢，佢爱一早就十分珍贵嘅哈，一早就山风啊可能有邪气啊，散露啊，因为我哋客家人就会散露嘛。所以你就要保护好一个安全时间，对，佢譬如佢水啊、点心啊，甚至有总统啊，对不对？台小编的都出片齐全，所以是安排的。但是你唔可以出来，佢敲门呢，起码呢系要把 的骨筋子的痛数啊，数得呢。
2: 哦，就反正所有的所有的都可以敲响解解。
3: 哦，所有都是敲到解解。
2: 嗯，
3: 然后呢，这个虫呢，你也基本就个杀吧，冇得呢，我一眼也看唔到诶。
2: 嗯，
3: 所以呢，这些锁敲门锁呢，好慢速的会装我的，好形容住的喂。
2: 嗯，
3: 有什么有意思呢？就是形容一般唔出声嘅。
2: 要
3: 形容的时候都唔会啊，唔像北方啊，嗰啲电视天，天阳里面看到嘅形容几人搞到太冇前面。嗯、天阳里面喺北方嘅，唔系嗰啲客家传统嘅。
2: 嗯。
3: 所以嗰啲客家传统嘅分数嘅特色系算有意思嘅。
2: 嗯。
3: 那么你形容你今年就好几副卡带，睇门都带。今年当佢形容到到嘅以后呢？就通过一系列的仪式，包括剃草啊的，或者用个车内啊，去敲一下敲门，敲三下，或者脚踢三下，也就各去有唔一样去的。然后用就用个钥匙啊，一打开来把形容人出来。但系人形容有后面的个五线啊，所以后面加多个有老有少，好师傅当年定以后啊，
2: 嗯。
3: 一般分形容，
2: 喺啲前面度，阿你话后面属婆啊，嗬你。
3: 诶，对，一般你系相对中人嘅，中人嘅多啲。
2: 就基建系乌卡斯本人嘛呢？
3: 作为后面嘅后面嘅意思就系多方面咯，送亲看菜，还有就系衣衣松松。过去就更多了，甚至不止松松松松又加松松，还有夫妻和睦，恩爱和睦，还有个在乡里呢，威望一高，人品也一好，能力也一强，啊，样样嘢，所以我哋嘅客家嘅风俗算有意思。
11: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唔见下苏坦道的是台湾气质上四海客家节目。
11: 上广 FM 幺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幺零五点四，
1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幺零幺点二，
1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0: 同啲朋友分享继续进入节目当中，继续来去讲啊关于客家风俗嘅话题。
2: 嘅看到过廖彦生先生作品嘅人啊，嗬，都会十分沉嘅，惊叹而夹喺作品当中嘅人物嘅神通，特别系夹喺强调吓。廖彦生先生其实啊，就曾经讲过话，夹喺作品嘅特点啊，嗬，就系真实性、神发性同创建性。
0: 嘅其创作嘅十分多作品呢，都系强调嘅现实咧，比较多嘅人物咧，只合表达一扎故事嘅创建、神发嘅创建，或者话系神神嘅创建。嘅客家泰戏呢扎系列嘅投诉作品呢，也系用强调嚟去表达创建。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听作者廖彦生来去介绍客家泰戏一个系列投诉作品所反映出来的客家传统风俗当中的相关内容。
3: 他来就是这样，也有个有意思，就是带路送给一担酒，开封发酵后面还有几只夫人，有一只夫人就用蓝莓或者用骨筋子的嘅龙诶，啊，我哋为了你去体现出个鸡嘅特性啊，就用蓝莓来。其实来讲，太多系用埋你骨筋叫嘅泰家族里边，就专门有种树嚟做嘅嗰种龙诶，龙嘅两只鸡嘅，鸡一只鸡，鸡一对鸡系咪你细鸡公同细鸡卵？咁带路嘅，因为带路嘅唔系话。唔系话见人前嘅时候带路，咁样呢到了以后啊，看到时辰嘅时候呢，嘅嘢嘅工嘅嘅老娘吼，就会把嘅嘅放喺新娘嘅新郎嘅面床下。放喺面床下，然后呢，看佢先出来嘅嘅工嘅啊，嘅嘅老娘。如果先出来嘅嘅工啊，意思就第一台就系中华嘅。如果想出来的结论的意思是就提一下就没有了，有一种这样的方法。
2: 给出不来吧？带路送给之外呢？诶，这人物当中呢，还有关于热胆酒，给热胆酒有嘛特殊的意义呢？
3: 然后给热胆酒呢，也有个意义。
2: 嗯，
3: 给热胆酒很用噶，做到了客家用酒啊。
2: 嗯，
3: 就准备好了，诶，系给热胆酒，然后专门有酒家嘞，
2: 酒家嘞，
3: 嗯，酒家嘞。个标准像你客家博物馆，中国客家博物馆里边就有，展示呀，这些酒家就拿来开酒哎，
2: 嗯嗯，
3: 多大个金子？
2: 酒家还指吧，哎、酒翁哎，外头哎，阿嘞，神托级系嘛？
3: 啊对对，有种反酒翁人开唔到啊，佢就有专门酒家。
2: 啊，
3: 以前这些装洋酒的时候，这些家家户户好无糖哎。杂酒的时候有酒酪哎，酒酪就那那，佢就藤骨石藤牛啊头哎，骨奶也是用石石推推，佢就推牛用，把佢杂酒嘅火烧下佢啊，然后佢就酒酪磨下然后穿下的，
2: 嗯，
3: 然后就鹅肝啊，或扁担穿下嘢，两只烧或两只肝肉，你去安用。
2: 但
3: 我一酒肝呢，就系专门就安嚟用嘅，就系娘亲。食新药是开酒用。
2: 嗯，我想问一下嘛，跟米子饮食其实系咪都有讲究？
3: 有讲究啊，松松对对啊，
2: 松松对对，
3: 清凉松松对对。
2: 嗯，
3: 我哋客家人咧讲松食诶喎。
2: 嗯，系。
3: 我哋讲松食，讲松食。
2: 热风就系拿来食喜酒嘅时候用。
3: 系喜酒嘅时候，就很有风就系。做一日 S， 新娘做一日 S。
2: 嗯，佢就讲到客家欢呢一种酒量哈，可能就系做一日就练出来。
3: 对对对。
2: 嗯，
3: 你就接下来你就系嘅台客共享送家长。
2: 嗯，
3: 所以台客面也系要专门嘅设置嘅嗰种工艺是很好嘅一种箱嘅。
2: 嗯，
3: 就一箱喺里边呢，佢专门啊放嘅新娘嘅嗰啲细软啊。
2: 嗯，
3: 比较精致的嫁妆，
2: 舒适啊，哈，
3: 舒适啊，金银舒适啊，哎，都非常零落出摊啊的。
2: 嗯，
3: 然后呢，一个箱的内容呢，可以十分多，可以有十头八盒，也可以有三五盒，你就根据个人的经济条件。
2: 嗯，
3: 如果系话北方的话，像话广州热带盘十里凤状啊，就按你提前出来，
2: 嗯，
3: 就系提前睇佢一讲嘅客嘅讲嘅想嘅多少，
2: 哎，
3: 甚至把佢假期面床啊，或甚至白人会些嘢管木一啲都准备好，
2: 哦，
3: 所以其实十分重视啊，所谓嘅十里凤状啊，
2: 嗯，
3: 但系咧客家之前。就一般都唔出聲啦，因為我哋客家天氣呢，係我哋客家人人吃嘢嘅嘛，北方種人，自古以來都係為了嗰啲撇戰亂啊，不斷南遷過來，然後來到南方涼南天氣，熟悉嘅地方又係最艱難，相對嚟講係最艱苦嘅時期，所以你物質生活相對嚟講，客家人嚟講就冇人富裕，而且二十天。替人关系超神的，历史人员超神的，所以伊在安用的一隆重呢，就唔可能话太过于差池。
2: 嗯，
3: 也系要体谅。
2: 嗯，所以家长相比起来反而比较淳朴啲，
3: 也系比较讲究。其实不管安质朴都好，只要拍呢都尽量。讲究，
2: 因为毕竟人生太事嘛，哈，一生人就一道，尽量能够讲究的就讲究。能够做到的就做到。
5: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10: 我是客家人，
7: 客家人，客家人，
12: 客家人，
13: 客家人。
11: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1: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1: 西海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去讲啊关于客家风俗的话题。
2: 嗯，我们继续来去邀请到客家太史的这个投诉系列作品的作者廖仁生先生，同我们来去介绍客家传统风俗的文化内涵。迎亲的时候，因为就是十分重要的角色，系咪阿 Q 系咪做阿 Q 诶？
3: 对对，
2: 嗯，
3: 我系最明嘢啊。阿 Q 呢，我哋客家人， 阿桥嘅角色迅速进从向天上雷公
2: 劈下桥高，系。
3: 那么你送劈一下一送家阿桥公，即系桥公，唔系阿桥。相对来讲，都演技角色，起码你系善良嘅兄弟，一般老太比较多，还有个老妹很细意。最明显一看呢，像小舅小姨十九下，唔单单系阿春嘅主角。求公社求公同社义在，同时还有嘛呢？叔婆伯妹，妹妹啊，太嫂啊等等，都系娘家的，主要嘅嘅至亲、叔亲的代表。
2: 讲嘛，社求社义嗬，小求小义，其实系指以两辈嘅社义呢，按你称呼来喊嘛，系咪？
3: 对，冇错系，唔系话善良嘅阿桥，系善良嘅老太兄弟，或者阿哥，或者老妹，或者姊妹，一般嚟讲都系老太老妹嗰度，有一些叫行装逼啊，白破坏，啊，等于客家妇女都，有时有一度客家妇女。七百四岁还可以行一样的路，所以我给做作品里面做出来的老太太，叔伯呀等，一个叔伯呀伯呀行一十分，欢喜十分早餐那样的。一个细节都是有意去观察，观察那些手抄的，那么作品就有一七十部分之神。
2: 逢登高州亮堂堂。白染齐招喜洋洋，
0: 同志托请来燕涛，媒婆错敲话就落河河，
2: 太逢花敲接闪阳，娇笑花容敲总藏，
0: 低路送给热胆照，台合杠上宋家庄，
2: 四桥四儿失照客，良人假傲白人藏。
0: 嘅 A 数字啊，嗬，真系可以讲系十分前面呢，表达嚟客家泰式嘅一集投索系列作品咯。嘅司机同佢哋投索，可以讲系十分嘅皮哦。
2: 可以讲你客家言咧，传统欢笑系十分讲究嘅。你看，但超喺硬件嘅就繁殖超要结。多嘅细节同你讲叫吓，
0: 冇错嘅。嘅客家泰式投诉作品呢，又系神通嘅祭山嚟客家传统风俗当中，硬似呢一集系十分闹热嘅重建咯。嘅讲到客家风俗呢，嘅一集嗬，既然系四川盛极嘅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来哦。
2: 喺越南人叫人嘅时候就热线嚟哦。嘅项目保护单位呢，就系四川呢。龙产一起文化馆，因为 A 的地方呢，也系七七八十分多客家人。
0: 冇错嘅，嘅要资料就记载啊，嗬，客家嘅分家习俗呢，系出自古种人，形成于宋代嘅明一金地区，而后呢，去前朝此人同巴蜀文化上结合，形成呢四川客家嘅分家习俗。
2: 嘅客家分家习俗在 keep 分家基本风格嘅同时呢，限假为。十分多的民间歌谣，还有一系列的地方性仪礼法则，十分的闹热。今日摆节目，我哋同大家来去分享到的一集十分神通的投诉系列作品《客家泰戏》呢，就系作者廖仁生先生通过一集作品来去呈现我哋呢客家传统风俗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嘅廖仁生先生呢，也表达的其创作一集系列作品呢。始终
3: 就是体现客家的历史，客家风情风物，综合就是体现客家文化。不体现客家文化，文化就少不了的。衣食出行，同系分家啊的，那表现客家民俗，一种生活诶，像方方面面。
2: 嘅地名嘅雕塑太师潘福年就称赞廖仁生系用泥土凝固客家风情，留下千秋万代。
0: 嘅客家太师嘅一集投诉作品呢，就系十分神通嘅呈现嚟客家人祠前硬钱时节嘅传统习俗同埋重建画面，令到客家人特别后生嘅人啊，嗬，能够了解到见下可能都几件唔常见嚟嘅传统嘅客家文化形态。
2: 好，听众朋友嘅见本页嘅。关于客家风俗的一集话题呢，就同大家分享到一下。 下半年送满齐家艺术校堂的客家歌，来自客家叶安然、罗维烈带来的《哪吒婆》。

0: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唐客家。
1: 小姐妹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来到二十板块，我们就要来去听好听的客家音乐。客家山歌是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创作的内容呢都是源自客家人的生活和劳作，十分具有地方方言色彩，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时候呢，客家人由中原南迁到一东一北等的地区，在当中一部分人在东莞唱开天际，促成的形成的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客家山歌。经过几百年的传承和发展，唱开客家山歌在2023年是本领业到的广东省第五批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今晚的节目当中采访到的嘉宾刘国强先生呢，他就是唱开客家山歌的代表性传承人，东莞唱开客家山歌学会的会长，他长期支持客家山歌的创作、擂台赛同等赛后交流活动等等，他专注于做传统的山歌唱法同流行唱腔相融合，推动山歌在后生的群体当中的传播。在今晚的我们就请来去通过嘉宾介绍来了解唱开客家和唱开客家山歌。是刘会长，在我们客家山歌的广东省级的非遗传承人，同时也是唱开客家山歌学会的会长。哇，今天十分荣幸请到来去同我们介绍一下唱开的客家山歌。
2: 哎，客家山歌特点嘛，就唱腔问题，唱腔。
1: 嗯，
2: 像讲歌颂，也就讲唱腔。
1: 系，
2: 唱腔呢，四路呢，即四季版唱腔，啊，一只唱腔。五季版呢，又一只唱腔，系唔同嘅，两种系唔同嘅。
1: 哦，可以同我哋演示一下嘛？
2: 可以。
1: 比吧。
2: 记得啊，四季版同埋。思路咧系同一种东西，他们是一般其实也是他们的思路咧。哎，老老的也有，我应该是个创作也有啊。有他那种，
1: 佮两种都来两记啊，好吗？就对比哈，看啊，你听你讲啊，人
2: 老仲还可以聪明，但老仲好老老
1: 好老。好好，谈人质人咩先，然后再谈重新发展啊。
2: 诶，点样啊？
1: 嗯。
2: 讲个几笔啦，后期就喺后期上嚟捞捞，佢就捞到啲毛牙啊！蛤蟆鸡仔叫连连呢，挨阿哥上麦要连连呢，阿哥上麦后边计上个个器材割萝卜呢，一打一笑诶。又系流流啊，流流后流
1: 啊！嘅歌词系马，头先阿唐唐导，
2: 嗯，蛤蟆鸡仔叫靓靓，呢个机器喜新啊，做东西都开始咪，蛤蟆鸡仔叫靓靓，阿哥上麦要人嘅，做个人用讲咧，嘅蛤蟆都个叫靓靓，阿哥上麦要人，嘅个喜新咧，机器应该就过开始。要嘿，要点诶？啊，因为阿哥上麦去，整日阿妹诶都咪上日上班嘛，去上嘅，只有一种有啲啲痛苦，有啲输赢，一种又系有啲背，所以蛤蟆鸡仔叫人咧。
1: 蛤蟆鸡仔，一只
2: 蛤蟆鸡仔，其实蛤蟆落鸡仔喺同上诶，但系佢都为了方便咧，就即系讲一长话嘛，叫嘛吓。蛤蟆鸡仔叫人咯，
1: 哦，鸡仔其实就系我哋。

0: 是这种感情嘛。
1: 哎，黑白两机黑马啊，能谈多钱次？
0: 哎，什么个是叫人阿哥上麦就是个，对吧？阿哥上麦好比街上歌，街的这讲。啊，鼓的放
1: 给
0: 在
1: 上
0: 街
1: 过，
0: 边上，街车的唱的是的嘛，是咪？就那帮比较形象哦，因为阿哥上麦上得好不得了哦，就比个街都上过的那种，没以前没有，前两个没有老说爱太米的咩，没有这意思，这种意思嘛，在街上过，
1: 系同阿老鼠爱太米哟，
0: 老说爱太米，街条上过嘛，阿哥说，两边上到两边呢，时时都要结束机哦，时时记在鼓锣边咯。
1: 时时，
0: 即讲压只鼓，压鼓锣啊，撞过鼓诶，一个地方，一计要上升又升唔到，见到一鼓诶，一锣边呢，行来行去，行来行去哦，
1: 哦，
0: 一非常形象啊，
1: 这
0: 你
1: 种
0: 来浪费。
1: 一种呢比较纠结哈，着急的心情。
0: 超级那种一种。行为同埋嗰种思想嘛，
1: 哎，
0: 都本事揭露出来啊！嘿，嘿，正经你跟其他有出蛮形象，主要形象，
1: 嘿，有一种通态吼，一种行上行来行去，一种比较着急的心情。哎，刘飞总还想请教一下，像一只几歌词当中，然后推测吼，一只男主角啊，一只帅哥啊，系咪？单相思，
0: 有黑有单相思的意思，没错。
1: 可能还蛮镰刀，蛮镰刀表拍哈，还蛮刀表拍的解脱。对，一种思念之情哈，所以吧，客家山歌一种对一种蒸发啊，一种场景的展现是十分神通的。
0: 是哦，
1: 系
0: 就去捞山歌啊！
1: 捞山歌，一种跳下去，喊到系 C 级版，非就系咩？C 六零
0: ，C 级版系 C 六零
1: ，C 六零，一种就系比较人正人咪嘅，然后唱系冬天嘅客家山歌。比较人生态嘅系咪？
0: 嗯，你说人生态？
1: 系。
0: 佢呀，七点讲嘅七点嘅时代，就用一条，用一条冬天语言客家语言嘛，喊嘛鸡仔，就冬天语言，
1: 嗯，
0: 喊唱话，
1: 诶。
0: 田鸡，就喊咸白鸡，这冬天语言嘛，
1: 系方言特色。
0: 那种我讲么个，这好食这东西，鸡、谷、螺，你见到些，大家都看得到农村的啊，其实种些东西都很笔直啊，非常的形象，非常生动，非常的讲体系哎，你用其他笔直蛮形象。大家都不理嘛，
1: 所以唱歌的那歌词呢，就觉得哎，以前呢，就是客家人的一种流通的啊，或者是物卡度的一种常见。
2: 好，上节朋友，头先我哋听诶客家山歌嘅广东省曲非遗传承人，同时也系董冠唱开客家山歌学会非常刘国强老师，同我哋介绍为唱开嘅客家山歌一道特点。下半年我哋就来听一首董冠唱开嘅客家闽南歌《山歌好比唱开水》，由刘国强老师作词作曲，由刘飞家演唱。

0: 乡亲朋友，今天继续来去听客家山歌广东声曲非遗传承人，同时呢也是东莞腔开客家山歌合肥的会长刘国强老师来去同我们介绍腔开的客家山歌的情况。
1: 像刘会长啊，还有好多位腔开当地的客家山歌手啊，吼，都对传统的客家山歌进行一条创新吼发展。嘿，像刘会长讲一下，就见下像系个客家山歌有哪条新的形态出现？
2: 哎呦，像个客家山歌咧，就系咁情况。新山歌，所谓新山歌系咩？客家新民歌。
0: 嗯，客家新民歌。
2: 客家新民歌咧，讲起来咧，其实就系一种时尚事物，时尚事物咯。
0: 嗯，因为讲，
2: 即当时咧，雅舒服诶。因为佢喺年纪比较大嘛，吓，我就相对嚟讲，家舒服都不太挨了，起码有两处衰嘛。
0: 啊，
2: 喺呢种情况下咧，佢喺唔注重去介绍客家山歌嘅。
0: 嗯。
2: 因为佢思想比较叫做旧，因为佢创时代、创嘅辈子、创嘅声音咯。
0: 嗯。
2: 佢喺过一段地方，嗯，也过到不伦不类嘅，都唔唱客家山歌嘅，其实系咩？除了时代的发展呢，其实想不到那些回溯他应该就作为时代啊，爱改变爱创新的，但是人都做尽到的，啊，
0: 人
2: 都做尽到，马克思主义都爱时代，爱中国化时代化嘛，人都做尽到，客家山歌就是那时候爱时代化，
0: 以时俱进吼，
2: 嘿，没错啊，以时俱进嘛，所以。那我就唱开咧，就在2013年到2014年的时候，就然后就整个新疆就向广东省任协新疆就做回家客家新民歌，哎就创作集体啊，
0: 啊创作集体，
2: 一套集体唱开哦，做回家创作集体，一个牌，嗯。
0: 嗯嗯，
2: 客家新民歌就是相对于那条那个原生态客家山歌的，那个创新嘛，哎，按样叫做创新呢？就按样哎，就根据家头个创新，没得专家嘞。客家新民歌是两本天意的，真正的天意那么样哎，咱忙干认真讲得好清楚，这个专家吧。客家新民歌啊，即系从原来客家原生态客家山歌基础上一种创新咧，一种创强，既可以用客家话来唱，也可以用普通话来唱，人家都喺讲嘅话，咩嘅时间喊啊？嗯，喊埋专家用喊，挨下周汤啊，第一到底可唔可以用普通话来唱咧？嘢啲咧。好多人就反对，但系我觉得咧，也应该可以咁样讲。你咪计咧，因为客家山歌唱起用客家话嚟唱，会唔会几一传承，同埋一传播一啲地方有难度咧吓？如果用客家话唱，又可以用普通话唱咧，可唔可以范围可以再扩大咧？多啲人家听得到啊！可能系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加入专家人讲，系冇错嘅。
0: 乡亲朋友，时间过得一快哦，嘅我哋见本日嘅客家话嘅节目时间也差唔多嘅。如果想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回听我哋嘅节目，或者可以双倍你落去点听精彩嘅片段，又或者你可以双倍同我哋落去留言互动。嘅节目嘅最后呢，同大家来去听下欣赏一首《海水用情薄》，由刘国强老师作词作曲嘅一首南五山二重唱歌曲。嘅听众朋友，我哋下周日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和大家在节目开始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看回5月18号即是下个星期一将会迎来2026年的国际博物馆日，而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最近的韵味岭南我们会推介一下大湾区里面的特色展览。今天的节目会和大家分享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联合主办的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稍后回来除了我之外还会有嘉宾主持梅康明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会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13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撑》，讲述女性海外奋斗史的这部电影，仲是粤剧电影《红头巾》近日是正式开机。我哋喺尾段都会同大家分享翻呢部即将喺2027年上演嘅粤剧电影吓。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咁啊，嚟到呢一个环节系湾区文化地图。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3: 大家好，我系明兆。
0: 咁啊，今日叫明兆过嚟啦，咁我哋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个相关嘅展览，聚焦一下啦大湾区嘅一啲相关嘅活动啊，特别嗱喺5月份。5月中、再多啲、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是一个怎样很特别的节日。每年的5月18号是什么活动呢？明兆啊，
3: 是国际博物馆日，在这一日呢就是所有的博物馆都会适当地去免费开放。
0: 而且呢不单止免费开放，还有很多的特展啦，甚至是一些、很有趣的活动啦。还有一年我记得在广州的陈家祠广场会有一个文创的展示等等，都会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跟大家去展现博物馆里头，不单止是只有文物，现在还有很多文物它可以走出博物馆，甚至可以走入你家，就是通过文创的形式，还有博物馆有些怎样最新的、文旅的新场景，有些新的科技的加持，这个都会在这个博物馆日当中跟大家呈现。我了解过今年2026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联通世界，所以都希望大家关注自己所在的城市周边会不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展览，跟大家一起去看看文物怎样联通世界。所以今日我们会围绕这个博物馆的话题跟大家聚焦一个相关的展览。明兆，
3: 这个展览也是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博物馆的系列的这个特展，叫做一念敦煌的敦煌文化主题展。
0: 是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来的，在2026年的五一假期就正式向所有湾区甚至全国全世界的朋友正式开放的。其实除了这个展览之外的话，我自己了解到在关于敦煌的话，在广州越秀区鹿景路那边的广州人民艺术中心都有一个跟敦煌文化相关的展览。明兆有没有关注到
3: 这个呢？也都是、在广州人民艺术中心那里的一个系列的敦煌展，里面也都有很多的敦煌的藏品和他的画作在里面率先去跟大家去予以呈现到的。
0: 是，而且我记得在4月底的时候，广州粤剧院的梅花奖得主刚刚还是新鲜滚热辣的上海白玉兰奖得主李嘉怡老师都是参加了这个敦煌展的活动，并且讲到了、其实我们粤剧的文化当中都有很多跟敦煌文化相关的，譬如仙女散花、天女散花就是来自敦煌的壁画当中的、所以都有很多很多很特别的活动，其实跟岭南文化都有所契合的。看回踏入2026年的5月份广州各大文博场馆都有多个的重磅展览是迎客，我们今天聚焦的这个广州艺术博物院的大展 已经在5月1日正式同公众见面。

0: 明少有冇去睇过先啊？
1: 有啊，而且系俾里边嘅一系列嘅展品所震撼，去感染到噶。
0: 嗯，嗱，睇翻呢个展览咧，叫做《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即系我估计可能聚焦喺石窟同埋啲古建筑当中。展览总面积咧达到2778平方米，以千年石窟艺术完整呈现为核心，集中咧展出咗七座1:1高精度嘅洞窟嘅複製作品，當然冇可能從敦煌咁遠，將真品攞到現場啦嚇。咁啊，仲有150幾件最新研究成果同埋復原嘅展品，將敦煌石窟嘅壁畫、彩塑同埋建築藝術啦，全景式帶到嚟幾千公里之外嘅廣州啊！
1: 而呢個展覽亦都係重磅去呈現咗失傳嘅鑄金工藝嘅活化成果啦，以及係莫高窟同埋榆林窟未開洞嘅呢一個洞窟臨摹嘅真品，以及係常書鴻、端文傑等藝術大家嘅手稿真跡，完整咁樣去呈現咗敦煌藝術嘅保護、研究同埋傳承嘅脈絡。
0: 我想問一下明少，你去過敦煌未啊？
1: 未，
0: 我都未啊。咁所以我相信喺大灣區嘅朋友啦，应该有不少朋友好像我和明少咁样，应该呢世仔都未踏足过敦煌石窟咁样，但系都有一颗心咧，就系我哋喺课本当中，喺一啲艺术品当中见到，哇，原来敦煌石窟啲飞天系咪吓？喺我哋总台好多嘅舞蹈嘅一个艺术嘅舞台作品当中都会有飞天艺术嘅，所以究竟呢个敦煌我几时可以系去到呢？我心向已久，但系冇机会去，但系唔紧要，今次敦煌艺术嚟揾你啦吓。咁啊，头先明少讲到嘅有好多失传嘅工艺都有活化。另外喺仲有一啲未開放嘅洞窟咧，臨摹咗佢嘅真品俾大家去睇，即係你即使去到敦煌都睇唔到呢展品，因為未開放嘛。
1: 冇錯，
0: 所以我個人認為頭先有好多個嗰啲關鍵字咧都相當之吸引。嗱，喺開啟我哋今期聲音檔案灣區文化地圖之前嘅話咧，夏明少都習慣啦，同我哋帶嚟一啲相關嘅開局靚局啊。今日要带嚟边首靓曲啊？
1: 送俾大家嘅会有著名音乐人苏宇洲老师创作嘅《羊城印象》。
0: 点解俾大家听《羊城印象》唔系《敦煌印象》
1: 咧？因为我觉得就系今次可以同大家呈现嘅系一系列嘅羊城嘅文博嘅印象，可以慢慢去感受到广州嘅千年文化。
0: 冇错，或者我哋呢首歌咧，唔单止送俾所有嘅听众朋友，我哋真系要送俾远道而嚟嘅敦煌嘅一啲文物嘅複製品啦，或者係一啲研究成果啦，送俾佢哋啊，送俾我哋嘅前輩，因為佢哋遠道而嚟都係客，要俾佢哋通過聲音嚟感受下羊城印象，同埋感受下羊城人民或者係灣區人民嘅熱情啊！我哋一齊聽曲品粵韻，稍翻嚟繼續開啟今日嘅聲音檔案，聚焦一念敦煌石窟藝術大展。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5: 我系明少。
4: 嗱，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光明组合同大家带嚟咗啦，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嘅广州，近年嚟首次由敦煌研究院官方主导的一个大型石窟艺术大展，叫做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而家咧呢个展览喺广州艺术博物馆、广州美术馆咧系正式向紧公众开放。我见到明少带嚟嘅一幅图啦，好似喺艺博馆嘅前面广场啦
5: 入口，
4: 会有一啲系咪嚟自敦煌嘅一啲艺术演出展示咁樣咧，
5: 呢一個咧亦都係開幕嘅當日啦。咁主辦方亦都邀請咗一系列穿著漢服嘅少女啦，然之後去為大家去手執呢一個傳統嘅古代嘅樂器，去演奏一啲敦煌嘅古樂。咁可以話係未入到展覽之前就已經可以感受到當時嘅呢一個嘅文化底韻氣息。
4: 平時有冇得睇嘅？
5: 冇㗎，
4: 即係淨係得開幕嗰日係嘛？咁啊，即係大家要走寶啦。咁如果真係有一啲相關嘅二維碼掃，我哋可以睇翻或者回顧翻，咁樣都幾好㗎嚇。嗱，睇翻啦，呢個展覽係由廣州藝術博物院啦、廣州美術館、攜手敦煌研究院同埋國華文旅咧聯合呈現。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对话就拉开帷幕了。这个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的启幕不单止是正式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敦煌文化之旅，更加彰显了广州深耕中华文脉传承，以文化为媒赋能文旅融合的责任和担当。
5: 所以这个展览在未开展之前已经在小红书或者各大线上网络里面去热话，大家就希望可以快点去到现场去看到。去到五一当日开展的时候，其实也都是现场非常好。

0: 虚撼嘅。咁所以有好多朋友一家大细亦都系去到现场去感受到一系列嘅敦煌文化。
1: 我相信咧，过去呢个五一假期啦，好多嘅朋友都会去睇过呢个展览噶啦。嗱，下边我哋事不宜迟啦，嚟听听专家点讲啊。下面听到边位专家同我哋分享呢个展览内容先？
0: 佢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嘅所长韩伟盟老师。
1: 好嘅，嚟听听韩所同我哋介绍下吓。
2: 这150件作品里面，有很多是第一次，我觉得在广东来做展览。我们以这个个案的一些洞窟来解读，读我们回归到唐代1000年前，唐代盛唐时候的色彩，包括它的记忆。其实规模说大它也不大，说小它又也不小。2000平方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分了三个板块，啊，第一个板块我们进行这个经典洞窟的一个阐释，第二展铺我们主要是以个案的洞窟为基础来展开。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科学的成分，我们通过这个科学与艺术的融合的介入，使我们对这个色彩，尤其盛唐的色彩的一个认知，一个审美，回原到它最初的一个面貌。
1: 好啦，头先听到嘅咧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嘅韩伟盟所长啦，同我哋分享翻啦里边嘅啲相关内容啦。佢讲到咧就话，呢个展讲大唔大，讲细唔细，但系你远喺几千公里之外嚟到之后嘅话啦，我哋岭南人都觉得好大好夸张噶咯。因为我见到咧明少带翻嚟嘅图片咧，话好虚撼，可以话人山人海，并且咧现场好多嗰啲洞窟，我觉得唔知系咪一比一啦，复制到现场。而且咧，里边好多洞窟嘅壁画啦，系相对除咗完整之外咧，颜色仲好鲜艳。我觉得咧，呢个就系同头先韩所讲到嘅呢个最新研究成果、最新嘅复原性嘅展览，可唔可以咁讲咧，明少啊？
0: 系啊，而且喺敦煌研究院，佢哋花咗好大嘅工作去将佢哋去传承同埋保护。首先系从林武开始，现代嘅一啲嘅美术工作者，佢哋系长期去到敦煌嘅石窟嗰度去进行一比一嘅还原林武，亦即系话佢哋可能系攞住所有嘅包袱，攞住所有嘅艺术嘅工具，去到嗰个石窟里面，去住一个月或者一年，去临摹翻呢一个嘅石窟嘅壁画。咁第二个就系用现代嘅科技，就系喺现场里面去进行呢一个高清嘅拍摄，然后通过现代化嘅打印嘅方法，将佢哋呈现翻出嚟。所以呢一个亦都系多得就系敦煌研究院所有工作人员嘅努力，先可以呈现翻俾广大嘅观众去睇。
1: 系咁，而且咧，我哋啲颜色点样还原呢？我相信要通过高科技去睇睇佢里边啲光谱啦，究竟呢个咩物质系咩嘅颜色咁样，再重新还原翻出嚟。你唔可以想象噶，系咪？咁啊，而家如果你去到敦煌嘅石窟当中去睇嘅话，基本上都系石头嘅颜色啦。
0: 系
1: 咁啊，因为呢啲相关嘅文物啦，可能遇到氧气啦又剩嘅话啦，颜色肯定会退嘅。咁所以你而家睇嘅系原原本本嘅颜色啦。嗱，睇翻啦。第一批的游客在展厅里面沉浸式地感受敦煌文明的博大精深，而今次的大展更加精心打造了7大核心看点，全方位地展现敦煌的魅力，令到每一位参观者都可以在家门口领略千年艺术瑰宝的风采吧。
0: 这个也在现场可以用声音的感觉去观展，可能主办方也是很有匠心地去呈现，在现场会播一些佛教的钟声、或者是沙漠的一些风声、可以是多媒体互动样，令到大家沉浸去看展、
1: 令到你们呢现在站在的不是广州艺术博物院，而是敦煌的一个石窟当中。讲到一念敦煌嘛，展览是以一念为精神内核，以时空轮转为叙事的线索，打破了传统静态的陈展边界，通过五幕剧场化叙事、沉浸式场景和互动的艺术装置，串联起敦煌文明跨越千年的初心、虔诚、震撼、坚守和传承，最终唤起每一位观众续写文明的行动一念。这个就是一念敦煌的一念。我相信这个一念对于很多不同的参观者来说，这一念究竟你看到什么，领略到什么呢？就是随你自己去领略这样。
0: 所以在入这个展的时候，我突然会记起就是广东粤剧院有一个叫做帝女化一念，可以从那个舞台里面去感受到的，就是原来在人的这个的第一感觉里面，你是可以想象到的不同的一些的哲学的世界和人生的观念在里面。
1: 没错，所以对于每个观者来讲都有不同的收获。而且在现场也会有很多亮点和大家去精彩展现。第一就是失传了的工艺折金，折就是折取的折，是首次集中亮相。嗱，乜嘢系折金呢？其实好简单嚟讲咧，就系铺金箔啊，铺。

0: 叠金箔在壁画当中、啊、原来壁画都用金箔，可能金色很难调、啊
1: 嗯、
0: 直接用金箔来贴。所以今次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复刻了重现了折金工艺，令到北朝至到盛唐的古老佛教美术技法重焕生机。
1: 而第二个呢，就是神秘的洞窟重磅去首次去展现的、
0: 嗯、
1: 来自莫高窟和鱼鳞窟和是东迁佛洞等多个未开放的洞窟亦都进行了临摹的作品，以及是由敦煌研究院从未公布的壁画彩塑以及是复原的成果、
0: 嗯、是从来都未公布过，今次在广州这个岭南的城市当中首次去大家看到，相当珍贵。第三个亮点就是一百几件的艺术大师手稿真迹首展，一次性呈现常书鸿、段文杰等艺术大家的敦煌壁画临摹手稿的真迹，完整展现保护和传承的脉络。
1: 而还有一个就是首次古今去守护场景式的跨越时空的对话、
0: 嗯、
1: 这个亦都是由实景复原的千年敦煌的画师创作的场景，以及当代的文物工作者的修复和场景，实现了跨越千年的文化守护和对话。
0: 而第五个亮点就是首次开设了广州的夜场展览先河，这个展览特别延长开放到晚黑的八点半，打造敦煌主题夜展，点亮广州夜间文化消费新场景。我想问一下，有没有 NPC 的，即比如说你去观赏石窟的时候，突然间、哎、有人拍拍你膊头、哦、可能他是一位、当时的文物的工作者，或者可能是壁画当中一位的人物还原回出来，有没有这样的情景？
1: 真的有、那个、
0: 真的有啊，
1: 是啊，
0: 不犀利，
1: 就是在现场，就是主办方安排了一系列的 cosplay， 站在那里，他现场的真人呢其实就是画里面画的那个人物形象、
0: 嗯、那他会不会跟你互动呢？
1: 不会，
0: 即是就是站在那里这样少了一些东西、
1: 啊、你可以跟他影
0: 响，你都站在那里了，是不是？那你可以给一些相关 NPC 游戏当中都有自己的对白的，是不是？你吟一段诗啊，可能揮灑一段舞蹈、啊、都 OK 的、嗯、这个要改进一下，我觉得如果不是浪费了人力在这里不如动个展板在这里就算了、
1: 嗯、
0: 这个是我个人意见、啊、另外第六个亮点就是、有定制化粤语服务独宠岭南观众、啊、就是展览是配备专业的粤语讲解员团队、
1: 嗯、
0: 以岭南乡音来讲述敦煌传奇，令到观众更加亲切，因为呢在大湾区还会有香港和澳门的一些朋友来的嘛、嗯、所以这些、啊、乡音跟我们讲解应该是很接地气的。
1: 而还有一个呢就是沉浸式的时空交互解码敦煌的美学，这次的展览也是首次是以造井的装置为时空的枢纽，去衬托原星光的交互技术，实现过去现在未来的沉浸式的闭环，让观众从文明的旁观者转为历史的参与者，在五官的感应里面去解读敦煌精神，以及是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
0: 嗯，点解会选择在夜间开个夜场咧？好可能在很多石窟当中很暗噶嘛，咁啊夜间啊可能会更加之适合大家去沉低落嚟去进行思考，而且夜啲嘅夜场，我相信人会少啲、
1: 嗯，
0: 可能对于你欣赏壁画或者系通过自己嘅五感啦去体验、去沉浸或者系、去欣赏敦煌壁画啦，又会有唔同嘅理解噶啦。关于这个展览，我们再来听听项目的出品人、策展人国华文旅的总裁王鹏老师分享一下这个展览的感悟。
2: 也被敦煌感染和感动了，所以就萌生了这个想法，能不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敦煌。从我个人而言，我第一次去敦煌是2009年，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是一个游客，我去打卡啊，拍照，我来了，我看到了，我走了。再一次接触，再一次走进敦煌是2020年，时隔11年，因为不一样的角色和深度体验，有讲解员老师的深度讲解和跟工作人员的深度交流，完全不一样的体会，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当年我来了一个，是我来了吗？还是来了一个假的敦煌？我想说的意思是，字面敦煌跟真实敦煌不是一回事。所以这次我们在策展的时候用了大量的心思，是力图大家看到敦煌，更看见敦煌，甚至能看懂敦煌。当然大家的理解方式不同啊，但我有个几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第一个，大家适当的对敦煌做一点功课啊，要不然呢就浪费了这个出行的机会，怎么能做到不虚此行。第二个呢，看一点关于敦煌的纪录片， 最好的功课就看纪录片，像央视有很多纪录片啊，现在在互联网平台也能搜索到很多，非常有益，非常有帮助。你们会在里面看到很多在片子里看到的，在这里找到了呼应啊。然后第三点，我们带着一种情绪，一种致敬的情绪，去理解和感受，在那个黄沙漫天的，真的是非常艰苦的地方，一群默默无闻坚守在山沟里的人，他们叫择一世，终一生，值得我们去钦佩他们。是这样，就是呢，首先做一个展呢，它要兼顾各方，我们绝对不能去以教育别人的心态，或者是这样的传输方式，不存在。寓教于乐，啊，轻松互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其实欲先取之，必先予之。如果想让孩子们对敦煌产生兴趣，最关键的是让他觉得好玩，就够了，啊，无形当中就种下了一颗敦煌的种子，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会发芽，啊，也许他是一个画家，他会描绘敦煌的好，就研究敦煌当年的美。如果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更会有不一样的或者更精辟的见解。无论怎么样，我们这一次小小的互动给孩子们种下了一颗好种子就够了。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确实去一趟敦煌很辛苦，咱们3月份才开通了直航，就我当时开通直航，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因为我每次去敦煌基本上2天的时间就是纯浪费的，早晨去晚上才能到，因为中间还要在兰州或者西安转机，啊，没有直飞的航班，然后回来也是，如果我用3天时间，只有1天时间能做事情，2天时间在路上，啊，所以现在直航了好很多，啊，但是也要4-5个小时，所以交通不易，何必远赴大漠，就在家门口，一样领略，甚至能领略到你在敦煌根本看不见的。但是我更鼓励看完这些再去敦煌，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0: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呢个一念敦煌石窟大展嘅项目策展人啦、出品人国华文旅嘅总裁黄鹏老师嘅分享啊，睇嚟咧佢作为策展人应该冇少去敦煌啊。佢话从2003年开始咧就第一次去敦煌啦嘛，咁啊都建议大家咧，如果你想去睇展嘅话啦，多啲睇我哋总台央视嘅纪录片，早做功课或者上网搜查嘅资料先，唔好浪费咗呢一次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虽然远到呢个几千里，飞到过嚟有好多展品未睇过，但系如果你睇唔明嘅话咧，咁样都系浪费咗你嘅呢一个时间啊！我相信呢个系佢嘅初衷咁样啦。嗱，睇翻呢一个大展啊，有一啲观展指南咧要提醒大家。展览从即日起去到2026年嘅10月31日，哇，仲有几个月嘅时间，大家可以慢慢睇。咁但系注意啦，地点咧，广州艺术博物院嘅广州美术馆呢个展区咧，逢星期一闭馆。咁当然，除咗法定假日除外啦，星期二到星期日嘅朝早9点到晚黑嘅8点半，大家都可以睇。哦，原来而家真系开到8点半啊，晚黑嘛，
1: 佢哋亦都係為咗呢一個展可以延長咗佢哋嘅開館嘅時間。
0: 哦，即係呢個展設咗之後嘅話，可能開館時間就會縮翻去，可能晏晝5-6点嘅咯。
1: 冇錯，
0: 大家要即係揸緊時間感受下夜間博物館啦。嗱，當敦煌嘅沙遇見嶺南嘅海，一場跨越山海嘅文化對話就此展開。千年敦煌，一念而嚟啊！希望大家喺10月31日之前都去到广州艺术博物院啦，去参观下呢个大展。但系呢个展咧系特展嚟嘅，要买飞嘅。明少点买法咧？
1: 大家可以关注广州艺术博物院同埋广州美术馆嘅微信公众平台啦，进行预约去购票去了解之后咧，慢慢去进场欣赏。
0: 咁展期咁长啦，仲有几个月时间，中间会唔会有啲相关嘅导赏活动啊、沉浸式嘅一啲展览？导赏啊，或者系特色嘅展览展品，甚至系文创产品俾大家攞走，或者系沉浸式参与呢活动。
1: 会嘅。首先第一个就系可能喺工作日嘅时候咧，大家会系有粤语嘅导赏啦。而第二个就系如果你系着汉服嘅，
0: 系
1: 喺适当嘅时候咧入场会系有优惠嘅。咁第三个咧就系小朋友去到现场嘅话咧，佢会有一啲美术嘅填色嘅作品俾小朋友去参与互动嘅。咁第四个就系佢哋。 哋会有好多嘅文创啦，譬如会有冰箱贴啦，同埋系一个好可爱嗰啲挂钩啊，同埋环保袋啊，可以俾大家去选择嘅。咁听闻都几好卖嘅，所以会系限量版，大家快啲去买。
0: 系咁啊，即系等于着住汉服入去，有可能可以有优惠嘅。但系点样先系适当嘅时候呢
1: 就睇佢哋嘅。呢、这個信息啦，
0: 要睇下你著得夠唔夠靚啦。我覺得嚇，你如果你著到成飛天咁樣嘅話啦，唔單止你入去有優惠啦，可能大家都會過嚟，即係認錯你 NPC， 同你就影相啊。咁如果你做足功課，同佢哋介紹，哇，呢、这個我喺裏邊做啲乜嘢角色咁樣仲好啦，可以呃到下人嚇。嗱，當然呢個開玩笑啦嚇。當敦煌嘅沙遇見嶺南嘅海，咁啊呢一個嘅一念敦煌石窟藝術大展，而家咧係正喺大灣區中心城市廣州恭候大家。嗱，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日韻味嶺南節目同大家帶嚟嘅一個展覽，亦都係為咗迎接啦呢個5月18日啊，518國際博物館日啊，最近都會同一啲博物館相關嘅話題同大家分享。今日都多謝曬我哋嘅嘉賓主持明少啦，李林節目多謝你明少，
1: 多謝廣哥，多謝各位，
0: 亦都歡迎大家啦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啦，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我哋下次再见啦，明少。
1: 好嘅，拜拜。
0: 好，拜拜。难忘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老浸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这个钟数又是听古仔时间，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十三集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分享。
9: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0: 上个回呢，我同大家介绍咗隋炀帝杨广开拓西域同埋开凿大运河两件大事。咁从发展嘅眼光嚟睇，呢两件事呢都係有历史功绩嘅。事实上，隋炀帝将自己嘅年号定为大业都并唔係一时高兴嘅。佢係真係有宏图伟略嘅。而且从长期嚟睇呢，佢做嘅每一件大事都可以讲係有必要嘅。亦都係有利于社会发展同中原稳定嘅。咁只不过呢，他一下子将所有的事集中在自己执政的短短十年之间，没有考虑到社会的承受能力，亦都成为他最后失败的一大原因。对于家底殷实的隋朝来讲，开拓西域和开凿大运河呢，虽然都伤筋动骨，但是不至于攞命的。最攞命的麻烦是隋炀帝三次远征高丽。这三次征讨，不单止耗尽了隋朝最后几分力气，更加将老百姓呢推到无以为生的绝境。而第三次征讨虽然名义上呢是叫获得了胜利，但大隋帝国亦都随之分崩离析了。那隋炀帝远征高丽是不是纯粹为了满足自己个人的征服欲望，又或者是仅仅希望耀武扬威呢？我觉得对于隋炀帝这个人呢，又不可以这么简单化的理解的。他做起事上来虽然大手大脚，又喜欢头脑发热，咁但系思路咧都仲系唔错噶。嗱，隋唐时期嘅高丽咧，其实原本系中国东北地区嘅一个少数民族，普通话咧叫做高高丽，咁广州话咧系应该叫高欧丽嘅。喺西汉后期啊，呢个民族咧就喺运江同埋鸭绿江一带兴起，军事能力啊好唔错嘅。到咗隋朝时期啊，领土咧已经扩展到东北嘅南部同埋朝鲜半岛嘅北部，一方面咧力压朝鲜原来有的新罗和白济两国，另一方面呢就经常同东北的各个少数民族政权来往，有时合作，有时打仗，搞到东北呢都几混乱下的。咁呢个高欧丽啊，同后来朝鲜半岛上面的高丽呢是两回事嚟噶，大家唔好搞乱咗。咁正因为呢个高欧丽政权对于中国东北领土同埋局势稳定造成影响，而且呢佢嘅强悍啊，亦都好有潜力呢成为中国在东北的主要对手。所以隋唐两代，从隋文帝到隋炀帝，从唐太宗到唐高宗，四位各具风格的君主呢都前赴后继，是都要将这个高欧丽打沉为止。就并不是因为他这个国王人品不好，或者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有实际的政治需要的。从历史的长期分析来看，中原政权在早期呢主要外来的威胁来自于西北方，前期主要是匈奴，后来主要是突厥。但是到了唐朝以后，北方外族的威胁呢就逐渐往东移动了。后来同北宋长期抗衡的辽国，灭了北宋的金国，灭明朝的满清，都是来自东北地区的。甚至唐朝的时候，安史之乱呢亦都是东北部起兵。可见东北地区的稳定呢对于中原政权的安全就越来越重要了。隋唐的几位君主致力于平定东北， 就并唔系以大欺小，而系切实感受到咧嚟自东北方嘅威胁嘅。咁为咗方便起见啊，下边我哋将呢个高欧丽咧就简称为高丽。咁大家千祈要注意啦，呢、這个高丽咧同后来嘅高丽王朝就冇乜血缘关系噶。嗱喺开皇年间啊，亦就系隋文帝在位嘅时候，隋朝国力强盛，周边嘅少数民族政权咧，大部分都向隋朝称臣，接受册封嘅。咁啊，高丽虽然都接受册封，但系另一方面佢又心怀不忿，总系觉得辽东呢边系我地头啊！你隋文帝虽然厉害啫，但系山高皇帝远，吓边管得咁远先得噶？我做咩要向你称臣啫？到咗公元598年啊，高丽嘅国王高远趁住月黑风高，就发兵攻打辽西吧。咁啊，正所谓先辽者战啦。当其时喺辽西镇守嘅系瀛州总管韦冲，佢见到形势紧张啊，都唔使向领导请示啦，直接啊还击。高丽嘅军队咧就擅长守城，啊据闻守城之术就天下无双嘅，咁但系攻城同埋夜战水准就有限啦，俾韦冲啊打到一败涂地，直接啊赶咗翻屋企。咁呢一次偷袭啊，可以睇作系高丽方面一次嘅试水。若然隋朝放住佢唔理咧，高丽好可能会不断加强攻击，甚至啊会尝试占领整个辽东嘅。咁呢一仗一打落嚟啊，隋朝政府啊深受震动啦。隋文帝心谂：你个小小嘅高丽吓，以为自己喺辽东喐你唔到，居然够胆过嚟打我主意，我都睇你唔顺眼好耐噶啦，早啊想揾机会揼你一身，顺便杀杀辽东各族嘅锐气。啊，而家你送上门系嘛，全世界及住，若然咁我都唔还拖嘅，又点出嚟行啊？于是咧，派领水陆两路大军300万人东征高丽。不过打仗呢家嘢咧，就讲天时地利人和嘅。隋朝军队虽然强大啊，但系劳师远征就先失地利啦。高丽虽然人少，但系向来都团结，而且擅长守卫。隋军啊，再失人和，咁再加上今次咧，老天爷都唔帮忙噃。陆路嗰边咧就遇上大雨同大水，结果粮食供应断绝，瘟疫流行。水军嗰边就更加攞命啦，喺海上被大风侵袭，啲战船啊打到冧晒，咪正所谓屋漏啊兼逢连夜雨，未战先败，唯有啊全军撤退系啦。翻到长安一统计人数，唉，10个先翻咗嚟1-2个，咁书法咧，隋文帝生平都可系少有啦。咁好在高丽嗰边咧系亦都惊咗，怕隋文帝真系落决心嚟打佢哋，于是咧就嗱嗱临写一封道歉信过嚟。话自己俾小人蒙蔽嘅啫，唔系有心得罪你嘅，咁又称自己系辽东粉土之神，咁总之写到声泪俱下，情真意切系啦。隋文帝见到有台阶落啦，于是咧亦就同高丽恢复咗和平啦。不过呢一仗打落嚟啊，双方都有唔满意之处，为日后嘅冲突埋落伏笔嘅。隋朝方面，劳师远征，居然几乎全军覆没，系真系奇耻大辱啊！而高丽方面咧，亦都觉得要写投降书道歉信，里面就写到自己一无是处，亦都系国家嘅耻辱、民族嘅悲哀嚟嘅。咁所以啊，亦都一直系心心不忿。到咗隋炀帝年间咧，高丽啊派使者去各国访问吧。嚟到突厥嘅时候啊，这个使者啊衰多口啊，喺突厥嘅启文黑汗面前咧，就讲隋朝坏话。话隋朝都冇乜咁巴闭嘅啫，当年几廿万大军嚟打我哋高丽，咪一样衰咗。啊，点知啊，启文黑汗呢系阿隋炀帝老友嚟嘅，马上派个人嚟报告话：喂，兄弟，高丽啲使者讲你坏话嘛。隋炀帝啊嬲啦，等到高丽使者过到嚟咧，就同佢讲：你翻去叫你老板高原过嚟揾我报道，若然咁啦唔嚟咧，我马上派大军拆个招牌。高原接到消息啊，心谂。当年你老豆杨坚咁犀利都来我唔何，何况你杨广呢个黄毛小子先得噶？我唔去朝见你，你吹我仗啊？有本事嚟打我一笨！嗱，呢个世界上啲嘢咧，系真系最怕斗气噶。尤其身居高位嘅人，一举一动咧，都涉及万千民众嘅生活乃至安危嘅，咁啊更加要克制自己脾气啦，唔可以轻举妄动嘅。今次高丽个国王同大隋皇帝咁样斗气咧，结果搞到两败俱伤。始作俑者当然就冇乜好结果啦，只系可怜啲老百姓咧，系跟住一齐受苦啫。
9: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 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啊。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0: 粤韵茶督撑
2: 系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粤韵茶督撑，咁我同大家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啊！今日讲啲乜？听听呢一首曲先啦。
7: 好啊。

舞台粤剧《红头巾》的精彩片段。除了舞台粤剧之外，在这部粤剧的同名粤剧电影《红头巾》近日在广东开机。这部影片是将广东三水的女性远渡重洋参与新加坡城市建设的真实历史搬上银幕，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下这一段跨越国界的华人奋斗篇章。今天的粤韵查督撑就同大家分享这个资讯。粤剧电影《红头巾》是会采用戏中戏的双线叙事结构，通过历史和现实的双线交织，回溯翻100年前来自广东佛山三水的女性南下新加坡，即是下南洋，去到海外的奋斗史。这班红头巾女工是以柔弱的肩膀撑起了家乡亲人的生活，用双手参与新加坡的城市建设，他们的事迹已经被载入了当地的教材了。而这群女性敢为人先的出海故事，正正是广东精神和岭南品格的生动写照。看回这部影片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珠江电影集团、广东粤剧院和广东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我们看回影片的总制作人刘佳佳表示，电影《红头巾》融合了现代主义、先锋派等的美学风格，通过双线叙事的结构，希望以红头巾作为文化交流传播的桥梁，推动传统戏曲文化出海。他就说，团队在保留粤剧精髓的同时，是将在电影视听表达上追求突破。导演张显峰就透露说，影片在创作上有很多的突破，包括融入了极简主义、表现主义、解构主义等等的表现手法，还加入舞蹈元素。张显峰导演曾经是执导了粤剧电影《白蛇转情》，这部电影还创造了中国戏曲电影一个票房冠军。同这部《白蛇转情》不同的是，粤剧电影《红头巾》是展现另外一种虚实交织，多种光影反复切换，实现历史和现实的自然转场，传统粤剧身段和现代舞在银幕碰撞融合，展现群像的集体命运。而广东民谣和西方古典音乐相融合，再加上粤剧残音等的共同，是构成了声音蒙太奇。看回这部粤剧电影的主演怎么说呢？文华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曾小敏，他在粤剧电影《红头巾》当中会饰演女主角卢大好。他透露说，在人物的塑造上，他将会以多重的视角令到人物形象更加生动。而在唱腔设计上，融合传统曲牌和新曲的创作，令到人物表演更加注重内心层次，也都更加贴近真实的生活。所以从粤剧电影《白蛇转情》，再到《乔国夫人》，到现在刚刚开机的《红头巾》，曾小敏老师他的角色从一开始的《白蛇转情》当中的仙，然后到岭南圣母《乔国夫人》当中的圣，再回来《红头巾》当中的人，可以说一步步从传奇走向人间。除了曾小敏老师之外，当然还有很多广东粤剧院的一众同仁会撑起这台戏。而在阵容当中，我们发现还有兼具舞台厚度和银幕张力的实力派，他是香港演员谢君豪。在日前这部粤剧电影《红头巾》的开机仪式上，他就透露说，他自己认识曾小敏都很多年的时间，但是这次是两个人第一次合作，他说很兴奋。而谢君豪还分享说，最初看完影片导演的分镜和美术设计，就忍不住赞叹说真的很犀利。他就说，电影《红头巾》最打动他自己的，就是既保留了我们岭南文化的传统，又很有创新的精神。他很荣幸自己能够参与其中，希望尽我所能为这部作品贡献一份力量。我不知道谢君豪老师他会扮演哪个角色呢？因为我都看过这部粤剧《红头巾》舞台版本，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男性角色是水客，
咁啊，亦都系相对嚟讲为数唔多嘅男性角色，因为里边咧都系女性角色为主啊。红头巾系三水女性嘛，咁所以我自己个人认为，可能谢君豪老师咧会扮演水客噶吓。

咁啊，唔知佢唱唔唱得啦，因为粤剧电影啊嘛。但系唔使担心，因为谢君豪老师咧曾经饰演过舞台剧啊《南海十三郎》啊。咁佢喺里边咧扮演南海十三郎嘅时候，诶，操唱翻几句嘅吓，相当之犀利。所以呢方面我就唔担心，我相信好多嘅戏迷朋友都唔担心吓。嗱，睇翻其实咧，粤剧电影《红头巾》咧，佢系粤剧电影创新三部曲嘅收尾之作吓。第一部就是刚才提到的《白蛇转情》，创了中国戏曲电影这个票房的第一位。另外就有早年出品的《乔国夫人》，讲的是岭南圣母冼夫人的故事。还有第三部收尾之作就是这部《红头巾》。作为一部讲述广东侨胞海外奋斗史的粤剧电影，《红头巾》是由珠江电影集团、广东粤剧院、广东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由广东三水文旅体集团联合出品，由广东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摄制，有望在明年2027年和各位戏迷朋友和观众朋友见面。肥光仔亦都会持续在我们韵味岭南的粤韵茶督撑，同大家分享这一部刚刚开机的粤剧电影《红头巾》它的最新动态。看看有没有机会邀请到主演曾小敏老师和谢君豪老师作客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拍摄这部粤剧电影背后的故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最尾都播放回广东粤剧院的粤剧《红头巾》的主题曲，没错，这首歌的名字只有一个字，就叫做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这样唱的。红是把船票对接成母亲眼里的重逢，红是遥望繁星落日，闻故乡炊烟朦胧。

腾啊，最尾咧就系挨下挨下，一首叹歌嚟噶。当然啊，肥光仔唱得唔好，但我觉得佢嘅旋律、佢嘅歌词写得都相当之优美吓。咁所以喺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尾段啊，为大家送上由曾小敏老师唱出嘅呢首粤剧《红头巾》嘅主题曲《红》，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啦，嗱，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嘅账号，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韵味岭南，同肥光仔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噃。系咁先，听日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3: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3: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5: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4: 还是这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是这一首，
7: 好待来是前一晚扎了那月牙，
4: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刚刚听到的这首作品是来自刘德华演唱的另一半，由林建华填词，迪丽作曲的。这首作品令人想到自己在追逐独立自主寻找真爱的那个青春岁月。歌曲非常流畅轻松，节奏当中正体现着单纯的那种爱情故事，但同时都可以饱含了对于人生的前景、探索与奋斗的渴望。林建华的歌词当中传达出对于感情的执着和坚定，我相信有一份的运气能够分担起

0: 呢份嘅情分，而其中就包含咗啦，同爱人一起经历人生嘅种种起起落落，无怨无悔嘅决心同挑战。呢首歌曲咧，亦都系大家心目当中嘅一首对于青春同爱情嘅美好体现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咧，我哋就嚟分享下呢首林建华填词嘅歌曲《另一半》背后嘅金曲往事。有请今日嘅金曲往事讲述人林建华。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其实嗰时亦都有希有恨啦，即系阿刘华刘德华系啊，咁咧佢亦都有一只歌可以俾我去发挥，就我填咗词、叫另一半，咁系筛出嚟嘅。咁但系我觉得喺前期呢个阶段得到好多即系厉害嘅歌手同偶像去信任你，俾我参与创作咧，咁其实系令到我自己对呢条路更加有信心嘅、其实都好直观嘅，因为其实只歌就系诉说我点样即系佢揾另一半同埋得到另一半嗰种幸福感系啦。咁、其实当时我就有一个好好嘅女朋友，
1: 自己嘅故事嚟嘅，
0: 系啊，冇错。咁就都系将自己嘅一啲对情感嘅状态嘅一种投射啦。咁加埋只歌本身系的呢，呢只歌好轻松，亦都系好舒服嘅一种节奏。

感谢林建华啦，同我哋去分享呢一首嘅作品啦，另一半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请敬请关注我哋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

下面呢个时间啦，亦都系再嚟欣赏几首刘德华嘅经典作品啦。咁相信亦都系好多乐迷都非常之中意华仔，除咗中意佢嘅演戏之外啦，当然唔好忘记佢都系四大天王歌手之中嘅一员啊。嚟听听呢一首嘅作品吓，只知道此刻爱你啊。

1985年啦，加入到华星唱片公司啦，同年发行咗个人嘅首张粤语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咁总体嚟讲啦，呢张嘅唱片咧，并唔算好成功噶，销售额只有486张，主要系因为啦，华仔嘅唱功当时咧亦都系尚显自嫩啦，亦都冇特别去出彩嘅一啲好作品。原本只有10首歌，后来华星推出咗嘅 DSD 复刻经典碟当中啦，系收录咗啦3首从未曝光过嘅作品，包括有《我愿意》、《心中情》同《第二次的爱》。咁而呢3首歌曲咧都系刘德华喺1985年嘅时候灌录噶，但当时因为咧合约嘅问题啦，就冇发行嘅。咁其后啦就揾嚟咗张国荣啦，重新灌录咗其中嘅2首吓。咁同期咧 ，Andy 咧亦都喺出道开始咧演唱咗好多电影嘅曲目，例如以下嘅呢首啦，《情感的禁区》。

1987年加入到百代唱片公司之后，同年发行粤语专辑《情感的禁区》。这张专辑还收录了电影《肝胆相照》的主题曲《当中究竟》，以及是电影《中国最后一个太监》的主题曲《错觉》。虽然歌者唱腔尚未到家，但依然在刘德华成功路上

不可或缺的一首作品。主打作品《情感的禁区》节奏轻快，歌词意境优美，是一首非常容易上口而且非常洗脑的作品。而下面这个时间，我们来听听另一首作品当中究竟。

刘德华最擅长嗰种激昂嘅歌曲啦，咁喺呢张嘅碟《情感的禁区》当中，亦都略见初形吓。呢部电影《肝胆相照》嘅主题曲当中，究竟亦都系配合咗华仔电影里边嘅英雄形象啦，系颇为引人注目噶。咁啊，讲开电影歌曲啦，仲有呢首主题曲吓《错觉》呢首作品嘅旋律非常之优美，亦都好能够配合电影当中主角嘅嗰份嘅无奈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埋嘅作品仲有呢一首《情在呼吸里》，是一首慢歌嚟嘅，由聂宏峰填词，冯伟棠作曲，收录咗喺 EMI 挚爱经典系列刘德华呢张专辑当中。呢首嘅《情在呼吸里》咧，系一首好温馨嘅情歌嚟噶，非常之适合啦喺好安静嘅晚上去聆听，令到你可以喺沉浸喺爱情里面。歌曲表达咗啦对爱人嘅嗰种深深嘅痴迷，咪希望啦就同佢度过完美一生，留下美好回忆的这份情感。而刘德华的唱功技巧也开始出现自己的特色，也是很有技巧的，歌声都很温暖动听，将情感传递出来，令人想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听着这首作品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很多美好的情感在呼吸里面流动。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最新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刚刚听过作品是来自90年刘德华凭借着这首《可不可以》，以及是《再会了》、《一起走过的日子》、《如果你是我的传说》等代表金曲，在香港乐坛当中是屡获殊荣的，连获大奖，包括十大劲歌金曲奖、最受欢迎男歌手。当年亦都在张国荣、谭咏麟等乐坛巨星相继退出乐坛之时，企到了在舞台中央。而刚刚那首《可以不可以》亦都是在90年6月1号的专辑《如果你是我的传说》当中，并且凭借着这首《可以不可以》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也就是1985年出道至今专辑之后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成为了他在日后音乐时代里面的一个里程碑。

听过的这首作品是叫做《再会了》，由林振强填词，伍思凯作曲，90年出版发行。这首歌曲是改编自伍思凯的《不要再提我的名字》。而《再会了》这张专辑也是一张非常出色的专辑，或者在90年年底刚好去到处去推广这张专辑。而这首歌也是红得很快，很大程度上也是帮助了华仔赢得了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的奖项。1990年是巨星引退之后群雄乱战的年份，刘德华刚刚无尖就一举闯到最前面。他自己都承认并非是十分之实至名归，但看看这一年他的两个粤语专辑在当年都没有人比他更加出色了，所以谁拿到这个奖都不算是实至名归，但或者拿到相对来说是最实至名归的了。

绝望的笑容啦，呢只嘅歌曲啦，系喺专辑《再会了》当中嘅另外一首嘅经典好歌嚟噶，亦系1991年啦金曲奖嘅候选歌曲。呢首歌曲系华仔第一首自己填词嘅粤语作品嚟噶。咁佢本人曾经都讲过啦，自己最中意呢首作品。嗱，呢首歌我个人认为都好优美噶。咁啊，从歌词里边可以睇得出啦 ，Andy 真系用咗好多心血去研究歌词啦。例如系茫茫像风中的小鸟奔向破天空，繁华内心中一点点的痛，像候鸟归家却无从，都非常之押韵嘅一啲嘅歌词吓。咁啊，呢啲比喻咧都系好有文学功底噶，亦都有啲白话嘅传颂度。咁喺当年啦，亦都系一首脍炙人口嘅好歌嚟。

咁再睇翻呢张嘅专辑《再会了》当中啦，另一首值得推荐嘅作品就系同咧吴婉芳合唱嘅《秋意中等我》吓。呢首歌曲非常之温柔浪漫、唯美动人。头三句歌词咧亦都唱出咗啦嗰份秋分当中嗰种嘅离愁别意嘅凄凉感吓。包括有眼泪是枯叶聚渐，记忆绵绵雾雨中，柳岸邂逅烟波渡过，非常值得大家嚟聆听呢首作品啊！咁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再拣嚟两首刘德华嘅成名作品，包括有一起走过的日子啦，以及系男人哭吧不是。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未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咁喺啱啱嘅节目时间里边啦，亦都同大家分享咗金曲往事啦，分享咗啦刘德华嘅呢一首吓《另一半》背后嘅金曲往事。咁下边呢个时间咧，我哋嚟到呢个环节《知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一位嘅知世代年轻人啦，系嚟自香港中文大学嘅赖演康。咁下边呢个时间就交俾佢，听听佢会为大家推荐边一首嘅作品啦。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0: 掌上。呢首作品叫做《分分钟需要你》，我谂呢首歌个个都耳熟能详噶啦。佢系我系觉得佢好浪漫嘅，首歌系
1: 系啊，
0: 广东人嗰种极致浪漫。
1: 嗱，呢首系真正嘅小情小爱啦，
0: 系
1: 即系里边你一讲到呢一个歌名，谂到歌词啦，吓，愿我去揸。

0: 火箭嚇帶你去天空去啊嘛，咁、你鹹魚白菜又好好味，就係呢啲其實就係好平淡，但係好幸福、
1: 好直白嘅一種示愛嚟嘅。我哋覺得就係唔需要大富大貴啊，又係哇，
0: 你就向往呢種平平淡淡嘅生活係嘛？平淡係是福嚟，但係咧要平凡要平淡都係一個有難度噶，
1: 好難㗎。
0: 係啊，你兩個人相處咧，你即係點樣可以即係大家一條心，或者係有共同嘅興趣愛好啊，或者甚至乎你哋兩個係永遠都咁甜蜜幸福，係真係好難。
1: 而且我覺得呢首歌有啲似小朋友，就係佢入邊有一個歌詞就係話冇咗你，我會攞個公仔當係你咁樣啊，嗰種小朋友嗰種感覺啦。我諗呢啲就係因為點解咁多人會中意廣東嘅老歌啊？佢就係無論係詞曲方面都係好直白，好直來直往，又好令人好向往，就係、真係好心動。
0: 系，但系咧，据我所知呢首作品咧，其实咧佢有少少嘅卑卑地喺里边咧，佢就系幻想自己嘅另一半咧喺自己面前去到荒岛当中，其实佢冇呢一个人嘅，佢攞咗木头公仔系当系自己嘅心爱嘅爱人，有一种少少种孤独嗰种嘅感觉喺度嘅，其实佢系幻想紧自己嘅另一半出嚟，
1: 但系成个感觉都系比较
0: 开心嘅，
1: 系啊开心噶啦，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今期嘅千千阙歌节目吓。其实咧咁啊，早喺两日前啦，咁亦都收到咗一位听众嘅点唱吓。咁啊，佢系嚟自呢位咧叫做爱用粤语的表弟啊。咁啊，佢啊想点两首作品啦。佢话想点薛家燕嘅《皆大欢喜》啦，时装版啦，同埋徐小明嘅《好小子》。咁我觉得呢个时间啦，咁啊啱啱新年过后冇几耐啦，不如都系延续翻呢个喜庆嘅时间啦。咁啊，将呢首吓薛家燕嘅家燕姐嘅《皆大欢喜》送俾呢一位嘅爱用粤语的表弟啊，同时亦都送俾所有嘅听众朋友啦。希望大家啦，每日都系开开心心，皆大欢喜啊！

听过作品，仲有呢一首歌曲吓，《是日救星》啊，嚟自徐佳莹嘅演唱啊，亦都系嚟自佢2017年啦呢一场叫做《是日救星》演唱会嘅 live 嚟嘅。咁喺2019年啦，12月9日都系推出咗呢一个名字嘅专辑吓。当时以启程、返航、弹指之间，我们成为宇宙，修复短路的全套体验为主题的这场演唱会，也都是在2年过后的时间推出了这张专辑，值得大家去再次聆听这场演唱会。而下面这个时间简历同样都是来自这场演唱会当中的作品，《圆舞曲》有徐佳莹的现场版。

啦，嚟紧嘅时间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嚟分享下呢一场嘅演唱会当中嘅歌曲啦。咁其实呢场演唱会咧，是日救星巡回演唱会啦，首站系从台北启航噶，咁走过咗台北、高雄、香港、上海、马来西亚、成都、深圳等等一啲嘅城市啦。咁从银河歌姬走到去全民天后嘅生命经验吓，系是日救星嘅大集合。精选启航站同返航站嘅精彩一啲内容啦，同大家嚟分享啦。咁下边嚟欣赏当中咧演唱会里边嘅两首作品啦，有辣椒同埋被动啊。

听过作品是徐佳莹和伍佰老师在2017年的这场演唱会上面演唱的《被动》。在伍佰的心目当中，这首作品是一首巴洛来的，没什么特别复杂的内涵，但是就非常之上口又好听。这首歌曲是他和很多女歌手都合唱过，包括有徐佳莹、苏慧伦、陈绮贞，可见他自己也非常喜欢这首作品。而刚刚听过徐佳莹演绎的这个版本，带了一点点就是年少暗恋时候那种酸酸涩涩的情感在这里。不得不说，伍佰最后那段的和声也是实力非常之强。下面的时间再来听回这场演唱会当中的其他作品，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不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听紧系嚟自徐佳莹嘅《时日救星》演唱会呢个系列嘅现场版嘅歌曲吓，第七首嘅《恐高症》啊，《时日救星》全系列嘅演唱会啦，咁啊如何咧使呢个银河浩瀚啊，幕后辛苦浩大嘅过程啊，一次又一次咁样去练习，一次又一次咁去修正，全程不加水嘅实录啊，咁啊会有泪水，亦都有幕后嘅记录，亦就系收录咗喺呢一张嘅专辑当中吓。我睇翻呢场嘅演唱会喺2017年举办嘅，咁徐佳莹啦喺台北嘅小巨蛋咧举办咗呢场嘅个人演唱会啦。同年年底喺暌违三年之后嘅佢咧发行咗自己第五张嘅个人音乐专辑《心理学》，咁而徐佳莹咧亦都系凭借住啦专辑当中嘅作品啦，获得咗系最佳普通话女歌手啦，同埋最佳普通话专辑嘅荣誉噶。咁下面嘅时间咧，我哋继续送上两首演唱会嘅作品，有《出口》同埋《儿歌》两首歌曲。

嗱，呢场嘅《时日救星》演唱会 live 嘅专辑啦，设计都非常之靓嘅吓，由设计师咧颜伯俊咧亲手去设计操刀噶。大腦重啟、外界連接、自我拯救，用咗呢啲作為係設計嘅主軸啦，非常之靚，亦都充滿住信息化嗰種複雜嘅年代，用好精美嘅設計啦嚟包裝咗呢一場嘅《時日救星》演唱會。而下面呢個時間繼續嚟揀出演唱會上面作品，有《鏗情歌》。

是徐佳莹自己包办词曲的《铿锵歌》，在09年5月29号发行的专辑《Lala》首张创作专辑当中。一首好的作品未必需要大声地去声嘶力竭，亦都不需要痛彻心扉的。一首简单的情歌亦都能够拥有感动思绪的感染力。《铿锵歌》虽然不是主打作品，但是低调当中都显得格外有重量，有种不可抗拒的张力在度隐隐发酵。好了，咁睇返时间大钟啦，马上亦都进入到节目嘅尾声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陈乐基《杀手锏乐队》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谁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6: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7: 天阴两天青。四海讲谐音，
6: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爱谐音。
1: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9: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
10: 精彩
9: 不容错过。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1: 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和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6: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9: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9: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1: 听多啲，识多啲。
1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3: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阴。
12: 咱家己咱的掌握，
11: 天诶蝶阴。
14: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15: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11: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

0: 湾区在线，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头先听到咧系哒哒哒，嚟自黄心凌嘅甜美嗓音，轻快嘅节奏搭配俏皮嘅歌词，交织成咗一首融合 disco、扭扭同埋 TikTok 多种嘅音乐元素嘅快乐跳舞歌。大家好啊，我系何毅，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嗱，今日嘅音乐主题就系、是、让快乐围绕在你身边，一齐听听嚟自易烊千玺演唱嘅《精彩才刚刚开始》。

非常之中意主唱吴青峰温暖而热烈、轻快又明朗嘅歌声，嚟自苏打绿演唱嘅《一起窝窝》，下边啦要送出嚟自杨丞琳嘅《庆祝》呢一首嘅歌，延续咗杨丞琳嘅可爱路线，旋律之间系洋溢住俏皮同埋灵动。杨丞琳喺演唱嘅时候，演绎出咗各种搞怪嘅声音表情，有时候呈现出卡通味嘅音腔，有时候呈现小女人嘅温柔，或者咧会加啲啦撒娇嘅口气，令到呢一首嘅歌拥有超乎想象嘅丰富同埋精彩。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

一首不可思议来自金沙演唱的一首甜蜜小情歌，轻快的节奏和编曲衬托出金沙轻盈跃动的歌声。这个是一首关于幸福的歌，由无数个爱你组成，仿佛是一对恋人对彼此的承诺，永远相爱，永远幸福。好了，即将为你送出的来自周兴哲演唱的《快乐一次拥有》，轻快的节拍加上卓越不移的鼓点，带我们一步步走入了浩瀚缤纷的音乐空间，搭配周兴哲的轻快声线，快乐和放松就是这么简单。

这首《我要坦荡荡》来自萧萧的演唱，非常活泼甜美的一首歌，就好像邻家少女一样青春动人。萧萧的声音就好像水晶一样的纯正自然，而且具有穿透力，令到你一听就会爱上。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节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大家好，我是何毅。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让快乐围绕在你身边，之后分享到来自汪苏泷的《闪耀》。汪苏泷的歌声有一种独特的少年感，充满着明亮的活力和青春的力量。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刚刚听到是来自陈立农演唱的《有梦可待》，这首歌表达了陈立农追逐梦想的心路体验，时刻保持斗志，努力为梦想奔跑，未来更加值得期待。之后送出来自张韶涵演唱的《阳光空气》，这首歌以蓬勃的张力表达了对生活的渴望和倾诉，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可以通过音乐传递正能量。

来自阿肆演唱的《热爱105度的你》。听到这样的歌声，会令到你觉得自由自在，时光美好。好了，继续送出来自吴莫愁演唱的《在你左右》，轻快动感的歌声，一听就会开心，和你分享。

最后送出来自大张伟演唱的《贝儿想》，这首歌是将劲度十足的电音节奏和清新明朗的歌词融合，带给大家鲜活明亮、喜气洋洋的感觉，也都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是韩毅，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也都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12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5月18号即将迎嚟一年一度嘅国际博物馆日。今年2026年嘅国际博物馆日嘅主题咧系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所以最近嘅韵味岭南我哋会推介一下大湾区里头嘅特色展览。今日嘅节目会同大家分享呢个展览咧系铁骨竹山河，匠心全新火，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系列活动。另外特备环节每日都会有噶啦，岭南处处有段古啊，继续播出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播讲嘅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14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关注翻啦广州文化周活动咧，最近喺香港举办。广州红豆豫剧团在香港上演连台好戏，再促瑞港两地文化交流。过去的时间，广州文化周在香港有3场的粤剧大戏，我们会慢慢和大家看看。以上就是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6: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今日咧继续系光明组合合体咧，同大家分享湾区文化地图啊。最近我哋都会同大家咧睇睇粤港澳大湾区最新鲜滚热辣嘅文化新动态吓。平时咧我哋坐高铁旅游探亲。商务活动都可以享受到舒适而快速的中国速度，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建造铁路、建造这些铁路背后的艰辛和故事这样呢？
6: 这个呢也是本期韵味岭南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的一个关于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纪念活动的核心和理念。
0: 没错，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会通过一个专题来和大家感受中国铁路的岁月和变迁。因为呢今年是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所以呢都会有一些相关的系列活动的。而詹天佑先生的故居呢就正正就在广州西关，在粤剧艺术博物馆附近，而且那里呢还有詹天佑小学等等以他的这个名字命名的一些地标。所以在开启今期声音档案之前，明少就说要跟大家继续来一个开场曲，今天会送来《鹅潭秋月》。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0: 因為我覺得詹天佑先生亦都係從荔灣走出去國際嘅，咁、所以亦都係好好咁樣印證咗呢一個西關人嘅精神。
1: 嗯、
0: 所以喺呢一個時候送俾大家呢一首嘅新作品。
1: 冇錯，咁啊呢一首《南國紅豆生枝頭，月韻悠揚擾梁間》啊，係由曲藝群星獎獲得者蕭思林聯同周楚林、譚敏儀一齊演唱嘅呢個版本《卧談秋月》。我哋听曲品月韵，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节目。
2: 沿路经我望向满天星，那花间飞舞千盏流萤。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咁啊，主持人肥光同明少咧系聚焦翻咧日前举办嘅铁骨竹山河匠心传薪火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嘅系列活动咧，喺广州华侨博物馆咧举办咗嘅。
1: 这个活动也是通过主题展览、情景剧的演绎以及是原作论坛为丰富的形式，全方位地去回望詹天佑的传奇一生，深切缅怀其不朽的功绩，弘扬爱国创新、自力更生以及是艰苦奋斗的天佑精神，见证中国铁路从追赶到领跑的百年巨变，凝聚起新时代的交通强国、科技强国建设的磅礴力量。
0: 讲回詹天佑，他祖籍徽州婺源，

0: 而家江西省上饶市嘅墓园苑，系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即系而家广州市荔湾区恩宁路十二铺西街嘅芽菜巷42号啊。嗱，睇翻喺清同治十二年，即系公元1873年，詹天佑咧进入咗美国读小学，系寄宿喺校长屋企。而去到清朝嘅光绪七年，即系公元1881年咧，佢成为咗耶鲁大学优秀嘅学生联谊会嘅会员。而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立即翻到祖国。当时清政府下令提前撤退美留学生，咁1881年咧，毕业嘅中国留学生咧只有两个人，除咗詹天佑之外，另外一个咧系欧阳庚。
1: 而回国后咧，詹天佑被派往福州嘅船政局后学堂学习海军嘅轮船驾驶，以成绩优异咧得到咗五品嘅军功。喺清朝光绪十四年，亦即系1888年咧，由开平嘅矿务局刘美同学邝宣谋去介绍，到天津嘅中国铁路公司任帮工工程师，从事塘沽到天津嘅铁路铺轨工程。中华民国二年，亦即系1913年嘅6月18号，任交通部嘅技监，主持全国嘅交通技术工作，兼任汉川铁路嘅会办工作。
0: 而去到1919年嘅4月20号啦，去到汉口，21号咧系入住仁济医院。喺当年嘅4月24号，因为腹疾严重，心力衰竭逝世，终年58岁。作为中国近代铁路的奠基者，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楷模，詹天佑先生一生躬身筑路，报国兴邦，主持修建中国第一条自主勘测、设计、施工和运营管理的国有干线铁路京张铁路，是打破了西方列强对于中国铁路建设的技术垄断，用智慧和坚守是铸就了跨越时代的精神丰碑。
1: 而在2026年，亦都系适逢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广州作为其出生地，承载住佢人生嘅历程，同埋系爱国情怀嘅起点。而呢一次咧喺广州华侨博物馆举办嘅系列活动，既系对詹天佑先生嘅追本溯源，更加系其作为早期留学归国人员嘅杰出代表，将个人理想同埋国家嘅命运亦都系紧密相连嘅家国情怀嘅彰显表现。
0: 下面我哋一齐一秒回到现场啦！当时喺广州华侨博物馆啊，呢一场嘅纪念詹天佑先生诞辰165周年嘅活动咧，听讲有好多嘅小朋友参与，亦都会有一个相关嘅展览。呢个展览咧系铁骨筑山河，匠心传薪火，会有纪念詹天佑展览嘅现场导赏声音。呢个导赏声音系嚟自边位朋友嘅声音咧？
1: 佢系广州华侨博物馆嘅呢一个嘅导赏员老师。
0: OK， 我哋一齐嚟听听导赏咧，一秒去到现场感受一下。
2: 意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够挽救清政府风雨飘摇的统治。因此，受到中哲留学生之父荣鸿先生所发起的留美幼童计划的影响，1872年，年仅11岁的詹天佑成为了中国首批官派留美幼童到美国学习。1878年，詹天佑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学习铁路工程专业。我们在展柜当中看到的就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求学期间，由于连续2年数学成绩获得全系第一名而获得的金质奖章。
0: 冇错啦，真系好有导赏 feel 啦！喺现场啊，咁啊，明少会为我哋录低嘅一个实时嘅录音啊，等大家如果去唔到广州嘅呢个华侨博物馆啊，都可以听到现场嘅导赏啊。咁其实头先有一啲相关嘅履历咧，我哋都同大家分享过噶。我谂到11岁咧就成为咗首批嘅中国留美嘅留学生啦，咁所以亦都系连续2年啦，获得咗数学嘅最高分啊。咁我相信现场应该有好多嘅小朋友去参观，特别咧附近就系詹天佑小学啦嘛，咁系咪现场都采访咗啲相关学生啊？
1: 冇错，小朋友原来系从小学嘅1年级开始就学习天佑嘅精神，所以佢哋亦都系同大家去分享咗天佑精神嘅故事。
0: OK， 嚟听听呢一位嚟自广州市第一中学附属詹天佑小学嘅学生代表同我哋分享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市第一中学附属詹天佑小学的赖逸晨。今天作为一名小学生代表詹天佑小学来参加这个情景剧的表演活动。詹天佑是修建了京张铁路，为我们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他在美国留学，就是留学完之后回到了祖国， 帮祖国修建了这个人字形铁路，我感到十分的骄傲。而且我们学校呢也特别参加了很多这种詹天佑的活动，也让我们觉得詹天佑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在我们以后也能更加发扬一下詹天佑的精神，而且让我了解到他们的这些故事，也激励着我们每一个天佑学子。因为詹天佑有一句名言是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他这句话一直鼓舞着我们每一个天佑学子这个方面不断的发展。
4: 我来自广州市第一中学附属詹天佑小学68中队的方雨桐。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勤奋刻苦、学习很认真的人。他在美国留学，一直名列前茅，我觉得他很厉害。他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影响了我。我以后在学习和生活时也要应用到这种精神。
0: 没错啦，刚才有两位来自广州市第一中学附属詹天佑小学的学生代表做了分享。刚才第一位同学仔就说，他们是当日来到现场参与情景剧的表演。这个情景剧是什么回事呢？明少，
1: 是讲述詹天佑从武到友去抗击西方列强，去再现了京张铁路的故事。
0: 咁饰演詹天佑嘅系同学仔啊，定系一位老师定系点？
1: 系老师带住同学仔一齐去合演呢一个嘅情景剧。
0: 咁各位同学，佢哋扮演嘅咩角色啊？嗱，佢哋有个小学生嘅一个角色啊。咁佢哋点样融入去当时京张铁路嘅一个建设啊？定点样？其实呢个故事线系点样嘅？
1: 大概就系由少儿嘅詹天佑啦，开始演到去中年版嘅詹天佑。而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小朋友佢哋亦都去凝聚咗当时留美学生嘅少年嘅时期嘅故事啦。咁同埋亦都系翻到嚟现代嘅时候，去用两代人嘅去呈现翻京张铁路嘅辉煌故事。
0: OK， 咁我明白啦。咁就系、是。其中有一些同學仔是扮演詹天佑，年輕時候版本的詹天佑，在去美國留學時候的詹天佑是怎樣的，所以他們親自去演，或者親自演之前要研究這類歷史，他們知道、哦、原來他們的前輩，因為他們就在詹天佑小學到就讀嘛、是這麼厲害、而且以優秀的成績畢業之後馬上回國、要解決是當時中國鐵路運輸沒有自己力量的這個問題、所以我相信正如這些同學仔所讲，要将前辈的精神运用到以后自己的生活啦、学习当中去，以此来激励自己。讲到这里，不如我们都稍事休息，听一首靓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韵味岭南之湾区文化地图》聚焦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主题展当中的一些相关声音。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系明少。
1: 今年2026年咧系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嘅时间节点啊。而讲到詹天佑咧，佢系生于广州荔湾恩宁路。如果是講白啲嘅話咧，係一位西關少爺嚟嘅嚇。咁啊，當時咧11歲就有機會啦，係去到美國，成為中國赴美嘅第一批留學生。學成歸來啦，馬上就投身於鐵路嘅建設當中。咁所以因應呢一個相關嘅年份啦，會喺廣州嘅華僑博物館啦，同步舉辦鐵骨觸山河，匠心傳薪火，紀念詹天佑誕辰165周年嘅主題展。其中以天佑先驱、天佑精神、天佑传承和天佑圆梦这四大篇章为脉络，展现了少年詹天佑去到外国留洋，最后学成毅然归国，艺到投身铁路事业，力修京张铁路，破局自强，再到振兴工学，培育后辈，挺身而出，捍卫国家路权的壮阔人生和崇高风骨，都通过这四大个展区和大家一一讲述。
2: 而与此同时，这个展览也是讲述了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的中国的铁路人承担了詹天佑的初心志愿，在铁路的建设、技术的革新以及是路网的拓展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和是发展，让当年的这个的筑路强国梦写照了入现实里面。
1: 没错，我们看回现场的图片，也都有很多历史图片来展现了当时京张铁路通车的时候詹天佑签发的金牌奖状，还有京张铁路的摄影，还有民国政府颁发给詹天佑的交通部技监任命状，商办广东粤汉铁路行车时刻表等一系列的特色展品。明少到现场有没有看到一些令到你相当触动的展品呢？其实
2: 会有，譬如在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会是有詹天佑的故事啦，或者是人字形的铁路啦、之字形的铁路，但是这一方面是相对模糊的。在现场看到的展品的时候，咦，原来是真有其事，不说不知道，原来里面是有很多的学问和历史的故事在里面。
1: 真的是，所以呢，我知道在开展的当日啦，很多的铁路从业者和华侨人士啦，都一起行入了广州华侨博物馆，在京张铁路的工程蓝图前面形神感悟，在福兴号的动车组相关展示前面驻足感叹，是深刻体会百年铁路的沧桑巨变和天佑精神的时代力量。很多的观众朋友都表示，参观这次展览不单止是全面了解了詹天佑先生的不朽功绩，更加接受了一次很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而未来将会以詹天佑为榜样，传承初心，勇担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奋勇争先。我都知道明少在现场采访到了一位铁路工作者，他是谁呢？
2: 他是中国铁路部的博物馆副馆长傅梅胜老师。
1: 他都作为铁路界的代表来到现场去观展。不如你听。

0: 听中国铁道博物馆的副馆长傅梅星老师的分享。
1: 我们这次这个展览为什么办在广州呢？因为广州是詹天佑先生的出生地。我们为了这个展览呢，我们前期啊，有经历了四个多月的这么策展，跟广州这个华侨博物馆呢，我们也进行了这个梳理大纲展陈，包括我们带了100多件的这么一个实物资料。里面呢，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叫金章陆公搓印集，是詹天佑先生当时在完成工作以后，然后为了记录详细的记录这个金章铁路修建的这个档案资料，专门请的上海同心圆照相馆来拍的照片，是过去那种很大的木质相机，玻璃底片，所以现在你们看到这个展览里面的这些照片留下的历史照片，很珍贵的照片，是什么时候的呢？就是100年前的照片，是詹天佑先生他很有那种档案意识，留下来的资料。所以呢，我们能见证这个金章铁路我们这个整个修建的过程、完工的过程、我们开通的过程，很详细的档案资料。这个也是先生的这种很有远见的这种档案留存意识，让我们这些后辈今天能看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展览，很重要一个展览，能回顾100年前，在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有詹天佑先生，这样一个中国人很有担当的一个工程师，杰出的爱国工程师，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这是提升了我们中国人的那个信心和这个精神啊，这是很重要的。过去叫搓印，实际就叫摄影机，金章陆公搓印的，上下两侧。然后呢，最全的大概是183张照片，然后这里的照片，你看现在咱们看的这个照片啊，这里面照片有2张，一个是八大岭，过去叫山洞，它现在叫隧道，这个回头切一下啊，叫隧道。然后那个是什么呢？八大岭长城。如果你们现在去八大岭长城，100年前的八大岭长城，就是我们进去那个通道，就是这么一个环境，碎石。山体崩塌的岩石很多很多，但是中间有一个圆形的，有窗户的，什么是通风井？因为詹天佑先生为了修这个八大岭隧道呢，他采用了这个掘进法，从上面打下去，这个施工隧道以后通风啊，施工它速度快，他所以做了一个这个环境，最后建成这个通风管道呢，就在这个隧道的上方。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八大岭隧道，就是这个山洞了啊，它就是在八大岭长城底下穿越的。那么这是100年前了啊，100年前了。我开通的时候是1909年，然后我们2019年呢，我们金章铁路、金章高铁、智能高铁新的金章高铁，我们又在这个地方进行了穿越然后在它的这个老的金章铁路下穿4米的地方通过了新的金章铁路，原来是个人字形那么下穿以后就成了个大字形所以新的金章铁路、新老金章铁路有个鲜明的对比，就是我们整个中国这个百年的变迁和变化，我们中国这个现代化的发展，尤其是我们中国交通强国的发展，已经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这个相册就特别代表着100年前我们中国人很难修这么一个铁路的一个艰辛过程那么反观我们现在，我们高铁很发达各位朋友现在出行手机拿着就是12360，一点这个软件，有票没票，什么时间到，时间都是准的，几点到，然后能不能坐上车，就不是已经完全变了完全变了。
0: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系中国铁道博物馆嘅副馆长傅梅星先生咧，同我哋做嘅分享啊。嗱，佢都讲到咗呢个京章陆公摄影啊，系詹天佑先生喺生前啦，系好有高瞻远瞩吓。咁邀请一啲专业嘅摄影师同自己一齐啦，系将当时施工啦，或者之前之后嘅对比咧拍摄咗落嚟，咁先至有咁样嘅俾大家一个好实质性嘅展示。因为当时冇手机噶嘛，你以为你想影相就得嘅咩？系好难嘅，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前期嘅策划，即系等于詹天佑先生佢唔单止系做咗一个铁路方面嘅贡献，仲为中国嘅铁路嘅发展史咧留低咗不可磨灭嘅一笔。所以现场

0: 呢一个展览，大家一定要睇睇呢两本嘅摄影集咁样。明少有冇亲自捧起嚟睇啊？
1: 冇啊，就系喺现场佢哋会有放大版啦，咁可以等大家系好清晰咁样去了解当时嘅历史故事。
0: 咁头先佢讲到咗京张铁路咧，佢讲到咗2019年嘅时候咧，就重新咁样又按照原址啦，系加咗个横线咁样。我哋见到咧，京张高铁啊，系现代化升级版啦。仲喺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为咗最重要嘅交通配套工程，实现咗三大赛区嘅高效串联。第一个串联就系作为世界第一条智能高铁，佢连接咗北京啦、延庆啦、张家口呢三大赛区。北京至张家口最快净系需要47分钟，系冬奥史上首次用高铁连接所有嘅场馆咁解啊！
1: 而在精神传承方面，在1909年的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干线铁路，到2022年的服务东澳的智能高铁，同一道路上面去见证了百年的发展的跨越，而部分的站点亦都是保留了原京张铁路的展示。
0: 咁仲有一个定制服务咧，就系运行咗岁雪迎春嘅主题智能动车，配套咗5G 超高清演播室同埋滑雪器材全方柜，并且咧核心区咧设置咗直达嘅太子城站啊，等等等等呢啲，我相信虽然詹天佑先生已经系过身，但系如果佢真系有机会知道啊，其实佢过往嘅一啲贡献啦，同埋建设啦，系为我哋中国未来嘅发展咧起到咗非常之大嘅促进作用。我觉得佢应该觉得好欣慰吓。嗱，从詹天佑先生主持修建京张铁路嘅艰难起步，再到而家咧中国建成世界规模最大、最先进发达嘅高铁路网啦，咁从当年要依赖进口机车嘅被动局面，到而家啦，复兴号嘅动车组咧领跑世界，中国高铁技术走向全球，百年之间，中国铁路嘅每一步跨越都承载住詹天佑先生嘅筑路强国梦啊！嗱，咁喺现场嘅话，我听到明少仲问咗下阿副馆长一句内容，就系、是、詹天佑先生佢出身于广州嘅，咁会唔会今次展览咧会带嚟一啲特别意义咧？特别系对于佢家乡嚟讲啊！不如我哋再嚟听听阿副馆长嘅回答啊！
2: 詹天佑先生是出生在广州，但是詹天佑先生呢，他这个作为幼童出国以后呢，回来以后呢，他第一个站是去的这个叫福州船政馆，他是先去的广州博学馆，他是做那个英文翻译，就是英文老师，完了又去了那个福州的船政馆。什么时候开始迈向铁路呢？大概是1888年正式投入铁路事业，然后呢主要是修建那个滦河大桥，金凤铁路滦河大桥时候，那是外国人修的，然后呢怎么都修不好，为什么一修就塌？詹天佑先生后来请了詹天佑先生，詹天佑先生采取了他的这个沉箱法，然后打地基啊，做浇筑啊，最后呢按照詹天佑先生这个设计思路，这个桥修通了滦河大桥。因为滦河大桥是金凤铁路上面一个很重要的桥梁，一个大桥，现在我们大桥多了，那都不算啥，但过去这就是很有分量的大桥。所以这个桥修好以后呢，奠定了他对铁路事业的这么一个地位。从此以后就开始，比如说我们修建京张铁路，那么清政府，你修建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成？能成。谁？詹天佑。完了，詹天佑修完这个京张铁路以后呢，很成功。完了，那整个国家里面各地都要修铁路，什么汉粤川铁路、商办铁路、商办汉这个川汉铁路、这个汉粤铁路等等，这些铁路都请他去做顾问，或者请他做总工程师。然后所以呢，他就是在祖国这个南北线南北奔波，就是为了中国的这个铁路事业来说，虽然我们国力不强，但是他只要尽心做出我自己的贡献就行，是这么一个。所以詹天佑先生伟大之处就是伟大之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多修自己的中国铁路，为我们中国人提振士气，这是最伟大的，这是最伟大的。
0: OK， 再次多谢晒中国铁道博物馆嘅副馆长啦，傅梅星老师咧，同我哋分享咗咧佢喺呢个詹天佑展览啦嘅一个现场啊带嚟嘅一个感受吓。嗱，截至到2025年底，我哋中国嘅铁路营业里程咧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嘅营业里程咧超过50000公里。咁所以詹天佑先生啦，将北洋欧美以前驱，起紧皆扶桑而并骑咁样嘅壮志豪情咧， 依然成为现实了。
1: 这一次的詹天佑诞辰165周年的系列活动成功举办，不单止是对詹天佑的深情缅怀，更加是一次精神的传承和接力。
0: 中国铁道博物馆的党委书记馆长魏潜表示，将会以这一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挖掘詹天佑精神的时代内涵，通过更加之多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展览和活动，令到詹天佑先生的精神跨越时空，薪火相传，激励更加之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投身交通强国、科技强国的建设。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正在广州华侨博物馆举办的铁骨竹山河匠心全身火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的系列活动。这个展览现在还在这里展出的，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看一看。亦都多谢明少和我们带来咁新鲜滚热辣的湾区文化地图啊，一个展览资讯啊，亦都是为即将到来的518国际博物馆日啊，我们一起来助力啊。多谢你明少，
1: 多谢龚哥，多谢各位。
0: 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欢迎你在下次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多谢你明少，
1: 多谢各位，拜拜。
0: 好，拜拜。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戏。冇
5: 浸噶。
6: 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十四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话说隋炀帝见到高原唔过嚟揾佢报道，决定派领大军出征讨伐高丽。隋炀帝可能当年讨伐南陈嗰阵时咧，打得太过瘾啦，觉得人多就是力量啊，迷信军队数量嘅，于是啊，发动113万大军，号称系200万，分24路出师平阳。打仗打到咁高调咧，其实隋炀帝都有自己考虑嘅。辽东一带嘅各族啊，一向都非常之强悍，唔系好受管束嘅。藉住今次征讨高丽咧，啊顺便可以向辽东各族示下威，等我哋见识下咩叫大国实力，咁亦都方便以后咧对于东北地区嘅管理。所以隋军嘅军事策略咧，以堂堂之阵、正正之师啊出击，唔搞突然袭击嘅，甚至咧捉到敌军仲放翻翻去添。隋炀帝仲要求啊，前线如果遇到敌人投降咧，要向佢报告再行定夺。咁啊死啦！等佢定夺得嚟，再传翻前线啊！人哋守城啲军队咧，竟然将俾打烂嘅城墙啊收翻好，冇计啦！隋军啊唯有再打过喺啦。而且咧，佢又喺各路军队设置受降使者，专门接受投降嘅。权力之大咧，有时仲喺大将之上。咁啊打仗打成咁咧，实在系完全当对方冇到，简直系玩泥沙嘅啫。隋炀帝唔将高丽放喺眼里边，注定咧要吃个大亏啦。自古以来在冷兵器时代，远征都是不利于大队人马的。曹操赤壁之战、苻坚的淝水之战都是人多势众的一方失败。这个因为军队数量太大，后勤供应很容易出问题的。百万大军就等于有100万张口要吃饭的吧。路途遥远之下，落场大雨就搞到你粮草供应不足的了，更加何况敌人会搞破坏呢？而且人数太多的军队咧，管理好难跟得上嘅，指挥混乱，亦都会直接削弱战斗力。反而后来嘅蒙古铁骑啊，以20000精兵可以横扫欧洲，以战养战，一路打到多瑙河边。这个咧就正系兵贵精而不贵多嘅道理啦。话说杨广24路大军，咁初期咧都仲捷报频频嘅，大将来护仪啊，更加大破高丽军队，一直就打到平阳城下。高丽那边呢亦都有备而来，知道正面对抗打不过隋军的，干脆让了个平阳城出来，再在城里面埋伏，等到隋军入城就群起而攻之，打到来护仪手腾脚震，最尾带着1000多人踢出来。而另一方面，大将于仲文带着300万大军渡江，7战7胜，亦都是打到平阳城下的。结果呢，高丽军队趁着隋军骄皮缺粮，四面包抄，亦都打到于仲文那边啊溃不成军，跌到翻辽东城的时间咧，啊剩翻2000多人就阴功。就系咁啊，隋炀帝第一次远征高丽咧，因为轻敌啊宣告失败啦。过咗两年，亦就系公元嘅613年啊，隋炀帝条气又唔顺，再次大肆征兵，亲自去辽东指挥进攻高丽。呢一次咧，隋军是有备而来的，吸取上一次的教训， 带咗大批嘅工程器械。咁本来进展都几顺利嘅，隋朝大军再次兵临平壤，准备上演呢个工程器械大乱战噶啦，打到呢个平壤岌岌可危嘅。吓，点知呢个时候咧，忽然间传嚟消息话后院起火啊，杨元锦喺国内起兵造反，兵困洛阳。咁嘅形势之下咧，打高丽虽然紧要，咁但系唔够自己江山紧要噶。隋炀帝马上下令班师回朝，结果留低一大堆物资器械，撤退个隋军呢亦都遭到高丽军队嘅追击。不过因为隋军实在人太多啦，高丽军嗰边呢亦都唔敢太靠近，只系追杀咗堕后嘅几千老弱残兵啫。隋军呢边损失就唔算太大啊。不过第二次远征高丽呢系又再次系宣告失败啊，系啦。翻到去镇压咗杨元锦嘅造反，隋炀帝条气呢依然都系唔顺噃。隔咗一年啊，就决定第三次征高丽。咁喺呢度咧，我哋可以睇到杨广呢个人一个大缺点。佢呢个人啊，成世人都顺风顺水，就未打过咩逆风波嘅。一遇到挫折，马上就陷入歇斯底里嘅状况噶啦，唔可以冷静咁面对自己失败，亦都唔懂得咧适当咁调整策略。其实呢个时候啊，国内嘅形势已经一片大坏噶啦。佢发榜征兵啊，居然几个月之间只系嚟咗来回一支军队。但隋炀帝猛起上嚟，唔理三七廿一，马上派来护儿领军出战。这个来护儿之前吃过高丽的亏了，今次又学醒了，没再中埋伏，在北车城呢击败高丽军队，准备攻打平壤了。高丽被隋炀帝这么两年打一次两年打一次呢，就算打他不死也攰死他了。高丽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国来的，几年落来早就兵疲将乏，财政紧张的了。於是呢就派人向隋炀帝送降表，仲献上之前走咗去高丽嗰边政治避难嘅隋朝将军。隋炀帝见到攞返身彩啦，条气呢亦都顺返，於是就决定班师回朝啦。前线嘅来护儿眼睇住平壤要打到落嚟㗎啦，嘿，关键时刻临门一脚竟然唔俾射喎，激到呱呱嘈，大嗌话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咁准备照打㗎啦。不过最后呢喺御史威胁之下，再加上手下的将领呢亦都唔想打啦，咁呢先被逼收兵。隋炀帝咁三次远征打落嚟呀，唔单止消耗咗几百万条人命，仲消耗咗无数个粮草同埋财政储备，搞到天怒人怨，啲老百姓无路可走，唯有起而造反喺啦。山东人知世郎王勃呀写首歌叫做《无向辽东浪死歌》，叫大家呢就唔好去辽东送死啦，干脆起嚟造反呢反而仲有条生路行下。咁一时之间啊，全国上下都传唱呢首歌，哇真係仲红过四大天王啊。而全国性嘅农民大起义呢亦都由此而拉开帷幕啦。嗱，讲起上嚟呢，隋炀帝远征高丽从大方向上面睇呢就冇乜问题嘅。但係问题就出在喺实际操作里面错误百出，又唔肯接受失败调整策略，结果搞到劳师动众，费时失事。而且呢佢係无视百姓嘅疾苦，征伐无道，终于耗尽隋朝最后一点元气，失却最后一点人心，令到天下人群起而反抗。曾经睇嚟威武无比嘅大隋帝国呢亦都就此就轰然倒塌啦。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同大家一齐听古仔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一个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啊！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0: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我哋关注广东大戏。 咁睇翻最近啦，广州红豆豫剧团喺香港嘅沙田大会堂咧，接连上演咗《钟馗》《黄飞虎反五关》同埋《罗通扫北》呢三部脍炙人口嘅经典大戏。呢次活动咧作为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嘅2026广州文化周穗港粤剧文化交流演出活动咧，系展现咗穗港两地共筑文脉嘅新活力啊！咁睇翻演员方面啦，都好犀利啊！有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有粤剧表演艺术家彭志权呢两位名家，仲有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嘉怡，咁同埋卢文斌、蔡东森、汪素贞、何英华等广州红豆粤剧团嘅实力演员啊！此外，广东粤剧院嘅一级演员吴泽东同埋深圳市粤剧团嘅花旦卜美玲咧，亦都倾情加盟呢三场嘅演出噃。另外香港方面咧，就由明伶、詹浩峰咧担任主演啊。各位艺术家啦，携手登台倾情演绎，为香港嘅观众奉上咗一场高水平嘅粤剧视听盛宴。我哋分开嚟睇呢三场嘅演出啦。第一晚会有粤剧《钟馗》。这部是神话粤剧，由广东粤剧院的一级演员吴泽东饰演钟馗，由香港明伶詹浩峰饰演杜平，由广州粤剧院的二度梅得主欧海明饰演余伯通，还有彭志权饰演杨国松，卜美玲饰演钟梅英。讲到钟馗，大家应该都相当熟悉的了。这部粤剧钟馗

大家错过咗呢一场演出唔紧要，麦肥光直都系揾嚟咗粤剧《钟馗嫁妹之上路》呢一个相关嘅片段啊，正正就系由广东粤剧院嘅一级演员吴泽东同大家带嚟嘅，我哋一齐听曲品粤韵，帮大家补翻飞啊！

贪。国君领采

0: 红啊笑声，好一派盈盈气氛。
1: 好啦，啱先听到嘅系广东粤剧院嘅吴泽东老师咧为大家演绎嘅粤剧《钟馗嫁妹之上路》吓，亦都系继续聚焦翻啦。早前喺香港进行嘅广州文化周，嚟自广州嘅红豆粤剧团喺香港嘅沙田大会堂，一连三晚上演咗《钟馗》《黄飞虎反五关》同埋《罗通扫北》呢三场脍炙人口嘅经典大戏。嗱，第二晚呢个《黄飞虎反五关》咧就震撼上演啦。呢部作品是由广州粤剧院的欧海明老师饰演黄飞虎，由李嘉仪饰演妲己，由彭志权饰演黄衮，卜美玲饰演黄夫人，蔡东森饰演纣王。粤剧《黄飞虎反五关》讲述了武成王黄飞虎在商周之变时期识破了妲己的阴谋，举兵反朝杀出五关这样的英雄传奇。呢部作品可以话剧情跌宕紧凑，角色心理争斗酣畅饱满，特别是在戏剧张力十足的逼反呢一节当中，欧海明老师的表演大放异彩，赢得满场掌声。我都记得曾经在欧海明老师佢从艺应该是四十几周年的一个演出当中，粤剧《黄飞虎反五关》就正正是展示出佢大喉佢霸王喉的功力。下面这个钟数肥光仔都特登找来了欧海明老师的这一出《黄飞虎反五关》的精彩选段，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欧大哥的粤曲魅力。

0: 待忠良。
1: 好啦，啱先听到嘅系广州剧院啦，呢一位中国戏嘅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老师嘅《王飞虎反五关之选段》啊，咁系咪霸王腔相当之犀利啦？嗱，继续喺今日嘅粤韵茶督撑最尾咧，回顾翻早前广州红豆粤剧团喺香港嘅沙田大会堂啦，系广州文化周活动当中上演咗三部脍炙人口嘅经典大戏。分享了钟馗《王飞虎反五关》来到第三晚的《罗通扫北》了。《罗通扫北》是由一众的穗港优秀演员联袂呈现，例如香港的名伶詹浩峰饰演罗通，还有卢文斌饰演罗成，汪素贞饰演罗夫人，蔡东森饰演苏定芳，何英华饰演程咬金。讲到罗通，他原来是中国古典演义《雪堂全传》章回小说《罗通扫北》的主人公，是罗成之子，少年挂帅扫北立功，封扫北王。而《罗通扫北》是讲述了罗成被奸臣李元吉陷害致死，而他的仔罗通就英雄出少年挂帅扫北，大败北藩敌军的故事。而全剧咧展现咗初唐乱世生英雄，英雄造时势咁样嘅辉煌气象。咁所以早前啦，一连三晚香港嘅沙田大会堂演奏厅可以话掌声不断啊！唔少观众散场之后仍然咧意犹未尽，仲有戏迷咧专程从广州、佛山、中山等地赶过嚟咧追戏咁犀利啊！我相信有啲朋友咧可能一连睇咗三晚啊！而广州粤剧院嘅红豆粤剧团咧呢一次香港之行，唔单止令到香港观众过足戏瘾，亦都为穗港粤剧交流留低咗一段温暖嘅回响。可以话好戏不散场，期待下一次锣鼓再响起时，广州嘅粤剧老官再次同香港戏迷一齐相聚啦。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喺最尾粤韵茶督撑同大家回顾翻早前喺香港嘅广州文化周当中咧，广州红豆粤剧团一连三晚上演咗《钟馗》《王飞虎反五关》同埋《罗通扫北》三部经典大戏。有兴趣嘅朋友咧，欢迎关注广州粤剧院嘅微信官方公号，回顾下演出嘅详情。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嘅收听。亦都喺节目结束之前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拜拜。
2: 大家好，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代粤剧人应该要有信心、有责任、坚守、坚持去成全发展我们粤剧，我相信我们将来会更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1: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是泽宇。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 同大家都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资讯。第一个环节叹世界快讯，跟住落嚟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解锁一下年轻人专属嘅旅游体验。
10: 冇错啦。咁啊，因为好多人去玩咧，都有自己嘅一个专属嘅目标啦。可能有啲系跟住美食啊，有啲人系想去睇下飞围啊，有啲人系可能去睇下剧本杀啊，或者睇演唱会咁。咁啊，今日咧我哋请咗四位嘅学生主播啦，同大家一齐去解锁下年轻人专属嘅旅行新方式啊！
1: 叹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就关注到广东英德五一旅游市场方面啦，一边获赞一边被批，究竟咩事呢？
10: 系啦，咁啊，被批嘅咧，当然系一啲即系我哋叫做自然教育缺失嘅某一些嘅景区嘅画蛇添足啦。咁啊，获赞嗰方面咧，当然就系佢个暖心服务啦。咁啊，喺呢个环节会同大家一齐去展开讲下嘅。
1: 咁啊，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叹世界节目啦。首先嚟到第一个环节，叹世界快讯先啦。
11: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叹世界快讯，同大家首先嚟关注一下一个最新发布嘅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啊，2025年度嘅一个榜单啦。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郑回里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山西昔阳中村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安陆朝会稽郡遗址、宁夏河南苏峪口祠窑址，总共是10个遗址入选的。
10: 再关注翻文化和旅游部将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举办第13届嘅全国杂技展演。这个时间咧就系喺2026年嘅7月到8月，地点就喺南宁市同埋北海市。咁呢个展演咧将会包括优秀嘅杂技魔术节目嘅呢个集锦啦，亦都有杂技魔术剧目嘅展演，同埋啲专题嘅座谈会等等嘅。申报作品咧就需要具备有技巧性、创新性、艺术性同埋观赏性。申报嘅截止日期就系2026年嘅5月18号。
1: 冇错啦。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啦。5月19号系中国旅游日啊，其实咧讲翻喺成个中国旅游日举行嘅前后啦，从即日开始啦，去到5月底啊，文化旅游部都会推出啦乐购国潮519惠民活动，联合多间在线旅游以及系电商平台共同参与，通过开设519大货专场、上线旅游盲盒、发放满减券等多种嘅方式，为市民游客带嚟唔一样嘅购物体验啊。
10: 咁例如喺江苏省苏州市呢度咧，就会有呢一个有奖发票资金投放啦，咁啊令到大家买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去即系抽下奖嘅。而去到山东东营方面咧，亦都会有一个叫做2026非遗类的东营文旅嘉年华，企东营市非遗换新购物月。咁喺现场就会有啲非遗嘅美食区啊、技艺区啊，亦都会有啲文创产品区等等嘅特色专区，等到大家可以喺度欣赏，亦都可以喺度试呢一啲美食，可以玩，可以购物嘅。咁啊，去到湖南湘潭方面咧，就会有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暨长株潭首届文旅购物消费季。咁喺呢一度咧，亦都会有购好物赏文旅享实惠嘅消费体验。讲到我哋嘅主会场广州嘅话咧，亦都会有呢个消费促进活动，咁令到大家就可以喺呢度又玩得开心啦，又买得开心嘅。
1: 冇错啦吓，咁啊，同时四川省乐山市咧亦都上线咗啦系列嘅活动啊吓，咁啊喺宝庆街历史文化街区啦，去设置咗故宫集市集结非遗手工艺品、原创文创潮品，为市民游客带嚟一个沉浸式嘅购物体验。

0: 所以大家在这个月都可以在出去玩之前上网搜下当地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旅游的优惠活动，希望先抢了消费券再去进行消费，可以有很多着数的。因为现在说那么多的地方都有推一些消费的活动，为了规范当地的一些旅游购物，我们看到了广西旅游协会就倡议旅游购物场所要遵守十个不准，包括不实行封闭式经营，不进行虚假宣传，不贿赂导游，不强迫消费，不欺诈销售，不限制游客自由，不违规经营，不障碍经营，不违规用火用电，和不违规改造场所。
1: 没错了，希望除了广西之外，更多的地方也都可以一起去自觉遵守，共同维护我们旅游市场的良好形象，提供放心消费的环境的。之后再关注一下澳门了，因为澳门方面其实现在准备就举行这个全民的国家安全教育展，并且在这个展上面是首次增设手语导赏的服务，希望可以帮助到一些听障人士可以了解我们展览的内容，共同去参与维护国家安全的这个事当中。
0: 没错，今次展览特别获得了澳门听障人士协会和澳门聋人协会的大力支持，两个不同的机构都会协助对展览的观赏内容进行专业手语的翻译和校对工作，确保手语表达可以准确清晰，包括很方便地贴合听障人士的理解需要。有需要使用手语导览的观展人士，场内扫描各专题展板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即时咁样睇到对应嘅手语观赏内容，自主流畅咁样参观展览啦。
1: 并且呢一个手语导赏二维码已经同步上载到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展嘅专题网站噶啦。咁喺上面其实有个虚拟嘅展厅咧，都可以系俾到大家去睇嘅。如果大家系冇时间去到现场嘅话咧，都可以去到呢个线上嘅虚拟展厅嗰度啦，随时随地去浏览展览嘅内容，便捷咁样获得我哋国家安全教育嘅资讯嘅。
0: 系啦，咁我哋讲咗咁多啦，唞唞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又先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回顾一下啦，五一啦吓，喺今年黄金周期间啦，广州方面嘅一啲旅游嘅数据啊吓，嗱，我哋讲紧嘅就系呢个广州嘅实时人口喺五月五号当日啦吓，起码有4881万嘅人口数。是全国实时人口最多的城市，
1: 是啊，而且那时候我即是这个数字，我觉得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大家都一直在这里热议，就是说广州凭什么可以拿到这个断层第一样、包括有很多人还在这里分享自己亲身的经历，就说其实真的有这么多人的，我从广州塔行到去广州塔的地铁站排队都要行了40分钟、
0: 所以我们真的看到有不少的公园就更加火爆、有人就将那些不同的景点入边嘅，企喺桥上面影翻落去嗰啲相法出嚟啦，哇！真系人满为患。咁而且今年咧，琶洲仲有漫展同埋广交会，所以即系平时咧，可能呢啲地方人都相对会少一啲，但五一假期都好多人。而且今年呢、這个即系漫展咧，系吸引咗即系全中国好多嘅朋友都过嚟嘅。咁啊，成个五一节咧，你喺嗰个琶洲嗰度，你会见到着咗各种唔同嘅特别嘅一啲动漫服饰嘅朋友仔啊吓，所以即系。你都是变成了一种风景，你未必是入去看漫展，你就在漫展的场外看这些朋友仔的人都变了不少了。
1: 是啊，包括5月5号当日其实广州是落紧雨的，但是在这个、天河体育中心这样的一个露天的环境之下的咖啡节都人满为患。我记得那个摊主当时跟我说，哇！今日落雨，人同前几日出太阳系冇区别嘅，咁样。同埋咧，即系平时仲有人会觉得话18号线咧去到永远有位坐嘅，但系喺五一期间咧都只系得企票啦。
0: 系啊，而且今年咧仲有一个现象，我当时喺机场翻市区啦，咁样跟住打车喺路上嘅时候，我问嗰啲司机，我就话因为我当日系5月4号咁样打车

0: 翻翻嚟市區咁。跟住司機就話其實咧5月4日咧，佢話已經好少人啦。佢話最多人嘅時候係3日，佢話可能大家都叻仔嘅，驚住4日、5日再翻咧，會係最逼嘅時間，咁就提早啲翻，同埋大家可能去嘅地方都冇咁遠。側面咁樣印證咗就話，即係確實本身好多朋友咧都會留翻喺廣州，或者就係話啱好3日、4日、5日呢幾日咧喺廣州嘅人都多翻啦，因為本地嘅人口都留翻喺廣州度冇出去。
1: 我哋見到5一期間廣州咧就非常之塞車嘅，咁啊當然。然啦，廣州嘅塞車雖然反映咗廣州可能有啲地方仲需要改進啦，但同時都證明咗佢真係一座好有魅力、好有煙火氣同埋好有活力嘅城市，佢係值得大家一嚟再嚟嘅。
0: 係啦，咁我講到廣州究竟有乜好玩咧嚇，真係每個假期咧都會諗一啲嘅主題出嚟嘅。今年嘅5一咧。就變成了全球咖啡愛好者的歡聚地，因為2026廣州咖啡文化季主會場活動有233個咖啡和上下游產業的優質品牌，以及是來自全球13個國家和43個城市眾多精品咖啡的品牌等等，下一些主理人都齊聚養成，就將這裡作為自己風味的一個首發站，甚至乎很多國際品牌都直接說廣州就是他們觀察中國咖啡市場的風向標。
1: 沒錯，我在現場其實問了好幾個外國的攤主，他們就說他們在整個中國都未有任何的店或者說經銷商的，他們真的好像在加拿大啊，或者說在意大利啊，專門走過來這裡就是參加一個展的，這件事令我非常之意外。當然啦，我覺得廣州呢邊嘅創意好唔錯，例如有咩姜葱白切雞嘅呢個拿鐵啦，唔止無桃咖啡啦咁樣，甚至佢哋本身就係想過嚟推廣自己嘅豆嘅，到最後就因為有飲到喺現場嘅呢啲特調啦，就覺得哦，我應該去試下粵菜，我可以應該去玩下廣州咁樣。
0: 所以咧，即係就算活動已經落幕啦，咁但係咧，即係咖啡呢樣嘢咧，本身喺廣州係。依然都咁受歡迎嘅，我哋睇到啦，喺全廣州各地啊，你都會見到有大大細細唔同嘅咖啡嘅品牌。同時咧，你會見到有咖啡雕花體驗區啊，有自己嘅品鑑區，有沖煮區，有手作區，風植咖啡學院等等。即係你只需要飲一杯咖啡，你就可以從感受種子嚇到製作咖啡嘅全過程。仲可以揾到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齊交流。哇！所以咧，即係廣州嘅呢種咖啡文化嚇係好值得大家一嚟再嚟嘅。
1: 冇錯啦。頭先講緊嘅嗰個咖啡文旅體驗空間啦，即係又有呢個風味室，又有烘焙室，又有品鑑室，又有沖煮室嘅呢個地方咧，其實亦都喺天河嘅。咁啊，之後嘅時間入邊咧，我亦都會一齊即係帶住我哋嘅好似咖啡師朋友啊咁樣一齊去到嗰度實地去探展，到時再帶俾大家更加具體嘅內容啊。
0: 冇錯啦，咁我哋一齊期待啦。咁啊，講咗咁多啦，睇睇先，陣間翻嚟會有祖國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嚇。嗱，今日咧我哋會究竟去邊度咧？稍後同大家一齊分享啊！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3: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系啦，睇完翻嚟啦，我哋继续翻头先嘅嗰个话题啦。依家咧，你会跟住乜嘢去旅行？咁首先请出我哋四位主播先啦。Hello，Hello，
10: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美食去旅行嘅子燕。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演唱会去旅行嘅麦瑞。
12: 大家好啊，我系中意跟住电影去旅行嘅嘉林。
13: 大家好啊，我系中意跟住密室同埋音乐剧去旅行嘅任意。
9: 系啦，头先四位其实都讲咗好多之前去旅行嘅故事啦。接落嚟，我哋分享一下经验啊。好似嘉林咁样，佢系好少话说走就走嘅。咁我相信你嘅攻略应该系做得最充分嘅。
12: 做攻略嘅话，如果系因为我哋喺广州喺南方啊嘛，如果去到咗西北啊，或者系内蒙古啊，中国比较靠北边嘅一啲城市做攻略，就会花更多时间去做啦。例如话提前考虑下当地嘅天气啊，几时系比较适合去旅游嘅。对，我哋系跟住旅游旺季去，大家一齐组团打去打卡咧，定系话我哋错峰出行啊，睇人少嘅时候风景比较好，可以影到更多出片嘅相，呢方面都要考虑嘅。一方面就系去到当地啊，我哋提前做打卡，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喜意去到当地的博物馆，去到一个城市我都喜意去的博物馆，所以按照我自己的一个好像模式的入面排第一天的就会是一个去博物馆的一个行程。又接下来呢，我们如果有跟团的话，好像去到这种西北地区，如果我们不跟团，我们是没办法、人员比较少，车技又或者车技体力不得的话，我们就要跟团或者去找当地的司机带我们，又跟着司机和他谈一下，看看哪里有些美食啊，哪里是一些必须要打卡的点啊，讨论过之后再跟着这些跟着安排。如果有其他、特别想去的地方呢，就会跟当地的司机或者是其他朋友谈一下，就直接插入去。其实很随机，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团，是我个人的出去的一种习惯。
9: 几个人又或者找朋友的这种小团，跟着一起去包车，
12: 又或
9: 前期会做少少攻略，然后最重要就是去到当地听当地人的推介。
12: 因为我是一个追人不算严格意义上的 P 人，都是觉得旅行出来玩比较随机一点，因为觉得随机有些惊喜。因为跟着电影去旅行更多都是激发我去旅行的这个冲动，又去到当地呢，我就会觉得看看当地人怎么生活的，跟他们谈一谈，又跟着他们的说法 去看看他们当地人的生活，就不会说那么多完全跟着旅游的一些攻略去打卡。
9: 有没有些例子可以去讲一下，就是你之前去过哪些地方是你自己觉得说哇好正的？
12: 有，我之前是去台灣的時候是跟著我的同學一起去，同我幾個家庭一起去的。當時是在、叫青景高原的地方，我們其實行程規劃了應該 日程比較少，因為我們還趕著想去其他地方。但是呢，因為那裡實在是比較震撼，當時我在青景高原上看到個星空，我這輩子見到無法在文藝作品或者影視裡面可以見到的。因为好像星空这种大自然，它的夜晚是很难被、我们大众的一些摄影设备拍下来，我就觉得哇，如果我很难将它拍下来拍下来带走的话，我想在这里多待几日。然后我就从我们几个家庭就谈了，就说今天在这里多逗留几日，就可能放弃了其他的景点，就单纯地在这里，我们其实不一定做什么，就待在那里发吽逗谈偈，坐在那里几个朋友家人一起倾偈，我觉得呢个就系旅行最幸福嘅嗰种瞬间。
9: 你讲到呢度，谂起我前一段时间，应该其实唔系我自己嘅一个倾向嚟嘅，系我屋企小朋友同埋我先生嘅，就系佢哋会跟住天象去旅行。 即好像今晚我要追流星，明晚我要追極光，即那種的，好像前段時間你不是見到新聞說好像連北京都有極光的，在去年的時候，跟住我先生就真係即刻睇落班之後嘅機票，我話你咪傻咗，你仔就翻學噶，即係會有呢一啲嘅咩咯？就好似頭先你話睇星空咁樣，我哋就真係會，因為你知道會有好多啲專門嘅 Apps， 佢會話俾你知光污染係幾多，邊個地方點樣點樣，天氣係點樣，即係好詳細、好專業嗰啲數據都有嘅。咁然之後，我先生成日都book住嗰啲嘢，之後就會鬧我，今晚可唔可以去邊度？話走就走。其實你講起呢個我就好有共鳴。
11: 咁我出去旅行之前咧，其實我有兩種情況啦。因為本身我係一個 J 人，我係好中意做計劃嘅。但係咧，我爹哋媽咪咧就係 P 人嚟嘅，佢係完全唔做計劃。
9: 好似我哋咁咯，真係唔使做計劃嘅。
11: 係啊，佢哋係去到嗰陣時先至話出門啦，去睇下去邊度啦咁樣樣。就比如話我高考完之後去重慶玩。咁嗰陣時咧，係算係我媽咪帶住我哋出去玩啦。咁嗰陣時我就話：你唔做下計劃咩？佢話唔使做啊，反正到時候想去邊咪去邊咯。咁嗰陣時其實我係好震驚嘅，因為我係必須要即係將所有行程啊，或者係想去嘅地方要先 list 出嚟先嘅。咁佢話唔使啦，我哋去到邊行到邊就係邊啦。咁樣嗰陣時其實我真係覺得好衝擊，但係後面跟佢玩咗一下就覺得。其實咁都好嘅，就唔使排個時間排到咁滿，就唔會覺得冇去到一個地方就覺得好遺憾咁樣樣。但我自己同朋友仔出去玩嘅話咧，我都係會做翻個計劃咁樣樣，即係我都係覺得時間自己掌控到，我會舒服少少咁樣樣咯。
9: 會唔會有種可能係你爸爸媽媽唔做計劃，因為你會去做咧？
8: 其實我覺得計劃仲係要有一個大概嘅計劃，但係做唔做到就要另外再講啦。因為如果真係去到一個陌生嘅城市，完全冇計劃嘅話，其實係好被動噶。
9: 嗯。
8: 你好似就是因為我哋依家上班啊，仲有翻學嘅時間都好緊咯，放假時間本身就少，如果完全冇計劃嘅話，就會浪費咗成日嘅時間，可能就瞓喺酒店，就換個地方瞓喺張牀度玩手機，就係、是、會
9: 咁。好多人覺得旅行就係可以咁樣嘅喎。
8: 啊，真係㗎？
11: 我係可以嘅。
9: 是啊，会的会
14: 的。
9: 我自己呢就跟蜜蕊的妈妈很类似的，我跟我先生都是 P 的，即是我们两个出去是极少做攻略做计划的。我小朋友会去问我，我们今天去哪里，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 J。 你是不是你都会这样去问？
11: 我会的，即是我就是会想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就不像我爹地妈咪他们可能就是说要吃那个地方，然后就去看看周边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即是我会先列一个大概的流程下来，就早上去做什么，晚上去做什么，晚上去做什么，然后我再
9: 课程表这样行程表
12: 很安心啊，
11: 跟着跟他根据那些、行程再去发散，就看看大家想去哪里啊，这样之后迪士尼入边的话呢，就是去每一個，比如話有一個遊玩順序。咁我哋嗰次咧，因為嗰陣時《冰雪奇緣》係啱啱出嚟啊嘛，嗰個園區。咁我哋就係先去咗《冰雪奇緣》嗰度打卡咗自己最想打卡嘅，然之後再跟佢一啲路線啊，比如話去邊度近啲，然之後去邊度排隊少人啲，然之後咁樣一直玩玩玩玩落嚟，就可以玩足一日咯。
13: 你玩一啲特定嘅項目嘅時候，你就要去做一啲攻略。仲有，比如講你去行一啲景點，可能佢係要預約嘅。如果你不知道，咁你去到門口咧，就我嗰日就係我同學，佢約我去廣州嗰個博物館，佢都未到，佢嗌我問下先，然後我先知道人哋早就閉咗館啦。佢就嗌我去嗰陣時已經早就閉咗館，所以我就覺得有時候攻略。

0: 都是必要的。還有一個就是我想到那些社交平台上面，因為很多可能很難分辨那些，所以我們就要多看幾個平台，還有多看有一些不可以只看有一些圖片博主，還要看一些實地探店的博主，這樣才可以比較全面的了解到，可以減少我們去踩雷的可能性。
1: 你會不會在搜索框，因為這個是我自己會做得出來的事，我先去搜某某某某地方的攻略，咁然之後咧，我再去搜某某某某地方值得去嗎？跟住再去搜某某某地方要注意乜嘢？即系我会将佢各种各样唔同嘅好评同埋差评专门去搜出嚟。
0: 哦，系啊，咁都系一个好方法。哦，我之前都冇谂到，可能你一直睇好，佢就会不停咁样推俾你，你就会觉得越嚟越好。咁其实可能搜索一啲其他嘅先可以了解得更
1: 系啊，就某某某地方踩雷之类嘅呢啲关键词，即系佢就会俾你各种各样唔同嘅推送，即系你要去识得去教你嘅 AI。系啦，咁其实头先几位都分享了自己不同的攻略啦，子妍还没讲的。
2: 我就想到一个，其实我去旅游我最重要的就是在社交平台上找踩雷的地方，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我很怕踩雷，而且我觉得我是就是我会去搜索的时候，我见到一些博主发的，我是一般都不会仔细看，我会回到最下边看人家的评论。
1: 啊，是。
2: 是啊，因为有些
1: 一般都是评论区。
2: 是咯。有些博主他可能比如说收了钱啊，或者是自己个人的这样，所以我就会看人家的评论，我觉得评论很真实，就是买家秀跟卖家秀的他们的区别，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做计划的时候一般都说不会点踩雷，而且我是会做 plan B plan C， 就是有一个如果这个计划真的不得，或者天气怎么样，就是还是有一个备用的一个计划，会心里边有个底这样。
1: 哦，你是我首先知道个下限在哪里先，我接受得到我再去，都挺得意的。其实刚才听下来呢，我们五个即互相之间我们有共同的地方，就我们可能大家都会做个大概的攻略，只不过大家对于大概的定义不同的，好像对于我来说可能大概就是，哦，我知道我目的地在哪里，跟着我知道我住在哪里，我知道我吃什么就 OK 了。可能有些就好像刚才麦瑞这样就会觉得，哦，我要大概知道说我这一天我要去哪几个地方，甚至哦，去到子妍咁样，我就 plan B plan C 我都仲系有嘅，咁样系咯，都几得意嘅。我相信咧，大家喺唔同嘅呢一啲方法当中啦，一定会揾到适合自己嘅嗰一款啦。同埋咧，其实旅行呢件事咧，重点系睇你点样去对待佢嘅啫。你系觉得我系需要去玩，去深入去了解嗰个地方，定系话我就系换另一个地方去休闲去休息，其实都系可以嘅。咁啊，睇下时间，我哋再唞一唞啦。最后一 part 翻嚟咧，会同大家去推荐几个我哋去过嘅觉得好玩嘅地方嘅，等下见。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4: 我准备好啦，你呢？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關閘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3: 我想去睇睇。
2: 系啦，讨论翻嚟啦，我哋继续翻头先嘅嗰个话题啦。依家咧，你会跟住乜嘢去旅行？倾个轻松啲、好玩嘅话题咧，就系我哋去过边一啲值得推介嘅地方。首先都系请出我哋四位主播先啦。
8: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美食去旅行嘅子燕。
9: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演唱会去旅行嘅麦瑞。
10: 大家好啊，我系中意跟住电影去旅行嘅嘉林。
11: 大家好啊，我是喜欢跟住密室和音乐剧去旅行的任意。
2: 是啦，其实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五位啦都分享了我们跟住什么去旅行的。首先都还是从子燕开始先啦，在你过往跟住美食去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啦，有哪些地方是值得推介的呢？
8: 在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新疆咯。因为我们其实都知道，我们广东人对那些西北那些美食啊，其实是很难吃到正宗的。那我那时候去新疆的时候，就是没有去那些所谓的网红店啊，还有商业街那些，我是跟着本地的一个导游去到人家牧民的家里面，跟着他们当地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好像他们 那天夜晚就是吃那个羊肉煲啊，真的超级正，超好吃。而且就是啲牧民佢系会同你就系好亲切咁样去同你介绍啊，比如话仲有嗰啲当地嗰啲小食系只有佢哋每，因为新疆好大啊嘛，每一个地方嘅每一个城市，甚至乎每一个类似镇咁样都系有唔同嘅特色嘅，真系要去到人哋当地人屋企先可以食到嗰个特色嘅。
2: 嗯，佢哋有好多啲面制品同埋奶制品咧，
8: 系
2: 真系完全唔同，同埋都会有当地自己嘅名嘅。
8: 系、
2: 你出到去之后，你甚至连搜都未必搜得到，佢完全一样嘅嗰样嘢嘅。咁头先你都讲到啦，新疆真系好大啊嘛。咁、你推介边啲地方咧？
8: 因为我主要去的是北疆，就是、天山的北边嘛、最震撼我的就是那个叫沙里木湖、无论是冬天去还是夏天去都超级靓，是靓到没办法形容的，你相机拍出来真的没有人肉这样去看到的千分之一。

0: 而且
1: 那个风你都影不出来，那个风那么大。
0: 跟住，如果你想出片的话，你是可以去，是绝对 OK 的。但是如果你想吃东西都是 OK 的。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因为那里真的很大咯，又打车是绝对打不到的。你一咪就自驾游，一咪就跟团，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
1: 嗯，之前的推介呢，就是去到新疆啊，跟住美食去旅行，他自己觉得最有价值和最好玩、最值得去的一个地方了。咁啊，接下来我哋听下物瑞的介绍先啦。
2: 我会推介山东济南。其实呢，我们是广东人嘛，其实我们的天气和那边是不一样的。咁我之前去山东那次呢，是在这个时候五月份这样啦。咁那个天气是很干燥，超级干燥的。我去的第一日就即刻流鼻血了。就是我们这边的湿度比较高，所以呢就已经习惯了这里的气候了。咁去到那边其实会有少少不适应。但是出去玩的时候就会觉得，山东真的人很好客啊，他们真的人很好的。我们去到第一个饭店其实是求其找的。咁嗰阵时食饭嗰阵时咧，就隔离台的有啲阿伯啊、阿叔啊，咁佢哋就会问我哋系咪嚟呢度玩嘅，咁佢就会好热情咁样去推介一啲好玩嘅地方咁样，而且佢哋会话呢间饭店边个边个好食，边个边个就唔使试啦，其他地方都有，就觉得嗰边嘅风土人情好好咯，而且佢哋啲食物同我哋呢边嘅口味其实唔一样嘅，所以我系好中意尝试一啲新嘢嘅人，所以我都会觉得从南方去到北方那边玩的话呢，就有一种很新奇的体验咯。
1: 嗯，山东你其实接返头先阿子言的话题，跟着美食去旅行的咁样嘅讲法，所以先至会推荐到山东，因为我哋知道其实山东呢鲁菜都系八大菜系之一，同我哋粤菜一样嘅，好似鲁菜嘅话呢就浓油赤酱嘛，其实都比较之即係同粵菜的區別非常之大的。同埋你頭先即係講到話佢哋店主的嗰個推介咧，呢、這個我唔知係唔係呢幾年，我覺得係進步好大嘅一個點，就係、是、我唔理係喺廣東一定係話出到去其他嘅地方，去到北方啊、西北、東北啊之類嗰啲，我都有遇到過頭先你嗰種體驗。好似如果喺廣東嘅話，可能嗰個阿叔或者嗰個阿姨好發自內心咁樣去推薦話：，你就係食呢個啦，你今日冇點嗰個蝦，今日呢蝦唔夠靚，我哋呢個魚靚啊！即係佢會咁樣同你講嘢，但係佢嗰個推薦就真係好發自內心嘅。咁我之前去東北咁樣，佢嘅嗰個推薦又係另外一種，就係、是、佢會攔住你點。
2: 嗯，
1: 你知道東北的份量很大啊嘛，佢、就你食唔曬唔好點啦，你就試呢、這個，呢、這個係我哋嘅招牌，你就食呢個得啦咁樣。即係唔理佢哋係不同的地方是用哪一种的态度和语气，他们都是很发自内心地去推介他们本地最好吃的东西给你。因为你自己一开始的时候分享的那个主题呢，就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嘛。其实从演唱会的那个角度来讲，我不知道会不会你们都会有个榜单，就是在哪个城市办的演唱会就是特别好的。
2: 这个的话可能跟文旅相关，我觉得。其实我冇话去过特别多的地方睇演唱会，我都是喜欢在广东周边啊，或者是咁样样去睇咯。我觉得的话，可能有区别的，我感受得到的就是港澳同埋我哋呢边的演唱会其实不一样的，因为港澳那边佢哋其实是有啲坑位是可以企住睇演唱会的，咁嗰啲咧就同我哋内地大多数内场的话，其实是不是很一样的咯，即是如果是站在那些坑里面看呢，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很沉浸的，就是你会很开心，而且整个人是可以跳起身这样去享受这个舞台。那在内地的话，我觉得是大家都会沉浸在音乐里面，但可能就没有说少了那个站起身的感觉咯，虽然说都两方都很好，但是呢就是那个体验感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咁嘉林咧，嘉林喺过往跟住电影去旅行嘅过程当中，有冇话边个取景地系令你觉得话好正啊，嚟一趟啊咁样？
3: 有噶，其实我跟住电影去旅行啦，即系电影具体佢嘅每一部当地拍摄咗咩电影嗰个名咧，我可能记得，但系对于情节唔一定会记得。但系咧，好似话青海佢个嘅喺嗰度有九层妖塔同埋西风链呢部电影系喺嗰个石油小镇嗰个影视基地入边拍摄过呢两部嘅。咁我去到现场睇嗰个石油小镇咧，就会发现虽然佢呢个取景有拍咗两部电影啊嘛，会发现有两部电影嘅嗰啲设备啊，同埋嗰啲 雕塑啊，同埋嗰啲大型嘅車，因為佢嗰陣時嗰個地方係廢墟風，工業廢墟風，就會發現呢個係一個真係好特別嘅地方，因為其他城市佢冇大咁大一個空間，冇咁大一個天喺外邊，就係一個户外嘅地方去睇嘅城市
1: 入邊嘅。
3: 是啊是啊，就会觉得很特别啦，就比较推荐。而且青海这个地方除了它这个特别的影视基地之外，其他的那些盐湖最特别的地方都是会有拍了其他很多影视作品，可能取景了不一定被我们记住，但是好像这种大自然的地方肯定拍摄了很多特别出名的影视作品的，包括那些其他古诗词啊，很多地方肯定都写到了过，所以说如果去打卡的话，肯定就算不是一定去到目的地，就是在路上那些最好的风光都会偶然就会发现到，因为导游跟我们当时讲的时候都会说，诶，突然指着某一个开在公路上旁边某一个地方，就说，诶，这里有一个地方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好像说拍了什么部电影啊，或者是有些故事就会在这里，就开始听八卦，觉得很好奇很新奇。这个是不一定在大众的文艺作品啊、电影电视当中找得到，但其实这些取材的素材都会发现，嗯，好像在某一部电影当中听到过这样的，有些惊奇。
1: 我会对你后面讲的那个会比较之感同身受，那种 很意外的 你可能之前未必做攻略做见到的，然后你去到或者说你刚好经过，我发现其实原来是这样的那种惊喜。我都分享一下我之前自己有过类似的那个经历，就是我去长春的时候，我去到我入住那间酒店，我先见到他门口那里立着一个很大的牌，人世间取景地，咁同埋咧，佢嗰种感觉同埋你去嗰啲影视城系唔同嘅。我之前我有去过宁夏嘅银川嗰个叫做咩堡嘅嗰个影视城咧，那个叫咩堡啦，唔记得啦，反正咩堡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大家都熟知嘅横店啦，嗰啲即系我反为喺呢啲地方我会出戏，因为嗰啲地方太出名啦，佢同样嘅场景可能会用喺唔同套剧嗰度，
3: 系
1: 咁你就会见到嗰个景，你就会就咁啦，咁样，同埋嗰啲地方嗰啲商業化咧就會好濃啦，就會有好多人可以穿住一樣嘅衫去嗰度去拍同樣嘅戲，那個反為冇咁多驚喜咯。
2: 好，咁我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因為我覺得音樂劇啊嗰啲就可能唔係大家都中意，咁我就分享一個另外一次我因為興趣去旅行又覺得好玩嘅地方，就係。我讲的都是新疆，但是是新疆的阿勒泰地区，我是冬天的时候去的，真的很漂亮，是因为今年冬天的时候我就很想滑雪，喜欢滑雪，然后呢
1: 将军山，
2: 是将军山和禾木那里，其实我觉得禾木是最漂亮的，因为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去阿勒泰，首先就是那些雪景真的很漂亮，你可以看到很纯净的世界，就是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然后如果太阳出来的话就是日照金山这样，然后蓝天白云，还有晚黑的时候你都可以见到很漂亮的星空，然后呢滑雪其实都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我在禾木那里可能三四日，然后你就当你去到山顶，你站在那个雪山上面的时候，你好像真的听到大自然雪山的呼唤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好好玩，然后又有好靓嘅风景，然后又可以体验到好玩嘅项目，我就好推荐大家去玩一下咁样。
1: 其实推荐去滑雪咧，新疆同埋即系点讲咧，西北同埋东北。或者整個北方都非常之友好嘅，尤其是係由年冬奧會之後嘅我覺得大家嘅嗰個全國唔同地方嘅雪場揸住呢一波嘅冰雪熱啦，係做咗好多嘅升級嘅。禾木咧都係我非常之中意嘅地方，但係我覺得喺推薦呢度嘅時候應該同大家講清楚，就係佢嘅交通嘅嗰個時間真係要好長好長，你又要坐飛機，你又要坐火車，又要自己揸車先至可以去得到嘅一個即係好遠嘅地方，但係都比較值得去嘅，非常之多谢咧四位主播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好玩嘅地方啦，同埋自己好特别嘅经历嘅。下次我哋约定大家啦，再次去倾下其他嘅啲话题嘅，下次见。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嚟到探世界 topic 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查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3: 讲到今年的五一假期啦，五一的时间

0: 赞嘅。另外一边咧就喺呢个黎溪亚婆田白水寨景区呢一度咧，因为做咗好多人造嘅所谓七彩水谷同颜色比岩石咁样一个行动咧，令到大家就觉得哇，呢个真系审美翻车现场啊！咁
1: 样，其实咧我哋讲紧两个唔同嘅做法啦吓，都系喺当地其实同样嘅一个城市吓，咁佢哋嘅呢个景区嘅一个即系唔同嘅举动，咁但系点解会有唔同？呢個評價咧嚇，我哋先睇睇第一個先啦。講緊嘅其實就話石窟塘呢一度咧，佢係好簡單嘅啫，就係話鎮政府嘅大院就向遊客免費開放，而且唔單止係話開放個停車場嚇，仲會開放埋衛生間同埋充電裝啊嚇，咁啊變成咗咧，大家就一致叫好啦，就話服務型政府喺呢個細節當中就可以睇得到啦。確實我哋去到一啲即係而家講緊話鄉村振興啊，我哋有好多嘅呢啲鄉村啦，都會去做咗好多嘅呢啲工作。好多時我哋更加多嘅都係見到就係話開放停車場，咁但係真係叫做話鎮政府大院都開放埋咁樣，對於當地嘅鎮政府嘅一啲管理人員嚟講啊，都應該是對自己是很有信心的，我覺得。
0: 除了說在英德，我們見回其實前幾年就已經慢慢有這種趨勢了，因為其實在節假日的時候這個屬於是閒置的場所嘛，並且它的地理位置一直都會在市中心。
1: 中心。
0: 是就是大家可能是最容易駕車去到，但是也都最難找到停車位的地方。所以的而且確一個這樣的善舉呢，是剛好是即係戳中需求嘅嗰種感覺，係最貼心，大家最中意嘅。
1: 即係我覺得而家有好多鄉村咧，佢哋做好多呢啲振興嘅工作嚇。其實最緊要就係話呢種人民嘅關懷，因為村仔入邊咧，我哋都係想去感受呢種煙火氣啊。咁我哋其實都知道呢啲村都唔大嘅。講真，你其實如果你唔係話即係特別出名嗰啲鄉鎮咧，一般都唔至於話嚇人係爆棚到即係你完全
0: 專門有個停車場
1: 係啦，專門有個停車場俾你。很多時即係都話我有乜嘢我就可以盡量提供啲乜嘢嘢，咁我覺得即係你可以包括有啲咩叫做我之前見話咩鎮政府嘅食堂啊嗰啲都會開放，咁其實亦都多咗一個創收嘅渠道嘛。我覺得何樂而不為咧，即係就睇翻當地佢哋嗰種做法究竟有冇咁大膽。咁而另外一個咧就話英德方面咧就同樣喺呢個五一啊嚇呢個白水寨景區係同佢就為咗打造呢個所謂嘅七彩水谷喺呢一個即係自然嘅山體上邊啦。喺一啲溪流入邊咧，就畫到花花綠綠嘅。其實我覺得已經唔單止係話呢一個地方，我哋都見到有好多嘅一啲景區入邊嘅一啲人造景觀都有類似咁樣嘅問題。
0: 係因為佢本身呢個地方，佢明明係有好靚嘅自然景觀嘅，即係大家去到嗰度本身就會覺得哦，我個眼睛得到咗享受，跟住我個心靈都得到咗享受。但係而家你再去嘅時候，佢就被人為咁樣變成咗一個花花綠綠嘅，咁樣好多人都會覺得好審美災難嘅一件事。可能喺山入面你一路行嘅話，你又有鳥語花香啊，跟住你又可以去感受到呢啲森林大氧吧嘅呢一種，即係算係治愈啊咁樣。即係喺咁樣咁靚嘅情況底下，你轉個彎突然間見到一片好大嘅、好具有視覺衝擊嘅、五顏六色嘅，一睇就係人造嘅咁樣嘅一個場景嘅時候，其實真係非常之違和，同埋你嘅心理好難接受咯。
1: 因為我而家睇緊嘅呢一啲相啦，包括一啲視頻啦，其實就係佢將本身呢個景區嘅一個位置啊嚇，嗰度嘅溪流嘅岩石咧係塗到好似七彩虹咁樣嘅，咁就係好大一片。因為一開始咧，我睇到以為係可能比較少嘅幾嚿石咁樣啦，但我睇完之後，佢其實係一個區域咁樣，全部都油曬色嚇，就變到花花綠綠，而周邊咧就一片翠綠嘅林木嘅，就變成咗就係完全同周邊嘅一個環境係格格不入嘅。但其實我係想可能換翻另一個角度嚟講咧，就係、是、話即係其實你可以反映出另外一個問題，就話當地嗰個景區咧，佢哋都喺度諗緊辦法，想去令到自己嘅呢個景區，因為我相信佢呢個肯定係一個短期嘅行為，因為都應該係考慮過，我可能只係為咗迎接五一，但係個問題在於。據說就當地的文旅部門說他們是沒有報批這個項目的，即是你未報批的情況之下，你就違規去做這個操作的，本身這個動作是不可取的。不過當然你如果是說我希望可以有一些新的想法去吸引遊客，這件事的初心我覺得是應該是 要鼓励嘅，但系你要用啱。

0: 嘅方式去做你自己想做嗰樣嘢咯。
1: 嗯，咁啊，其實如果你講翻係初心係想喺五一假期去營造一個更加特別嘅體驗咧，咁啊，其實即係從初心嘅角度出發，肯定係一個好嘅初心嘅。但係你要從方法論嘅角度咧，你就會覺得佢呢個改造思維係有少少急功近利啦。你本身你個自然咁靚啦，你喺呢個自然之下，你去陶飾呢個行為，其實就首先是令到很多人去反感，就是很多人不喜欢在自然的那个上面去加一些色，更何况你加得又丑。跟着呢、当大家去质疑你说这件事你又加在个溪水岩石那里的时候、会不会有重金属呢，你又说你用的是环保材料。因为其实我会觉得他整个不理是他事先有没有申报啊，还有他后面的那个通报啊、他其实态度都相对来讲他不是那么谦虚啊。他始终会有少少，佢會覺得我既然都咁好嘅初心去做呢件事啦，點解你哋唔理解我呢？即係佢會有一種冇辦法同旅客同我哋嘅遊客去共情嘅嗰種對立咯。
0: 所以如果係從我哋啱啱前面所講嗰、那個鎮政府將嗰個政府大門打開呢樣嘢，同呢件事去擺埋一齊講咧，我最緊要就係有一個思維，就係你去諗我究竟有乜嘢。因為好似前面嗰個石夫堂咁樣，佢哋就係將我已有嘅政府嘅呢個大門，我可以打开门给大家入来去享受这些公共的服务，这个就是从我原来有的这个角度去想的。如果站在这一个、白水寨这里，就是你要看回我究竟有什么东西、我本身有的东西，我将它这个有的东西将 它做得更好，将它这个品牌立得更高，而不是说我在这个品牌上面再帮它附加一些颜色上去，或者是好像刚刚说的急功近利的一些方式去在网上、通過打卡啊，或者係呢種網紅嘅方式推出去，呢、這個其實就違背咗你自己嗰個初心咯。
1: 嗯，冇錯啦，好似石寬堂咁樣啦，佢冇去改造自然，而係去順應自然，去服務大家嘅遊客，即係你需要乜嘢，我哋就提供乜嘢。佢令到大家去呢度當地嘅自然美景嘅同時，佢都感受咗你人民嗰種温暖。咁但係好似英德嗰度，佢明明有好得天獨厚嘅自然教育嘅資源嚇，佢有咩英西嘅風林啦，咁仲有莫洛公山。咁樣嘅一啲自然嘅資源嘅時候，佢冇去利用開發一啲旅遊產品，好似咩徒步啊、掃溪啊、露營啊，或者甚至係研學啊等等，即係佢冇去做呢件事嘅，反為係好簡單、好直接、粗暴咁樣塗咗佢嗰啲岩石，塗到五顏六色。呢件事就會覺得佢究竟佢嘅出發點係企喺邊個嘅立場上邊去做嘅？
0: 所以創新係好重要嘅，但係創新咧，佢方法論係需要我哋有建設性嘅創新，而唔係破壞性嘅創新啊！嚇，咁又翻到我哋之前喺节目入边有倾过，就系话对于美嘅呢个认定，究竟点样先为之美呢？吓，嗱，自然嘅肯定系最美嘅。咁亦都喺我哋旅游业嘅发展过程当中咧，希望有更多嘅景区啦，同埋地方政府啦，可以系即系放弃嗰种流量嘅思维吓，回归翻文旅发展嘅初心，就系守护好我哋绿水青山啊，等大家都可以欣赏到大自然嘅美丽同埋神奇啊！吓，
1: 嗯，冇错啦。咁啊，以上咧就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 topic 啦。咁啊，睇下时间咧，今日个节目亦都系时候结束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我哋会继续同大家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0: 听日再见，
1: 听日见，拜拜。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4: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4: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7: 早晨，我系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12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6: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企喺统筹高质量发展同高水平安全嘅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